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步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0: 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 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

0: 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 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7: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9: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0: 向吉隆，遇难人员。
7: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1: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21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日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日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日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日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日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1日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日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日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3: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4: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5: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4: 王军正在调度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坚决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
15: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关键攻坚阶段，各方力量奋战一线，全力开展各项工作。
14: 深切哀悼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活动举行，
15: 全力做好物料保障，驰援抢险救援一线。
1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5: 西藏台消息，9月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自治区应急指挥部、自治区维稳指挥部调度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大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扎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王军正来到自治区应急指挥部、自治区维稳指挥部看望慰问值班值守工作人员，视频连线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抢险救援工作人员，详细了解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大家，并通过大家向参与抢险救援工作的同志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说，各方救援力量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大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再接再厉，全力以赴，科学高效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王军正指出，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吉隆灾情，十分牵挂灾区群众，作出重要指示，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明确要求，给我们极大鼓舞和鞭策，为做好抢险救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迅速部署，立即行动，成立自治区抢险救援工作领导小组，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党政军警民齐心协力，迅速摸清灾害情况，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有力有序推进抢险救援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转化为做好抢险救援工作的强大动力，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到位。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加快抢修水电、路汛等受损基础设施，加紧开展保通作业，确保抢险救援力量顺利通行，逐步恢复各族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尽最大努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制定搜救方案，组织各类专业救援力量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确保不留死角、不落一处、不漏一尘，严防发生次生灾害，紧盯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重点方面，加强监测预警，扎实做好隐患排查处置，切实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带着感情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落实落细相关法律政策规定，按照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档案、 两名干部包一人的工作机制，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细致周密。

0: 做好各项工作，做好疫病防控工作，对饮用水、食品进行安全检测，有序开展环境消杀，加强巡诊诊疗和传染病监测，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准确发布灾情和抢险救援进展信息，做好专家解读、答疑解惑等工作，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牢牢掌握舆论工作主动权，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加强区域联动，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工作合力，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不断打牢长治久安的基础。王居正强调，要压实责任，主动担当，狠抓落实。前方指挥部要牵头抓总，强化指挥调度，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增强工作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各有关部门要举一反三，细化职责，明确分工，坚决防止形式主义，高效协同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日哈泽市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恪尽职守，履职尽责，扎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刘江、任伟、龚慧才、朱守科、夏克勤参加。
1: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关键攻坚阶段，各方救援力量仍在核心区域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直升机持续投送救援力量与物资，通往国门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也进入最后冲刺，多支专业队伍正立体作战，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请听本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在我身后的这个弯道已经仅抢通。
0: 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集中了多方救援力量，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正持续展开，直升机也在不断地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力争不放过任何一片区域。本台记者张一丹从现场了解到，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进入抢通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也是最艰巨的最后攻坚阶段。
2: 9月1号9点左右，我们抵达了抢险保通的一线现场。现在呢，这里一直有大量的石料车往里运送各种石料。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道路已经抢通至 S 型弯道的冲沟一至冲沟二的部分，在冲沟三往前呢，有一部分的道路还有路基保存，这对于我们下一步的抢险保通工作也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0: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侦测组组长胡波：
3: 我们所在的位置到口岸这一块，就是出现了很多的堆积，不知道原来的路基水位是一直上涨，这个山坡上还有很多的堆积。我们主要任务就是把这条通道打通，能够到达核心地带。第一个冲沟到第二个冲沟之间坡度最陡，水流最急。
0: 在全力抢通的同时，多方力量也在道路拓宽、加固、险情监测等方面加强能力配合，立体作战。日喀则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涅拉木养护段党支部书记晋美多吉：
4: 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就是把原来那个抢通出来的公路部分进行拓宽，以及保障前线拉的石头啊能顺利通过。我们准备把那些路基啊全部重新加固一遍，以便以后的车辆能够顺利的穿过去。还要用那个钢筋笼啊把公路边上重新围起来，防止再弥漫过来把那个公路冲毁。
0: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副大队长周艳峰：
5: 监测当中呢，最主要的是运用了边坡雷达，可以提前几小时预报风险。这样的话呢，我们搜救队伍就可以提前预判风险。前方的道路打通之后啊，我们勘测队伍会跟随他们搜救队伍，一直到前方布设雷达监测，继续对周边的山体以及危岩体进行24小时监测，保证搜救队员的安全。
1: 9月1号，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请听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
6: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7: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在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的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6: 中国安

0: 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1: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0: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1: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0: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2: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能见度。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0: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
4: 9月1号，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救援队员坚持抛石压脚、石龙震脚、钉坝倒流、分层填筑、逐段压石的战法全力突进，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目前抢通工作正在全力开展。请听总台央视记者王丽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就是在国道216的道路抢通现场。那么截止到今天上午呢，从我们的抢通最前线，令人振奋的消息是，昨天乘坐直升机前往我们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呢，他们在今天的上午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时候呢，说他们已经可以在那里看到我们推进到最前方的正在抢修道路的挖掘机了。现场的水流依然是非常湍急，随着这几天每天夜里的降雨呢，这个水流湍急的程度并没有减弱，运到这里的大师起到一个护边的作用。现在我所站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抢修道路完成的这个路面，在我们泥石流发生之后是并不存在的，每一米的土地都是我们的救援人员用这样一车车的石料、一车车的渣土把它堆起来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呢，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攻坚阶段。我们把这个路面填平之后，接下来呢就会和我们受灾核心区的存在的路面进行衔接，救援人员呢的车辆和人员就可以大量的前往我们的核心区域进行搜救工作。
4: 西藏台消息，江河呜咽，雪域寒悲。9月1号，深切哀悼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活动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旦巴参加。参与抢险救援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消防救援指战员、公安民警、医护人员代表等参加。 大家神情凝重，肃然而立。上午9:55，防空警报鸣响在吉隆镇上空，现场全体人员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3分钟。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默哀。默哀毕，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哀悼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入到紧张的抢险救援工作中。连日来，在吉隆镇的建材工厂、石料采挖点，工人师傅、运输司机开足马力，加班加点，将受损道路抢通工作急需的钢筋铁笼与大块石料源源不断运往前方，助力打通生命通道。请听报道。
6: 笼子的规格是2米长。
7: 在吉隆镇的建材加工厂区，火花四溅，切割声、敲击声此起彼伏。按照抢险救援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工人们正在赶制抢险作业所需的钢筋铁笼。工人杨守和：
6: 加班加点的，尽量把这个投入到地下救援，农民工也出一份力。
7: 加工完成的钢筋铁笼整齐码放在厂区空地上，等待车辆转运。这些铁笼运到抢险现场之后，将投放到被冲毁的路基、河道区段，用来压固河床、填筑临时路基。建材加工厂负责人马仲清：
6: 运到口岸一线去了，我们加班加点，继续努力，继续干，质量要保证，对一线救援做点贡献。
7: 除钢筋铁笼之外，抢险作业还需要大块石料配套使用。面对河谷强劲的水流冲刷，质地过硬的岩石才能有效抵御河水冲击。在石料采集点上，挖掘机、装载机同步作业，采挖转运调度有条不紊。开采出来的大块石料完成筛选之后，即刻装车，源源不断输送到各个作业点位。运输调度人员拉多：
8: 我们第一时间送，边备石料边发车，装满一车就发一车。
7: 前方抢险现场争分夺秒，后方保障紧锣密鼓。一辆辆装载钢筋铁笼和石料的货车不断向着救援一线进发，为河道加固、道路抢通输送坚实物料保障。货车司机白马：
9: 我们也希望能够运多一点，让一线的抢通顺利进行。
4: 9月1日，西藏军区医疗防御分队全面展开卫勤保障工作，将医疗巡诊、心理疏导和防疫消杀等送到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身边。请听报道。
7: 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来到吉隆镇吉府村，把流动诊室搬到群众家门口。分队成员夏孟浩：
10: 带的种类大概是30种左右，来这边免费接医诊的。
7: 吉府村目前安置了一批从萨勒乡转移而来的群众，军医们在看病送药的同时，耐心安抚，细心交流，用温柔的话语和真诚的陪伴为大家进行心理疏导。萨勒乡色穷村村民次仁：
11: 我拿了一些胃药和膏药，这些医生很好，给我们免费看病，陪我们聊天，非常感谢。
7: 当天，医疗防疫分队还对救援官兵的宿营区域进行了全面消杀，确保驻地环境卫生安全。据了解，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西藏军区组建了由军区总医院、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等多个单位的骨干组成的医疗防疫分队，紧急赴吉隆开展医疗巡诊、健康筛查和防疫消杀等工作。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洪有健：
12: 下一步我们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主动靠前与随叫随到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做好医疗心理巡诊、重点场所消杀和健康监测，确保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基本医疗防疫等需求得到及时有力保障。
4: 据央视报道，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据了解，此前雷达探测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湖面面积约0.1平方公里，扩容约220万方， 堰塞体坝体平均高60米，坝长约1100米。抢险救灾工作人员强化观测哨观测、视频监控、边坡雷达监测预警的作用，动态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入库流量和坝体变形等情况。经专家研判评估，得出堰塞湖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的结论。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第五届西藏广播电视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开幕式8月31号举行。开幕式通报了赛事方案及筹备情况。各媒体从业者围绕职业素养、人工智能、智慧化运用等主题展开经验分享与讨论。
4: 日前，有福电影《晴暖高原》进西藏首映式暨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设备捐赠仪式在昌都启动。活动精选200场特色影片，在农牧区、学校等场所放映，同时为基层放映队配发160套便携式银幕及支架、冲锋衣等物资。
7: 日前，山南市贡嘎县组织30多名党务工作者赴桑日县乃东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开展基层党建观摩学习活动，深入社区、产业基地、工业企业等地，系统学习各县区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方面的创新举措和先进经验，对标查找工作短板，拓宽工作思路。
4: 近日，那曲市索县启动2026年秋季校园结核病筛查工作，为4000多名师生及后勤人员开展专项检查，并同步普及结核病防治相关知识，切实保障师生身体健康。理论与实践。
7: 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效能。文章说，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面对自然灾害这一长期存在的风险挑战及新形势新变化，必须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丰富发展完善防灾减灾理念方法，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安全稳定环境。防灾减灾是为民之策，考验政治担当。一系列救灾实践表明，灾害发生时，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把各方面力量有效组织起来，实现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灾害治理效能。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在灾害治理中，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根本价值遵循。我们党始终把人民安危摆在首位，把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落到具体工作中，以看得见、经得起检验的治理成效守护万家安宁。自然灾害有其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认识规律、尊重规律，才能把握防灾减灾主动权。历史一再证明，灾害治理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对治灾机理、演变规律和灾害链条的不断认识，既要加强对灾害规律的研究和风险研判，及时捕捉风险变化，准确判断发展趋势，也要更好地运用规律，推动防范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防灾减灾重在防，贵在早，推动防灾减灾从灾后救助向全过程风险治理转变，摸清风险底数，加强隐患排查，强化源头治理，真正把风险消除在成灾之前，以主动防范赢得应对灾害的主动权。 面对多灾种并发、多风险叠加的新形势，既要以改革破解体制机制堵点，也要以创新提升治理效能。信息能否畅通、资源能否统筹、责任能否衔接，直接影响灾害应对成效。越是面对复杂风险，越要坚持系统观念，打破部门壁垒，强化上下贯通、左右协同，推动信息共享、力量联动、资源统筹，及时把实践中的有效做法总结固化，让创新亮点在治理实践中发挥成效。防灾减灾不是政府部门的独角戏，基层组织、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都是重要参与者，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畅通群众参与渠道，形成群防群治牢固防线。要完善参与机制，引导社会组织、志愿者有序参与风险防范、应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应更好发挥保险等风险分散工具作用，扩大农业保险、住房保险覆盖面，完善多层次风险分担机制，各尽其责，协同联动，才能把分散力量汇聚成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的强大合体。
4: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一号夜间，日喀则西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南部低海拔地方有大雨。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昌都中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二号白天，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东部和南部、那曲中部和西部、昌都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下面为您介绍主要城镇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2度，最高气温摄氏23度。桑珠孜小雨转多云，9度到21度，那曲多云转阵雨，3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转阴，12度到23度，乃东区多云，10度到23度，狮泉河多云，6度到18度，卡洛区阵雨转多云，8度到23度，改则小雨转阵雨，西风4到5级，8度到18度，普兰小雨，南风4到5级，8度到18度，深扎阴转小雨，4度到15度，安多多云转阵雨，3度到16度，当雄多云转阴，5度到19度，索县多云，4度到20度，嘉黎多云，2度到17度，冰清多云，5度到20度，洛龙阵雨转多云，7度到22度，芒康中雨转阵雨，6度到17度，左贡小雨转阵雨，6度到18度，察隅小雨，13度到26度，波密阵雨转阴，11度到24度，米林阵雨转阴，10度到23度，加察多云，11度到25度，浪卡兹多云，5度到16度，江孜小雨转多云，8度到20度，南木林阵雨转多云，8度到21度，定日小雨，8度到18度，帕里中雨，南风3到4级，4度到12度，措那阵雨转多云，5度到13度，聂拉木大雨转中雨，西南风3到4级，8度到14度，龙子阴转多云，8度到19度，班戈多云转阵雨，3度到16度，拉斯小雨转多云，9度到19度，尼木多云转阴，5度到23度。
7: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刘晓、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1: 早安西藏，我是张达。
2: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1: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2: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什么事发生。1949年9月2号，新华社发表社论，绝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社论严正声明，西藏是中国领土，绝不允许外国侵略与分裂图谋，鲜明地宣示捍卫国家主权、解放西藏的坚定立场。
2: 1945年9月2号，日本代表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签署投降书，侵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宣告胜利。
0: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祝您平安避险。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8，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2: 我是德央。首先来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哀悼活动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加哀悼活动。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4: 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参与抢险救援的解放军与武警官兵、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警、医护人员及灾区基层干部、受灾群众代表200余人整齐列队，脱帽肃立，向遇难同胞默哀。吉隆县公安局兴隆路便民警务站教导员平措扎巴：
5: 人命之上，生命之上，我们继续会搜救任务，请党和人民放心。
4: 抢险救援前线参与搜救、抢通、清淤等工作的一线救援队员满身风尘，放下手中作业，垂手致哀，缅怀逝去的生命。逝者安息，生者奋进。默哀结束后，全体人员迅速投身搜救抢通工作。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科科长罗洪川：
6: 全体指战员为泥石流遇难同胞进行了默哀，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身上沉甸甸的责任。接下来我们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人员搜救作为当前重要任务，不放弃任何一个角落，想尽

0: 一切办法，全力完成此次搜救任务。
1: 郁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罗布次仁。
2: 救援工作第一个呢，我们对国门区域 0.7 平方公里进行搜救。第二个呢，继续打通陆路通道。这个陆路通道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是最后的攻坚阶段。
3: 轰鸣的机械短暂静默，忙碌的铁锹稍作停歇，高原的风仿佛也放轻了脚步。这3分钟是对逝者的尊重与缅怀，是对生命的关爱与珍视，也是绝不放弃的郑重承诺。
4: 静默过后，废墟之上欢呼声再次响起，所有人心中都坚守着同一个信念：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哪怕只有1/1000的可能，我们也要用100%的坚持去兑现。
3: 目前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进入关键阶段，在吉隆镇的建材工厂石料采挖点，工人师傅、运输司机开足马力加班加点，把道路抢险急需的钢筋铁笼和大块石料源源不断运往前方，助力打通生命通道。来听央视的报道。
5: 8月31号下午，在吉隆镇的建材加工厂区，记者看到一片繁忙景象。按照抢险救援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工人们争分夺秒，加紧赶制抢险作业所需的钢筋铁笼。建材加工厂工人杨守和：
6: 笼子的规格是2米长、1米高、1米宽，加班加点的，我们也出一份力吧。
5: 除钢筋铁笼之外，抢险作业还需要大块石料配套使用。面对河谷的水流冲刷，石料对体量硬度都有相应标准，质地过硬的岩石才能有效抵御河水冲击。在就近石料采集点上，挖掘机、装载机同步作业，开采好的石料源源不断输送到各个作业点位。货车司机白马：
7: 我们希望能够运多一点，希望每天都能运几车，让一线的抢购顺利进行。
5: 石料的采挖转运调度有条不紊，受吉隆沟内道路条件制约，运输通行效率有限，石料采集点与运输班组紧密衔接，压缩中转等待时间，做到石料随采随运。运输调度人员拉多：
8: 我们尽量第一时间送，然后尽量不挤压，边备这个石料边发车，帮忙一车就发一车吧。
5: 前方抢险现场争分夺秒，后方保障紧锣密鼓，一辆辆满载钢筋铁笼和石料的货车向着救援一线进发，前后方协同联动，为抢险一线提供物资保障。
4: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此前雷达探测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湖面面积约 0.1 平方公里，库容约220万方，堰塞体坝体平均高60米，坝长约1100米。
3: 据了解，抢险救灾工作人员强化观测哨观测、视频监控、边坡雷达监测预警的作用，动态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入库流量和坝体变形等情况。经专家研判评估，得出堰塞湖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的结论。
4: 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牵头的联合科研团队，针对吉隆泥石流灾害完成系统研究，揭开了这场灾害的放大机制。相关成果昨天在科学通报刊发。
3: 8月26号，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依托遥感观测、实地资料与模型模拟，快速开展灾害研判工作。
4: 科研团队整合卫星影像、地形、地震台站以及现场影音资料，完整地还原出园区失稳、高位坠落、沟谷增溶、口岸冲击、下游传播的灾害全过程。
3: 研究明确，这场灾害并非短时强降雨直接引发，灾害发生前后没有明显强降雨，冰川持续运动，春夏季气温升高，融水加大，高海拔

0: 冻土退化等多重因素，逐步削弱冰岩接触面的稳定性，最终造成冰川岩体突然失稳，目前尚无法确定单一直接触发因素。
1: 研究发现，灾害破坏力急剧升级的核心是沟谷当中的岩层增溶效应。初始崩塌物在22公里长的沟谷内不断地冲刷床体，裹挟沟道彼岸的土石，再和河水耦合，让一次高位冰岩崩逐步发展为破坏力巨大的泥石流。岩涂物质裹挟不是次要现象，而是放大灾害强度的关键环节。
0: 此外，地震台站还捕捉到了重要前兆。主灾害发生前数小时，园区就出现了多次异常信号，和现场观测到的小规模冰雪活动时间基本吻合，为冰川灾害预警提供了新线索。专家同时提出，气候变暖的背景下，高寒山区灾害评估不能只看崩塌体量，要开展源头通道下游承载体的全链条风险研判。
1: 这项联合研究既为吉隆的善后评估、灾后重建提供了科学支撑，也为喜马拉雅地区跨境灾害监测预警、联防联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0: 8月26日清晨，灾难猝然降临吉隆口岸，汹涌的泥石流顺着山谷呼啸而来，仅仅6-7分钟就将这座边境口岸吞没。有人与死神擦肩而过，有人永远留在了洪流之中。今天我们共同回望吉隆口岸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一起来听本台主播今日说，今天再望吉隆。
2: 8月26日清晨，泥浆裹挟着泥沙与碎石，沿着山谷倾泻而下。灾难抵达吉隆口岸，不过6-7分钟。主播今日说，我是张超。吉隆出入境边检站民警小肖，8月26日那天清晨从吉隆镇赶往口岸。原本那早我就下来了，早到2分钟我就没了。现在他是18名党员骨干搜救突击队的一员。他说，昔日的战友总会出现在梦里，他们会在梦里问我，今天来拍什么呀？吃完午饭去我房间里坐坐。那6-7分钟，吉隆口岸这座中尼边境上日夜不息的通道瞬间被淹没。之后的7天是漫长的，解放军、武警、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大家闻令而动。红色是飘扬的党旗与国旗，也是救援的身影。荧光黄是坚守的公安民警，橙色是消防队员，蓝色是通信保障队伍。他们不仅仅只是一抹色彩，是危难之中托举起来的生机，是泥泞之上凝聚的希望。这7天，多少人望向吉隆，望向那片被泥石流覆盖的雄关。有人确认遇难，有人至今失联。让我们为那些消逝于洪流中的生命点一盏灯，送一捧花。我们也会一直等着失联的人们。愿哀思如高原的风，吹过吉隆的每一寸土地，让逝者安息，让生者坚强。
1: 席卷而来的灾难不仅给吉隆群众带来了身体上的创伤，更留下了难以释怀的心灵伤痛。在吉隆县吉隆镇的安置点内，一群医护人员和基层工作者以最温柔、最真挚的陪伴，默默守护着每一颗饱受惊吓、备受煎熬的心灵。
0: 晚上的吉隆镇酒店安置点渐渐安静，日喀则市藏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多吉次仁又一次轻轻敲开了安置群众的房门。他耐心询问大家的饮食睡眠情况，细致为群众测量血压，时刻留意每个人的神情状态和情绪变化。 这个安置点一共接纳了70多名从老江村热索自然村转移安置的群众。

0: 其中呢，多位老人因为灾害影响，连续多个夜晚彻夜难眠，焦虑不安。
1: 针对这些老人的失眠和焦虑，医护人员用上了藏医特色的外治疗法，也就是霍尔麦。酒精灯上酥油慢慢融化，藏药包被加热后，在老人的头部、胸部和手掌穴位慢慢的清运。伴随着弥漫的药香，医护人员陪老人拉起了家常。
0: 多吉斯人说，我们既要看身体的不适，也要留意他们是不是长时间沉默，经常哭泣。大家睡安稳了，我们才安心。
1: 多吉次人是8月26号凌晨11点冒雨赶到吉隆镇的。这不是他第一次参加紧急救援。定日地震发生后，他曾参与伤员的转运、分类救治和心理疏导。但这一次是另一种煎熬，是家属见不到失联的亲人，只能等，只能盼。
0: 救援期间，一位当地阿家的遭遇让他记忆犹新。灾害发生第二天上午，这位阿家突然晕厥倒地，虽然生命体征平稳，却始终意识不清。原来他的父母在泥石流灾害中不幸失联。深夜里，他紧紧拉着多吉次人的手，反复哽咽着求助。面对悲痛无助的群众，多吉次人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是静静陪伴，轻轻地抚着他的背。
1: 谈及救援经历，多吉次人几度红了眼眶。他说，心里很痛，嗓子像堵住了一样，好想通过我们的努力为他们点燃新的希望。
0: 在安置点，同样忍痛坚守、默默奉献的还有37岁的村医噶玛顿珠。灾害发生后，他99岁高龄的奶奶驻守在国门旁的色当村，至今杳无音信。灾害发生时，他心慌焦虑，想打电话让村民撤离，却始终打不通。那段时间，他几乎撑不住了，是多吉次人为他做了心理疏导，才慢慢缓过来。
1: 可转身，噶玛顿珠又成为了别人的依靠。谁有慢性病，谁的降压药快没了，谁需要再量一次血压，他都记在心里。每天凌晨3点睡，8点起，陪着心里有疙瘩的村民聊聊天。有人出门，他就默默地跟在后面，怕他们出问题。
0: 22岁的噶玛顿珠原本在拉萨备考，得知家乡遭遇灾害，他第一时间赶回吉隆。虽然父母已经安全转移，但村里许多朝夕相伴的朋友至今失联。为了不让自己沉溺在悲痛与焦虑中，他选择全身投入安置点的志愿服务，事事冲在前，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帮忙。
1: 吉隆镇政府人员格珍全程见证了安置点群众的蜕变，从最初的茶饭不思、满心惶恐，到如今的作息如常、神色舒缓，群众的状态正在一点点的好转。他说，一句句党和国家始终和大家在一起的暖心慰藉，一次次社会各界的关怀帮助，慢慢抚平了灾害带来的伤痛，让受灾群众的心愈发安定、愈发温暖。
0: 深夜，走廊的熏香未散，多吉次人寻完了最后一间房，安置点的灯还亮着，灯亮着就有人守着，有人守着就会心安。
1: 泥石流灾害带来的冲击尚未完全散去，吉隆的街角已经悄然涌动起一份朴素的暖意。在吉隆镇一家超市门口，矿泉水箱上张贴着手写的告示，格外的醒目。字句简单，却句句滚烫。烈日下，救援人员脚步匆忙，不少人途经此处都会稍作停歇，取一瓶水或者是泡一碗热面。超市老板张明是一位来自甘肃天水的普通商户，没有冲在最前线的能力，却把自家的仓库里的物资一趟趟地搬到路边，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默默守护奋战在现场的救援人员，用平凡的善举温暖灾害之下的这座小城。
2: 本店为奋战在一线的救援工作者免费提供泡面、热水、奶茶、烤肠，感谢你们无畏坚守，守护一方平安。
3: 这张告示张贴在西藏吉隆县吉隆镇一家超市门口码放的矿泉水箱上。超市老板张明，甘肃天水人，2017年来到吉隆镇经营这家超市。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

0: 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很快，大批救援人员赶到吉隆。张敏看到他们在烈日下嘴唇干裂，仍全力救援，既心疼又敬佩。他说：“
1: 当时跟带着我们的工人去仓库拉了400箱水，给他们这个分局、还有消防，还有口岸医院，给他们送了，加起来有400箱水。然后回来的时候，又带着我们的工人去仓库又拉了水，然后就放到门口，贴了那个便条，让他们过来免费吃泡面、热水、面包。”
0: 他说自己不能像救援人员那样冲锋在前，但希望通过这家小店，让忙碌的一线人员能够吃上一口热乎饭，喝上一口热水。在吉隆镇，像张明这样默默支持救援的普通商户还有很多。灾难面前，让人安心的不只有国家力量的坚实托举，更有无数普通人自发的点滴善意。我能力有限，但愿尽我所能。危难之中，我们都是彼此的力量。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高原见高原。
3: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26，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4: 我是德央。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而特殊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当中最温暖最兜底的一环，承载着每一位残疾儿童青少年的求学的梦想，关系千万特殊家庭的幸福生活，更彰显着一个地区一个社会的文明温度。
3: 近日呢，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了《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针对2026至2030年全国特殊教育高质量融合发展，做出了系统性、全方位、前瞻性的重大部署，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这一国家级重磅规划，标志着我国特殊教育正式从全面普及阶段迈入了优质普惠融合体制、全员成才的全新发展阶段。
4: 特殊教育是衡量教育均衡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核心标尺。多年以来，国家持续加大特殊教育的投入力度，不断完善特殊教育的办学体系、保障体系、师资体系和育人体系，逐步破解了长期以来残疾儿童上学难、上学远、上学贵的民生难题，实现了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应入尽入的普及目标。
3: 那么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群众对特殊教育的需求已经从能上学转变为上好学、学成才、能就业。此次出台的“十五五”特殊教育行动计划，精准对标新时代特殊教育发展痛点、难点和堵点，系统布局、扩资源、提质量、数字化、强普惠、促交流五大核心任务，全面构建起覆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终身继续教育的全学段、全链条、全覆盖特殊教育育人体系，为未来5年全国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划定了清晰的路线图，明确了重点任务书。
4: 本次行动计划明确三大核心发展的原则，分别是坚持普惠发展、有教无类，坚持数字赋能、因材施教，坚持多元成才、自强自立。这三大原则立足特殊教育发展规律和残疾儿童青少年身心成长学习认识的规律，彻底摒弃粗放式一刀切的办学模式，全面走向精细化、个性化、专业化、智慧化的育人新模式。
3: 政策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持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不断增强残疾儿童青少年适应生活、融入社会、终身发展的综合能力。到2030年，在持续稳固现有普及成果的基础上，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长期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经费保障、办学保障、师资保障机制更加健全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教学应用水平实现大幅提升，基本形成优质均衡、深度融合、全面普惠的特殊教育全新发展格局。
4: 这次新政最核心的变化就是发展重心的全面转移。过去10年，我国特殊教育的核心任务是补短板、扩覆盖、保普及，全力让所有适龄残疾儿童都能够走进校园接受义务教育，解决普及性的问题。进入“十五五”发展的周期，在高入学率的坚实的基础之上，国家将发展重心全面转向了提质量、优结构、强融合、促成才，不再单一的追求入学的数据，而是更加的注重课堂的教学质量、个性化的育人成效、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和长远发展的能力培养，真正实现从普及达标向优质育人的根本性的转变，让每一位残疾学生都能够获得适合自己的教育，习得实用的本领，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3: 在五大重点任务当中，扩资源是夯实特殊教育发展根基的首要任务。行动计划明确实施新一轮特殊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持续优化全国特殊教育学校布局结构，重点支持人口20万以上的县市区级建成一所标准化、规范化的特殊教育学校，有效补齐县域特殊教育的空白短板，让基层的残疾学生实现就近入学、就地就学。
4: 与此同时，鼓励有发展条件、有资源优势的地区规划建设从学前启蒙教育到高中阶段教育的15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打通学段壁垒，实现学段贯通、育人衔接连贯。除此之外，国家明确要求统筹整合普通中小学、普惠性幼儿园的校舍场地、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推动普通学校普遍设立特殊教育部、标准化资源教室，鼓励儿童福利机构、残疾儿童康复机构等开展特教学前部和学前教育班级，全面扩容基层的特殊教育公共资源。
3: 资源扩容的核心导向是就近就便、应融尽融、应入尽入。国家明确优先保障具备校园适应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和基本学习能力的残疾儿童进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常态化推进融合教育落地落实，让残疾学生和普通学生同校园、同学习、同成长，在融合环境当中培养社交能力，健全心理素质，提升社会适应力。同时呢，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出台专项补助扶持政策，对主动接收残疾幼儿入园的普惠性幼儿园给予经费补贴、师资补贴和物资补贴，充分调动基层办学主体的积极性，全力补齐学前特殊教育资源的短板，推动特殊教育关口前移，实现残疾儿童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早教育，最大限度发挥早期教育康复的黄金作用。
4: 那么第二大核心任务就是提质量，这是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关键。行动计划要求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体系的改革、课堂教学改革和育人模式改革，结合视力残疾、听力残疾、智力残疾、孤独症、多重残疾等不同类型的残疾学生的认知特点，优化个性化的课程的内容，完善分层教学、个别化教学模式。
3: 本次新政专门针对性补齐了孤独症儿童教育短板，健全孤独症学生筛查评估、教育教学康复训练、心理辅导一体化育人机制，填补了长期以来孤独症特殊教育专业化不足的短板。同时呢，国家高度重视特殊教育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立足残疾学生长远生存发展需求，鼓励各地结合市场就业需求，开设适配智力残疾、孤独症、多重残疾学生学习特点的特色专业，完善特殊教育职业教育人才的培养体系，深化产教融合、产科教融会，推动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共编专业教材，共育技能人才，全面强化残疾学生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服务。
4: 第三大政

0: 我就是数字化赋能特殊教育创新发展，在智慧教育全面普及的新时代，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成为补齐教育资源差距、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的抓手。行动计划明确要求全面推进特殊教育数字化建设，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云端课堂以及虚拟仿真等等的新技术，在特殊教育教学以及康复训练、个性化辅导、学情分析当中的深度的应用。通过搭建国家级、省级特殊教育的数字资源的平台，汇聚优质的康复课程教学案例，让偏远地区基层县城的残疾学生也能够同步的享受发达地区的优质的教育资源，有效的破解基层教师的师资薄弱、课程单一、教学不专业的现实的难题，以数字推动特殊教育资源全域共享。
1: 第四大任务是强普惠，持续筑牢特殊教育兜底保障体系，办好特殊教育。经费和师资是两大根本支撑。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持续巩固健全稳定增长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学校、普通学校、特教资源教室的办学条件、康复设施和教学设备，全面优化特殊教育办学硬件水平，同时呢，持续加强特殊教育专业化师资队伍建设，完善特教教师的培养、招录、培训、考核、激励，保障全链条体系，持续壮大专业化、规范化、复合型的特教师资队伍，全面提升普通学校教师的融合教育教学能力，夯实特殊教育普惠发展的人才根基。
0: 那么第五大任务就是促交流，持续拓宽特殊教育对外开放和学习借鉴的渠道，通过加强国内外特殊教育领域的学术交流、教学交流、师资交流，积极借鉴先进的特殊教育育人的理念、康复的技术、教学的模式和管理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学情、教情本土化的优化升级，持续提升我国特殊教育专业化、规范化、现代化的发展水平。
1: 那么除了五大核心任务，本次行动计划最大的民生亮点就是全面畅通残疾学生全学段的升学通道，彻底打破残疾学生成长成才的学段壁垒。政策明确分类推进残疾青少年高中阶段教育普及体制，健全特殊教育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职业本科院校贯通培养机制，鼓励具备条件的特教中职院校与高职院校联合开办五年一贯制办学模式，大幅降低残疾学生的升学难度，让更多残疾学生可以系统学习专业技能，获取大专学历。
0: 同时，国家持续扩大高校残疾考生的招录的规模，支持高校增配适配残疾学生就读的特色专业，完善残疾考生高考合理的便利的政策，为视障、听障、肢体残疾的考生提供盲文试卷、免听力的试卷、延时作答等等这样的合理的便利，全面地保障了残疾考生平等的升学权利。依托开放大学、成人高校，搭建残疾人继续教育的平台，构建终身学习的体系。
1: 整套政策体系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从学前启蒙、义务教育兜底、高中体制、职业赋能、高等成才到终身学习，完整构建起全方位无死角的特殊教育保障网络，真正实现了不让一名残疾儿童因身体缺陷失学，不让一名残疾青年因特殊情况错失成长机会。
0: 那么聊完国家层面啊，我们再来关注我区七市地特殊教育的发展现状。拉萨市不断完善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办学能力，覆盖视障、听障、智力残疾等等各类的学生，常态化的开展文化课的教学、专业康复训练、艺术素养培育和职业技能的启蒙教育，持续推进各县区中小学、幼儿园资源教室标准化的建设，常态化的开展随班就读学生个性化的辅导，针对辖区内重度残疾、居家无法就学的儿童，严格落实规范化送教上门的服务，构建起学前义务、职业一体化的特殊教育的发展格局。
1: 日喀则市就持续完善县域特殊教育资源配置，稳步扩大普通学校随班就读覆盖面，常态化深入偏远农牧区开展送教上门工作，持续加大普通学校教师特殊教育培训力度，全面提升基层教师融合教育的教学能力，严格落实特殊教育学生生活补助、交通补助、助学补助等各项惠民政策，切实减轻特殊家庭的负担，全力保障各类残疾学生安心就学、安心成长。
0: 山南市严格落实三类特殊教育的安置模式，做强市级特教学校骨干育人的功能，做实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常规教学，做细重度残疾学生送教上门的兜底服务，每年常态化的开展适龄残疾儿童全面筛查、科学评估，精准的制定一人一案教育和康复的方案。在文化课教学方面，重点开展手工、美术、音乐、体育等素质教育的课程，充分挖掘特殊学生的特长，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健全人格，全面发展。
1: 林芝市持续优化特殊教育安置布局，依托市级特教学校集中培育适龄残疾学生，推进乡镇学校标准化资源教室的全覆盖，常态化组织教师组建送教小队，深入偏远村落入户开展教学和康复指导，同时持续深化教育残联康复机构的三方联动，推动教育教学与康复训练深度融合，实现以教促康、康教结合，全面提升特殊教育育人实效。
0: 那局势特殊教育工作始终坚持兜底底线，以保障义务教育全覆盖为核心，扎实推进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工作，针对牧区大量重度残疾行动不便的居家学生，常态化的开展跨区域长距离送教上门的服务，全面落实各项特殊教育的资助政策，全力解决牧区特殊学生就学难题，牢牢地守住高原教育的公平底线。
1: 阿里地区特殊教育工作则坚持精准摸排分类安置，对具备适应能力的残疾学生安排就近随班就读，对符合集中就读条件的学生统筹协调就学资源，对完全无法外出的重度残疾儿童持续开展常态化的送教上门，充分依托国家特殊教育数字化资源平台，弥补本地专业师资不足的短板，以数字赋能推动边境高海拔地区特殊教育的均衡发展。
0: 成都市持续构建市县两级特殊教育的工作机制，全面推进各县区普通学校资源教室的建设，常态化开展残疾学生入学评估、分类研判、精准安置，严格落实特教学校集中就读、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居家送教上门三种模式，实现辖区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不落一人，全覆盖保障。
1: 整体来看，我区七地市特殊教育发展方向工作举措与国家“十五五”行动计划高度契合，全面落实了资源扩容、融合教育、兜底保障、精准育人的各项要求，多年持续稳固了全区极高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充分体现了高原教育的温度与担当。同时，我们也客观正视发展短板，我区学前特殊教育资源依然薄弱，偏远县域专业特教师资缺口较大，农牧区群众特殊教育的认知有待提升，特殊教育职业教育适配本地产业的专业较少，校企融合就业衔接的渠道仍需要持续拓宽，这些都是未来五年我区特殊教育提质升级的重点方向。
0: 那么说了这么多啊，可能很多群众啊对融合教育存在认知误区啊，简单的认为随班就读就是把残疾学生放入普通的班级，实际上啊，融合教育是一套专业化系统化的支撑体系，需要科学评估、精准安置、资源支撑、个别辅导、专业保障，根据学生身心情况匹配最适宜的教学模式，真正做到因材施教、精准育人。
1: 没错，国家 提出巩固 97% 以上的入学率，核心不在于数据的维持，而在于质量巩固、成效巩固、公平巩固，从全面普及迈向优质均衡，让每一位特殊学生不仅完成学业，更能提升能力，健全心智，掌握技能，融入社会。特殊教育的方

0: 发展承载着特殊家庭的希望，更彰显着整个社会包容、温暖、平等的文明底色。
1: 本次新政重点强化特殊教育、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正是立足特殊学生长远发展。通过五年一贯制的贯通的培养，产教融合的实训育人，个性化技能培育，让残疾学生掌握一技之长，拥有自主就业、自立自强的能力，彻底打通了求学、成长、成才、就业的完整的闭环。
0: 数字化赋能特殊教育对我区高海拔、地域广、师资弱的区域格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让全国最优质的特教资源下沉高原牧区，跨越山海距离，补齐区域教育差距，实现教育资源公平普惠。
1: 特教师资队伍是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特教教师肩负着教学、康复、心理疏导、生活指导等等多重的责任，工作繁琐，责任重大。持续完善师资培育奖励机制是未来特殊教育提质增效的核心抓手。
0: 经费保障是特殊教育发展的物质根基，特殊教育办学成本远高于普通教育，教具、康复设备、送教保障、学生资助都需要稳定的经费支撑，健全长效的投入机制，才能持续夯实普惠发展的根基。
1: 学前特殊教育是未来重点补强的关键领域，零到六岁是残疾儿童康复干预的黄金窗口期，补齐学前特教短板，实现早干预、早教育、早康复，能够从根源上提升特殊学生后续的学习适应能力。
0: 家校协同共育是特殊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科学的家庭教育、康复指导、心理陪伴，能够配合学校形成育人合力，帮助特殊孩子更好成长、更快进步。
1: 未来五年，我区将全面对标国家“十五五”特殊教育行动计划，立足高原实际，补齐发展短板，优化办学布局，完善育人体系，强化师资建设，推进数字赋能，畅通就业渠道，持续推动我区特殊教育从普及普惠迈向优质融合。
0: 特殊教育温暖人心，关乎民生，连着未来，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师资久久为功，社会共同守护。相信随着各项新政落地落细落地见效，我区特殊教育事业将持续提质增效，均衡发展，持续书写高原教育公平的温暖答卷，守护好每一名学育特殊青少年的成长梦想与人生希望。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行高原，见高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1: 我是德阳。九月已至，预计尚未完全退潮，近期我区多地仍有降水，部分路段因施工实施交通管制，出门前先把天气和路况摸清楚，心里才有底。下面咱们就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新的天气和出行建议给大家说道说道，来吧西西。
3: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我是西西。今天是9月2日，星期三，近期降水天气还在持续，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先说说天气，根据中国天气网和气象平台的数据，今天拉萨小雨，气温12度至21度。从全区范围看，降水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午后至傍晚易出现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区降水强度虽较前期有所减弱，但局地仍易出现强对流天气，需继续加强防范。降水天气对道路交通有不利影响，开车请务必打开雾灯，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行经靠山路段时，注意观察是否有落石或泥石流前兆。再说说交通出行方面，近期我区多地正在实施交通管制。西西给大家梳理了几个重点。 根据山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8月28日发布的通告，因萨热路跨江大桥建设项目施工需要，则当雅江大桥桥北与508省道交叉口路段自2026年9月1日至10月31日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管制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管制路段通行车辆可绕行滨江大道，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此外，根据巴青养护段巴青县公安局发布的信息，途经317国道、301省道的朋友请提前留意路况信息，服从现场指挥。还要注意的是，318国道加措拉山至岗嘎镇段夜间封闭施工仍在持续，管制时间持续至2026年9月30日，夜间行经此路段的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同样，雅叶高速零拉段部分桥梁管制仍在持续，管制时间至2026年9月19日，施工期间采取半幅封闭施工、分点位分段落交替施工的管控方式，途经施工路段车辆请减速慢行，服从现场管理人员指挥。此外，205省道工部江达县娘浦乡至太昭街318国道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管制时间自2026年8月25日至12月31日，每日多个时段实施管制。行经此路段请提前规划出行时间。西西祝大家出行平安，天天顺心。
0: 好的，感谢西西的提醒。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年来拉萨市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盼，持续优化参保提标、待遇扩面、支付改革三项政策，全面筑牢民生兜底保障防线，让群众看病更安心，结算更省心。据统计，目前拉萨市医保参保人数近57万人次，参保覆盖率稳定提高，人均住院费用下降 13.04%， 群众住院个人自付费用降低 25.7%。 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印证了拉萨医保改革带来的民生红利，切实减轻了各族群众的就医负担。
1: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启动共享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破解车辆乱停乱放、无牌上路等城市管理的难题。针对辖区车辆占道堆积、侵占盲道、小区及加油站出入口拥堵等突出的问题，工作人员分片巡查，对违规停放、无牌车辆集中清运，督促运营企业及时处置归集车辆，压实企业主体的责任。整治同时开展文明骑行宣传，引导市民规范停车。截至八月，城关区已规整清运违规及无牌照共享电动车近20000辆，重点区域市容和通行秩序明显好转。
0: 日前，2026年第五届西藏广播电视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开幕式举行。开幕式上通报了赛事方案及筹备情况，并围绕从业人员职业素养、人工智能、智慧化运营等主题，各媒体从业者展开了经验分享与讨论。活动进一步夯实了我区广电人才队伍建设。
1: 今年以来，山南市抓实城市精细化管理各项举措，城区累计清理卫生死角130多处，清运垃圾杂物86吨，日均120多吨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有效解决了扬尘、垃圾异味等民生问题，实现全域清洁。
0: 日前，扎囊县举办以良种新木富民增收为主题的2026年优良畜种大赛，比赛设置了奶牛、牦牛、绵羊、犊牛四大比拼类别，按照品种特征、体型体态、生长发育等标准开展现场评审，并同步开设农畜产品展销区，集中推介售卖本地特色农畜产品，助力农牧民群众就近增收。
1: 近日，林芝市组织开展2026年文旅行业安全生产应急实战演练，演练设置森林火灾处置、游客落水被困救援两大核心科目，完整模拟险情上报、应急启动、人员疏散、联动救援、医疗救治、隐患排查、全闭环的处置流程。活动切实把演练成效转化为安全治理的实效，为林芝市文旅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安全屏障。
0: 近日，林芝市创新开展青少年勤学乐劳守法暑期积分集中兑换活动，依托

0: 村级农牧民新风貌积分制，搭建乡村青少年专属积分体系，积分从勤学、家务劳动、学法守法三个维度评定，由家长监督，工作队登记台账，并留存影像资料。假期结束后集中兑换学习体育用品，活动现场设置法治知识有奖竞答、心得分享环节，以互动形式开展普法。本次活动是青少年法治积分激励机制首次试点，针对性补齐了乡村青少年假期管理松散、法治教育不足等问题。
1: 近日，南航 CZ5237 航班平稳地降落林芝米林机场，长沙至林芝航线成功首航，这是湖南省首条直飞林芝的客运航线，也是南航继长沙直飞拉萨之后在湖南开通的第二条经舱航线。该航线每周135直飞，航线与长沙至拉萨航线的班机互相补充，填补了湖南通往藏东南地区的航线空白，进一步完善了湖南高原航线网络，便利两地人员往来，助力香藏经贸文旅交流。
0: 日前，有幅电影《晴暖高原进西藏》首映式暨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设备捐赠仪式在昌都启动，活动精选200场特色影片走进农牧区学校等场所开展公益电影放映，同时为基层放映队伍配发共计160套便携式银幕及支架、冲锋衣等物资。活动补齐了基层放映硬件短板的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 近日，昌都市丁青县把国家级非遗丁青热巴融入中小学课间操，让古老非遗在校园焕发新生。丁青热巴起源于11世纪，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当地邀请祖化热巴传承人尼玛次人走进校园，在操场手把手地教授舞蹈动作，讲解热巴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学生们在课间舞动热巴强健体魄的同时，感受非遗的魅力。此外，学校还开设热巴兴趣小组，兼顾普及及培优，以美育传承中华文化优秀文化，推动本土非遗代代相传。
0: 近日，纳曲市政府出台纳曲市停车场管理办法，于昨天正式实施，标志着当地停车场管理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办法共26条，划分停车场三大类别，建立市县乡三级联动管理机制，明确停车场规划建设标准，要求新建建筑配套停车场同步设计建设验收。办法规范经营性停车场备案制度，实行停车收费分类管理，严禁私自占用车位，对长期停放的废弃车辆设置清理处置机制，鼓励单位内部停车场对外开放，同步推进停车智慧化建设，助力改善城市交通与市容环境。
1: 近日，所县启动2026年秋季校园结核病筛查工作，为4000多名师生及后勤人员开展专项的检查。本次筛查通过临床问诊、EC 试验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同步普及结核病防治的相关知识，切实保障师生身体健康，营造安全健康的校园环境。
0: 九月已至，全区各地惠民补贴和就业招聘的信息接连不断，从文旅消费券到以旧换新补贴，从专场招聘会到多个单位密集招聘。今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覆盖全区的惠民补贴与就业招聘实用清单。西西，在吗？
2: 在的，大家好呀，我是西西。今天西西给大家盘一盘最近正在进行的惠民政策和招聘信息，每一条都写得明明白白，希望大家用得上。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西藏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自2026年9月1日起，全区正式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项制度从覆盖在职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参保人员起步，逐步将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保障范围，起步阶段缴费费率设定为职工 0.3%， 居民 0.15% 左右。简单说，如果家里有失能老人需要长期照护， 长期护理保险可以帮大家分担一部分护理费用，符合条件的群众可以向当地医保部门咨询申请。再来聊聊消费优惠方面，根据拉萨市发布的消费券活动安排，2026年拉萨市零卡促消费活动正在进行中。消费券第三批发放时间为9月1日10点整开始，有效期至9月15日23点59分。补贴标准为满1500元减300元，满1000元减200元，满800元减150元，满500元减80元。补贴对象为在拉萨市的个人消费者、含外来人员，不过仅限在参与活动的商户处到店核销，不可远程核销。西西也温馨提示，消费券仅限在参与活动的商户处使用，建议大家消费前先确认商家是否参与活动。近期有过领卡聚餐计划的朋友，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拉萨市非遗消费补贴同样也在进行中，根据拉萨市发布的非遗消费补贴活动安排，活动自2026年8月1日起启用立减新模式，分批次持续发放。第五批活动时间为2026年9月1日至9月15日，第六批活动时间为2026年9月16日至9月30日。补贴仅限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非遗工坊、非遗旅游基地购买非遗产品或体验非遗项目时使用，标准为满500元减150元，满300元减80元，满200元减40元。在拉萨市的个人消费者、含外来人员均可参与。喜欢非遗手工艺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日卡则是桑珠孜区桑珠孜优享购促消费活动正在进行中。根据桑珠孜区委、区政府发布的公告，桑珠孜区2026年桑珠孜优享购第三季度促消费活动已于8月26日正式启动，活动时间从2026年8月26日持续到9月26日，补贴资金有限，先购先得，资金使用完毕则活动提前结束。生超促销和餐饮促销均按照满300元立减60元，满500元立减100元，满1000元立减200元执行，补贴对象为在桑珠孜区活动参与商户处到店消费者、含辖区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员。本次活动采用微信支付立减模式，消费者无需领券，你只需在桑珠孜区辖区参与活动的商超、餐饮等商家处消费时使用微信支付，符合条件的即可享受立减优惠。需要注意的是，同一订单仅能享受一次优惠，不可叠加使用。在桑珠孜区的朋友，购物、吃饭时记得用上这个优惠。接下来，西西再告诉大家一个关于招聘方面的消息。近日，多场秋季专场招聘会正在或即将举办。第一场，拉萨物流运输快递外卖骑手秋季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已于9月1日启动，将持续至9月3日。招聘会为线上举办，求职者可通过拉萨人才网参与，岗位涵盖物流运输、快递配送、外卖骑手等方向。正在找工作或想换工作的朋友，可以登录拉萨人才网查看具体岗位，并在线投递简历。第二场，拉萨能源环保秋季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将于本月10日启动，持续至12日，同样为线上举办，求职者可通过拉萨人才网参与，岗位涵盖能源、环保等相关领域，相关专业的朋友可以提前准备简历，届时登录网站参加。第三场，拉萨生物医疗秋季专场招聘会也将于本月14日启动，持续至16日，求职者同样可通过拉萨人才网参与，医疗卫生、生物医药等相关专业的朋友可以关注。
1: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资讯。昨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有关情况。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的大关，达 1.0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4%。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到了7444.1亿美元，

0: 就有一度来自光伏，全球每十块光伏组件就有八块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下一代新型光伏技术也在加速研发中，未来五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2万亿元。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养专项计划的通知，提出到2026年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的梯队，复杂交付能力显著增强。通知还提出，到2027年的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的服务商数量不少于3000家，支撑形成全要素协同、全链条贯通、全场景覆盖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生态。
0: 日前，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重大成果，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场探测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的资源超过数个大型的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过10多个大型的金矿规模，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成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华东地区标志性矿产勘探成果。
0: 昨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今年网安周的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妇联等10部门联合举办。其中，开幕式、高峰论坛等重要活动在山东省济南市举办，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1: 按照科普法关于每年9月为全国科普月的规定，中国科协联合34家全民科学素养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昨天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期间，各地各部门将践行科普为民的理念，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重点打造共探高校星火馆、百场科学大诗句绽放校园、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播等特色活动，呈现全民共享的科普月盛宴。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国侨联主办、福建、江西、河南等12个省级侨联承办的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长征主题活动于5月至8月陆续举行。各省级侨联立足本土红色资源，组织营员走访长征沿线的革命旧址纪念馆，通过现场讲解、实物观览、情景体验、非遗实践、故事分享等研学形式，让海外华裔青少年在祖籍祖国的红色热土中增强对革命历史的认知，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1: 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于8月31号落下了帷幕。今年暑运虽然遭遇了多次的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但旅客出行需求依旧旺盛，特别是今年首次投入暑运的新线，航运成绩更为亮眼。7月1号起，全国铁路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西延、西石、沈白高铁等首次投入暑运的新线路，迎来了出行高潮。仅7月份，全国铁路就开行旅游专列212列。
0: 今年暑期，全国科技馆迎来了

0: 参观热潮。据中国科技馆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聚焦展陈创新、内容升级、馆际联动等，各地持续推动科普服务从流量热潮向深度沉浸转型，提升了全民的科普服务质效。
1: 昨天，智神星一号遥一印在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按程序将载荷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火箭为两级构型，全程52米，星级的直径为3.35米，起飞的质量为283吨，起飞的推力为350吨，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覆盖5到7吨。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公布了2026年8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4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
1: 中国足协昨天公布了备战参加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24人名单，张玉宁、王玉栋等入选。球员将在本月7号赴辽宁省大连市组织集训，并赴日本备战参赛。
0: 好，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呈现了爆发式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2025年同期增长6倍。其中呢，王家营西站7月16号单日最高发运量达到了19车171辆，创下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业务开通以来的最高纪录。
1: 遇见梅兰合作源头对话活动近日在青海的西宁开幕，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齐聚三江源，推动文明互鉴，促进民心相通，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蓝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交流，分享经验，凝聚各方共识，同时聚焦蓝湄流域青年合作对话、文旅推荐、美食体验、优秀文艺作品展演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0: 第八届中比科技交流研讨会日前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约200位中比科学界、政商界人士以及青年学者共同探讨两国科技领域合作成果，并展望未来发展前景。研讨会主题为回顾与展望，合作伙伴55载，科学创新助未来。本届研讨会期间还举行了中比合作的成果和挑战圆桌对话、中比企业对接、青年学者论坛等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上午，塞尔维亚多瑙走廊快速路项目举行通车仪式，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活动。多瑙走廊快速路项目是欧洲 E75 高速公路的重要支线工程，是中塞合作的又一标杆项目。项目全长68公里，采用双向4车道的设计，设计时速为100公里。项目历时5年的建设期间，武契奇总统先后7次亲临现场视察，并将该项目誉为未来之路。
0: 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一度达到了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1: 美国国务院8月31号宣布，已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里说，这份军售的主要承包商为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沃斯堡的贝尔直升机德士隆公司，计划向伊拉克方面出售贝尔412 EPS 直升机、贝尔407M 直升机等装备，并提供相应的后勤 及配套支持。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当地时间9月1号，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31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与上周末相比变化不大，保持5艘左右，低于过去10日平均值约14艘。数据显示，这5艘船中没有油轮，4艘进入海峡，1艘驶出，未开启应答器的过境船，那未被计入统计。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达。
1: 我是德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今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民族工作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法律将构筑共有精神家园设为第二章，置于总则之后主要任务之首。下面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大家一起了解这部法律的核心内容，来吧西西。
3: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今天西西和大家聊一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构筑共有精神家园。首先，法律为什么要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一章？今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紧紧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深入总结经验，加强制度设计，将构筑共有精神家园设为第二章，置于总则之后主要任务之首。这一章对主要举措作出相关规定，彰显了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高度重视，有利于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和文化基础。法律具体规定了哪些内容呢？第一，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第9条规定，国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创新发展，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第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民族精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11条规定，国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第三，开展党史、新中国史等教育。法律第12条规定，国家组织开展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第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倡和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那么，法律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和文化基础。法律从多个维度做出了制度安排。在宣传教育方面，法律要求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全过程。在文化传承方面，法律强调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 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在语言文字方面，法律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也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

0: 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关系到每一位公民，无论你来自哪个民族，无论你身在何处，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都需要每个人的参与，了解各民族文化，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工作和生活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是我们每个人为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做出的贡献。最后，西西想说的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7月1日起正式施行，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关注这部法律，了解它的内容和精神，共同做民族团结进步的促进者。祝大家生活顺心，我们下期再聊。
1: 好的，谢谢西西。北京时间10点2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再来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方面的消息。
2: 目前，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J216国道受损路段抢修作业面已经看到了口岸区域。截至昨天18点52分左右，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的核心区域，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昨天夜间 ，J216 线吉隆泥石流损毁路段抢修持续推进，通往吉隆口岸的救援通道即将贯通，核心救援区已可以看见前方作业的挖掘机。
1: 昨天上午，水利部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安排部署抢险救援水利支持相关工作。记者了解到，根据昨天80无人机的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此外呢，根据昨天12时29分光学卫星影像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的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2: 昨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11人分成4个小组，前往普热普强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开展水文应急监测以及设备安装工作。在普热普强藏布现场采用全站仪观测水位，开展无人机流速测验。在东林藏布，也就是普热普强藏布的汇合口的下游，安装了视频监控，完成东林藏布汇合普热普强藏布后下游地形测量的工作。在吉隆藏布继续开展水文监测工作。
1: 中国气象局昨天召开相关会议，部署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气象保障工作。会议强调，要全力做好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气象保障，国家自治区市县气象部门加强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应急保障气象服务专班及一线专家队伍作用，聚焦救援现场及周边地区后续可能发生的天气过程，用好新技术新手段，抓实监测预报预警风险研判各项工作。
2: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气象部门针对吉隆口岸开展天地一体化协同观测，通过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地面站等多种观测手段协同配合，为开展受灾区域天气监测预报和气象保障服务提供支撑。
1: 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地形复杂，气象监测存在短板，预报服务面临较大挑战，聚焦受灾区域、堰塞湖区域、上游汇水区以及下游河道变化区等重点区域。中国气象局统筹调度风云气象卫星、地面气象观测站、天气雷达、地基遥感垂直观测系统等观测装备，组织便携式气象站、激光测风雷达和应急保障车等机动观测装备参与协同观测，并从国家级应急储备库调拨2套北斗气象通信终端，保障受灾地区观测数据稳定回传，进一步补充复杂地形条件下的观测能力。
2: 同时，气象部门紧急部署人工智能天地空多元观测扩线产品，在吉隆重点区域加密布设74条高精度的扩线，以50米垂直分辨率高精度立体化还原受灾地区关键点上空的大气环境状况，为救援作业提供了关键的气象数据支撑。
1: 据了解，此次协同观测延伸至国际气象服务，中国气象局将推进气象智能预案方案妈祖落地应用，为尼泊尔方面开展灾害监测和气象服务提供支持。
2: 气象保障为抢险救援筑牢了预防防线的同时，灾区通信抢通工作也在同步加紧推进。记者昨天从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我区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此外，截至昨天17点，西藏通信行业累计出动抢险人员1683人次，应急车辆546台次，发电油机471台次，卫星电话40部，熔接机16台，应急光缆76千米，便携式卫星应急设备13套。
1: 通信生命线不断巩固，多支医疗力量也奔赴一线，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健康。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吉隆泥石流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全力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在吉普村临时安置点，受灾害带来的冲击，不少群众出现了焦虑、失眠、食欲缺乏等身心应激反应。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的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为受灾群众建立健康档案，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与此同时，官兵持续全覆盖的走访排查，截至昨天记者发稿时，分队已累计巡诊200多人次，发放各类药品30多种。
2: 昨天上午，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也紧贴任务进程和气候特点，开展医疗巡诊、健康筛查和伤病诊疗，并持续做好重点场所消杀，确保救援人员和当地群众基本医疗防疫需求得到保障。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0点27分，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2: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

0: 园，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西游记》里出现过哪些让人过目不忘的小妖怪？吴承恩为何花费大量笔墨在这些小龙套身上呢？敬请关注《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七集《天真有趣的小妖们》。

0: 在西游记文本中，除了唐僧师徒和各路妖王等主要人物，还有许许多多的小妖怪，他们是西游记文本中的快乐担当，也让读者印象深刻。这群小妖长相千奇百怪，个性也极其鲜明，他们或天真烂漫，或诙谐可爱，或聪明伶俐，或弄巧成拙，当然也有的偷奸耍滑，拉垮偷懒，有的富有谋略，敢做敢当，甚至还有的颇为善良。正是这一个个鲜活的小妖形象，让西游记这部神魔小说多了许多童趣色彩。可以说在西游记中没有一个小妖是工具人，相反，他们也是散落在这部名著里的点睛之笔。吴承恩对小妖们的生动刻画，不光体现在人物形象上，也体现在他们的名字上。不少小妖凭借着幽默风趣的名字，在当代网络上圈粉无数。那么这些小妖都有哪些有趣的名字？这些名字有着何种寓意？在这群可爱的小妖身上又寄托着吴承恩怎样的文化情怀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着这一群小妖去寻一寻山，感受一下他们身上那份来自小人物的闪光点。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七集《天真有趣的小妖们》。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讲《天真有趣的小妖们》这一集啊，不再是讲孙悟空、唐僧这些主角，而是讲一些似乎默默无闻、并不起眼，只是来跑龙套的一些小妖怪们。那为什么要讲这些跑龙套的小妖怪们？一则啊，这是《西游记》作为一个文学名著的魅力和精妙所在。《西游记》不但是成功地塑造了孙悟空、唐僧、猪八戒这些主角，也刻画了九头虫啊、大鹏精啊、青牛精啊、牛魔王啊这些令人生畏的大反派们、妖王们。而且连中间这些出场时间很短，只是跑下小龙套的小妖怪们，都写得极为精彩，生动传神，甚至让人过目不忘。在今天的网上，很多小妖怪的知名度都特别高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那个巡山的小庄峰，叮叮当当的敲个梆子，摇着令旗，所有人都知道。再比如说祭赛国那两个可爱的鱼妖，是吧？就奔波挨霸，霸波挨奔，这名字都特别可爱，网上也都有他们的网络神曲。而且其他的小妖怪们经常慌慌张张的、颠三倒四的跑进洞府，向妖王禀报：“大王不好了，这个毛脸雷公主的和尚又打上门来了。”这些描述啊，都非常的生动传神。这些小妖怪之夫成为《西游记》当中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快乐担当，哪怕有的只有寥寥几笔，甚至一两句台词，都能让人记忆犹新、过目不忘啊！所以这种精妙的笔法，单纯从文学上都非常值得解读。那么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啊，这背后还有很深厚的文化寓意。《西游记》里面啊，知乎没有闲笔，哪怕是这些跑龙套的配角，往往也有很深刻的文化背景。比如说他们的名字就往往带有很深刻的文化隐喻，比如说奔波挨霸、霸波挨奔这两个特别可爱的名字，它其实是对应了吐蕃文化。那么再比如说平顶山这个小妖怪金翅鬼林立虫，则是对于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一种人生告诫。那么这还关联到我们这个专题节目的主线啊，主要是讲明代以情判理、以情判法的这样的一个新思想。而这些小妖怪呢，就恰好是天真有趣的童心，充满了喜剧色彩，他们是书中的快乐担当，所以他们的形象正好是对明代这样的一个僵化无趣的礼教是一种反叛，是一种冲击。换言之啊，吴承恩也让这群小妖怪成

0: 担着重要的价值寄托和文化情怀，他们也体现了明代个性解放的思潮的进步，可谓啊是小妖怪也有大使命，小妖怪也有大贡献。那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西游记》当中知名度最高的小妖怪，就是那个狮驼国当中巡山先锋小庄峰。在网上啊，他独赏一只神雀，是吧？大家都知道大王叫我来巡山，他的出墙很可爱。书中描述啊，只听在山背后叮叮当当噼噼啵啵梆铃之声，即回头看出原来是个小妖啊，前着一杆令字旗，腰间悬着铃子，手里敲着梆子，从北向南而走。哎，孙悟空看到他在这巡山，孙悟空就摇身一变，变成一个苍蝇，轻轻地飞在他的帽子下，侧着耳朵听他嘴巴里究竟在念些什么。我等巡山的，个人要谨慎敌方生行者，他会变苍蝇。孙悟空一看就吓了一跳，说我怎么就被他发现了，他还知道我会变苍蝇，觉得自己穿帮了。只是这个小妖怪也没有看到他，他只不过颠三倒四在练这句话，大王把这句话交给他，他也不知道啥意思，就小和尚练经有口无心，四处瞎练而已。哎，孙悟空于是变成一个跟他类似的小妖怪，也是摇个旗敲个铃去套他的话。这个小庄峰见这个孙悟空变得这个陌生啊，便问他，你哪里来的呀？我家没你呀。孙悟空说，怎么就没我了？你认认看。那个小妖说，面生，认不得，认不得。孙悟空说，我以前是烧火的，你见得我少，所以不认得我。小妖怪还是摇头质疑说，没有没有，我洞里就是烧火的那些兄弟，也没有这个嘴尖的。哎，他发现孙悟空这个嘴巴太尖，跟其他小妖怪一样。孙悟空于是把嘴抹了一下，揉了一揉，变得没那么尖了。这下小庄峰更加怀疑了，就说，你刚才是个尖嘴，怎么揉一揉就不尖了？疑惑人质大不好认，不是我一家的，小慧小慧，可疑可疑。哎，你看他说这个话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碎碎念，小孩子讲话一样的，颠三倒四啰里啰嗦，哎，倒是充满了天津的童趣。成年人讲话不会这么重复啰嗦的，可能就一句话怀疑你，那是小朋友说话才是这样子蠢萌蠢萌的啰里啰嗦，但是特别可爱，分果果啊，坐车车啊，都是这样子非常可爱的童言童语。那孙悟空就继续说，哎，我说了，因为以前烧火烧得好才被提拔为巡山的，因为听说他叫小庄峰嘛。孙悟空就变去一块总庄峰的腰牌，哎，小庄峰这下就信了，觉得这个总庄峰比我全家还大，是管我们的。这个时候他倒过来就巴结孙悟空了，那妖闻言急忙唱落道，长官长官，身点出来的实是面僧，言语冲撞莫怪。他倒过来向孙悟空求饶，孙悟空倒是没怪他，但是要敲诈他一笔见面礼，就讲怪便不怪你，只是一见，见面前却要了，每人拿出五两来吧。哎，这个小妖怪还主动说，我这一般的人呢，待会一起叫了全部来孝敬你吧。哎，孙悟空于是就拷问他，是吧，狮驼国有几位大王啊，各位大王有什么神通啊。这个小庄峰就老老实实的倒豆子般的噼里啪啦的给他介绍各位大王的法力。只是孙悟空跟他讲的这句话也是破绽百出的，你说他嘴尖，他脸磨了一下就不尖了，小妖怪本来还怀疑怎么揉一揉就不尖了，但是很快又被孙悟空蒙过去了，特别是编出一个总庄峰的牌子他就信了。所以小庄峰这个心态啊，只是就是一个小孩子的心态，儿童嘛，见到陌生人也就是这样子的，怯生生的，很多疑，有点怀疑，但是他怀疑起来这个推想的过程也是很简单的，未谙世事，心地单纯，所以一下子就被骗了。所以他这里面是把这个儿童的心态描述得很精彻。那么当然有意思的是，这个小庄峰的碎碎念倒还很具有法律意味。孙悟空说，我以前是烧火的，烧火烧得好提拔为巡山的。这个小庄峰立马抓住他的破绽讲，我那大王家法最严，烧火的只管烧火，巡山的只管巡山。那怎么可能你烧火烧得好就让你来巡山，肯定是不对的，是吧？我们家大王是这个按法律来治理的，是定岗定边的，是吧？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所以当他讲这句话，我那大王家法最严，其实是充满了一种自豪的，你们人间是依法治人的，我们妖王也是依法治妖的，妖王是按照家法来管理妖群的。所以这里面就体现了古代这个法律元素啊，它其实也是无处不在的。所以通过这个细节你能看到古代的法律，特别在西游记当中，它具有高度的权威，这也是明代法律文化发达的一个象征。那么当然小庄峰这个名字也很好玩很有趣，那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它有什么寓意呢？只是这个原因啊，可能还很复杂，我总结了一下。第一个最直观的原因可能对应了他的职责，他的任务，小庄峰嘛，就是负责打探情报打探风信的， 这申文庚见他的腰牌叫小庄峰，心中就想到，但是巡山的必有个峰字坠脚，所以他就想，这个叫小庄峰，所以我就自己搞了个牌子，变成了总庄峰，也有一个峰字。这讲的是他打探风信的职责。第二个，这暗合了本回的故事情节。这一回的回目叫做心猿撞透阴阳窍，讲申文庚被装到大鹏金的这个法宝阴阳二尺瓶当中，是法术把这个瓶子撞破逃出来了。这小庄峰三个字很好的对应了这样的一个撞破瓶子逃出来的过程。第三个，他还可能讽刺这种庄淫的文化。这个当申文庚变成总庄峰的时候，小庄峰就对他极为顺从，不断的巴结恭维相接，所以这个名字可能也会在反讽这种庄淫逢迎的文化。最后啊，这里面可能还有中医药学的背景，因为有很多中医药药材的名字跟这个高度接近，有庄地峰、庄古峰、庄石峰、三庄峰等等。吴承恩的知识是非常渊博的，很懂中医，所以我估计啊，小庄峰这个名字背后可能还有博大的中药背景。除了小庄峰之外，还有一对小妖也享有网上有网络神曲的待遇，那就是祭赛国的奔宝二霸霸宝二奔。申文庚他们到祭赛国之后啊，这个遇到了一个冤案，祭赛国这个国宝舍利子突然不翼而飞，国王认为就是这个僧人监守自盗，他们偷的，于是去拷打这些僧人。申文庚他们决定查清真相，就打开这个宝塔进去扫塔，哎，到了最上层果然逮到了两个小妖怪，一个是鲢鱼怪，一个是黑鱼精。哎，他们的名字特别可爱，奔宝而霸霸宝而奔。哎，申文庚讯问之下，这两个小妖供出了真相，说原来这个幕后原型是碧波潭的驸马爷九头虫。这个九头虫消失很灵通啊，他听说申文庚即将路过祭赛国，所以早早的就派了两个小妖怪来修宝塔，跟小庄峰一样的，就是来打探消息的。当然这两个小妖怪的命运也很惨，被申文庚后来这个一个割了下唇，一个割了耳朵，放他们回去报信。当然有可能是因为这个鲢鱼怪的嘴巴特别宽大，特征很突出，所以申文庚故意把他嘴巴给割了。那么这两个小妖怪今天出名，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名字非常独特，非常奇葩，简直让人过目不忘。《西游记》里面各路神仙鬼怪的名字都挺有意思，但是你真的要列一个奇葩名字排行榜，这俩货绝对排第一。初读的时候觉得很拗口，但是后来越念越有意思，倒过来倒过去啊，相应成趣。所以今天这个网上有一个他们专赏的网络神曲，歌词很好玩，霸宝而奔，奔宝而霸，两个快乐小妖怪，人见人爱美如花，宝塔里面藏起来，喝喝酒吹吹牛，自由自在乐逍遥。所以这里面看到他们这么具有喜感，还在于他们这个心态。那本来九头虫派他们两个来是当小庄峰来巡逻的，敌方申文庚的，相当于派侦察兵的，那个工作很机密，需要高度警惕。结果倒好，这两个货在塔里面大大咧咧，松松垮垮，根本不在那用心工作，在那一心摸鱼，还居然大吃大喝起来了。这个书里面讲，坐着两个妖精面前晃一盆下饭，一只王一把壶，在那里猜拳吃酒了呀。哎，所以这个申文庚撤出金箍棒拦住他们两个怪物，方了只起身拿壶拿网乱逛。你看这两个货出来当侦察兵的，他居然连武器都没带，只能拿着这些酒壶啊酒网啊去扎申文庚，可见他这个心态。那这个霸宝而奔，奔宝而霸这个名字这么奇特，那这个名字究竟是怎么来的？那这个名字当然确实是有出处有典故的，因为他这个名字确实很拗口，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中土人士的姓名，这是吐蕃文化的一个体现。那这个吐蕃的蕃是什么意思呢？这跟藏族本土的原始宗教本教有关，这个吐蕃的蕃就是从本这个音变过来的，你当然可以把它翻成本波本波，甚至奔波尔奔波尔霸等等，所以奔波尔霸霸波尔奔倒来倒去基本上就是奔波尔霸的这样的一个音译。简而言之，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吐蕃人。那当然这个代表吐蕃人的奔波尔霸为什么出现在祭赛国里边呢？它也是有原因的，因为祭赛国供佛啊，所以可能就因此用吐蕃人来给这个祭赛国当中的人物来取名字啊。霸宝而奔，奔宝而霸这一对名字充满了民族风情，折射了吐蕃文化与中土文明的这样的一种互动和渗透。这里面当然也体现了《西游记》的开放性，也展现了我们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修并蓄的一个优点。所以《西游记》啊，所精致出地域广大、文化多元，汇成了一个独特的人文风景，从这个小妖怪的身上也看得出来。
1: 天真童趣的巡山小钻风让人忍俊不禁，墨鱼兄弟奔波而霸霸波而奔也令人捧腹。在西游记文本里， 还有很多走其他路线的可爱小妖

0: 比如偷奸耍滑的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莽撞迷糊的云里雾和雾里云，办事急躁的急如火和快如风，不辨真假的星轰仙和仙轰星，甚至还有一个无比善良的小妖叫做有来有去。那么这些小妖怪都有着怎样的故事？吴承恩又是如何通过小妖来展现人性百态的呢？
1: 奔不挨爸，爸不挨奔，这两个小妖怪上班是摸鱼偷懒，那么还有两个小妖怪是偷奸耍滑，是两个滑头。就是黄四金的故事里边啊，哎，黄四金偷了孙悟空兄弟的兵器以后，准备办一个钉耙宴，特意给了两个小妖怪很多银子，让他下去买猪羊肉回来。这对小妖怪的名字很有趣，叫做刁钻古怪，古怪刁钻。这个跟爸不挨奔，奔不挨爸一样的，就是这样倒过来倒过去。西游记里面很多小妖怪名字处名都是这个套路，比如说红孩儿下面的小妖怪叫做云里雾、雾里云、星轰仙、仙轰星，都是这样倒过来倒过去，颠倒成趣。但这两个刁钻古怪，古怪刁钻啊，这两个小妖怪盘算的居然是，如今到了前方吉祥，先吃几副酒丸，把东市开个花匠啊，落他二三两银子买钱棉衣过寒。他们名字叫刁钻古怪，果然很刁钻古怪，他们居然敢贪污大王的钱财，偷偷摸摸的贪污一点小费。但是你说这两个妖怪很坏吗？也说不像，因为他们开这个花匠只是为了买成棉衣过寒，过冬防寒。所以我估计啊，他们平常当小妖怪也很可怜，缺衣小食的饥寒交迫，是吧？所以这点小聪明导师大人有几分同情，觉得挺可爱的。所以可能这些妖怪像某些人的一样，想开开油啊，拿点回扣啊，占占便宜。这当然也算书中对这种社会不正之风的一种反讽。这个妖怪啊，他也不尽是杀人放火的，甚至还有善良的。朱子国故事里面的这个有来有去啊，便是全书最善良的小妖怪。这个观音菩萨的坐骑啊，金毛否下凡抢了这个朱子国的真是娘娘，孙悟空去捉拿妖怪，这个正好也遇到这个小妖怪来下战书。这个小妖怪的名字很可爱，叫做有来有去。哎，他担着一个黄旗，背着文书，敲着锣外，疾走如飞而来。哎，孙悟空也变着一只灰文趴在他的书包下。哎，这个时候也听到这个有来有去在这敲着锣，自顾自在絮叨说啊，我家大王特也心毒。为什么说他大王心狠歹毒呢？原来是一个大王派他去下战书的。他说，大王叫我去下什么战书，这一去那国王不战则可，战逼不利，我大王是出烟火飞沙，那国中君臣百姓莫想一个得活。那是我等占了他的城池，大王称帝，我等称臣，虽然也有个大小官爵，只是天理难容也。哎，他觉得大王一到我们就占了人间的江山，但是这是天理不容的。这个小妖怪居然对这个事情感到很内疚，感慨大王此处是天理不容。而且因为他是在荒郊野外自言自语的，所以你可见这是他内心真实想法的一个流露，所以他心底是非常善良的。哎，孙悟空也就摇身一变，变成一个道童，是套他的话，打个起手道，长官哪里去啊，送的是什么公文？这个小妖怪果然是很善良，他对陌生人毫无戒备，小庄风对孙悟空还有戒备，这个有来有去一点戒备都没有，他还喜笑颜开，彬彬有礼。书里面讲，那妖物就像认得他的一般，住了骆腿，笑嘻嘻的还礼道，我大王差我到朱子国下战书的。哎，然后一五一十啊，把朱子国各种情况讲给孙悟空听。孙悟空听了惊喜之余，确实很感到意外，说妖精也有诚心好的。这孙悟空对这个善良的小妖怪确实是非常感动的。但是网上有个词叫做感然后拒，感动归感动然后拒绝。孙悟空也是这样，感动归感动，然后一棒子把他打死了。那个小妖怪的命运也很惨，可怜就打得头烂血流浆迸去，皮开枕折命君之。所以这个小妖怪的命运其实是非常无辜的。我们曾经在齐天大圣的荣光与阴影记忆集当中批评过孙悟空这种心态，只因为他是妖怪，是吧？哪怕再善良的妖怪也是妖怪，所以孙悟空对他也是没有宽容之心的，也不心慈手软。所以有来有去啊，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吉祥吉利，这个预示的往返平安，但是被孙悟空一棍子夺去了性命，变成了有来无回，当了炮灰了。所以这个命名啊，跟他的结局恰好相反。这里面当然也有一种对命运无奈的一种反讽。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汛期降雨集中，天气湿热多变，空气湿度大，环境潮湿脏乱，各类细菌、蚊虫、病菌极易滋生蔓延，不仅存在气象灾害风险，还暗藏诸多食品安全隐患，极易引发腹痛、腹泻、呕吐等食源性疾病。汛期安全无小事，除了防灾避险，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同样至关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普及专业的汛期食品安全防控知识，守护家人身体健康。汛期饮水安全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强降雨、积水、洪涝容易污染水源、管网，造成水质不达标。大家一定要牢记，汛期以及洪水消退后的一段时间内，严禁直接饮用生水、自来水，日常饮水只选择烧开的沸水或是正规合格的瓶装水、桶装水。即便自来水看似清澈，也必须充分煮沸后再饮用，杜绝水源污染引发的肠胃疾病，从源头阻断饮水安全风险。在汛期，被洪水浸泡过的所有食物，无论外观、气味有无变化，都不能食用。洪水夹杂泥沙、细菌、虫卵和污染物，会渗透污染食材，肉眼无法分辨隐患。建议日常制作简单餐食，按需做饭，即刻食用，不囤积饭菜，不吃剩菜剩饭，避免食物变质滋生细菌。此外，日常要及时清理厨余垃圾，保持厨房干净整洁，通风干燥。洪水消退后，需对厨房地面、台面、餐具、橱柜等食品接触区域进行彻底清扫，同时坚持良好卫生习惯，处理食材饭前便后必须用肥皂或洗手液在流动水下彻底洗手，避免传播病菌。掌握应急处置方法，科学应对不适症状。如果在食用食物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身体发热等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就近医院就诊，切勿拖延病情。舌尖上的防范是汛期防灾减灾的重要一环，希望大家牢记汛期食品安全防控要点，严把饮水关、食材关、卫生关，摒弃侥幸疏忽，养成安全饮食习惯，全方位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汛期无小事，安全记心间。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天凌晨，吉隆县国道216线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目前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已进入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介绍，泥石流从东陵藏布方向倾泻而下，撞击山体后分流为两股，上游的一股在动能减弱后因高差变化重新汇入下游，导致核心区遭受两次泥石流冲刷，淤积层异常深厚，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但搜救工作目前仍在争分夺秒推进，主要靠三种手段结合，一是人工搜索，队员们用敲喊听的办法一寸一寸排查；二是两条搜救犬分区搜索；三是仪器探索，通过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来确定埋压人员的位置。在昨天的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一线。西部战区空军出动无人机，实时监测重点风险区域动态变化，为灾情处置与救援统筹调度提供依据。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多机协同作业，平整出数百平方米的开阔作业面，为应急保障力量前置提供支撑。由西藏军区总医院、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等单位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在吉隆镇开展医疗巡诊、心理服务、环境消杀等工作。针对通信保障需求，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现场已开通两座临时应急基站，基站覆盖范围成功延伸至口岸核心区域，实现救援核心区通信全覆盖，彻底打通应急通信保障末梢链路。同时，我区通信部门启用控地一体保障体系，投放翼龙等多型通信保障无人机开展空中补盲作业。日喀则市慈善总会昨天发布关于接收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捐赠资金的公告，并发布了银行转账捐赠和现场捐赠两个资金捐赠渠道。公告称，泥石流灾害社会捐赠资金统一由日喀则市慈善总会集中接收，专户管理，规范使用，公开公示。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西藏辖区内各家金融机构快速响应，全力做好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金融服务，保障灾区金融服务不断档。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西藏辖区内保险机构已为灾害相关险种累计赔付近330万元，银行机构已累计为受灾区域相关企业、个人发放普惠信贷8笔，超1550万元。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气象部门针对吉隆口岸开展天地一体化协同观测，通过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地面站等多种观测手段协同配合，为开展受灾区域天气监测预报和气象保障服务提供支撑。同时，本次协同观测延伸至国际气象服务，我国气象局将推进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落地应用，为尼泊尔方面开展灾害监测和气象服务提供支持。好，听众朋友，这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第三集。
1: 三天后，许丽召集大家在乡政府会合，互相交流情况。
2: 啊，大家辛苦了啊！现在我们各自汇报一下工作情况，具体到户及贷款的需求。好吧，
3: 好
2: 的，
3: 好。
2: 新桥村有八户需要贷款，共需额度235000。
4: 蜗牛村我走访的呀，有12户需要贷款，额度呢是530000。
2: 蜗牛村我走访的15户需要贷款，额度是640000。程经理没来，他负责的沙角村就没有办法统计了。
5: 啊，我走访了4坪村，全村18户，需要贷款的只有4户人家，额度30000块。
4: 什么？只有30000？平均每户8000块都不到啊！
5: 最低的只贷5000，走了10几里路，最远的那户农家就只贷5000。
4: 流程一步不少，
5: 一步不少。
4: 许行长，
2: 嗯，
4: 我们这些天这么辛苦，走那么多路，总共只贷出200万都不到。哎，工作之小、之少、之琐碎，我简直无语了。
2: 杨洋，我有言在先啊，这是我们工作的常态。
4: 不是，许行长，其实呢，这几天我干得很起劲的。农民啊，能贷个8万、10万的，我很高兴啊。但是，居然贷款低到没有门槛，我真是怀疑我们工作的意义了。
2: 哦，这么严重吗？
4: 我在国有银行的一个支行实习，那借贷动辄是100万、1000万，甚至上亿的，那是稀松平常的事儿。而我们，小微的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6: 不是大银行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2: 各银行的职能级别都不一样。我们小法人银行有我们的定位，更有拾遗补缺的作用，和别的银行没有可比性啊。
6: 就是，
7: 大学生别大惊小怪的，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业绩不比别的银行差，在业内也算是很傲娇的，好吧？
4: 啊，大行贷款呢是一只只大西瓜，我们小额贷款啊就是一粒粒小芝麻，大西瓜捧起来就是硕果，而要堆成西瓜这样体量的，得要多少粒芝麻呀？啊，我们有眼捡芝麻，
2: 这比喻不错。是啊，一粒粒芝麻捡起来真的是很难，也是别人不愿意做的。但你知道吗？中国有些古话太透彻了，比如说啊，水滴石穿，绳锯木断，聚沙成塔，愚公能移山。芝麻只要肯捡，用心捡，用匠心精神捡，日积月累的就能捡成西瓜。嗯，怎么还想不通啊？
4: 许行长，你这些话呢很打动我，可是我还是觉得好难做啊。
2: 杨洋，你这次做得很出色了，相信我，只要持之以恒，你一定会有惊喜。
1: 几天后，台商行、临江支行在秀堂乡举行整村授信签约仪式。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远近众多乡民们都涌进乡政府礼堂，气氛热烈。
8: 请于书泰上台签约。
9: 来了。
8: 请李念才家属上台签约。
10: 来了。
8: 请李永根上台签约。
11: 永根果园啊，水果大全啊。
8: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9: 让。宋县长、许行长，我不亲自来了。
12: 金董事长。
9: 乡亲们，我金家伦呐、是秀堂乡本地人，这15年前呢外出创业，搞塑料制品加工。这小企业刚起步啊，那时候没资金，这为了贷款呢，跑了很多家银行都被拒绝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呢，是临江支行的许行长。对了，那时候是信贷部的经理啊，他当时毅然给我贷款10万呢。就是这10万，我这小企业才得以发展，做到了今天7000万资产的规模呀。现在啊，各家银行都看好我企业发展的潜力，争相给我贷款呐。

0: 但是我心里啊，永远铭记的是台州商业银行的雪中送炭。
1: 哎，金总啊，既然你记得我们台商行的好，为什么又向别的银行贷款啊？
0: 哎呀，那个银行天天有人盯着我，这缠不过不是吗？再说了，这做生意讲的是和气生财，人家给我贷款也是看得起我，对吧？贷就贷呗。对了，今天啊，我的塑料厂转型搞环保产品，这买了这里的土地建工厂，需要购买新机器、新设备，这里呢需要贷款300万，这不知道许行长支不支持啊？
2: 支持支持，绝对支持。
0: 好，那我们现在就签约啊，以刚买的这块土地作为抵押。
3: 哎，金董事长啊，这建了厂房，你还可以招我们这里的农民工啊。
0: 哎，对，这是双赢啊。
1: 不啊，这是多赢。
0: 哎，对，多赢多赢。
4: 秀堂乡整村受训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回银行总结的时候，许丽照例宣布村民们给各信贷经理的打分情况。
5: 这次整村授信任务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啊，大家非常辛苦，但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乡亲们对我们的信贷员非常信任，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现在我来读一下乡亲们给大家的评分啊。小猪猪98分。
6: 哦耶，谢谢乡亲们。
5: 小苹果97分。
7: 哦，我开心的要晕了。
5: 喜羊羊，
8: 谁喜羊羊啊？
5: 哎呀，羊羊啊！羊羊从愤怒的小山羊变成了喜羊羊，可见淳朴的乡亲们对羊羊的肯定和赞赏，对吧？
6: 对。
3: 给我几分？
5: 95分。
3: 哇，乡亲们万岁！许行长，我真有这么好吗？
5: 当然了，你这次表现得很棒。
9: 耶！
10: 许行长，
5: 哟，程经理来了。哎，你沙角村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
10: 沙角村，大鱼把路冲垮了。
5: 啊？你没去沙角村啊？
10: 哎呀，那是个没几户人家的小村落，以后再说吧。还有啊，我老妈生病住院，老婆出差了，孩子上学还要接送。哎呀，我这家里边忙得一塌糊涂。您看，
5: 程经理，我用冯行长的话来回答你，我们需要的是工作结果，而不是听滔滔不绝的解释没有完工的理由。
10: 哎呀，行长，您这几天就算我放个年假行不行？
5: 不行，因为你没有按时完成工作。按照奖惩制度，没有工作绩效，扣除半年奖金。好了，接下来我们安排第二批授信工作啊。
4: 信贷部的业务员们又奔波在各个乡村企业进行授信工作。这天，6号台风袭击台州，又刮风又下雨。信贷部业务员们聚集在乡镇所，交流各自任务进展。他们突然发现，许丽行长失联了。
1: 咦，奇怪了，许行长怎么一个星期没有消息啊？
11: 我们都是分头工作的，许行长应该在忙他的事儿吧？
10: 工作呀，告一段落了。行长自己规定的汇报情况和总结，哎，这是行里的规章制度。这条啊，他自己已经违反了。
1: 哎，程经理，你别乱扣帽子。许行长只要完成他的额度，这条规定可以忽略不计。
10: 哦，对，你说的对，我想起来了，许行长说过要带女儿到新马泰旅游。
1: 就算是去旅游又怎么样？许行长好几年没有休假了。
10: 没问题，休假没问题，但他的任务完成不了。我们需要的是工作结果，而不是听滔滔不绝的解释没有完工的理由。
1: 什么人啊你？有什么好笑的？
4: 信贷部完成任务后回到银行，过了2天，许丽才回来。
1: 许行长，你到哪儿去了？手机还关机了。
11: 我们都挺担心你的。
5: 没事，我手机没电了。
10: 哎呀，正昨天许行长跟我们失联了，忙工作呢。哎呀，
5: 不说这些了啊，我们开会总结一下大家这次整村授信工作情况吧。来，程经理， 你先说。
10: 好，任务呢我们是都完成了啊。这份报表是签约户数和金额，您看一下。这份呢是村民给我们打的分。
5: 哟，都是90分以上啊。
10: 那是。
5: 程经理这次得了最高分98分啊，太好了。
10: 过奖了过奖了。被行长处罚过，我不敢懈怠。可是许行长这次啊，您是没完成任务，您有说法吗？您
5: 我
10: 还是用冯行长的话说吧，我们需要的是工作结果，而不是听滔滔不绝的解释没有完工的理由。
5: 我已经按规定自扣半年奖金了。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啊，散会吧。
3: 许行长，银行大堂来了一群人，口口声声的说要见许行长。
10: 哎呦，这是要出事吧？这
8: 秘书啊，
9: 谁
8: 是许？
9: 许行长
8: 啊？
9: 就是他，楼上下来那个，就是他。
12: 许行长，
9: 您就是许行长吗？
5: 大家好，我就是许丽。
12: 谢谢您了。
5: 你们不是虾饺村的乡亲们吗？
9: 是啊。
5: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9: 行长啊，我们是陪王文山来找你的。
8: 是啊。
9: 许行长，您是我老母亲的救命恩人呐。我谢谢你。
5: 快请。
3: 老乡，这怎么回事啊？
9: 刮台风下大雨那天，许行长正在我们山沟里走访调查。
13: 快把这些东西搬过去，快。
9: 哎呀，许行长啊，王文山家的房子快倒了，他不在家，可家里还有一个半瘫的老娘啊。
14: 放心，我先过去看看啊。大妈，你怎么了？大妈，
15: 在这儿呢。
14: 怎么了，大妈？
15: 我的腿呀！
5: 你的腿是不是骨折了，大妈？你先别动啊，来，我们去医院。我来打电话啊。这山里信号都断了。来，大妈，我背你下山。
15: 这不行。许行长，不行啊！
5: 你忍着点疼啊，
15: 许行长。
5: 来，快走。
15: 我过意不去呀。
5: 没事。来，
15: 谢谢了。
9: 许行长背着我妈走了10多里山路到公路上，打电话叫救护车把我妈救到医院。
5: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什么的，
9: 谢谢你啊，许行长。
5: 没什么。
9: 好人呐。
10: 许行长，您把我耽误的工作补上了，我还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太混账了。
5: 一码归一码啊，你的事以后再说。老乡们，这次台风你们损失不小吧？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尽管说。
9: 许行长，这次台风把我们的房屋和大棚刮倒了不少，需要修建。
8: 是啊，许行长，能不能给我们带点款啊？
5: 没问题。老乡们，沙角村已经办了整村授信，程经理，马上给他们办理一下。
10: 好，马上办，现在就办啊！来，乡亲们，来跟我来，往这边走。
9: 谢谢许行长，
10: 谢谢。
16: 别客气。许行长，你没有去新马泰旅游啊？
5: 我哪有空去新马泰旅游啊？我是给女儿和她爸爸奶奶订了去新马泰的机票。
16: 哦，这样啊。
10: 许行长，
5: 哎，
10: 许行长，请签字。
5: 好，
10: 幸亏您这个工作坐在前面，乡亲们啊，马上就能收到贷款了。
5: 那好啊。程经理，沙角村散落着几十户人家，户与户距离远，路又不好走，那儿的工作啊会更艰难一些。但这不是忽视的理由啊。
10: 明白。
5: 该查访的一户都不能少。
10: 是，我知道了。
3: 许行长，
5: 嗯，
3: 我真的很佩服您。可是对于深山腹地的查访，是不是应该用科学手段啊？
5: 科学手段有意思啊，你说说看呢。
3: 用手机 APP 定位功能绘制一套网格版的地图，每次下去之前呢，咱们先查看查询一下所在地区村落周围外部的情况，也就一目了然了。
5: 这个好啊。
3: 那交给我做吧。
16: 好，报告行长一个新发现
5: 啊！
16: 海城商行今天到宝泉乡卫生院也为体检的村民送银耳红枣羹和糖包了。
4: 如果说海城商行悄悄学着台商行为体检农民送早餐，让杨洋感觉到有点可笑，那么当他回家路过海城商行营业所的时候，发现营业时间已经改成早上七点到下午七点时，心里却涌起一股热流。
3: 爸，这么晚才回家啊？
17: 银保监局开会，赵局长啊又布置新的战略部署了。
3: 哦，
17: 哎，杨洋
3: 啊，
17: 你电脑上画什么呢？
3: 绘制网格版地图呢。
17: 哦，这么多天啊，你在许丽身边学到了什么秘诀呀？
3: 秘诀？
17: 嗯，
3: 爸，你好歹是商行行长，抄袭人家秘诀有点智商好不好？
17: 这
3: 营业时间可以七点到七点，送早餐不必银耳红枣更加糖包吧？可以换牛奶面包或者是豆浆蛋饼啊。
17: 哎呀呀，刚学嘛，不敢走样啊。爸爸也是体检时想到的。
3: 爸，你体检了？
17: 哎，
3: 体检报告我看看。
17: 啊，那
3: 血脂高了，骨密度，哦，是中度疏松啊。来来来，爸，我教你啊，一个加强骨质的保健操。
17: 好，
3: 你看啊，
17: 好啊，
3: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对对对，就这样。
4: 杨洋教父亲保健操，顾长君差点流泪。这个向来有着所有独生子女骄骄二气的儿子，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懂事贴心了？夜深了，顾长君翻看着儿子写的工作日记。
3: 今天和夫妻作坊的田大毛聊天，他想扩大生产，非要征求我的意见不可。下午承包果园的李叔啊骑着摩托带我到他家喝酒尝果酱，说是感谢我贷款建起了果酱小厂，销路好得不得了。明天去沈红家，他想贷款搞个养鱼塘，我得好好评估一下。
4: 顾长君合上儿子的工作日记，走进卧室，杨洋已经沉沉地睡着了，黝黑的脸一扫原先稚嫩的气息，变得棱角分明，成熟刚毅。他突然发现，在进入台商行工作的这段时间，儿子日趋成熟沉稳，这令他惊喜不已。
17: 儿子长大了。
4: 一转眼，杨洋在台州商业银行工作了一年半，鉴于他的能力和表现，已被提拔为临江支行信贷部副经理。这天杨洋刚上班，许丽就把他叫到办公室。
5: 杨洋，金嘉伦这个月的贷款还款日期到了吧？
3: 是的，平时呢他都提前放在账面上。这次还没有。我正要打电话去问问呢。
5: 这个金嘉伦一直很守信用的。
3: 是啊。
18: 哎，许行长。
5: 哎
18: 呀，我可是碰上大麻烦了，找你帮我想想办法。
5: 来来来，金总您先坐下慢慢说。喝点水。
18: 好。这本来都顺顺利利的，这想不到天有不测风云，那些设备在运输途中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船上设备浸泡海水受损报废了。这虽然是卖方的主责，但是理清那些责任和赔偿事宜啊，最少需要半年时间。
5: 那就是要重新购买设备了。
18: 对呀，而且要马上安装开工交货，这否则这拖延下去，订单取消了不说，我还要负违约责任。我们现在是急需资金救急呀。
5: 那你原来主贷的银行能再贷吗？
18: 哎呀，别提了，别提了，主贷的那家银行知道情况后啊，马上就收贷了。可是你们这边还贷，我一时就无法如期给还上了，这怎么攀呢？这个人
5: 确实是很棘手的。还有筹集资金的办法吗？
18: 我呢，是想到别的银行先贷款，还了这儿的本息。可是呢，先前抢着给我贷款的银行这一

0: 个个都拒绝了我。
1: 也想过去借高利贷，可那是一条有去无回的死路啊，对不对？
2: 对对对。
1: 无奈之下呢，我才到您这儿来求助来了。
0: 这万一资金链断裂，我这企业可就倒闭了。
3: 哎，靳总，你先别急啊，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归会有的。嗯。
4: 许丽本可以按照银行的制度，要求金嘉伦筹借资金，还上银行的本和利息。但先不说金嘉伦短时间内无法筹借这笔巨款，即便借到，单拆借的利息就高得吓人。这对民营小微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这类现象在许多小微企业发生过。对此，许丽在心里思索良久，他觉得现在该是提出方案的时机了，立即向冯国定行长汇报了情况。
5: 许丽啊，你汇报的情况非常重要。
2: 嗯，
5: 我们扶持小微企业就是要从根本上去帮他们渡过难关嘛。
2: 是。
5: 哎，呵呵，你是不是已经有什么想法了啊？
3: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和建议。
5: 来说说。
3: 冯行长，
5: 哎，
3: 我们银行不是有个存贷合一卡的产品吗？
5: 对呀。
3: 是不是可以做延伸性的续贷整合呢？
5: 延伸？
3: 对。
5: 怎么说呢？
3: 你看哈，
5: 嗯，
3: 比如说像金嘉伦这样的企业，他们遇到了资金还贷困难，
5: 嗯，
3: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让他们先还息，暂不还本？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企业的负担，使他们有喘息再生的机会了。
5: 哎呀，哎，你的建议啊非常有价值啊。哎，那么这款产品叫
3: 续贷通。
5: 好，就叫续贷通。我马上向银保监分局汇报。
3: 嗯。
4: 许丽的这项续贷通建议会被采纳和实施吗？
6: 刚才播送的是《追着太阳跑》第三。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4: 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第四集。
5: 冯国定向银保监分局局长赵广群汇报了许丽的建议，赵局长非常重视，马上召开各银行和保险负责人开会。
6: 同志们啊，今天这个会的议题啊很重要。这些年以来啊，台州市的企业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啊，经过10年来的缓慢发展，很多企业恢复了元气，并且啊有向上发展的好势头。但是他们普遍面临一个难以逾越的困难，那就是资金不足。所以我们银保监分局啊一直都在设计有关方案，尽最大可能扶持这些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包括调整各自内部的放贷方向，降低这些民营企业融资的准入门槛，宽松对他们的审查力度等等。今天台商行的冯国定行长来了，反映的情况正契合我们会议主题。冯行长，你先来谈谈。
7: 好。大家都知道，这个金家伦呢，是我们当地的一位知名的企业家。他们在产业转型、购买新设备的时候啊，没想到遭遇到意外的毁损了，这个资金链有断裂的危险啊，所以就导致他在我行的贷款还本付息，目前无法履行。为此呢，我们就制定了一款新产品，叫续贷通。通俗的说法就是按时付息，不必先还本金。
8: 行长，我们担心的是主要还是怕呆账、坏账以及贷款安全性问题。
7: 确实我们都已经考虑到了。
9: 那风险可控吗？
7: 风险可控。
6: 乔科长，
10: 哎，
6: 你一直是走基层，你来谈谈具体的情况。
10: 好的，赵局。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面临的资金链续接弯头，由于前期的还贷期到了而没有后续的资金，因而不少小微企业陷入了困境，有的甚至直接倒闭了。
6: 一旦这些企业受损，银行前期的贷款回收也必然会受到损失，从而形成呆账坏账啊。
7: 是啊。
6: 台商行这么多年来一直奉行扶持小微企业，真正从根本上为小微企业解忧解困，想策略想方法，旭贷通做到无障碍为中小企业输血，普惠中小企业，值得落实推广。嗯，
9: 是啊，是啊，嗯，
11: 对
6: 啊。当然，今天这个旭贷通新产品啊，不用急着马上拍板，大家回去进行可行性研究，尽快的把情况反馈上来。
11: 好，
8: 好，好，知道。
6: 嗯，啊，乔科长，
9: 哎，
6: 你马上跟进，一旦成熟啊，形成书面文件下发各个银行，尽快落实。
9: 是，
6: 好。接下来讨论保险业对小微企业的保驾护航作用，啊，还是以金嘉伦企业为例，民营企业啊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就是只注重眼前的实际利益，忽视潜在的可能发生的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啊就是对企业自身的财产、对产品的保险意识不够，一旦出现危险，将会导致血本无归。最终破产啊！如果有针对性的保险产品，金嘉伦的企业会少受损失。所以我们银保监分局啊，要求保险公司多做工作，多设计保险新产品，切切实实的为民营企业保驾护航。啊，这里我要表扬临江支行一位叫杨洋的信贷业务员。
11: 哦，杨洋，
6: 他实名来信。对不断完善扬眉降雨指数的保险产品啊，以及后续的惠民保险产品啊，他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和很多的设想方案，非常有价值，我们要进行专题的讨论。
11: 嗯，杨洋，好。
5: 就在此时此刻，杨洋回到家，跟父亲大吵了一顿。
12: 哟，杨洋回来了。哎，怎么了？撅着头板着脸，谁惹你不高兴了？
13: 你。
12: 我什么事得罪你了？
13: 爸，金嘉伦是不是在你们海城商行贷款了？
12: 哎，不错呀。
13: 他投资转型的新设备因为受到台风影响损毁的厉害，你知不知道？
12: 知道啊。
13: 知道你还不帮着他解决困境，反而雪上加霜。
12: 你是说
13: 你釜底抽薪收贷了？
12: 哎呀，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任何时候资金安全是第一位的。
13: 为什么不想想别的办法呢？啊，比如助他一臂之力呢？
12: 哎，海城商行有海城商行的架构与规则，任何时候任何状况，只要触碰到我们规则的底线，收贷无可争议。
13: 爸，你总是拿规则说话，规则是为人服务的，是可以修正的。
12: 你还没有资格和我谈规则吧？
13: 我有资格谈想法。
12: 你，
13: 爸，银行不能习惯朝南坐等人上门，要设身处地的为企业着想。金嘉伦遇到的是一时困境，而非烂尾工程，就应该施予援手啊！
12: 我是老资格的银行人，我知道怎么做，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13: 爸，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台商行成功的秘诀吗？其实秘诀就在这里，利他比规则更重要。
12: 你，
5: 杨洋和父亲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们并不知道，几天后，在台州银保监分局的大力支持下，旭贷通产品很快面世了。这天，杨洋一上班，就看到金嘉伦急匆匆走进许丽的办公室。
14: 哎，许行长，您找我呀？
15: 哎，金总
14: 啊，
15: 我是请您来签约旭贷通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先付利息，不急着还本金了。
14: 真的呀？哎，这么快呀？
15: 就是。还有啊，你现在资金链紧张，你可以在我行再贷款。
14: 真的可以啊？
15: 是的。
14: 我可以再贷款500万，哎，我真的还需要500万。
15: 可以，我们会马上进行贷前调查评估的。
14: 谢谢，谢谢。
15: 不用客气。哎，
14: 我会努力的。
15: 嗯，
14: 我要对得起你们对我的信任，和雪中送炭的厚情啊。
5: 对金嘉伦调查评估后，开山行决定给金嘉伦发放信用贷款。半年后，金嘉伦的工厂转型成功，环保产品接到国内外众多客商的订单，而金嘉伦秀堂乡的原料基地加工厂也开工了，在当地招了工人，发展势头越来越好。金嘉伦志在做大做强，争取三年内做到3亿。
6: 请进。
10: 哎，赵局。
6: 哦，乔科长啊。哎呀，看你笑眯眯的，一定有好消息吧？
10: 赵局，确实有好消息。
6: 哦，
10: 台州银行业的年终报表新鲜出炉了。
6: 哦，好啊。哎，请讲一下重点。
10: 各行业绩都相当出色。
6: 是吗？那么他们当中谁的成绩最突出啊？
10: 哎呀，还是台州商业银行。喏，这是他们的报表。
6: 嗯。啊，好啊。盈利能力这么强，不良贷款率连1%都没有到。
10: 是啊，
6: 哎呀，这么低的不良贷款率真是让人吃惊啊。
10: 台商行这么努力起到示范作用，其他银行也在迎头赶上。
6: 哦，
10: 比如海城商行今年服务非常有特色，业绩也是大幅增加。
6: 太好了。哎，乔科长。
10: 哎，
6: 你过来。
10: 嗯，
6: 登高看看我们这座城市，像初升的太阳，充满朝气。我们要追赶这蓬勃朝气的太阳，必须奋力前进呐！
10: 赵局又有新的谋略了？
6: 哎呀，不是我有新的谋略，中国银保监会啊，主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经验现场交流会，马上在台州召开，以专注实体、深耕小微、精准供给、稳健运行为主要特征，推广台州模式。
10: 太好了，这对我们台州金融业又是一个大的促进呢。
6: 是啊，我们银保监分局也要有新思路，大行动啊。
10: 哦，赵局又有什么新思路了？
6: 我在思考啊，台州经验是拓展服务维度，那就是传统与科技兼容并进，走街串巷与数据分析融合，跑腿代办与正银联通融合。如果让保险业与银行业深度融合，共同搭建保险加银行加互联网的合作平台，推出创新型应收账款供应链项目。
10: 赵局，这项目可太有意思了，要不咱们叫易信通怎么样？
6: 嗯，
10: 任何产品只要互联网加，效果那是几何型的扩大呀。
6: 是啊，也就是说，项目依托出口信用保险加贷款保证保险加大数据风控模型组合运作，银行保险机构共同开展银保企三方风险全流程管理，提升了银行的保障性，大大降低了银行的坏账风险。
10: 嗯，
6: 同时啊，也为银行保险双方产品互通、信息共享提供一个良好平台，加深银保双方合作，达到银行、保险、政府以及企业多方共赢。
10: 太好了。
5: 当台州各银行年终业绩亮相后，有人欢喜，有人羡慕嫉妒恨，顾长军心情更是复杂。海城商行虽然大步跃向业内前三，可还是在台商行之后啊，不免悻悻然。然而喜悦的是，杨洋的年终业绩考核居然在台商行名列前20。
16: 哟，杨洋回来了
8: 啊。爸，你看着我傻笑干什么？
16: 儿子，爸爸为你骄傲。
8: 你看到报表了？嗨，明年我争取名列前10。
16: 哦，好。
8: 哇，
13: 这么一桌好吃的菜啊，油宝大虾，这鱼我很喜欢、啊。
16: 这是爸爸为你亲自下厨做的，
13: 谢谢爸。
16: 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13: 好，爸你也坐。嗯，
16: 啊，走着吃吧。啊，嗯、
13: 爸你也吃。
16: 嗯，哦，对了，爸问你啊，
13: 嗯，
16: 你们许行长这么优秀，奖励他了吗？
13: 嗯，先进工作者呗。
16: 他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13: 嗯，你说什么
16: 啊？啊，没什么，没什么。吃、啊。
5: 杨洋当然没听懂父亲的弦外之音。经过冥思苦想，这一天，顾长君决定付之于行动。
16: 喂，国定啊！
17: 哎，
16: 是我，顾长君。
17: 哟。老同学，
16: 哎呀，你好，你好，
17: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啊？
16: 哎呀，想你了。
17: 好，好，好，好，
16: 你现在是大忙人，大红人啊。
17: 哎、哪里，哪里呀、啊？
16: 哎，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17: 是啊，
16: 自己掏钱，我们聚聚吃个饭怎么样啊？
17: 好，好啊。
16: 好，那就明晚六点。
17: 哎，
16: 还是我们以前常去的那家小餐馆啊。
17: 好的。
16: 哦，对了，把许丽一起请来。哎，一定请过来啊。
17: 哎。许丽，
16: 哎呀，他曾经是我的员工嘛，
17: 哦、
16: 见面互相交流信息总可以吧？
17: 好，好，好，好，好，我一定把他给请过来。
16: 好。
7: 老同学，长君啊，
16: 哎呀，国定、啊，
7: 我把许丽给请来了。
16: 哎呦呦，
18: 顾、
16: 哎、
18: 行长，老领导。
16: 哎呀，什么老领导、啊？我惭愧啊。哎，来
7: 来
16: 来
7: 来，
16: 坐坐坐，请坐，请坐，
7: 国定坐。
16: 哎，来来来，国定你也坐啊。
7: 好，
16: 来吃，
7: 你坐，
16: 随意吃，随意吃、嗯、啊。
18: 好的，好的。
16: 嗯，
7: 长君啊，
16: 哎。
7: 你这个老同学请我们吃饭、
16: 嗯、哎，
7: 不只是为了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叙旧吧？啊啊
16: 当然不完全是啊。
7: 嗯，
16: 不过首先啊，我是要祝贺你们泰商行今年在银行业又拔得头筹啊、
7: 哎、
16: 我先敬你一杯。
7: 好，来来来
18: 来
7: 来，
16: 干
18: 了，来来来，
7: 谢谢啊，
18: 干了
7: 干了干了。
16: 嗯啊，来吃菜吃菜、
7: 哎、
18: 好
7: 好。
16: 哎呀，国定啊，
7: 嗯，
16: 说实在的，咱们俩争强好胜了一辈子，
7: 嗨，
16: 这到头来啊，我还是败在你的手下呀。不过呀，我服啊，泰商行了不起，哎，真想不到啊，在扶持小微企业上还能做出这么大的文章，以至于全国看浙江，浙江看台州，台州看泰商行，连中央都注意了，厉害厉害啊！
7: 你们海城今年也厉害呀、
18: 啊？对
7: 呀、啊，哎，你没听吗？
16: 啊，
7: 银保监局的赵局长
16: 对，
7: 在总结会上表扬了你们海城。绩效大增啊！
16: 那当然，我们当然不差了。
7: 嗯，
16: 可是国定啊，
7: 啊，
16: 跟你们相比，我们还是有差距的。
7: 哎，不瞒你说啊，
16: 哎，
7: 其实我们真的不敢乐观呢。
16: 啊，怎么了？
7: 你看啊，现在中央加大力度，
16: 嗯，
7: 对小微企业下发了一系列扶持的政策。嗯嗯，银保监会呢，天天研究制定。普惠小微企业的融资产品。
16: 是啊，是啊，
7: 你想想啊，这融资门槛低了，对我们服务的要求那就更高了呀。
16: 那倒是
7: 啊。
16: 哎，说到这个贷款啊，
7: 啊，
16: 你们今年不良贷款率降到了0.7%以下，
7: 嗯，
16: 让我吃惊啊。可是国定你知道吗，此生我却有一项最大额、最重量级的10多年的放贷在外面呢、啊，
7: 老同学、
16: 哎，
7: 你什么重量级的放贷啊？还放出去10多年了？
16: 哎，啊、听我说啊，13年前啊，我放了个人才贷去了你泰商行，
7: 嗯， 人才贷。
16: 现在啊，我想收回喽。
7: 什么人才贷啊？
16: 就是许丽呀。啊，
18: 我
16: 是啊，
18: 老领导你。
16: 哎呀，现在啊，我想把人才贷收回，请许丽回来做海城商行分行的行长，请老同学无论如何放手啊。
7: 老同学啊，老同学，原来你摆的是鸿门宴
16: 啊。哪里哪里，来来来，先敬你一杯。敬你一杯啊。
7: 来来来，嗯，但是我要说啊，楚长军呐，你把程序给弄反了。
16: 怎么
7: 啊？你想想，你是不是应该先征求人家许丽的意见呢？
16: 哦，啊，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那么许丽啊，给不给老领导一个面子啊？
15: 老领导，
16: 哎，
15: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抬举和赏识，只是，
16: 怎么？
15: 我这么说吧，打个比方啊，我是橘，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你看，我生来劳碌命，习惯了风风雨雨在外面跑。我在台商行如鱼得水，要是进海城商行，恐怕水土不服吧。
16: 哎，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出改变的。我可是真心实意的请你过来。
15: 我知道，可是各家银行架构都不一样，规则也不一样，在我不熟悉的境况里，我会感到困惑焦虑，不知道怎么伸展腿脚啊。
16: 哎呀，
15: 顾行长，
16: 哎，
15: 你也不希望我一事无成吧？
16: 哎呀，许丽啊，你听我说啊，我可以给你时间，
15: 可我不敢答应。
16: 哎呀，老同学呀，
7: 啊，
16: 你发个话吧。
7: 哎呀，哎，顾长军啊，
16: 哎，
7: 咱们推心置腹啊。
16: 好，说。
7: 你看啊，其实啊，
16: 嗯，
7: 走了许丽，嗯，我们那儿还有王丽、张丽。哎，是啊，因为我们的顶层设计和模板就是永远为客户修正、完善我们的服务。追着客户的需求服务，任何人走上岗位就得走这套流程，这就是我们台商行的模式啊。
16: 那你的意思是台商行的模式可以被模仿但难以超越？
7: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形式上都是可以模仿的，但是呢，理念的超越啊，那是最难的。
15: 嗯，
7: 你想，因为人性的理念、利他的理念、精准服务的理念，甘为人所不为，愿为人所不愿，敢为人所不敢，还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我们啊，在制度的制定、顶层的设计上，就保证我们的员工都得去做到。
16: 嗯，是啊是啊，有道理，有道理啊。老同学，高，
7: 来来来，
16: 我再敬你一杯。
18: 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16: 来来来，
18: 老领导，
16: 哎，好，
18: 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啊，我一定尽力而为。
7: 对对对对，
16: 好好好好。
18: 来来来，
16: 我正在反思改革海城的经营方针啊，希望你推荐优秀的员工来海城啊。
15: 嗯，我们倒是有个优秀的员工啊。
16: 哦，
15: 可惜我没法推荐给你啊。
16: 为什么呀？
15: 他叫杨洋，您儿子啊。
16: 杨洋？
15: 对啊，制度规定他不能去您海城商行。
16: 等等等等啊，这杨洋他真的很优秀吗？
15: 非常优秀。他不仅业务上手快，工作效率也高，而且他的服务理念意识特别强，体贴周到细致。
16: 哦，
7: 哎，顾长军啊，
16: 哎，
7: 你把儿子送到我们台商行锻炼成才，嘿，有眼光有远见啊。啊，
16: 哎呀，其实啊，是儿子帮助我进步了。
7: 哎，
16: 我要谢谢你们呀。啊，来来来，
7: 来来，
16: 干了干了
7: 干了干了。来，
5: 第二天 杨洋在上班之前给父亲发了长长的微信。
19: 爸，感谢你当初硬把我推到台商行工作。现在想想，不管当初的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却是你送给我最珍贵的成人礼。这两年多，我在为客户的服务当中，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和满足感。爸，在这里的一切，所有正能量的价值观，已经成为我处事的习惯了。我到秀堂乡开展工作，和大家融为一体。我把乡亲们当成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们呢，也就把我当成自家兄弟。谁家灶房上梁，就请我喝上梁酒；谁家儿女结婚呀，会请我当证婚人；谁家果园开采果子，我就是剪彩人；谁家的猪生猪崽了，第一个向我报喜。爸，我很享受工作的快感，也很有成就感。我用心工作，而乡亲们也真心地对待我。我现在明白了成长的真谛，每一天我都会进步，做更好的自己。
7: 那么年轻，那么不可阻挡的从海面上冉冉升起啊！
15: 杨洋，你说的太好了。你看啊，每天都是充满活力的太阳，就像我们每天的工作一样，充满着活力，是吧？
7: 对。
15: 来，让我们永远追着太阳奔跑吧！
20: 好。

0: 台播送的是追着太阳跑第四集。
1: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应检查小区电动自行车是否安全，有无长时间充电现象，小区室内外消火栓是否锈蚀，能否正常出水，每栋住宅每层楼消火栓箱的水带水枪接口是否完整好用。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5: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进入汛期，持续降雨、短时暴雨极易诱发各类山区地质灾害，其中以山体滑坡、泥石流、边坡塌方最为高发。这类灾害不同于常规气象灾害，突发性极强，逃生时间极短，破坏力巨大，是人们生命安全的高危隐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全面了解山区地质灾害的识别、防范和逃生知识，学会提前识险、科学避险、正确自救。地质灾害多由持续强降雨诱发，雨水不断渗透山体土层，导致土壤饱和松软，山体负重失衡，最终引发滑坡、塌方和泥石流。日常要学会识别地质灾害来临前兆，山体滑坡、塌方发生前，通常会出现山体开裂、路面沉降、墙体开裂等现象，同时伴随山体闷响、土石摩擦异响。泥石流来临前，沟谷河道水流会突然变浑浊，水位骤涨骤落，伴随大量泥沙杂物涌出。掌握正确逃生方法是避险保命的关键。遭遇山体滑坡、边坡塌方时，切勿贪恋财物，迟疑观望，要迅速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固高地撤离，远离山坡、陡坡、危岩下方。汛期尽量避免前往深山峡谷、陡坡山脚、河道沟谷逗留、露营、停车，减少山区夜间出行。同时，大家要做好日常居家防范。居住在山区、坡脚、河道周边的居民，汛期要密切关注身体变化，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避险点位。遇到暴雨天气，坚决远离老旧边坡、开挖山体、临时陡坡等危险位置。灾害过后，切勿立即返回沟谷、山体周边查看情况。雨后极易发生二次滑坡、塌方，谨防次生灾害伤人。掌握识险技能，牢记逃生常识，摒弃侥幸心理，就能有效规避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希望大家时刻紧绷安全防线，做到早识别、早防范、早撤离，守护自身与家人平安。地质灾害猛于虎，提前防范是关键。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在调度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坚决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
3: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关键攻坚阶段，各方力量奋战一线，全力开展各项工作。
2: 深切哀悼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活动举行，
3: 全力做好物料保障，驰援抢险救援一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9月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自治区应急指挥部、自治区维稳指挥部调度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大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扎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王军正来到自治区应急指挥部、自治区维稳指挥部看望慰问值班值守工作人员，视频连线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抢险救援工作人员，详细了解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大家，并通过大家向参与抢险救援工作的同志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说，各方救援力量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大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再接再厉，全力以赴，科学高效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王军正指出，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吉隆灾情，十分牵挂灾区群众，作出重要指示，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明确要求，给我们极大鼓舞和鞭策，为做好抢险救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迅速部署，立即行动，成立自治区抢险救援工作领导小组，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党政军警民齐心协力，迅速摸清灾害情况，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有力有序推进抢险救援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转化为做好抢险救援工作的强大动力，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到位。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加快抢修水电路汛等受损基础设施，加紧开展保通作业，确保抢险救援力量顺利通行，逐步恢复各族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尽最大努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制定搜救方案，组织各类专业救援力量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确保不留死角、不落一处、不漏一尘，严防发生次生灾害，紧盯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重点方面，加强监测预警，扎实做好隐患排查处置，切实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带着感情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落实落细相关法律政策规定，按照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档案、两名干部包一人的工作机制，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细致周密做好各项工作，做好疫病防控工作，对饮用水、食品进行安全检测，有序开展环境消杀，加强巡诊诊疗和传染病监测，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准确发布灾情和抢险救援进展信息，做好专家解读、答疑解惑等工作，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牢牢掌握舆论工作主动权，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加强区域联动，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工作合力，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不断打牢长治久安的基础。王军正强调，要压实责任，主动担当，狠抓落实。前方指挥部要牵头抓总，强化指挥调度，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增强工作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各有关部门要

0: 仍在核心区域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直升机持续投送救援力量与物资，通往国门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也进入最后冲刺，多支专业队伍正立体作战，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请听本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在我身后的这个弯道已经抢通。
2: 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集中了多方救援力量，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正持续展开，直升机也在不断地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力争不放过任何一片区域。本台记者张一丹从现场了解到，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进入抢通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也是最艰巨的最后攻坚阶段。
1: 9月1号9点左右，我们抵达了抢险保通的一线现场。现在呢，这里一直有大量的石料车往里运送各种石料。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道路已经抢通至 S 型弯道的冲沟一至冲沟二的部分，在冲沟三往前呢，有一部分的道路还有路基保存，这对于我们下一步的抢险保通工作也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2: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侦测组组长胡波：
3: 我们所在的位置到口岸这一块，就是出现了很多的堆积，不知道原来的路基水位是一直上涨，这个山坡上还有很多的堆积。我们主要任务就是把这条通道打通，能够到核心地带。第一个冲沟到第二个冲沟之间坡度最陡，水流最急。
2: 在全力抢通的同时，多方力量也在道路拓宽、加固、险情监测等方面加强能力配合，立体作战。日喀则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涅拉木养护段党支部书记静美多吉：
4: 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就是把原来那个抢通出来的公路部分进行拓宽，以及保障前线拉着石头啊能顺利通过。我们准备把那些路基啊全部重新加固一遍，以便以后的车辆能够顺利的穿过去，还要用那个钢筋笼啊把公路边上重新围起来，防止再泥漫过来把那个公路冲毁。
2: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副大队长周艳峰：
5: 监测当中呢，最主要的是运用了边坡雷达，可以提前几小时预报风险，这样的话呢，我们搜救队伍就可以提前预判风险。前方的道路打通之后啊，我们勘测队伍会跟随他们搜救队伍一直到前方布设雷达监测，继续对周边的山体以及危岩体进行去24小时监测，保证搜救队员的安全。
0: 9月1号，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请听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
6: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7: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6: 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8: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6: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8: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6: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9: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 宽啥，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能见度。
6: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10: 今天是

0: 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成功。
1: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
2: 9月1号，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救援队员坚持抛石压脚、石龙震脚、钉坝倒流、分层填筑、逐段压石的战法全力突进，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目前抢通工作正在全力开展。请听总台央视记者王丽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是在国道216的道路抢通现场。那么截止到今天上午呢，从我们的抢通最前线，令人振奋的消息是，昨天乘坐直升机前往我们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呢，他们在今天的上午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时候呢，说他们已经可以在那里看到我们推进到最前方的正在抢修道路的挖掘机了。现场的水流依然是非常湍急，随着这几天每天夜里的降雨呢，这个水流湍急的程度并没有减弱，运到这里的大师起到一个护边的作用。现在我所站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抢修道路完成的这个路面，在我们泥石流发生之后是并不存在的，每一米的土地都是我们的救援人员用这样一车车的石料、一车车的渣土把它堆起来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呢，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攻坚阶段。我们把这个路面填平之后，接下来呢就会和我们受灾核心区的存在的路面进行衔接，救援人员呢的车辆和人员就可以大量的前往我们的核心区域进行搜救工作。
2: 西藏台消息：江河呜咽，雪域含悲。9月1号，深切哀悼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活动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旦巴参加。参与抢险救援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消防救援指战员、公安民警、医护人员代表等参加，大家神情凝重，肃然而立。上午9时55分，防空警报鸣响在吉隆镇上空，现场全体人员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3分钟。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默哀，默哀毕，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哀悼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入到紧张的抢险救援工作中。
4: 连日来，在吉隆镇的建材工厂、石料采挖点，工人师傅、运输司机开足马力，加班加点，将受损道路抢通工作急需的钢筋铁笼与大块石料源源不断运往前方，助力打通生命通道。请听报道。
5: 笼子的规格是2米长。
6: 在吉隆镇的建材加工厂区，火花四溅，切割声、敲击声此起彼伏。按照抢险救援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工人们正在赶制抢险作业所需的钢筋铁笼。工人杨守和：
5: 加班加点的，尽量把这个投入到地下救援，农民工也出一份力。
6: 加工完成的钢筋铁笼整齐码放在厂区空地上，等待车辆转运。这些铁笼运到抢险现场之后，将投放到被冲毁的路基、河道区段，用来压固河床、填筑临时路基。建材加工厂负责人马仲清：
7: 运到口岸、一线去了，我们加班加。

0: 加减，继续努力，继续干，质量也保证，对一线救援做点贡献。
1: 除钢筋铁笼之外，抢险作业还需要大块石料配套使用。面对河谷强劲的水流冲刷，质地过硬的岩石才能有效抵御河水冲击。在石料采集点上，挖掘机、装载机同步作业，采挖转运调度有条不紊。开采出来的大块石料完成筛选之后，即刻装车，源源不断输送到各个作业点位。运输调度人员拉多：
2: 我们第一时间送，边备石料边发车，装满一车就发一车。
1: 前方抢险现场争分夺秒，后方保障紧锣密鼓。一辆辆装载钢筋铁笼和石料的货车不断向着救援一线进发，为河道加固、道路抢通输送坚实物料保障。货车司机白马：
3: 我们也希望能够运多一点，让一线的抢通顺利进行。
4: 9月1号，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全面展开卫勤保障工作，将医疗巡诊、心理疏导和防疫消杀等送到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身边。请听报道。
1: 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来到吉隆镇吉府村，把流动诊室搬到群众家门口。分队成员夏孟浩：
5: 带的种类大概是30种左右，来这边免费进行义诊的。
1: 吉府村目前安置了一批从萨勒乡转移而来的群众，军医们在看病送药的同时，耐心安抚，细心交流，用温柔的话语和真诚的陪伴为大家进行心理疏导。萨勒乡色穷村村民次仁：
6: 我拿了一些胃药和膏药，这些医生很好，给我们免费看病，陪我们聊天，非常感谢。
1: 当天，医疗防疫分队还对救援官兵的宿营区域进行了全面消杀，确保驻地环境卫生安全。据了解，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西藏军区组建了由军区总医院、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等多个单位的骨干组成的医疗防疫分队，紧急赴吉隆开展医疗巡诊、健康筛查和防疫消杀等工作。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洪有健：
7: 下一步我们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主动靠前与随叫随到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做好医疗心理巡诊、重点场所消杀和健康监测，确保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基本医疗防疫等需求得到及时有力保障。
4: 据央视报道，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据了解，此前雷达探测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湖面面积约 0.1 平方公里，扩容约220万方，堰塞体坝体平均高60米，坝长约1100米。抢险救灾工作人员强化观测哨观测、视频监控、边坡雷达监测预警的作用，动态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入库流量和坝体变形等情况。经专家研判评估，得出堰塞湖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的结论。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第五届西藏广播电视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开幕式8月31号举行。开幕式通报了赛事方案及筹备情况。各媒体从业者围绕职业素养、人工智能、智慧化运用等主题展开经验分享与讨论。
4: 日前，有福电影《晴暖高原》进西藏首映式暨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设备捐赠仪式在昌都启动，活动精选200场特色影片在农牧区、学校等场所放映，同时为基层放映队配发160套便携式银幕及支架、冲锋衣等物资。
1: 日前，山南市贡嘎县组织30多名党务工作者赴桑日县乃东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开展基层党建观摩学习活动，深入社区、产业基地、工业企业等地，系统学习各县区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方面的创新举措和先进经验， 对标查找工作短板，拓宽工作思路。
4: 近日，那曲市索县启动2026年秋季校园结核病筛查工作，为4000多名师生及后勤人员开展专项检查，并同步普及结核病防治相关知识，切实保障师生身体健康。
9: 理论与实践。
1: 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效能。文章说，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面对自然灾害这一长期存在的风险挑战及新形势新变化，必须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丰富发展完善防灾减灾理念方法，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安全稳定环境。防灾减灾是为民之策，考验政治担当。一系列救灾实践表明，灾害发生时，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把各方面力量有效组织起来，实现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灾害治理效能。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在灾害治理中，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根本价值遵循。我们党始终把人民安危摆在首位，把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落到具体工作中，以看得见、经得起检验的治理成效守护万家安宁。自然灾害有其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认识规律、尊重规律，才能把握防灾减灾主动权。历史一再证明，灾害治理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对治灾机理、演变规律和灾害链条的不断认识，既要加强对灾害规律的研究和风险研判，及时捕捉风险变化，准确判断发展趋势，也要更好地运用规律，推动防范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防灾减灾重在防，贵在早，推动防灾减灾从灾后救助向全过程风险治理转变，摸清风险底数，加强隐患排查，强化源头治理，真正把风险消除在成灾之前，以主动防范赢得应对灾害的主动权。面对多灾种并发、多风险叠加的新形势，既要以改革破解体制机制堵点，也要以创新提升治理效能。信息能否畅通，资源能否统筹，责任能否衔接，直接影响灾害应对成效。越是面对复杂风险，越要坚持系统观念，打破部门壁垒，强化上下贯通、左右协同，推动信息共享、力量联动、资源统筹，及时把实践中的有效做法总结固化，让创新亮点在治理实践中发挥成效。防灾减灾不是政府部门的独角戏，基层组织、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都是重要参与者，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畅通群众参与渠道，形成群防群治牢固防线。要完善参与机制，引导社会组织、志愿者有序参与风险防范、应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应更好发挥保险等风险分散工具作用，扩大农业保险、住房保险覆盖面，完善多层次风险分担机制，各尽其责，协同联动，才能把分散力量汇聚成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的强大合体。
4: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一号夜间，日喀则西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南部低海拔地方有大雨。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昌都中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 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

0: 方多云见阴天。二号白天，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东部和南部、那曲中部和西部、昌都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下面为您介绍主要城镇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2度，最高气温摄氏23度。桑珠孜小雨转多云，9度到21度。那曲多云转阵雨，3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转阴，12度到23度。乃东区多云，10度到23度。狮泉河多云，6度到18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8度到23度。改泽小雨转阵雨，西风4到5级，8度到18度。普兰小雨，南风4到5级，8度到18度。深扎阴转小雨，4度到15度。安多多云转阵雨，3度到16度。当雄多云转阴，5度到19度。索县多云，4度到20度。嘉黎多云，2度到17度。冰清多云，5度到20度。洛龙阵雨转多云，7度到22度。芒康中雨转阵雨，6度到17度。左贡小雨转阵雨，6度到18度。察隅小雨，13度到26度。波密阵雨转阴，11度到24度。米林阵雨转阴，10度到23度。加察多云，11度到25度。浪卡斯多云，5度到16度。江孜小雨转多云，8度到20度。南木林阵雨转多云，8度到21度。定日小雨，8度到18度。帕里中雨，南风3到4级，4度到12度。措那阵雨转多云，5度到13度。聂拉木大雨转中雨，西南风3到4级，8度到14度。龙子阴转多云，8度到19度。班戈多云转阵雨，3度到16度。拉孜小雨转多云，9度到19度。尼木多云转阴，5度到23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刘晓、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木之。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杨洋。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段当中，首先为您呈现资讯，资讯过后将关注新闻特写，好想为他们点燃新的希望，以及专题藏在一根棒棒糖里的湖北援藏温度。
0: 你也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啊，也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0: 持续降雨容易导致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如何避险？中国气象局气象专家王小凡。
1: 首先，我们要增强风险意识，要及时关注预报和预警信息。下雨天一定不要前往山区，要远离山谷、河流、沟渠等地质灾害易发的区域。一旦发生滑坡前兆，比如山坡上出现裂缝、塌陷，或者坡脚处的土地向上隆起等，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万一不慎遭遇滑坡，要保持冷静，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实在来不及跑开时，可以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体。如果发现沟谷深处传来轰隆隆的巨响，河水突然变得浑浊，水位突然下降，说明可能发生了泥石流，要立即撤离到安全的高地。如果遭遇泥石流，不要在低洼处或山坡下躲避，也不要顺着溪沟往上游或下游跑，而是要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上跑。此外，还要注意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在雨过天晴后的几天仍有可能会发生滑坡、泥石流等，所以这时候不要立即前往山区。
2: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灭巨下的古老神秘，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方面的消息啊。
1: 今天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记者在吉隆口岸的受灾核心区看到，大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天灾突如其来，打破了吉隆小镇的安宁。一场泥石流让家国受损，亲人失联，也让无数人心生牵挂。灾难面前，总有坚守与温暖相随。
0: 安置典礼，医护、乡医、青年志愿者默默守护，用陪伴与坚守抚平伤痛，用点滴善意为受灾群众点亮希望。接下来我们来听特写，好想为他们点燃新的希望。
1: 晚上九点，吉隆镇蓝欧酒店的走廊渐渐安静下来。日喀则市藏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多吉次仁又一次敲开安置群众的房门。多吉次仁一边测量血压，了解老人的身体情况，同时留心着老人说话时的神情和语气，问道：今天感觉怎么样？血压还好吗？昨晚睡了多久？
0: 这里安置着70多名灾后转移群众，主要来自吉隆镇老江村含热索自然村啊。这几天安置点里有7-8名老人睡不踏实啊。夜间巡房时，医护人员会在专业评估后为他们开展藏医特色外治疗法霍尔麦疗法。
1: 酒精灯的火苗轻轻跳动，酥油慢慢融化。医护人员将藏药包放进酥油中加热，试好温度，然后在头部、胸部、手掌等相应的穴位轻轻热灸。药香在房间里散开，医护人员一边操作，一边陪着老人说话拉家常。
0: 多吉次仁告诉记者，他们既要看头疼、感冒这些身体上的不适，也要留意安置点上的群众是否存在心理上。

0: 不适。对有失眠和情绪明显不安的群众，团队每天跟踪反复巡诊，需要进一步帮助的再做针对性处置。多吉次仁说，大家睡安稳了，我们的心才安稳。
1: 多吉次仁的这趟救援是从一场大雨中开始的。8月26号，他和同事接到通知后立即出发，一路上雨没有停，经过定日时雨势更大。深夜11点左右，他们赶到吉隆镇，来不及好好休息，就投入到疾病筛查、卫生防疫和安置点的医疗保障工作中。
0: 这不是多吉次仁第一次参加重大灾害救援。第一日地震发生后，他曾参与伤员转运、分类救治和心理疏导，可这一次摆在他和群众面前的是另一种煎熬。多吉次仁说，这次不一样，亲人失联后家属看不到人，只能等，一直在期盼。
1: 多吉次仁接触的第一位疏导对象是一位突然昏倒的阿佳。8月27号上午，阿佳直直地倒了下去，生命体征平稳，人却没了意识。他的父母在灾害中失联，通过吸氧、霍尔麦疗法，10分钟后他缓过来，半个小时以后能下床了，但是他不吃饭，也不说话，眼神冷冷的。
0: 28号夜里，他又哭了，拉着多吉次仁的手，反反复复只说4个字。求求你们。多吉次仁走过去，没说一句话，只是轻轻地抚着他的背。多吉次仁说，当时心里很疼，嗓子也像堵住了一样。
1: 鲜为人知的是，救人的人自己也需要被救心。多吉次仁红着眼眶说，好想通过我的努力能为他们点燃新的希望。
0: 37岁的老乡村村医噶玛顿珠也在守着别人，他自己也是失联人员家属。99岁的奶奶至今杳无音信。灾害发生时，他心慌焦虑，第一时间给热索村打电话，想让村民们赶紧撤离，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那段时间，他也快撑不住了。是多吉次仁给他做了心理疏导，才慢慢的能正常吃饭。
1: 可转过身，他又成了别人的依靠。老人有哪些慢性病，谁的降压药快用完了，谁需要再量一次血压，他一一记在心里。每天凌晨3点才睡，早上8点就起床，陪着心里有疙瘩的村民聊天。村民一出门，他就默默跟在后面，生怕他们出问题。后来他回老江村查看，看到房屋没有受损，悬着的心又放下了一些。
0: 22岁的老江村村民噶米顿珠原本在拉萨租房备考啊，灾害发生后他赶回吉隆镇，父母已经安全转移到安置点，但热索村有许多他的朋友至今仍没有消息。害怕和难过并没有完全过去，他却很少让自己闲下来，在酒店里跟着工作人员跑前跑后，谁有事儿就搭一把手。
1: 村民们仍然惦记着村集体养鸡场里的鸡蛋，于是他和大家一起想办法，安置点工作人员帮助联系销路，镇政府、公安局、海关等单位陆续购买，2000多枚鸡蛋很快售出，1枚鸡蛋3元，收入归村集体，年底再给村民分红。
0: 把鸡蛋一箱箱送出去时，噶米顿珠仍会想起失联的朋友。他说，有事情做，跟大家在一起，心里就没那么慌。
1: 吉隆镇政府工作人员格珍守在蓝鸥酒店，见证着变化。最开始

0: 开始大家情绪非常不好，吃不下，睡不着。如今能吃饭了，脸上的神色也缓和了。葛珍说，社会各界来看望，总是说一句话，放心，党和国家在，不要担心。就是这些话，让大家的心一点一点定了下来。
1: 深夜，蓝欧酒店走廊里的熏香还未散尽，多吉次人巡查完了最后一间房，酒店安置点的灯还亮着，灯亮着就有人守着，有人守着就心安。

0: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每到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水文天气多发频发，这类灾害看似普通常见，实则风险极高，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积水内涝、触电、倒伏伤人等安全事故。今天我们带大家学习气象水文灾害的科学防范知识，学会读懂预警，正确避险，从容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防灾首先要读懂气象预警信号。我国暴雨台风预警统一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颜色越深代表天气强度越强，安全风险越高，防范要求越严格。蓝黄色预警属于风险戒备状态，大家要及时排查家中门窗、排水、电路隐患，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发布橙红色高级别预警时，代表灾害天气即将或已经剧烈影响本地，必须立即停止户外作业、出行和游玩活动，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此外，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是汛期最常见的安全风险，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积水、隧道淹水、地下空间积水倒灌。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暴雨天气切忌盲目涉水通行，步行尽量选择高处绕行，远离路灯、变电箱、广告牌、高大树木等易倒伏、易漏电设施。驾车途经积水路段，要提前观察路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冲过积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必须迅速弃车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同时，大家一定要警惕气象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不仅造成城市内涝，还会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河道水位暴涨，极易诱发山洪、小型滑坡、边坡坍塌等险情。汛期严禁前往山谷、河滩、水库、山脚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露营。气象水文灾害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常备不懈、科学应对，不忽视每一次气象预警，不放松每一处安全细节，熟练掌握避险常识，规范应急行为，就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汛期安全风险。天气预警不是虚设，防灾避险重在日常，学好防灾科普知识，筑牢日常安全防线。
3: 老房子里不寸人茶香。
4: 谢谢。
3: 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
5: 呀，当年当年，塞了吧有塞了吧，千年银包包拿塞了。
3: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北京时间12:57，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文旅方面的资讯。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方面的消息啊，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昨天发布公告，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经研究决定，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一切从简，取消原定的开幕式、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咨询交流、文旅推介和产业招商等活动，产业展示和产品展销活动今天开始举办。
1: 近日，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自治区党委网信办主办、上海市委网信办、日喀则市委网信办协办的2026年“我们的家园，幸福美丽西藏”网络主题活动在拉萨启动。
0: 本次活动以循着足迹共话幸福为脉络，通过媒体加平台加网络名人的融合传播模式开展。活动期间，来自中国网、国际在线、中国青年网等中央及地方主流网络媒体记者、网络正能量博主将组成网络媒体团，深入日喀则市定日县、萨迦县、拉孜县等地震受灾地区，聚焦灾后恢复重建、产业复苏、基层治理等，挖掘对口援藏产业、民生改善、乡村振兴等帮扶成果。通过文字稿件、短视频、直播访谈等形式，全方位地展示党和国家的关怀温暖、护藏手足情深以及各民族团结奋进，传播雪域高原抗震救灾、援藏赋能、振兴发展的新时代西藏故事。
1: 由自治区电影局推出的电影消费券惠民活动近日开启，广大市民群众可以通过猫眼、美团、大众点评等 APP 的电影演出界面领取消费券，20元观影消费券订单金额满30元可用，40元观影消费券订单金额满50元可用。
0: 活动期间，每位用户每个档位2档的优惠可领取一次，领取后当日内有效，每日限量发放。活动将持续至今年的12月31号，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可以不要错过这次的惠民福利。

0: 持续时间较长、强度较大的强降雨，在山区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危害极大。如何判断是否将要发生山洪、泥石流呢？
1: 首先，应及时关注是否有暴雨的天气预报和山洪灾害预警。在此前提下，还可以根据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来判断。看，如果观察到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沟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听，如果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哪怕极其微弱，也可认定山洪、泥石流正在形成。另外，沟谷外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或轻微的震动声，也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
0: 当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1: 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要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山洪、泥石流中横渡。已经撤出危险区的人，千万不要返回收拾物品或锁门，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东部和南部、纳曲中部和西部、昌都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
0: 再来关注全区主要公路未来24小时受天气影响的路段，其中受大雨天气影响的路段有318国道聂拉木段，受中雨天气影响的路段有318国道芒康段、562国道帕里段、216国道措勤段、559国道墨脱段。
1: 来看七地市的天气情况，拉萨市多云，12度到24度。
0: 日喀则市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
1: 纳曲市多云转阵雨，3到17度。
0: 林芝市阵雨转阴，12到24度。
1: 山南市多云，11到24度。
0: 阿里地区多云，7到19度。
1: 昌都市阵雨转多云，8到23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欢迎您接着关注。

0: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1: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0: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1: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0: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关注一组区内综合资讯吧。按照民航上级安排部署啊，8月30号，民航西藏自治区安全监督管理局派出飞行运行监察员赶赴吉隆口岸救灾一线，对青岛直升机公司执行的应急救援飞行任务开展现场督导，将安全监管关口前移至救灾最前沿。
1: 民航西藏监管局监察员抵达现场后，立即与青岛直升机公司机组对接，围绕飞行航线规划、高原峡谷气象研判、载荷配置等关键环节逐项核查，全面排查多变气流、复杂地形及堰塞湖、溢流、溃决等运行风险，向机组逐条提示特情处置要点，指导完善应对预案，确保救援飞行安全有序、高效运转。
0: 在陆路封锁、救援窗口期有限的情况下，直升机成为突破峡谷封锁、实施人员搜救与物资投送的关键力量。在这次救援中，青岛直升机公司共出动2架被誉为空中重卡的高原型运输直升机，其中一架直升机已完成相关专家的转运任务，目前在吉隆口岸执行人员搜救和物资转运任务，另一架直升机正在紧急调机赶赴灾区，全力驰援后续的救援工作。
1: 记者近日从拉萨市住建局了解到，拉萨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一房一价正在公示。
0: 本次一共有7个小区，1841套房源，分别是南林御景、罗林嘉华里、金奇苑、金晨苑、荣西苑、丽景风华府、丽景荣华府呀。房子主要是2居室、3居室，面积70到140平方米啊，分布在城关区、堆龙德庆区和柳梧新区，配售价格相比市场价有明显的优惠啊。
1: 配售对象条件如下：申请家庭人人均的自有住房的面积要低于30平方米。另外呢，主申请人为拉萨市户籍，连续12个月以上缴纳社会保险且处于参保缴费的状态，符合条件且有购房意向的市民可以登录拉萨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库完成注册及登记申请。
0: 另外，我们要在这里提醒大家，这套保障房不享受拉萨购房补贴，也不能同时享受公租房、周转房等其他政策性住房。要想了解详细情况，各位可以拨打电话17784559800、0891-63-75472，当然也可以前往柳梧新区顿珠金融城金銮苑8层的线下展厅进行咨询。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1: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0: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1: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0: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0: 北京时间13:23，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路同行。有一种温暖，不一定声势浩大，却往往藏在细微的小事里。从湖北远道而来的援藏医生，把辛苦的苦涩的中药做成了孩子们喜欢的棒棒糖。
0: 小小的一根糖，甜了孩子，暖了人心，也藏着跨越千里的援藏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专题，藏在一根棒棒糖里的湖北援藏温度。
1: 时下的雅龙大地正值雨季，温润的气候仿佛一双无形的手抚平了往日的干燥，空气格外的清新。在山南市加查县城的一处居民大院内，几张桌子一字排开，临时搭建的医疗义诊台前围满了就诊的群众。
0: 一个5岁左右的小男孩牵着妈妈的手走了过来，随后呀，他又怯生生地躲在大人身后，露出一双眼睛，好奇地盯着桌上摆放的棒棒糖。参加活动的援藏医生刘苗苗看到后啊，快速从盒子里取出一根，递到了小男孩的面前。小男孩犹豫地拨开糖纸，将糖块放进口中，一阵吮吸，尝到甜头的小男孩开心地冲着刘苗苗笑出了声。
1: 刘苗苗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主管中药师，同时也是湖北省第11批援藏工作医疗队一员。他告诉记者，这根棒棒糖可不是普通的糖，是为了改善小孩脾胃功能而专门调制的。
0: 2025年初抵达山南后，刘苗苗和同事们第一时间深入基层走访调研。高原低氧，气候严寒，再加上当地群众的饮食习惯啊，很多人存在脾胃虚弱、积食、胃口差等问题啊。调研结果引发了医疗队的热烈讨论啊，能不能像在湖北医院那样把中药改良成群众乐于接受的剂型呢？
1: 中医调理本是对症良方，但中药汤药口感苦涩，就连成年人都难以接受，孩童更是不肯服用。于是团队反复琢磨，最终确定了实施方案，以棒棒糖为载体，用泥糖作为基质调和药性，保留中药材健脾功效的同时，消除苦涩的口感。制作过程中零添加，无香精，无防腐剂，更是底线。
0: 一根根带着卡通图案的棒棒糖就这样生产了出来，挑食的孩子呀愿意含上一颗，消化不好的老人也乐于接受，良药不再苦口，吃药从皱着眉头喝变成了笑着含在嘴里。
1: 棒棒糖的成功推广得益于水滴计划的启动。水滴计划是湖北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启动的一项援藏工作倡议，旨在引导全体援藏干部人才摒弃重险计轻浅计、重面子轻里子的倾向，从追求短期轰动效应转向注重长期民生实效。刘苗苗说，我们不追求大工程大项目，主要聚焦群众日常就医与保健当中的难点问题，逐步补齐短板，传授技术。
0: 小项目大民生，小切口大情怀。湖北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的医疗队员们啊，带着援藏使命任务奔赴在各自的岗位上，他们像一股股暖流，润泽了百姓的心田。
1: 在山南市妇幼保健院，湖北援藏医疗队的成果远不止研发中药棒棒糖，团队牵头引进100余种临床紧缺的中药饮片，满足患者通经活络、 补气养血、健脾养胃等各类调理需求，协助保健院建成国家级中医传承工作室，增设周末中医门诊，方便上班族、学生就诊。常态化深入社区开展义诊，提供拔罐、艾灸、穴位敷贴等特色服务，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体验便捷的中医诊疗。每一项行动都算不上惊天动地，却实实在在地补齐了当地医疗的短板弱项。
0: 刘苗苗告诉记者呀，他们援藏的宗旨不仅仅是带来，更在于留下。下一步将把中药棒棒糖项目逐步规范化，梳理院内制剂管理流程，制定原料遴选、熬制备药标准，并以传帮带、师带徒的形式向本地医师传授完整的制作技艺。
1: 如今湖北援藏资金投入3000万元建设的山南市妇幼保健院的预防保健综合楼已经启用，开发的100余种中药饮片陆续上架，本地医护人员也在一天天的成长。看到援藏结出的累累硕果，刘苗苗获得感十足。她说，希望通过我们每个人的努力，书写一份百姓认可的援藏实际。
0: 一根小小的棒棒糖承载的不仅是一剂药方，更是一份心意。从湖北到山南，从汤药到糖果，湖北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医疗队用大爱加深了鄂藏情谊。就像棒棒糖的甜，不浓烈却格外香甜。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怕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道，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合成海。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2: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我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13: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传统体育里藏着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在自治区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赛场上，不少非遗项目走上了竞技场，运动员奋力比拼，也让古老的项目焕发出新的活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0: 体育馆内银球穿梭，两个移动的框，满场飞奔的隔棒壳，忽张忽合，奔走如飞。田径场上，三名运动员一起将脚套在同一双板鞋上比赛。民族健身操比赛的现场，运动员随节拍起落，宛如一群振翅的蝴蝶，轻盈而热烈。
1: 回首自治区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现场，547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展示风采。竞赛之外，他们共叙兄弟情谊，同赞民族团结进步。这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通过精彩纷呈的民族传统体育赛事，充分展现新时代、新征程，西藏各族人民共同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不仅推动了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更让大家感受到民族团结所激发出的磅礴力量。
0: 西藏自治区

0: 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一项新的运动项目进入大家的视野，也就是板鞋竞速。三名运动员一起将脚套在同一双板鞋上比赛，在同等的距离内所用的时间越短，名次越靠前的话，就能取得胜利。
1: 是的，板鞋竞速是一项集群众性、娱乐性、竞技性于一体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通常分为男子三人板鞋、女子三人板鞋和三人板鞋混合接力。它的主要特点是，运动的时候所有人需要齐心协力，步调一致，才能保证行走灵活、协调自然，具有很强的体育性和观赏性。
0: 板鞋竞速项目比赛的裁判长耿宪伟介绍说，三个人要齐心协力才能共同完成这个比赛。这种比赛一般情况下需要队员花费很长的时间训练，来提升他们之间团结协作的精神，通过这种比赛增强民族之间的团结。
1: 板鞋呢，是我国西南地区普遍使用的一种生活用具，也就是用两块木板制成的木板拖鞋，称之为板鞋。相传在明代嘉靖年间，瓦氏夫人为了培养士兵的集体观念，以求步调一致，命人根据这个木鞋的样子做成了长木鞋，令三个人或六人一组共穿一双长木鞋，统一步调，齐步跑。经过长期的训练，士兵素质大大提高，所向披靡，挫败外敌，立下了大功。
0: 2007年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将板鞋竞速列为竞赛项目。2026年在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板鞋竞速项目首次在西藏亮相。
1: 在珍珠球的比赛现场也是需要七个人上场，水区内四人负责传、拍、运、投、滚、进攻，得分区呢一人持纱网采珠得分。珍珠球与篮球相似度大约为80%，基本技术相通，但是珍珠球体积呢比女子的6号篮球略小，材质柔软，扭伤、挫伤等风险也是相对较低。
0: 是的。
1: 那么拉萨市代表队的运动员任清达瓦他就说了，珍珠球运动员大多是由篮球运动员转型的，但是身材瘦小、速度快的人更具优势。
0: 是的，相比篮球，珍珠球最大的特色呢是球框会移动，由防守队员手持球拍，类似守门员这样的角色，去移动封堵。两个拍子都能动，如同采珠人和与隔棒的博弈，置身其中也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捕鱼达人的乐趣。珍珠球呢，原名采珍珠，是满族传承300多年的传统体育项目，起源于满族先民在江河中采珍珠的生产劳动。
1: 是的，1986年珍珠球在第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首次亮相，1991年在第4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珍珠球被列为了正式的竞赛项目。
0: 珍珠球不只是竞技，更是满族渔猎文化的活化石，承载着生产智慧与协作精神。2008年被列入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各民族共享共乐的体育纽带。
1: 据了解，目前这项运动主要在吉林、河北、北京、海南、云南等省市开展较为活跃，一些高校和中小学呢已经将其纳入到体育课当中。2022年在自治区第13届运动会暨第5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珍珠球项目首次在我区亮相。这届运动会那该项目再次被列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
0: 嗯，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介绍到的是强杆踏雪，在6米左右的高度，主角

0: 因为需要展示旋转、翻筋斗、倒立等高难度的动作，更要在毫无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全身而退啊。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比赛中，最让全场观众揪心的莫过于强杆踏雪啊。
1: 是的，表演者由主角、配角以及十几名身强力壮的拉绳的男子组成，主角爬杆做各种高难度的杂技，那配角呢，则是在杆下与主角对眼斗趣的阿古顿巴。比赛前要将六米多长的杆子直竖在平地上，三根绳子系在杆顶，作为拉线往外拉直、拉桩、打桩固定，然后用另一根绳子作为主角爬杆的攀爬工具。这根绳子需要由十几名的壮汉用力的拉直，为主角攀爬助力。
0: 是的，主角通过攀爬绳表演着爬上爬下各种动作啊，爬到杆子的顶端，站在打五，也就是一段一米多高、直径约二三十厘米的木头上面啊，或模仿水中鱼儿游泳的姿势，或模仿鸟儿飞翔的姿势啊，还要表演翻筋斗、倒立等高难度的动作呀。
1: 是的，那么在杆子的下面呢，会有两名被称作阿古顿巴的表演者，除了模仿表演者的动作，还会做各种让观众们开怀大笑的动作，比如说用嘴来叼取地上沾满青稞酒的银碗，并且呢要和高空表演者斗嘴，适当的转移观众的注意力，缓解主角的心理压力。
0: 强杆踏雪是我区一项民间传统高难度杂技表演，现已成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当地群众庆祝丰收、表达内心喜悦的重要方式。2019年、2024年，该项目代表我区分别参加第11届、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并获得一等奖、二等奖的好成绩。
2: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3: 我要吃煎鸡蛋。
4: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2: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5: 做得好，加油。
6: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7: 好，没问题。
5: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8: 你最爱的红烧肉。
2: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3: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2: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3: 晚安，妈妈。
9: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10: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11: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10: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11: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10: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8: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8: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8: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8: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8: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 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7: 确实神奇啊。

0: 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2: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3: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愈。
2: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3: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2: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1: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4: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
5: 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1: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闻名。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的，各位，北京时间13:55，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
1: 感谢您的收听，那也希望您能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台为您呈现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下期节目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曹杰，新中国第一代书籍装帧设计师。所谓图书装帧设计，

0: 书籍出版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也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曹杰形象地把这一艺术形容成为书籍做嫁衣。
1: 一本书给人的新的印象呢，是封面。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好，可是你设计得很不好，人家看都不看。你设计得很，就要去翻翻了。一翻内容真好，起了作用了，这个作用也不小呢，是吧？所以我为什么书籍装帧又琐碎又复杂，做好也不容易。
0: 书籍装帧设计的过程既琐碎又复杂，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不仅要有出色的设计能力，还要懂得材料，通晓印刷知识。
1: 材料的有材料科的，他去背，那么能不能办到？这个材料从哪个地方？我们也不是都在北京，就仓库里就有，都没有的，都要出去到各地去弄。印刷要通过我们出版部，有很多印刷的负责的人，他下去交代工作，怎么样印刷。
0: 我国是世界上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古代书籍装帧经历了卷轴装、惊蛰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被装、线装等多种装帧方式，但中国书籍装帧发展到上世纪初，大多却只是在封面印上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并没有太多的设计。而鲁迅正是中国现代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当年鲁迅就曾亲自设计《呐喊》等数十本书籍的封面，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一批优秀的书籍设计师应运而生。
1: 鲁迅开头，邓丽君、齐俊涛、施多桥，很多啊都是很有名的，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尤其三十年代的那些画家。曹新之可以说三十年代最后一批。
0: 陶元庆设计的《苦闷的象征》《彷徨》《故乡》等优秀装帧作品在当时影响巨大。钱君陶一生设计的书籍装帧作品多达4000多件，享有钱封面的雅称。同时期著名的装帧设计师还有陈之佛、司徒桥、曹新之等。有了这些优秀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书籍装帧出现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出版总署，出版业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之一，相继成立了许多中央级的出版社，各大出版社开始纷纷设立美编室。有了专门从事书籍装帧设计的设计师，曹杰就是这个时候从苏州来到了北京。
1: 我来的时候是美术出版社没有了，还没成立呢。我真正报到美术出版社报名报到呢，是51年6月，他成立呢是9月，那时候就领导就要我正式做那个编辑室里做书籍装帧。
0: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部胡同32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旧址。1951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主要出版中国各类优秀美术作品和论著，整理出版民族艺术遗产，也出版介绍外国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美术作品和有关论著。这里就是曹杰个人书籍装帧事业起航的地方。初次接触书籍装帧，他能否掌握其中乾坤？
1: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
0: 潜心钻研，他如何为中国赢得首个莱比锡国际图书设计金奖？
1: 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
0: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

0: 能够考取并不容易。曹杰幸运地考上了这所学校，却因为跟父亲闹翻了，学费没了着落。
1: 闹翻了我就出去，可没钱我就摆摊卖饭，做了一锅饭，炒了几个菜，那吃的吃跟我都很好的。我嫂子吧对我非常好，支持我。我妈妈虽然是一个没有文化，可是她支持我的。
0: 曹杰在学校里学习的是国画专业，因为成绩优异，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了一所小学兼职教书，以赚取生活费。靠着半工半读的方法，曹杰坚持到了毕业。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曹杰从苏州调入北京，加入了新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
1: 其实我对做这张证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可是我到美术出版社是高兴的，跟我做啥是有联系的，是吧？
0: 虽然有着不错的美术功底，但书籍装帧是一个什么概念？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这些对于曹杰来说都是陌生的。幸运的是，曹杰碰到了很多乐于帮助他的老前辈。
1: 这陈玉鹤是小八楼，他老指点我，因为中国画写毛笔字的啦，很多品种的都要自己写标语的啦。我就是从开头学起的，刚开始的时候学什么仿宋字、宋体字、黑体字，不像现在有电脑啊什么，那时候都手写呢，我不会写，我就是学着写的。陈玉鹤就教我，我也用功，他也很热情，就教会我，我写的而且都满意的。
0: 学会了各种美术字体的书写，再加上本身的美术功底，曹杰开始试着设计一些宣传画。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主编邹雅主抓设计，对于曹杰这位新人，他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1: 开始设计东西给周亚看吧，周亚就是说谈谈你的设计意图吧。我很爽朗的，我就讲我的想法这样。我他也是看着我讲的还是有道理，不动了，你去画正稿吧。不是我们才开始小稿了，画大稿，画正稿要画好几次的。我就画正稿，正稿看了他满意。
0: 渐渐的，曹杰具备了一定的设计基础，而这时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明白了，要做好书籍装帧设计，仅仅掌握设计的技术还远远不够。
1: 不要当专家啊，你现在当杂家，什么都学，我到现在都记着的。你没有那么多能力，你怎么当专家？我觉得这种话我始终记在肚子里。你当杂家什么都学，我们的中国的文化艺术是几千年了，你光学现代的跟面的也不够啊，你古代的陶器、铜器，几千年的文化你都得学，才能你的知识丰富。
0: 黄苗子是我国当代知名的漫画家、美术史家，当时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他先做杂家后做专家的教诲让曹杰铭刻在心，从此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曹杰都不会轻易放过。
1: 中间有一个主人叫西野，他就带我秦林园带两个人到敦煌莫高窟去见识吧，提高水平吧，就带了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就出去了两三个月呢。出去我就跑了多少路啊，敦煌、大同石刻，对吧，还有那个云冈，是吧，还到那个太行山，还到阿克塞，新疆阿克塞，我就开了眼界了。我就觉得一个搞书籍装帧跟杂家就有关系了，你得要学，你要是就在家里闭门造车不行啊，那学不到东西，光是看书也不行啊，不够。
0: 多次外出采景积累的绘画

0: 化素材和艺术资料，让曹杰在书籍装帧设计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1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开始有计划的、系统的出版我国及外国的美术作品，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便在这次的计划之中。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的首任总统，同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名画具有极高的出版价值。经过讨论，由当时著名的书籍装帧设计师曹新之担任设计组组长。
1: 开始苏加诺他负责，我是协助他啊。一本苏加诺传话就是很伟大的了，你像别的国家还要争得出，我们争着了，争着了你就都要争气出得好啊。曹新之负责开会啊什么的，我是在家里帮他做啊。
0: 为了精雕细作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出版社组织了得力的编辑设计人员和全国最好的印刷装订等力量，以展示新中国印刷技术的先进水平。1959年，我国决定以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为代表作，参加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参展作品除了保持原有的印刷水平，在封面设计上要求更上一层。
1: 我画是可以画，不晓得刻得怎么样啊？特别要注意，我封面也刻了，封底也刻了，封面就腾成标题字，书籍一条都是刻的。
0: 当时曹杰设计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的浮雕。
1: 你想想，雕刻是我们中国的有名的，你说那个敦煌石刻、远岗石刻、那个龙门都是雕刻，我们的宝贝啊。你说外国那时候几百年的历史哪有呢？没有呢，而且刻的是中国的东西，我们国家兴旺的东西。
0: 当曹杰确定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浮雕的方案之后，经过多次试验，最终可以承受压印的最好的材料就是羊皮。由于画册较大，一本画册就需要采用一整张羊皮。羊皮虽然不难找，但是去哪里才能找到最好的雕刻师傅呢？曹杰想到了上海。上海的书籍装帧由于起步较早，技术比较发达，很快曹杰便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1: 反正我在上海待了两三个月，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这个机器压，压的里头有好坏的呀。你压出来不平衡，这个是很重的了。压，压那个压出来，都是工人，所以你光设计是仅仅一小部分。说真的，我们的工人是伟大的，
0: 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带着全国人民的期望，这部代表着当时我国书籍装帧工艺的最高水准的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获得了金奖，首次为中国的书籍设计赢得了国际声誉。遗憾的是，因为工艺复杂，当时参赛的画册印数极少，曹杰没能得以收藏，但他依然为参与了整个设计而感到自豪。坚持自己的设计原则，他的作品广受欢迎，
1: 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他信我。
0: 两度夺得莱比锡金质奖，他谦虚不变，
1: 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就是一条书体。
0: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随着设计的作品越来越多，曹杰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渐渐的，他总结出了一套书籍装帧设计的原则。
1: 我跟社会上也设计了不少东西，文物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他们的重点就在我设计啊，比较喜欢的设计。我的设计呢，其实也没什么大的设计，我自己认为就是一点，就是一定要民族颜色， 这个民族印刷是我们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是吧？这个你什么也不能丢掉，这一点就是学中国的艺术，千万千万就是要中国的传统，它那个气派，是吧？也是从群众中来的呀，几千年的老百姓的创造。
0: 在曹杰的众多作品中，最能体现这一中国气派的作品，当属他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的西汉帛画的封面。设计之初，曹杰就把构思围绕在如何展现出民族瑰宝的气势上。
1: 我设计这个，要讲也真的讲不完。我设计这个，我是那么想的，这个东西那么好，我再一设计也没说比他超过他好啊，干脆就是我不去超过他了，我就用搞得好看精华，中国大气就是这句的大气。我也设计东西也是想到的，你再好也不能超过西汉帛画的好，我干脆用草板子，就是这句他的大气派。你要是设计，我也没什么多大设计，我就是西汉帛画手指，就是临摹，就是这个都是临摹的，对不对？
0: 从曹杰手中的这张设计图来看，原材料为普通的辽阳板纸，比较常见。而这种材料随之带来的难题就是印刷上的不便。
1: 它毕竟不是印在铜板纸胶印上，是吧？它毕竟是印在这种纸上啊，一直没印出来，那就不行了。它的机器的压力要平均，正好你压成纹路来了就不好了。是吧？这个压得非常好。你到外国去，外国是印中国的印刷技术好。
0: 曹杰对于书籍装帧摸索出的第二个原则是必须做到对于印刷技术与时俱进的掌握。
1: 你不能光是死守这种东西，那也不够的。我们科学的发达，也要学习未来的。现在我们的材料的进步，机器的发达。过去是没有几种机器、啊、是吧？什么胶白印的、铜板印的，现在的印法很新鲜的，都是流通的，还印出来出来了。过去是咔啦一来，咔啦一来，一张一张印。现在有联动机器，到你这里再放进去，那边出来就输了。
0: 这一套《芥子园画传》，很多人一定不陌生。自1960年出版以来，再版无数。到今天依然保留着曹杰当年的设计，深受读者喜爱。这也是曹杰自己颇为满意的作品。他说这本书的设计抓住了群众性，这也就是他所总结出的第三个原则。
1: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对象，普及的书啊，就是一张封面吧，里头用纸吧，价廉分美。你要知道农民工人看的东西、啊、你没有那种羡慕的感觉，他理会不了。即使于我们也讨论过的，要不要重新设计，搞了半个世纪多了，大家都不同意。最后总结不动，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譬如我们一个是群众性的，广大群众，工人农民普及老百姓，一种呢就是中级高级，甚至于出个展。为什么出个展来的就要不惜工本呢？我一张羊皮做一个封面，老百姓买的钱，普通不能用的，所以做了也没有多少，只能是国家有、美术馆有、出版社有，私人不能说，太贵了。
0: 曹杰在每一个设计中都秉持着自己的原则，虽然像弘一大师一墨、竹林七贤画像这样的装帧作品未能获奖，但因为读者喜欢，曹杰也把他们视为珍宝。
1: 这个虽然没得奖，国际上还有影响，就是弘一法师，国际上也有影响，他们外国出了什么展览用了，来寄给我。
0: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版界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为丰富人民文化艺术生活，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世界各国从古代到现代有代表性的著名画家的美术作品。 曹杰就曾为齐白石作品集做装帧设计。1989年，曹杰以宋人画册的装帧设计再次夺得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金奖。这次设计，曹杰保持一贯的中国气派，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印刷也更加精美。
1: 设计就是人家一看就是民族的，一看是中国的，中国货，而且大方大气。这个就是我也说是的，嗨，好多事情也是运气吧。
0: 20世纪90年代，已经退休的曹杰受人民美术出版社返聘，与曹新之共同完成了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的装帧设计，为我国的书籍装帧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说，他希望看到我们的书籍装帧事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设计师为书籍做出最美的嫁衣。
2: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在书页边缘上描绘瑰丽世界，他用书籍装帧雕琢极致之美，
2: 就是在你三毫米的这个切口上，你无论在哪儿切都会成像。
1: 以视觉展现文字的灵魂，他用心灵为书籍做嫁衣裳。
2: 设计师一定要深刻地理解文本，你理解有多少，你才能表现有多深。
1: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本期口述人宁成春，生于1942年，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这是一本公认的装帧设计很成功的书籍，他获奖无数，是宁成春的得意之作。宜兴紫砂砧赏，由当代最权威的制壶大师顾景舟主编，书中全面介绍了紫砂壶的制作过程和发展历史，通过照片直观展示了从明朝到当代几百把制作杰出的紫砂壶。这本书被爱壶人誉为紫砂壶界的圣经。这本书的诞生还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紫砂壶热潮说起。
2: 所以那时候炒得很火爆，当时呢顾景舟的一把壶，他做得很少嘛，他年纪大了，这个壶

0: 我也很难做，一把壶出厂价就是14万，就是等在厂门口，一交给你14万，你拿过来，你拿走。你像80年代末期、90年初期，14万什么概念？也是天文数字。
1: 1991年，香港三联书店想出版一本最为权威的《紫砂壶图册》。宁成春是当时北京三联书店美编室的主任，他受邀为这本书做装帧设计。书籍的装帧设计是一门为图书做视觉包装的艺术，是材料、技术和艺术三者的结合。工作范畴包括护封、封面、扉页、书籍、底封，乃至内文的版式、标题、尾花以及纸张的选取等等诸多内容。对眼前的这本画册来说，图片质量至关重要。宁成春亲自操刀，承担起了组稿的工作。在朋友的推荐下，他专程来到宜兴，找到了制壶大师顾锦舟。
0: 一直住着有大概有一个半月，跟顾锦舟每天呢早晨到那聊天，跟他喝茶。因为我对紫砂壶完全是白丁，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跟他聊聊，然后策划，让他怎么编、怎么做、怎么组织人写文章什么的。然后后来香港三联派了一个设计师，他会照相，叫李锦荣，配合我，那去，我们跑了24个地方，顾老当时带着，有时候有地方顾老带着去，像苏州博物馆什么都是顾老亲自带队去，要没有他这个影响，人家博物馆也不会让你拍。哎呀，我们在上海还跑到汤圆家里去拍，所以那个做得很认真。
1: 在组稿的过程中，宁成春了解到，紫砂壶不仅是一种造型美观的茶具，它还承载了茶禅一味的东方文化。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壶备受人们的青睐。但是这也给宁成春带来不小的挑战。这本画册该用什么样的视觉效果才能传递出紫砂壶特有的文化和美感呢？
0: 我看了好多壶，我创意点就是我对这个玉化龙这个题材呢，是历代都在做的壶，这个吉祥的事嘛，是大家一个生活里面老百姓都知道。我将这个题材用它自己做一个点去创意去设计做的，所以在那个切口上做了一个左翻是龙，右翻是玉化龙的感觉。
1: 在书口上印制特效图案，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文人在书口作画的风雅游戏。这种设计在当时的中国书籍装帧界还从未有过。可是创意虽好，要想实现起来，对印刷和装钉无疑是极大的挑战。怎么攻克这一难关呢？宁成春和印刷厂做起了研究。
0: 他是把这个图像分成了204份，每一面啊，这面和这面，你看有微小的差别。然后再到第二面，啊，每一面面都搓一点一点一点，就搓的纸的厚度。最难的一个要求就是装钉，装钉要特别特别准确，得必须采取措施才能够。你要装钉不准，一高一低，这形象就全差了，就成不了像。所以要对装钉要求特别严，基本上要一条线装得特别整齐。
1: 要想完美的再现紫砂壶沉静素雅的气韵，在印刷时图片的颜色必须十分精准。当时年近50的宁成春为了确保质量，亲自来到印厂监督印刷。
0: 所以我在工厂里待了4天4夜，每1小时一刻钟醒一次，就是我到机器上看一次，看完以后我回来再钻在睡袋里再休息，就是这样待了4天4夜就把那书才印好。所以那个紫砂壶很不容易，他们也很惊讶，他们从来没有人那么干过。
1: 宁成春的努力 没有白费。1992年，宜兴紫砂珍赏出版后，由于内容权威，装帧印刷精美大气，立刻受到了爱湖人的热捧。在同年香港政府及印译学会举办的评奖活动中，这本书还夺得了金奖、设计、制版等8项大奖。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学府，逆城春就是从这里走上了书籍装帧设计之路。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新中国出版业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张光宇、秋林、袁运甫等一批美术家纷纷参与到书籍设计中来，推动了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1960年，18岁的宁城春怀揣着用艺术为大众服务的梦想，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美术专业。那是一个还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装帧一本书籍基本要靠手绘。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必须具备良好的美术功底。
0: 这个是必须绘画，因为那时候前印时代的时候呢，如果用照片做会不清楚。当时教我们素描的就郑克先生，郑克先生从法国留学回来，他的理念特别好，要求你特别抓这个结构，抓个性，然后抓整体，所以这个我得受益匪浅。
1: 1965年，宁城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美编室，成为一名职业书籍装帧设计师。当时的人民出版社汇集了一批有几十年出版经验的老编辑，他们大多有着深厚的美学功底，传承了书籍装帧的理念。范用是当时宁城春的直接上级，他要求宁城春在做设计之前必须了解书籍的内容，根据书的性质量体裁衣，不同性质的书要有不同风格。
0: 他那要求很严，他就是一定要你了解书的内容，他有他的想法，不行他就不通过。你现在有电脑了，大概你很快，比如有想法了，大概你可能有十几分钟、20分钟，你就会处理出弄成一个。那时候不行，那时候得要你想好了，得有一个铅笔的构思稿，有了以后呢，你得把纸裱在板子上，哎，一步步的把它画出来，画的就跟那印出来的封面一样的感觉，字小的要写，整个布局安排好，颜色刷底色什么的都得用水粉颜色去做，工作量比较大，那出书很慢。
1: 这本《西行漫记》是宁城春当时的心血之作。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书中记录了1936年他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所见所闻。书中战士们热情似火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宁城春。
0: 我就想把这个书呢要表现得有感情，朝气蓬勃，那向上的感觉又表达出来，所以我在背后选择了一个红军战士整装待发以前在开会，坐在广场啊，都有枪啊、实枪、核弹什么都准备好出发的一种场景，表现出他们的精神面。
1: 1979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每一个中国人的身心都经历着时代的洗礼。从这本书里，宁城春感受到了同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这让他想到了朝阳的颜色，
0: 从红一直渐变到白，朝霞早晨就有这种气氛，而且这一渐变呢，它有一个深度的感觉，有纵深的感觉了，所以这个画面呢就会生动一些。
1: 可是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还是签字印刷的时代，用这种凸版印刷的方法，要想印出渐变色，无疑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是宁承春却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个想法，他在油墨上动起了脑筋。
0: 印刷时候一个墨斗，放墨的地方呢，中间隔开，一头放红，一头放白。这个经过几十个、这个十几个这个墨轨的来滚动传递，从红到白就逐渐有个过渡融在一起了，在墨轨上呢就有这个渐变了，然后再滚到那个板子上，然后再印在纸上，就出现了一个渐变的效果。
1: 宁承春在单位里工作认真是出了名的，为了实现设计效果，从不犀利。聂成春说，这是母亲对他的影响。
0: 我其他的照片没找到，因为我母亲拍照也很少，只有我母亲大概四五十岁的时候照的。我两岁我父亲就去世，我母亲呢带着我们几个人，就我大哥二哥我姐姐，我最小，所以从小母亲就说呢，争口气，就好好的上学，工作也好好做，所以一直这个影响很深，所以任何事儿呢都比较认真，比较努力去做。因为我平常基本上都是礼拜六、礼拜天才回家，平常都是虽然离家很近，但是我都住在出版社里。
1: 上学的时候，就要好好上学，工作了就要好好工作，要争口气。母亲朴实的话语，宁承春始终记在心上。宁承春由于工作勤勉，业务能力强，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恢复独立运营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三联书店的美编室主任。三联的定位是出版文化类的图书，那么怎样的装帧设计才符合三联图书的整体风格呢？这时候宁承春注意到了一种特别的颜色，灰色。
0: 灰呢不是灰暗，灰色呢它讲的是颜色的一个中间色调，它在过于饱和就是太鲜艳了，那么在中间这个色调当中呢，它是一个色系，这个色系当中大概它在色度上不会那么强烈，但是它的色相上是有变化的，色相有对比，它是含蓄的。比如说那个《红楼梦》雾，刘再富先生写的《红楼梦》雾，这就是色调整个是比较偏紫灰，在里面，但是紫灰里面也有变化，比如它有黄，有感觉金颜色，什么青颜色，但也还有绿颜色去对比，把握一个挺神秘的一个色调。
1: 渐渐的，宁承春根据三联书店的图书特点，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色彩风格——三联灰。
0: 三联书店的这个出版社的个性就是这样，就是他出的书都知识分子比较偏中高知识分子阅读的东西，等于这一阶层的人的对色彩的理解印象，会是这个倾向，就是这个群体一个欣赏的一种习惯，或者他们的一些理念，我们通过书籍装帧反映出来。
1: 精益求精，一枚国徽让他费尽心思。
0: 财政部开了几条心，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国徽的钢模去烫印。
1: 匠心独运，看他如何用新材料展现书籍之美。
0: 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很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
1: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承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和激光照排印刷技术的发明，引发了中国印刷行业的一场革命。仅仅几年的时间，印刷质量更为精良的胶版印刷替代了签字印刷，随之 图文并茂的大型画册成为一种重要的书籍形式。199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出版的一本大型纪念画册，书中用大量的历史照片全面地展现了新中国50年来的发展，这在出版界还从未有过。宁成春担任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如何从视觉上体现这本书的内涵和分量呢？
0: 设计要清晰地表达内容，让人看到一目了然。比如我那编口的那个每个阶段的分色，色条不一样，错落着，上一翻开就很清晰很清楚，而且呢是有一种热情。比如说我用的红颜色里边就很突出，有人拿到这本书了，心情非常明快明朗的一种感觉，很振奋。就是
1: 这本书封面上的布纹是宁成春精心设计的，当时为了能织出这样的纹路，宁成春跑了不少地方。
0: 因为要提它是中华人民多民族国家嘛，所以我想不能够光用一个图案，所以我想用各少数民族的图案去织一个金。这都是想法，也都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事儿，都是一个很创新的，别人没那么做过的。我们找一家工厂，他倒是很快的把它织出来样，很快做出来了，做得不错。本来开始想做呢不同颜色的，就是说有个渐变，有渐变色的七彩的，结果有难度，那现在就没难度了。
1: 对于这本书，国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图案，可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体现国徽呢？
0: 我为了保存这个工艺，直接做钢模直接压，这是比较难的，很难度，但只有这个书呢能挑战这个，能有条件去做一个钢模，也挺费劲。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个国徽的钢模，去烫印。烫印呢还不烫印一个凹凸的，还要有金有红上去。
1: 一般在装帧书籍时，封面的金色都用一种名为电话铝箔的材料，这种材质价格低廉，可是缺点在于太过闪亮。宁成春觉得这种浮夸的金色难以体现国徽的庄重，这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0: 和我去提出来用真的金箔，这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只有新华厂一个老师傅学过精装，他能做。
1: 到了21世纪，设计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时随着科学的发展，新型的装帧材料为书籍装帧设计师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设计空间。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四川人民出版社筹划出版《邓小平画传》，装帧设计的工作交给了宁成春。这是书的扉页上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这句话传递的情感成为宁成春设计的主旨。那么怎样的形式才能表达出这样的感情呢？
0: 上下两本书嘛，我正背都用了他的形象，不同时期的形象，就用他一个对群众招手的一个形象，最后的一个形象放在跟那个重合在一起，就表现了这个小平对人的亲切跟人大众关系。而选的材料呢，他选到一个绒布上，绒毛，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呢，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就邓小平给人的一种亲切温暖的感觉。你要弄一个很滑的、很光的材料就不对了。
1: 宁成春还为这本书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函套。
0: 我首先就是想到了84年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然后北大的学生游行是过来，到了跟前突然打开一个标横幅标记，就小平你好，就是这个小平你好给后来人记忆特别深刻，就是 这四个字体现出来了小平跟老百姓的一种关系，就特别亲切。透明的材料上面去印刷，这是一般的出版界里都很少用的，是在药品和化妆品的包装上用过。当时我们去找这个，我想在材料上去试网印去做，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不着，不知道是哪儿能印。特种印刷，因为它不吸墨嘛，马上必须要干，后来才找到就在深圳，而且他不让到车间看，很保密的。我们反正就实验成功了，就在薄膜上印刷，半透明嘛，这很含蓄。
1: 聂成春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走过了半个世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书籍，不同的书籍有不同的个性，但是宁成春的设计目标却没有改变过，他竭尽全力向人们展示着书籍。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提到了更科学的理念啊，技术影响理念。现代医学呢是分科的啊，我们去了医院以后会有什么胃肠科、消化科、心内科、骨科啊等等的。那这个分科体系呢，它有一个基础点，就是解剖。解剖学，因为现代医学的一个基石就是解剖啊。但其实人体并不是这么四分五裂的长的，人体是一个整体，所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们的观念的变化呢，现代的医生越来越重视把人当做一个整体，会看到一些跨学科的联系，跨学科之间的连接。比如说在医院里边啊，心脏病归心内科管，心外科管，那我们的脑子出了问题归神经科室，神经内外科管。但事实上这两家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啊，特别是血管方面的病，心脑血管是一家，心源性脑卒中占了整体脑卒中的比例当中的20%到25%，也就是说当出现脑卒中的病人当中呢，有应该说五个里边至少有一个是由于心源性的造成的，而心源性最常见的就是房颤啊，房颤引发的。那出现房颤的病人，被诊断了房颤的病人啊，十个人里边至少有一个呢可能会导致脑卒中的发生。房颤本身不直接要命，但是房颤引发的脑卒中呢会致残，会致死。所以房颤引发脑卒中要管好，管好呢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把房颤管理好，第二就是抗凝做好。那第三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前面都管了但是没管住，脑卒中还是发生了，有三个信号告诉我们说脑卒中可能是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了，我们要及时就医了。好，这三个信号，一个是语言出现了一些说不清楚了，第二呢就是口眼出现了歪斜的一些症状，第三就是腿脚不利落，突然的啊，不是慢慢的，那这个时候要报警了，那就一定要看医生。好，看医生怎么看？如果你在家的话，一定是先打120，请120来接着去医院，而不是让儿女们大老远的再从单位回到家里边再带着去医院，因为时间非常非常重要。好，那去了医院以后，如果已然发生了脑卒中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非常糟糕的后果呢？还有什么样的办法？这也是大家特别特别关注的问题。今天我们继续请到毕奇大夫为大家讲解。当病人发现那几个情况，比如说言语不清楚、口眼歪斜、腿脚不利落，要尽快的去医院。怎么去医院呢？打120，而不是等孩子们回来啊。尽管这个话我们说了这么多，但现实生活当中确实还是有自行去医院的，这个情况还是有的。也有的呢，好像发生没有那么突然，他可能症状不是很明显，他就自行去医院了。去医院的话，要去哪个科？那一般当然可能是去急诊，可是我们还是想问一下，如果不是去急诊，应该是去哪个科？120送去的可能还是比较，他们就能够帮助判断我应该到哪。但是比如自行就医的，该去心内科还是神内科？这就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接下来如果这样的病人啊，送到医院了，一般是因为他是房颤引起的一个 脑卒中的问题、
4: 嗯嗯、
8: 神内和心内虽然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4: 嗯、
8: 它确实分科是这样的、
4: 嗯嗯、
8: 送到医院一般是谁是你们先来接管、还是怎么着？
4: 如果只有房颤没有脑卒中肯定是心脏科管、
8: 对，如果已经出现脑
4: 出院是神经科管、
8: 神经科管
4: 出现脑卒中肯定是神经科管
8: 啊、
4: 但是神经科会把你病情控制稳定以后一定会请心内科会诊的，会请心脏科会诊的，一块商量这个心脏问题怎么办，
8: 嗯，
4: 对吧，至少要商量一下这个病人要不要吃化发灵、或者还要吃什么药、对吧，或者甚至有的时候这个心脏瓣膜需不需要外科处理，
8: 嗯，
4: 对吧，心脏瓣膜要不要外科处理，他如果不处理的话这个瓣膜就是一个产生酸子的一个温床啊，它会不停地产生这个东西，
8: 嗯，
4: 就说换句话说你心脏里有个定时炸弹在这儿，
8: 老在这儿、
4: 不停地它释放炮弹出来，
8: 嗯，
4: 对吧，那么你就很危险，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几个科的协作、几个科的协作，
8: 这个有没有一个标准呢，说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开始去积极的治疗这种源的问题、还是真的是每个病人的这种情况不太一样，因为大部分挺复杂的，
4: 对，
8: 看上去这个脑卒中带来的这种活动不便、口眼歪斜等等的挺麻烦的、其实看不见的那心脏在那儿麻烦更大，
4: 对，
8: 这时候你们怎么办，
4: 首先我想大家应该建立一个概念，
8: 嗯，
4: 这个房颤是需要处理的，
8: 必须处理，
4: 必须处理的，对吧，至于能处理到什么程度，等我们评估的结果，但是重要的是你要评估，这个概念应该扩大一点，不光医生有，护士有，那么病人有，家属有，我们一般的老百姓都应该知道房颤是需要处理的，
8: 需要处理的，
4: 对啊、
8: 嗯、
4: 那么怎么处理呢，我们到医院做一个检查，对吧，要做一个检查，然后呢根据你检查的结果，那么医生会拿出个处理的方案，这个是需要射频消融啊，还是需要吃药啊，对吧，还是需要外科处理啊，那么是这个处理方法那是随之而来的，但是前面的评估非常重要，现在问题是我们很多情况下不评估，甚至包括我们已经心源性脑卒中的病人住在神经内科了，那么神经内科的大夫仍然没有评估心脏，对吧，那么这个病人就告诉他出院了，就告诉你可以出院了，你可以走了，但是走之前你一定要请心脏科看一下，这个心脏需不需要处理，因为这个心脏不处理后面的问题后患无穷，对吧，我们知道我们脑卒中在很多情况下急性期过后我们要进行康复的，顺利康复的前提是什么，不能再犯脑卒中，
8: 对
4: 吧，
8: 对
4: 如果你一次接着一次发作，这个病人根本就失去了这个康复的机会，对吧，所以我们在保证病人不犯或者是减少病人复发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够提到我们的康复问题，对吧，所以这个心脏的评估是非常

0: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毕大夫跟大家讲一讲呢房颤引发脑卒中的几个关键点啊。评估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关键点，经常听你们大夫说评估评估，但是评估肯定它是一个很泛泛的概念，会有一些具体的指标或者说怎么看的问题吧。评估的角度的站在您的角度啊，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话题不仅仅是一个神内医生的角度，其实是心脑这个更全面的一个角度来说，评估包括哪些方面。
2: 比如说这个心脏这个房颤是一个持续性的房颤，是一个这个非持续性的房颤，对吧？房颤持续时间有多长，病人的年龄有多大，一般情况如何，对吧？他除了房颤以外有没有其他的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心力衰竭，比如说糖尿病，那么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个房颤应该怎么处理。一般来说，这个偏年轻一点的病人我们处理要更积极一点，因为他后面的时间还很长，对吧？如果是比较高龄的病人，身体状况也比较差，我们的标准可以放得稍微宽一点，但是不管是宽也好严也好一定要处理，这是最关键的。因为很多试验已经非常明确地证实这一点，经过很多处理之后，脑卒中的发生率是大大的下降了，或者换句话说，他得了脑卒中以后他也会症状比较轻一些。
1: 处理的这个时机呢是生命危险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平安了哈，但是可能肢体啊功能的恢复还没有恢复，这个时候就处理呢，还是等的说哎呀稍微让他起码是人看的利落了再自在。
2: 对对对，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个一般原则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前面讲过脑卒中是一个很危险的疾病，危险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死亡的可能，对吧？心源于脑卒中的病人在处理心脏的时候，前提是病人要生命要稳定。那么生命稳定了以后，那么我们会应该尽早的做这个心脏的检查和评估，因为这个心脏我前面讲过是个定时炸弹放在这儿，随时随地都可能有问题，对吧？那么道理很简单，你处理的越早，那么你减少这种心源于脑卒中的可能性就越大。对吧？但是这要取决很多条件，比如说这个病人的情况，对吧？病人情况允不允许我们这样去做手术，对吧？允不允许我们去做射频消融？那么在做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什么副作用，我们要做很多的评价。只有当这个病人的获益，这个病人得到这个好处要远远大于他可能产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考虑做这个问题，对吧？因为这个是我们一般的一个处理的原则。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所以我们几个科室的协调就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重要的是让病人的整体有一个好转，而不是某一个局部有个好转。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做一个手术处理了病人的心脏瓣膜，对吧？那么它是对病人的这个理论上讲对他是有好处的，但是手术本身是有风险的，对吧？病人的年龄，病人的身体状况是不是支撑这个手术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整体的评估一下，这个里面没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不好，
1: 没有绝对标准，
2: 对，没有绝对标准，
1: 就是看个体，
2: 只是看个体化。
1: 其实我前一段时间就碰到了这么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非常有意思，是家属是他先生啊发现了脑卒中，然后呢妻子，这个病人的妻子就当时给我打电话，我说赶紧去医院叫120。那后来给我打个电话说非常非常的感谢啊，说就医非常的及时，在外地，所以呢应该是很快就转危为安了，说没有生命危险了，但是本身可能他还是有一些半身不遂啊等等的一些问题，那这中间就消停了几天啊，我觉得这个命保下来了，消停了几天，结果没想到过了几天啊，这个太太又打来电话，发现问题更多更麻烦，这个时候可以说一天打两个电话三个电话，他遇到的事情遇到的困惑更多，基本进入一个平稳期，发现面对家属说发现面对一大堆的事情，首先房颤这个事儿要不要处理，这是他们要面对的问题，当然脑卒中还得治嘛，还得接着治嘛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康复的问题，要面对的科室问题非常非常的多，其实这个评估就是要医生病人和家属一起看哪个事情当紧，哪个事情是根本的，先把哪个事情去稳下来啊，是一步一步的来，要做
2: 这
1: 些事情啊，
2: 哪个最要命

0: 先处理哪个？
1: 哪个最要命，先处理哪个？
0: 那是肯定是嘛。
1: 啊，
0: 对吧？
1: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统计呀、啊，或者说是、医学报告来证明说这房产处理了和不处理了之后再发生脑卒中的这样一个，有没有这种或者观察也行？
0: 因为现在这方面的资料不是特别多，
1: 不是特别多，
0: 不是特别多。
1: 嗯，
0: 这个但是有一些研究，确实有一些研究。
1: 嗯，
0: 但是我想这种比例来说，可能。意义不是很大，对每个人来说可能意义不是很大，
1: 都只是个比例。
0: 哎、
1: 嗯，
0: 就像我们讲到这个，车祸的比例一样。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我们说车祸的比例大概是5%，对吧？如果你在那个车上呢，
1: 就是100%，
0: 那就是100%。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作为科学研究，我们会考虑到这个手术的这个好处和坏处，它肯定是好处的是远远的大于这个不良的反应。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太愿意跟别人谈这个问题。
1: 嗯，
0: 就像我们谈车祸一样。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谈车祸一样的，这个东西，这个比例对你没有意义。
1: 嗯，
0: 你好了，你就好了，对吧？嗯、我们说那个飞机是1/1000架飞机才掉下去。
1: 嗯，
0: 对吧？万一你在那个飞机上呢，这个事情就不太好办了。所以我们讲这个问题只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房颤吃抗凝剂肯定是获益的，这是没有问题。
1: 嗯，
0: 对吧？万一你吃完你出血了呢？
1: 嗯，
0: 甚至你这出血还很严重呢，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就对你就是100%的不良反应，就你就没有什么好处了。甚至因为出血，你可能这个都出现生命危险了。
1: 医学的神奇就在于它个体性太强了，
0: 对，个体性太强，它这个局限性也很强，
1: 对对，
0: 对吧？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们只能在这中间争取一个最好的结果，
1: 嗯，
0: 对吧？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是任何时候啊，当多种问题、多种健康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抓主要矛盾，抓最急的、最重的、最可能要命的、最时间不等人的这个矛盾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分层，不要指望一下子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当事情复杂的时候，一定要从简单的开始着手。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安贞医院毕奇大夫，跟我们谈谈心源性脑卒中的问题。今天我们谈的一些宏观理解比较多一些，讲了说心源性脑卒中这其实是一个上游端和下游端的关系啊，我们还是要把心脏病啊房颤控制好。那如果说没有控制好，抗凝也没有做好，发生脑卒中之后，几个关键点要把握好啊，出现了语言或者是口眼歪斜，或者是腿脚不灵，这些要及时就医。发生了脑卒中之后呢，有可能面临的几个问题：一要控制脑卒中，二考虑康复，还要解决房颤的问题。这个时候要抓主要矛盾，哪个事儿急，哪个事儿重，先处理哪个，一个一个来啊。好的，那我们继续讲解。那么像你们神内地处医院里边，可以说是对这种心源性的脑卒中是更为关注的，是吗？
0: 那是肯定的。这个工作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这中间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关于我们，比如说我们射频消融，射频消融以后会有哪些病人出现脑血管病的问题。比如我们这个做，大家知道做导管，对吧？心脏造影，造影中间那么会出现多少和脑子相关的问题，
1: 这里边也会有、
0: 当然有啊、都有这个风险，只是比例比较很低就是了。比例很低不等于没有，对吧？我刚才讲过，这个比例对病人没有意义，
1: 对
0: 吧？一旦你要摊上了，那就是100%，对吧？这是我们研究的。当然我们研究的最多的还是房颤怎么引起脑卒中，很多很多原因房颤可能会导致脑卒中。那么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血管病的因素，比如说高龄，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这些因素如果有再加上房颤的话，这个病人就更容易出现脑卒中的问题，对吧？这是一大块的研究。还一块研究是和心脏外科有关的，心脏外科手术以后，对吧？它会出现一些神经系统的合并症， 那么这个合并症呢，根据我们的研究呢，大概是在10%左右，哎，10%。当然，这个合并症有些不是很严重的合并症，
1: 嗯，
0: 包括一些焦虑、抑郁啊、记忆力下降啊，包括这些东西都在内一些问题，
1: 嗯。
0: 但是它毕竟是有这么一些合并症，对吧？
1: 嗯。
0: 所以和心脏手术相关的这些合并症，我们也是研究的一个重点，研究的重点。而且安贞节在这方面，至少病例数量是很大的，
1: 嗯嗯，
0: 对吧？我们做房颤的研究都是上万例的病例。甚至几万例的病例，这样去做一个研究，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对这个心源性脑卒中呢，大家就会产生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那至少对于安贞院的心脏科大夫，他会非常明确的知道，哦，我做这个检查可能有1%或者2%的脑卒中的可能。
1: 可能，
0: 我就如何去做好这个手术，尽可能的让这个病人获益而不发生副作用。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临床追求的一个目标。嗯、
1: 等于说，安贞医院的，如果你们做了这个安贞医院的心内科或者心脏科室的大夫呢，他对这个脑子这部分的这种警惕性或者说意识会更强一些。那么从你们神内的角度来说呢，那么跟心脏之间的这种关系，你们的这种意识会更强一些啊。所以现在这种多学科啊，不仅仅是在最早是在肿瘤学界提出来，是在各个学科呢都提到了多学科。我们因为看到了原来那种分科的一个弊端，现在呢又开始呢。重新回到这种多学科交流的状态，
0: 要建立一个大血管病的概念。
1: 对，
0: 血管病是个全身性的疾病。
1: 对，
0: 动脉硬化不可能只发生在脑子，不发生在心脏，
1: 就跟我们这整个楼的这种管道系统一样。
0: 对 对，管道系统是一样的、
1: 啊、不可能你们家好好的别人家都堵了。
0: 对 对，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大家有个大血管病的概念。尽管我们由于历史的原因分成各种不同的科室，甚至在不同的科室里面还分很多很细的专业，但是我们要有个整体的概念，对吧？有个整体的概念。而且现在这种融合的现象非常非常常见。那么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危险因素几乎都是一样的，对吧？我们的治疗也基本上是一样的。
1: 对，
0: 治疗也基本上是一样的，
1: 理论是一样的，基本原理。
0: 治疗也是一样
1: 的。昨天在跟一个医生聊起来的时候呢，聊到了冠心病哈、
0: 嗯嗯，
1: 说这个现在冠心病，由于冠心病猝死的呢，就是年轻的这波挺多的，因为其实冠心病这个病呢，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防，可以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预防的手段，而且治疗也还是不错的，就是因为这个病。就是导致说是猝死啊或者怎么样，你没有发现或者说怎么样的导致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状态，其实挺冤枉的。那我想问一下，房颤引起的脑卒中，这个你们从医学的角度说可不可以防？
0: 应该是可以防，
1: 可以防的、
0: 脑卒中大家应该明确是一个可防可治的疾病、
1: 嗯、
0: 而且有一个数据就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国家的脑血管病的发病年龄和美国相比几乎比他们提前了10年。
1: 现在
0: 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的病人比他们要年轻10岁，这个差距就很大。
1: 对 对， 对，
0: 但就换句话说呢，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如何推迟脑卒中的发病年龄、对吧？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在这里面如何处理好房颤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你要处理好房颤的话，可以大大的减少脑卒中的发生，对吧？我们可以降低发病率，并且可以推迟我们的发病年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1: 讲了非常多的这种，不仅是医学知识，还有很多的医学理念啊，也是给我们的听众呢普及了很多相关方面的一些知识，受益匪浅。非常非常感谢来自安贞医院的毕奇大夫。在毕奇大夫的讲解当中，我觉得理念的这个重要性呢是大于知识的啊。一点，脑卒中可防可治；第二点呢，就是心脑血管是一家，全身血管是一家，它不是一个割裂的问题。所以由于心源性引发脑卒中呢，占了整个脑卒中的当中的比例呢超过1/4，这一点呢还是要注意，我们要好好控制好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一点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啊，就是如果您是首先是由于心脏引起的话呢，还是要选择比较有心脏基础比较好的这样的综合医院，同时神经科室也比较好的。当然如果是单纯的是由于神经的 系统的一些问题的话呢，那可以选择神经科室啊。在目前呢，北京的几家医院，像宣武医院啊，还有安贞医院啊，他们的心脏科室和神经科室的配合都是比较密切的。对一些老年人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好的选择啊。那么在心脏控制当中呢，房颤本身需要处理，另外就是抗凝要做好啊。这两件事情做好之后呢，发生脑卒中的可能性会大大的降低。如果说还是挡不住发生了脑卒中啊，那有几个信号我们再重复一下，这几个点呢是真的是重复多少次都不够的。一，出现说话不利落了；第二，出现突然的啊，出现这种口眼歪斜；第三，突然出现的肢体的不听使唤了，肢体不灵了，那这个时候要及时就医。关于就医，我们还是强调，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要慢慢吞吞给儿女打电话，再商量说我要不要去医院。120，果断120，让120就近去一家综合性的三甲医院啊。如果说非常的急，120会判断去急诊的，那在稍微的平复下来呢，再选择相应的科室，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老年人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不要慢慢吞吞等着叫儿女，直接拨打120，而且要讲清楚这个病症。好，感谢收听这期的健康相对论，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
3: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进入汛期，持续降雨、短时暴雨极易诱发各类山区地质灾害，其中以山体滑坡、泥石流、边坡塌方最为高发。这类灾害不同于常规气象灾害，突发性极强，逃生时间极短，破坏力巨大，是人们生命安全的高危隐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全面了解山区地质灾害的识别、防范和逃生知识，学会提前识险、科学避险、正确自救。地质灾害多由持续强降雨诱发，雨水不断渗透山体土层，导致土壤饱和松软，山体负重失衡，最终引发滑坡、塌方和泥石流。日常要学会识别地质灾害来临前兆。山体滑坡、塌方发生前，通常会出现山体开裂、路面沉降、墙体开裂等现象，同时伴随山体闷响、土石摩擦异响。泥石流来临前，沟谷河道水流会突然变浑浊，水位骤涨骤落，伴随大量泥沙杂物涌出。掌握正确逃生方法是避险保命的关键。遭遇山体滑坡、边坡塌方时，切勿贪恋财物，迟疑观望，要迅速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固高地撤离，远离山坡、陡坡、危岩下方。汛期尽量避免前往深山峡谷、陡坡山脚、河道沟谷逗留、露营、停车，减少山区夜间出行。同时，大家要做好日常居家防范。居住在山区、坡脚、河道周边的居民，汛期要密切关注山体变化，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避险点位。遇到暴雨天气，坚决远离老旧边坡、开挖山体、临时陡坡等危险位置。灾害过后，切勿立即返回沟谷、山体周边查看情况。雨后极易发生二次滑坡、塌方，谨防次生灾害伤人。掌握识险技能，牢记逃生常识，摒弃侥幸心理，就能有效规避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希望大家时刻紧绷安全防线，做到早识别、早防范、早撤离，守护自身与家人平安。地质灾害猛于虎，提前防范是关键。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西游记》里出现过哪些让人过目不忘的小妖怪？吴承恩为何花费大量笔墨在这些小龙套身上呢？敬请关注《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七集《天真有趣的小妖们》。

0: 在西游记文本中，除了唐僧师徒和各路妖王等主要人物，还有许许多多的小妖怪，他们是西游记文本中的快乐担当，也让读者印象深刻。这群小妖长相千奇百怪，个性也极其鲜明，他们或天真烂漫，或诙谐可爱，或聪明伶俐，或弄巧成拙，当然也有的偷奸耍滑，拉垮偷懒，有的富有谋略，敢做敢当，甚至还有的颇为善良。正是这一个个鲜活的小妖形象，让西游记这部神魔小说多了许多童趣色彩。可以说在西游记中没有一个小妖是工具人，相反，他们也是散落在这部名著里的点睛之笔。吴承恩对小妖们的生动刻画，不光体现在人物形象上，也体现在他们的名字上。不少小妖凭借着幽默风趣的名字，在当代网络上圈粉无数。那么这些小妖都有哪些有趣的名字？这些名字有着何种寓意？在这群可爱的小妖身上又寄托着吴承恩怎样的文化情怀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着这一群小妖去寻一寻山，感受一下他们身上那份来自小人物的闪光点。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七集《天真有趣的小妖们》。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讲《天真有趣的小妖们》这一集啊，不再是讲孙悟空、唐僧这些主角，而是讲一些似乎默默无闻、并不起眼，只是来跑龙套的一些小妖怪们。那为什么要讲这些跑龙套的小妖怪们？一则啊，这是《西游记》作为一个文学名著的魅力和精妙所在。《西游记》不但是成功地塑造了孙悟空、唐僧、猪八戒这些主角，也刻画了九头虫啊、大鹏精啊、青牛精啊、牛魔王啊这些令人生畏的大反派们、妖王们。而今天中间这些出场时间很短，只是跑下小龙套的小妖怪们都

0: 写得极为精彩，生动传神，甚至让人过目不忘。在今天的网上，很多小妖怪的知名度都特别高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那个巡山的小庄峰，叮叮当当的敲个梆子，摇着令旗，所有人都知道。再比如说祭赛国那两个可爱的鱼妖，是吧？叫奔波爱爸，爸爸爱奔，这名字都特别可爱，网上也都有他们的网络神曲。而且其他的小妖怪们啊，经常慌慌张张的、颠三倒四的跑进洞府向妖王禀报：“大王不好了，这个毛脸雷公主的和尚又打上门来了。”这些描述啊，都非常的生动传神。这些小妖怪之夫成为《西游记》当中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快乐担当，哪怕有的只有寥寥几笔，甚至一两句台词，都能让人记忆犹新、过目不忘啊！所以这种精妙的笔法，单纯从文学上都非常值得解读。那么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啊，这背后还有很深厚的文化寓意。《西游记》里面啊，知乎没有闲笔，哪怕是这些跑龙套的配角，往往也有很深刻的文化背景。比如说他们的名字就往往带有很深刻的文化隐喻，比如说奔波爱爸、爸爸爱奔这两个特别可爱的名字，它其实是对应了吐蕃文化。那么再比如说平顶山这个小妖怪金世鬼林立从，则是对于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一种人生告诫。那么这还关联到我们这个专题节目的主线啊，主要是讲明代以情判理、以情判法的这样的一个新思想。而这些小妖怪呢，就恰好是天真有趣的童心，充满了喜剧色彩，他们是书中的快乐担当，所以他们的形象正好是对明代这样的一个僵化无趣的礼教是一种反叛，是一种冲击。换言之啊，吴承恩也让这群小妖怪承担着重要的价值寄托和文化情怀，他们也体现了明代个性解放的思潮的进步，可谓啊是小妖怪也有大使命，小妖怪也有大贡献。那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西游记》当中知名度最高的小妖怪，就是那个狮驼国当中巡山先锋小庄峰。在网上啊，他独赏一只神驹，是吧？大家都知道大王叫我来巡山，他的出墙很可爱。书中描述啊，只听得山背后叮叮当当、噼噼啵啵梆铃之声，即回头看出原来是个小妖啊，前着一杆令字旗，腰间悬着铃子，手里敲着梆子，从北向南而走。哎，孙悟空看到他在这巡山，孙悟空就摇身一变，变成一个苍蝇，轻轻地飞在他的帽子下，侧着耳朵听他嘴巴里究竟在念些什么。我等巡山的个人要谨慎敌方身形者，他会变苍蝇。陈木空一看就吓了一跳，说我怎么就被他发现了，他还知道我会变苍蝇，觉得自己穿帮了。只是这个小妖怪也没有看到他，他只不过颠三倒四在练这句话，大王把这句话交给他，他也不知道啥意思，就小和尚练经有可无心，四处瞎练而已。哎，陈木空于是变成一个跟他类似的小妖怪，也是摇个旗敲个铃去套他的话。这个小庄峰见这个孙悟空变得这个陌生啊，便问他：“你哪里来的呀？”“我家没你呀。”孙悟空说：“怎么就没我了？你认认看。”那个小妖说：“面生，认不得，认不得。”孙悟空说：“我以前是烧火的，你见得我少，所以不认得我。”小妖怪还是摇头质疑说：“没有，没有，我洞里就是烧火的那些兄弟，也没有这个嘴尖的。”哎，他发现孙悟空这个嘴巴太尖，跟其他小妖怪一样。孙悟空于是把嘴抹了一下，揉了一揉，变得没那么尖了。这下小庄峰更加怀疑了，就说：“你刚才是个尖嘴，怎么揉一揉就不尖了？疑惑人质，大不好认，不是我一家的。小慧，小慧，可疑，可疑。”哎，你看他说这个话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碎碎念，小孩子讲话一样的，颠三倒四，啰里啰嗦。哎，倒是充满了天津的童趣。成年人讲话不会这么重复啰嗦的。那可能就一句话怀疑你，那是小朋友说话才是这样子蠢萌蠢萌的啰里啰嗦，但是特别可爱，分果果啊，坐车车啊，都是这样子非常可爱的童言童语。那孙悟空就继续说：“哎，我说他因为以前烧火烧得好，才被提拔为巡山的，因为听说他叫小庄峰嘛。”孙悟空就变出一块总庄峰的腰牌。哎，小庄峰这下就信了，觉得这个总庄峰比我全年还大，是管我们的。这个时候他倒过来就巴结孙悟空了。那妖闻言急忙唱落道：“长官，长官，身点出来的实是面僧，言语冲撞，莫怪。”他倒过来向孙悟空求饶。孙悟空倒是没怪他，但是要敲诈他一臂见面礼，就讲：“怪便不怪你，只是一见，见面前却要了，每人拿出五两来吧。”哎，这个小妖怪还主动说：“我这一般的人呢，待会一起叫的全部来孝敬你吧。”哎，孙悟空于是就拷问他，是吧？狮驼国有几位大王啊？各位大王有什么神通啊？这个小庄峰就老老实实的倒豆子般的噼里啪啦的给他介绍各位大王的法力。 其实孙文坑跟他讲的这句话也是破绽百出的。你说他嘴尖，他脸磨了一下就不尖了，小妖怪本来还怀疑怎么揉一揉就不尖了，但是很快又被孙文坑蒙过去了，特别是编出一个总装疯的牌子他就信了。所以小装疯这个心态只是就是一个小孩子的心态，儿童嘛，见到陌生人也就是这样子的，怯生生的，很多疑，有点怀疑，但是他怀疑起来这个推想的过程也是很简单的，未谙世事，心地单纯，所以一下子就被骗了。所以他这里面是把这个儿童的心态描述得很精彻。那么当然有意思的是，这个小庄峰的碎碎念倒还很具有法律意味。孙悟空说，我以前是烧火的，烧火烧得好，提拔为巡山的。这个小庄峰立马抓住他的破绽讲，我那大王家法最严，烧火的只管烧火，巡山的只管巡山。那怎么可能你烧火烧得好就让你来巡山，可能是不对的，是吧？我们家大王是这个按法律来治理的，是定岗定边的，是吧？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所以当他讲这句话，我那大王家法最严，其实是充满了一种自豪的。你们人间是依法治人的，我们妖王也是依法治妖的，妖王是按照家法来管理妖群的。所以这里面就体现了古代这个法律元素啊，它其实也是无处不在的。所以通过这个细节你能看到古代的法律，特别在《西游记》当中，它具有高度的权威，这也是明代法律文化发达的一个象征。那么当然小庄峰这个名字也很好玩很有趣，那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它有什么寓意呢？只是这个原因啊，可能还很复杂，我总结了一下。第一个最直观的原因可能对应了他的职责，他的任务。小庄峰嘛，就是负责打探情报打探风信的，所以孙悟空见他的腰牌叫小庄峰，心中就想到，但是巡山的必有个风字坠脚，所以他就想这个叫小庄峰，所以我就自己搞了块牌子变成了总庄峰，也有一个风字，这讲的是他打探风信的职责。第二个，这暗合了本回的故事情节，这一回的回目叫做心猿撞透阴阳窍，讲孙悟空被装到大鹏金的这个法宝阴阳二尺瓶当中，是法术把这个瓶子撞破逃出来了。这小庄峰三个字很好的对应了这样的一个撞破瓶子逃出来的过程。第三个，他还可能讽刺这种庄淫的文化，这个当孙悟空变成总庄峰的时候，小庄峰就对他极为顺从，不断的巴结恭维相接，所以这个名字可能也会在反讽这种庄淫逢迎的文化。最后啊，这里面可能还有中医药学的背景，因为有很多中医药药材的名字跟这个高度接近，有庄地峰、庄古峰、庄石峰、三庄峰等等。吴承恩的知识是非常渊博的，很懂中医，所以我估计啊，小庄峰这个名字背后可能还有博大的中药背景。除了小庄峰之外，还有一对小妖也享有网上有网络神曲的待遇，那就是祭赛国的奔宝儿爸爸宝儿奔。孙悟空他们到祭赛国之后啊，这个遇到了一个冤案，祭赛国这个国宝舍利子突然不翼而飞，国王认为就是这个僧人监守自盗他们偷的，于是去拷打这些僧人。孙悟空他们决定查清真相，就打开这个宝塔进去扫塔，哎，到了最上层果然逮到了两个小妖怪，一个是鲢鱼怪，一个是黑鱼精。哎，他们的名字特别可爱，奔宝儿爸爸宝儿奔。哎，孙悟空讯问之下，这两个小妖供出了真相，说原来这个幕后原型是碧波潭的驸马爷九头虫。这个九头虫消失很灵通啊，他听说孙悟空即将路过祭赛国，所以早早的就派了两个小妖怪来修宝塔，跟小庄峰一样的，就是来打探消息的。当然这两个小妖怪的命运也很惨，被孙悟空后来这个一个割了下唇，一个割了耳朵，放他们回去报信。当然有可能是因为这个鲢鱼怪的嘴巴特别宽大，特征很突出，所以孙悟空故意把他嘴巴给割了。那么这两个小妖怪今天出名，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名字非常独特，非常奇葩，简直让人过目不忘。西游记里面各路神仙鬼怪的名字都挺有意思，但是你真的要列一个奇葩名字排行榜，这俩货绝对排第一。初读的时候觉得很拗口，但是后来越念越有意思，倒过来倒过去啊，相映成趣。所以今天这个网上有一个他们专赏的网络神曲，歌词很好玩，爸爸奔奔宝儿爸，两个快乐小妖怪，人见人爱美如花，宝塔里面藏起来，喝喝酒吹吹牛，自由自在乐逍遥。所以今天没看到他们这么具有喜感，还在于他们这个心态。那本来九头虫派他们两个来是当小庄峰来巡逻的，敌方孙悟空的，相当于派侦察兵的，那个工作很机密，需要高度警惕。结果倒好，这两个货在塔里面大大咧咧，松松垮垮，根本不在那用心工作，在那一心摸鱼，还居然大吃大喝起来了。这个书里面讲，坐着两个妖精面前晃一盆下饭，一只王一把壶，在那里猜拳吃酒了呀。 哎，所以这个孙木康撤出金箍棒，拦住他们两个怪物方了，只起身拿壶拿网乱逛。你看这两个货出来当侦察兵的，他居然连武器都没带，只能拿着这些酒壶啊酒网啊去砸孙木康，可见他这个心态。那这个霸波阿奔奔波阿霸这个名字这么奇特，那这个名字究竟是怎么来的？那这个名字当然确实是有出处有典故的，因为他这个名字确实很拗口，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中土人士的姓名，这是吐蕃文化的一个体现。那这个吐蕃的蕃是什么意思呢？这跟藏族本土的原始宗教本教有关，这个吐蕃的蕃就是从本这个音变过来的，你当然可以把它翻成本波本波，甚至奔波尔奔波尔霸等等，所以奔波尔霸霸波尔奔到来到去基本上就是奔波尔霸的这样的一个音译。简而言之，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吐蕃人。那当然这个代表吐蕃人的奔波尔霸为什么出生在祭赛国里边呢？它也是有原因的，因为祭赛国供佛啊，所以可能就因此用吐蕃人呢给这个祭赛国当中的人物来取名字啊。霸波尔奔奔波尔霸这一对名字充满了民族风情，则是了吐蕃文化与中土文明的这样的一种互动和渗透。这里面当然也体现了《西游记》的开放性，也展现了我们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修并蓄的一个优点。所以《西游记》啊，所经之处地域广大，文化多元，汇成了一个独特的人文风景，从这个小妖怪的身上也看得出来。
1: 天真童趣的巡山小钻风让人忍俊不禁，墨鱼兄弟奔波尔霸霸波尔奔也令人捧腹。在《西游记》文本里还有很多走其他路线的可爱小妖，比如偷奸耍滑的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莽撞迷糊的云里雾和雾里云，办事急躁的急如火和快如风，不辨真假的星轰仙和仙轰星，甚至还有一个无比善良的小妖叫做有来有去。那么这些小妖怪都有着怎样的故事？吴承恩又是如何通过小妖来展现人性百态的呢？
0: 奔波尔霸霸波尔奔这两个小妖怪下班是摸鱼偷懒，那么还有两个小妖怪是偷奸耍滑，是两个滑头。就是黄四金的故事里边啊，哎，黄四金偷了孙悟空兄弟的兵器以后啊，准备办一个钉耙宴，特意给了两个小妖怪很多银子让他下去买猪羊肉回来。这对小妖怪的名字很有趣，叫做刁钻古怪，古怪刁钻，这个跟霸波尔奔奔波尔霸一样的，就是这样倒过来倒过去。西游记里面很多小妖怪名字处名都是这个套路，比如说红孩儿下面的小妖怪叫做云里雾、雾里云、星轰仙、仙轰星，都是这样倒过来倒过去颠倒成趣。但这两个刁钻古怪、古怪刁钻啊，这两个小妖怪盘算的居然是如今到了前方吉祥，先吃几副酒丸，把东市开个花匠啊，落他二三两银子买钱棉衣过寒。他们名字叫刁钻古怪，果然很刁钻古怪，他们居然敢贪污大王的钱财，偷偷摸摸的贪污一点小费。但是你说这两个妖怪很坏吗？也说不像，因为他们开这个花匠只是为了买钱棉衣过寒，过冬防寒。所以我估计啊，他们平常当小妖怪也很可怜，缺衣小食的饥寒交迫，是吧？所以这点小聪明导师倒是有几分同情，觉得挺可爱的。所以可能这些妖怪像某些人类一样，想开开油啊，拿点回扣啊，占占便宜。这当然也算书中对这种社会不正之风的一种反讽。这个妖怪啊，他也不尽是杀人放火的，甚至还有善良的。朱子国故事里面的这个有来有去啊，便是全书最善良的小妖怪。这个观音菩萨的坐骑啊，金毛否下凡抢了这个朱子国的真是娘娘，孙悟空去捉拿妖怪，这个正好也遇到这个小妖怪来下战书。这个小妖怪的名字很可爱，叫做有来有去。哎，他担着一个黄旗，背着文书，敲着锣哎，疾走如飞而来。哎，孙悟空也变着一只灰文趴在他的书包下。哎，这个时候也听到这个有来有去在这敲着锣，自顾自在絮叨说啊：“我家大王特也心毒。”为什么说他大王心狠歹毒呢？原来是一个大王派他去下战书的。他说：“大王叫我去下什么战书？这一去，那国王不战则可，战逼不利，我大王是出烟火飞沙，那国中君臣百姓莫想一个得活。那是我等占了他的城池，大王称帝，我等称臣。虽然也有个大小官爵，只是天理难容也。”哎，他觉得大王一到，我们就占了人间的江山，但是这是天理不容的。这个小妖怪居然对这个事情感到很内疚啊，感慨大王此处是天理不容。还是因为他是在荒郊野外自言自语的，所以你可见这是他内心真实想法的一个流露。 所以他心底是非常善良的。

孙悟空也就摇身一变，变成一个道童，就套他的话，打个起手道：“长官哪里去啊？送的是什么公文？”这个小妖怪果然是很善良，他对陌生人毫无戒备，小庄风对孙悟空还有戒备，这个有来有去一点戒备都没有，他还喜笑颜开，彬彬有礼。书里面讲，那妖物就像认得他的一般，住了挪腿，笑嘻嘻的还礼道：“我大王差我到朱子国下战书的。”哎，然后一五一十啊，把朱子国各种情况讲给孙悟空听。孙悟空听了，惊喜之余，确实很感到意外，说妖精也有诚心好的。这孙悟空对这个善良的小妖怪确实是非常感动的。但是网上有个词叫做"感然后拒"，感动归感动，然后拒绝你。孙悟空也是这样，感动归感动，然后一棒子把他打死了。那个小妖怪的命运也很惨，可怜就打得头烂血流浆迸去，皮开枕折命倾之。所以这个小妖怪的命运其实是非常无辜的。我们曾经在齐天大圣的《荣光与阴影》这一集当中批评过孙悟空这种心态，只因为他是妖怪，是吧？哪怕再善良的妖怪也是妖怪，所以孙悟空对他也是没有宽容之心的，也不心慈手软。所以有来有去啊，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吉祥吉利，这个预示的往返平安，但是被孙悟空一棍子夺去了性命，变成了有来无回，当了炮灰了。所以这个命名啊，跟它的结局恰好相反，这里面当然也有一种对命运无奈的一种反讽。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每到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水文天气多发频发，这类灾害看似普通常见，实则风险极高，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积水内涝、触电、倒伏伤人等安全事故。今天我们带大家学习气象水文灾害的科学防范知识，学会读懂预警，正确避险，从容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防灾，首先要读懂气象预警信号。我国暴雨、台风预警统一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颜色越深，代表天气强度越强，安全风险越高，防范要求越严格。蓝黄色预警属于风险戒备状态，大家要及时排查家中门窗、排水、电路隐患，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发布橙红色高级别预警时，代表灾害天气即将或已经剧烈影响本地，必须立即停止户外作业、出行和游玩活动，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此外，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是汛期最常见的安全风险，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积水、隧道淹水、地下空间积水倒灌。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暴雨天气切忌盲目涉水通行，步行尽量选择高处绕行，远离路灯、变电箱、广告牌、高大树木等易倒伏、易漏电设施。驾车途经积水路段，要提前观察路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冲过积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必须迅速弃车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同时，大家一定要警惕气象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不仅造成城市内涝，还会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河道水位暴涨，极易诱发山洪、小型滑坡、边坡坍塌等险情。汛期严禁前往山谷、河滩、水库、山脚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露营。气象水文灾害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常备不懈、科学应对，不忽视每一次气象预警，不放松每一处安全细节，熟练掌握避险常识，规范应急行为，就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汛期安全风险。天气预警不是虚设，防灾避险重在日常，学好防灾科普知识，筑牢日常安全防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青年运动卓越领导人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在革命生涯中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怀青年成长，寄望于革命青年，认为青年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和希望之所在。在共青团的创建过程中，他非常重视对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并与国内外反动势力争夺青年一代，把青年引向革命的道路。张太雷在求学期间是如何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他为中国共青团的创建、恢复与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八七会以后，张太雷又是如何接应南昌起义并领导了广州起义的？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张太雷与中国青年运动。太雷，1898年出生在江苏常州，早年丧父，从小过着艰苦的生活，在亲友的资助下到常州府中学堂读书。在中学时，张太雷就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关心国家大事，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报刊，还经常跟瞿秋白等好友们一起议论时政，积极地参加反日爱国活动，跟同学们一起经常到校外去做宣传。1915年，张太雷考进了天津北洋大学法律学系读书。在学校期间，他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当他在《新青年》上看到李大钊热情赞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后，深受教育和启发。他认为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才能救中国。1919年，张太雷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并且成为天津地区爱国运动的骨干之一，积极参加北洋大学学生组织的演讲团。反动当局悍然派兵镇压了天津学生运动，天津各界联合会与学生联合会密切合作，成立了抵制日货委员会，张太雷也积极地参与其中。在斗争中，张太雷还被选为赴京营救代表之一，到北京营救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的天津请愿代表，最终迫使反动军阀释放了全部代表。通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斗争实践，张太雷进一步认识了人民群众团结战斗的巨大威力，以及从事青年运动的重大意义。他看到了中国的青年以迫于时势的要求，面对国家的危亡，应该行动起来，担负起革命的责任。五四运动以后，中华大地形成了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新青年、每周评论，很多对青年有影响的刊物报纸不断地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可以说在青年中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1920年4月， 共产国际东方局派维京斯基和杨明斋来到中国，了解中国政治情况，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6月，章太雷在北洋大学毕业以后，前往上海，积极参加了上述活动，并且在其中担任英语翻译。紧接着，章太雷积极参加了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立党组织的活动。随着党小组的成立，建团的条件也已经基本成熟了。这年8月，受到党组织委托，章太雷与余秀松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上海团组织成立以后，积极配合党的组织开展工作。当时党的发起组织是秘密的，但是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很多活动通过团组织进行，党团关系很密切，上海党组织成员都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一年的9月，继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李大钊发起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随后章太雷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去天津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之前啊，章太雷已经在天津北洋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活动。当时参加成员主要是天津的一些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而章太雷回到天津以后，首先把他们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接着领导制定了团章，并依据团章开展了大量的革命活动。他把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作为首要工作，组织发行《共产党宣言》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共产党月刊》，把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印成小册子，广泛的宣传。为了在天津、唐山、长辛店等地开展工人运动，他还出版了小型日刊叫《劳报》，以研究工人问题以及进行宣传。不久，唐山等地的团组织也相继成立了，工人运动逐步开展起来。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立以后，努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带领团员和青年到工农群众当中去，配合共产主义小组开展群众工作，积极吸收先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们入团，为党的正式成立准备了后备力量。从1920年到党的一大前，全国建立起10多个地方团组织，拥有将近200名团员。正式建党以后，很多优秀的团员都加入了党组织，的确起到了党的预备队作用。当然了，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存在弱点，团组织内部思想不统一，组织不健全，成员比较复杂，再加上经费、人事变动等等原因，到1921年5月，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团的活动反而都暂时停止了。

次大会上，张太雷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被选为执行委员。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恢复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成为紧迫任务。正好此时被派到共产国际工作的张太雷回国了，同时带回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团的指示。根据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局加强对青年团工作领导的意见，张太雷担负起了恢复和整顿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任。他吸取了青年共产国际和苏联共青团的工作经验，针对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零散、思想混乱、成员复杂的问题，就团的组织建设形式、团的工作内容、团的纲领及策略问题进行了指导。同时他吸取了1920年建团的教训，特别注意了团的思想建设，明确地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并且清理了无政府主义者，纯洁了团的组织，也提高了团的战斗力，并且把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和拥护青年权利作为团的宗旨，大大加快了青年团恢复和发展的步伐。在这年11月正式恢复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到了1922年5月，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已经建立团组织的有上海、北京、天津、南京等17处，而全国团员达到了5000多人，大多数是工人和学生。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统一领导各地团的工作以及青年运动，已经势在必行了。鉴于当时上海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直接控制下，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团的一大和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在5月在广州召开，由陈独秀、张国焘到广州去指导这两个大会。由于张太雷在1921年底到1922年初陪同马林到桂林与孙中山会谈时经过广州，对当时广州的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都比较熟悉，中央就委托他负责筹备团的一大的工作。就这样，张太雷紧张地与各地的团组织联系，酝酿选派代表，研究会议内容，起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等文件。1922年5月5号到10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举行。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25人，代表全国15个地区的团组织5000多名团员。中共中央代表陈独秀、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赛奇达林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大会由张太雷和蔡和森共同主持。大会主要是制定团纲和章程，讨论如何改善青年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以及如何加强对青年教育等问题。在会上，张太雷做了关于团纲和团章的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后获得一致通过。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个团纲和团章，它对团的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团中央的领导机构，施存统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张太雷为团中央委员。团的一大是中国青年运动发展的伟大里程碑，从此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成为一个思想统一、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英勇奋斗。经过6天的会议，圆满地完成了预定任务。至此，中国青年运动的核心组织正式建立，而张太雷的英名也和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永远连在一起。为了进一步发动广大青年积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1923年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张太雷、恽代英、邓中夏等人都参加并主持了大会。
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关于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问题。张太雷在会上传达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同时对团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要求全体团员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充分发挥战斗作用。这次会议完全接受党的三大通过的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努力协助党进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宣传，以促进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大会通过了关于第三次大会决议案等文件，并且修改了团章，使团的组织和规则更加完善。在这次大会上，张太雷当选为团的中央常务委员，负责团中央日常工作。会后不久，张太雷接受党的派遣到俄国考察，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大会执行委员。同时他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1924年春天，在大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张太雷奉调回国担任团中央书记。3月他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团的中央扩大会议，根据当时革命形势调整和制定了团的行动纲领和策略，并且根据青年的特点特别提出了注意青年本身利益的口号，积极动员全国的团员和青年们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同年的4月，张太雷再次去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张太雷在团刊上发表文章，指出青年团应该把国民革命的青年群众组织在自己领导之下。从1924年9月开始，张太雷以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1925年1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张太雷的具体组织和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四大闭幕四天之后顺利举行了。张太雷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且为大会做了政治报告，向全国广大团员和青年们提出了战斗任务，号召他们积极投入当前全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积极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军阀勾结发动战争的罪恶目的，号召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向帝国主义和军阀进行大示威，以遏制他们的阴谋。这一次大会在全面贯彻中共四大会议精神的基础上，认真总结了青年团正式成立以来的工作经验还有教训，明确了青年团的任务，同时一致决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次大会上，张太雷继续当选团中央书记，并兼任妇女部长。会后张太雷领导共青团以新的姿态投入了党所领导的各种革命斗争，发挥了重大作用。一直到同年的春天，张太雷到广州以后，以主要精力从事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以及党的宣传工作，团中央书记工作由任弼时代理。虽然张太雷离开了团中央的岗位，但是他依然对青年运动相当的关注。1926年10月他发表了《青年运动的使命》一文，在文中他热切地说，中国的青年运动离出发点已经走了不少的路程，但离目的地还远，现正在中途，正在中间努力的时期之中，将来能否达到最后的目的地完全要看现在的努力如何。现在的时候正是中国青年运动最紧要的关键，中国青年当预备12分的力量，才能希望10分的成功。从1920年10月创建天津团组织，到1925年主持召开团的三大，
充分表明张太雷在团史和青年运动史上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1925年秋天，张太雷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1926年二月，他担任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的主编，后来调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7年四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太雷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7号，张太雷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斗争，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南方局委员，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这之后，他受命冒险赶到福建上杭，向南昌起义部队传达八七会议精神。9月，他又赶到潮安、汕头，组织群众接应南昌起义军。11月26号，张太雷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广东部分省委常委会议，决定组织广州起义，并担任总指挥。12月11号凌晨，广州起义爆发，成立了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张太雷当选为代主席，并兼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长。12月12号，张太雷在指挥战斗中遭到敌人伏击，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9岁。广州起义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作为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张太雷的英名将和这不朽的历史事件一起永载史册。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张太雷在团的建设和青年运动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给共青团和广大青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2009年，张太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4: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第三集。
1: 三天后，许丽召集大家在乡政府会合，互相交流情况。
2: 啊，大家辛苦了啊！现在我们各自汇报一下工作情况，具体到户及贷款的需求。好吧，
3: 好的，
4: 好。
2: 新桥村有8户需要贷款，共需额度235000。
5: 蜗牛村我走访的呀，有12户需要贷款，额度呢是530000。
2: 蜗牛村我走访的15户需要贷款，额度是640000。程经理没来，他负责的沙角村就没有办法统计了。
3: 啊，我走访了4坪村，全村18户，需要贷款的只有4户人家，额度30000块。
5: 什么？只有30000？平均每户8000块都不到啊！
3: 最低的只贷5000，走了10几里路，最远的那户农家就只贷5000。
5: 流程一步不少，
3: 一步不少。
5: 许行长，
2: 嗯，
5: 我们这些天这么辛苦，走那么多路，总共只贷出200万都不到。哎，工作之小、之少、之琐碎，我简直无语了。
2: 杨洋，我有言在先啊，这是我们工作的常态。
5: 不是，许行长，其实呢，这几天我干得很起劲儿的。农民啊，能贷个8万、10万的，我很高兴啊。但是，居然贷款低到没有门槛，我真是怀疑我们工作的意义了。
2: 哦，这么严重吗？
5: 我在国有银行的一个支行实习，那借贷动辄是100万、1000万甚至上亿的，那是稀松平常的事儿。而我们，小微的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6: 不是大银行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2: 各银行的职能级别都不一样，我们小法人银行有我们的定位，更有拾遗补缺的作用，和别的银行没有可比性啊。
6: 就是
7: 大学生别大惊小怪的，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业绩不比别的银行差，在业内也算是很傲娇的，好吧。
5: 啊，大行贷款呢是一只只大西瓜，我们小额贷款啊，就是一粒粒小芝麻，大西瓜捧起来就是硕果，而要堆成西瓜这样体量的，得要多少粒芝麻呀？啊啊，我们永远捡芝麻。
2: 这比喻不错。是啊，一粒粒芝麻捡起来真的是很难，也是别人不愿意做的。但你知道吗？中国有些古话太透彻了，比如说啊，水滴石穿，绳锯木断，聚沙成塔，愚公能移山。芝麻只要肯捡，用心捡，用匠心精神捡，日积月累的就能捡成西瓜。怎么还想不通啊？
5: 许行长，你这些话呢很打动我，可是我还是觉得好难做啊。
2: 杨洋，你这次做得很出色了，相信我，只要持之以恒，你一定会有惊喜。
1: 几天后，台商行、临江支行在秀堂乡举行整村授信签约仪式。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远近众多乡民们都涌进乡政府礼堂，气氛热烈。
8: 请于书泰上台签约。
9: 来了。
8: 请李念才家属上台签约。
10: 来了。
8: 请李永根上台签约。
11: 永根果园啊，水果大全啊。
8: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12: 让。宋县长、徐行长，我不亲自来了。
13: 金董事长。
12: 乡亲们，我金家伦呐、是秀堂乡本地人，这15年前呢外出创业，搞塑料制品加工。这小企业刚起步啊，那时候没资金，这为了贷款呢，跑了很多家银行都被拒绝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呢，是临江支行的许行长。对了，那时候是信贷部的经理啊，他当时毅然给我贷款10万呢。就是这10万，我这小企业才得以发展，做到了今天7000万资产的规模呀。哎呦，
14: 这个大老板。
4: 棒啊！
12: 现在啊，各家银行都看好我企业发展的潜力，争相给我贷款呢。但是我心里啊，永远铭记的是台州商业银行的雪中送炭。
6: 哎，金总啊，既然你记得我们台商行的好，为什么又向别的银行贷款啊？
12: 哎呀，那个银行天天有人盯着我，这缠不过不是吗？再说了，这做生意讲的是和气生财，人家给我贷款也是看得起我，对吧？贷就贷呗。哦，对了，哎，今天啊，我的塑料厂转型搞环保产品，这买了这里的土地建工厂，需要购买新机器、新设备，这里呢需要贷款300万，这不知道许行长支不支持啊？
2: 支持支持，绝对支持。
12: 好，那我们现在就签约啊，以刚买的这块土地作为抵押。
8: 哎，金董事长啊，这建了厂房，你还可以招我们这里的农民工啊。
12: 哎，对，这是双赢啊。
2: 不啊，这是多赢。
12: 哎，对，多赢多赢。
1: 秀堂乡整村授信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回银行总结的时候，许丽照例宣布村民们给各信贷经理的打分情况。
2: 这次整村授信任务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啊，大家非常辛苦，但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乡亲们对我们的信贷员非常信任，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现在我来读一下乡亲们给大家的评分啊。小猪猪98分。
6: 哦耶，谢谢乡亲们。
2: 小苹果97分。哦，
9: 我开心的要晕了。
2: 喜羊羊，
6: 哎，谁喜羊羊啊？
2: 哎呀，羊羊啊！哦，看，羊羊从愤怒的小山羊变成了喜羊羊，可见淳朴的乡亲们对羊羊的肯定和赞赏，对吧？
6: 对。
13: 给我几分？
2: 95分。
13: 哇，乡亲们万岁！许行长，我真有这么好吗？
2: 当然了，你这次表现得很棒。
13: 耶、yeah!
14: 许行长哟，
2: 程经理来了。哎，你沙角村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
14: 啊、沙角村、嗯、大鱼把路冲垮了。
2: 啊，你没去沙角村啊？
14: 哎呀，那是个没几户人家的小村落，以后再说吧。还有啊，我老妈生病住院，老婆出差了，孩子上学还要接送。哎呀，我这家里边忙得一塌糊涂。您看，
2: 程经理、我用冯行长的话来回答你，我们需要的是工作结果，而不是听滔滔不绝的解释没有完工的理由。
14: 哎呀，行长，您这几天就算我放个年假行不行？
2: 不行，因为你没有按时完成工作，按照奖惩制度，没有工作绩效，扣除半年奖金。
14: 我，
2: 好了。接下来我们安排第二批授信工作啊。嗯，
1: 信贷部的业务员们又奔波在各个乡村企业进行授信工作。这天6号台风袭击台州，又刮风又下雨，信贷部业务员们聚集在乡镇所交流各自任务进展。他们突然发现许丽行长失联了。
6: 咦，奇怪了，许行长怎么一个星期没有消息啊？
7: 我们都是分头工作的，许行长应该在忙他的事儿吧。
14: 工作呀告一段落了，行长自己规定的汇报情况和总结，哎，这是行里的规章制度，这条啊他自己已经违反了。
6: 哎，程经理，你别乱扣帽子，许行长只要完成他的额度，这条规定可以忽略不计。
14: 哦，对，你说的对，我想起来了，许行长说过要带女儿到新马泰旅游。
6: 就算是去旅游又怎么样，许行长好几年没有休假了。
14: 没问题，休假没问题，但他的任务完成不了。我们需要的是工作结果，而不是听滔滔不绝的解释没有完工的理由。
6: 什么人啊你，有什么好笑的。
1: 信贷部完成任务后回到银行，过了2天许丽才回来。
6: 许行长，你到哪儿去了？手机还关机了。
7: 我们都挺担心你的。
2: 没事，我手机没电了。
14: 哎呀，正昨天许行长跟我们失联了，忙工作呢。
2: 不说这些了啊，我们开会总结一下大家这次整村授信工作情况吧。来，程经理，你先说。
14: 好，任务呢，我们是都完成了啊。这份报表是签约户数和金额，您看一下。这份呢是村民给我们打的分。
2: 哟，都是90分以上啊。
14: 那是。
2: 程经理这次得了最高分98分啊，太好了。
14: 过奖了，过奖了。被行长处罚过，我不敢懈怠。可是许行长这次啊，您是没完成任务，您有说法吗？您
2: 我
14: 还是用冯行长的话说吧，我们需要的是工作结果，而不是听滔滔不绝的解释没有完工的理由。
2: 我已经按规定自扣半年奖金了。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啊，散会吧。
13: 许行长，银行大堂来了一群人，口口声声的说要见许行长。
14: 哎呦，这是要出事吧？这，
4: 徐秘书
15: 啊，
4: 谁是徐秘书？
15: 许行长
4: 啊，
15: 就是他，楼上下来那个，就是他。
16: 许行长，
15: 您就是许行长吗？
2: 大家好，我就是许丽。
16: 谢谢您啊！
2: 你们不是虾饺村的乡亲们吗？
15: 是啊，是啊。
2: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15: 行长啊，我们是陪王文山来找你的。
4: 是啊，是啊。
15: 许行长，您是我老母亲的救命恩人呐。我谢谢你。
2: 快请，快请，
13: 老乡，
2: 来，
13: 这怎么回事啊？
15: 刮台风下大雨那天，许行长正在我们山沟里走访调查。
17: 快，把这些东西搬过去！快！
15: 哎呀，许行长啊！王文山家的房子快倒了，他不在家，可家里还有一个半瘫的老娘啊！
2: 放心，放心，我先过去看看啊。大妈，大妈，大妈，你怎么了？大妈，
18: 在这儿呢。
2: 怎么了，大妈？
18: 我的腿呀！
2: 呀，这，你的腿是不是骨折了，大妈？你先别动啊，来，我们去医院。我来打电话啊。这山里信号都断了。来，大妈，我背你下山。
18: 这不行，不行，不行。许行长，不行啊！
2: 你忍着点疼啊！
18: 许行长，
2: 来来来，快走！
18: 我过意不去、啊。
2: 没事，没事，来来来，
18: 谢谢了，谢谢了。
15: 许行长背着我妈走了10多里山路到公路上，打电话叫救护车把我妈救到医院。
2: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什么的，
15: 谢谢你啊，许行长。
2: 没什么，没什么。
14: 好人呐，许行长，您把我耽误的工作补上了，我还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太混账了。
2: 一码归一码啊，你的事以后再说。老乡们，这次台风你们损失不小吧？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尽管说。
15: 许行长，这次台风把我们的房屋和大棚刮倒了不少，需要修建。
4: 是啊，是啊，许行长，能不能给我们带点款呢？
2: 没问题，没问题。老乡们，沙角村已经办了整村授信，程经理，马上给他们办理一下。
14: 好，马上办，现在就办啊！来，乡亲们，来跟我来，往这边走。好，
15: 谢谢许行长，谢谢许行长。
2: 别客气，别客气。
19: 许行长，你没有去新马泰旅游啊？
2: 我哪有空去新马泰旅游啊？我是给女儿和她爸爸奶奶订了去新马泰的机票。
19: 哦，这样啊。
14: 许行长，
2: 哎，
14: 许行长，请签字。
2: 好，
14: 幸亏您这个工作坐在前面，乡亲们啊，马上就能收到贷款了。
2: 那好啊。程经理，沙角村散落着几十户人家，户与户距离远，路又不好走，那儿的工作啊会更艰难一些。但这不是忽视的理由啊。
14: 明白。
2: 该查访的一户都不能少。
14: 是，我知道了。
13: 许行长，我真的很佩服您。可是对于深山腹地的查访，是不是应该用科学手段啊？
2: 科学手段有意思啊，你说说看呢。
13: 用手机 APP 定位功能绘制一套网格版的地图，每次下去之前呢，咱们先查看查询一下所在地区村落周围外部的情况，也就一目了然了。
2: 这好啊。
13: 那交给我做吧。
2: 好。
6: 报告行长一个新发现啊！海城商行今天到宝泉乡卫生院也为体检的村民送银耳红枣羹和糖包了。
1: 如果说海城商行悄悄学着台商行为体检农民送早餐，让杨洋感觉到有点可笑，那么当他回家路过海城商行营业所的时候，发现营业时间已经改成早上七点到下午七点时，心里却涌起一股热流。
13: 爸，这么晚才回家啊？哎，
20: 银保监局开会，赵局长啊又布置新的战略部署了。哦，哎，杨洋啊，啊，你电脑上画什么呢？
13: 绘制网格版地图呢。哦，
20: 这么多天啊，你在许丽身边学到了什么秘诀呀？
13: 秘诀？嗯，爸，你好歹是商行行长，抄袭人家秘诀有点智商好不好？这营业时间可以七点到七点，这送早餐不必银耳红枣羹加糖包吧？可以换牛奶面包或者是豆浆蛋饼啊。
20: 哎呀呀，刚学嘛，不敢走样啊。爸爸也是体检时想到的。
13: 爸，你体检了？哎，体检报告我看看。啊，
20: 那
13: 血脂高了，骨密度，哦，是中度疏松啊。来来来，爸，我教你啊，一个加强骨质的保健操。
20: 好，好，好啊。
13: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对对对，就这样。
1: 杨洋教父亲保健操。顾长君差点流泪，这个向来有着所有独生子女骄骄二气的儿子，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懂事贴心了？夜深了，顾长君翻看着儿子写的工作日记。
13: 今天和夫妻作坊的田大毛聊天，他想扩大生产，非要征求我的意见不可。下午承包果园的李叔啊骑着摩托带我到他家喝酒尝果酱，说是感谢我贷款建起了果酱小厂，销路好得不得了。明天去沈红家，他想贷款搞个养鱼塘，我得好好评估一下。
1: 顾长君合上儿子的工作日记，走进卧室，杨洋已经沉沉地睡着了，黝黑的脸一扫原先稚嫩的气息，变得棱角分明，成熟刚毅。他突然发现，在进入台商行工作的这段时间，儿子日趋成熟沉稳，这令他惊喜不已。
20: 儿子长大了。
1: 一转眼，杨洋在台州商业银行工作了一年半，鉴于他的能力和表现，已被提拔为临江支行信贷部副经理。这天杨洋刚上班，许丽就把他叫到办公室。
2: 杨洋，金嘉伦这个月的贷款还款日期到了吧？
13: 是的，平时呢他都提前放在账面上。这次还没有。我正要打电话去问问呢。
2: 这个金嘉伦一直很守信用的。
13: 是啊。
21: 哎，许行长。我可是碰上大麻烦了，找你帮我想想办法。
2: 来来来，金总您先坐下慢慢说。喝点水。
21: 好。这本来都顺顺利利的，这想不到天有不测风云，那些设备在运输途中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船上设备浸泡海水受损报废了。这虽然是卖方的主责，但是理清那些责任和赔偿事宜啊，最少需要半年时间。
2: 那就是要重新购买设备了。
21: 对呀，而且要马上安装开工交货，这否则这拖延下去，订单取消了不说，我还要负违约责任。我们现在是急需资金救急呀。
2: 那你原来主贷的银行能再贷吗？
21: 哎呀，别提了，别提了，主贷的那家银行知道情况后啊，马上就收贷了。可是你们这边还贷，我一时就无法如期给还上了，这 这怎么攀呢？这个人
2: 确实是很棘手的。还有筹集资金的办法吗？
21: 我呢，是想到别的银行先贷款，还了这儿的本息。可是呢，先前抢着给我贷款的银行，这一个个都拒绝了我。也想过去借高利贷，可那是一条有去无回的死路啊，对不对？
2: 对对对。
21: 无奈之下呢，我才到您这儿来求助来了。这万一资金链断裂，我这企业可就倒闭了。
2: 哎，靳总，你先别急啊，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归会有的。嗯。
1: 许丽本可以按照银行的制度，要求金嘉伦筹借资金，还上银行的本和利息。但先不说金嘉伦短时间内无法筹借这笔巨款，即便借到，单拆借的利息就高得吓人。这对民营小微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这类现象在许多小微企业发生过。对此，许丽在心里思索良久，她觉得现在该是提出方案的时机了，立即向冯国定行长汇报了情况。
20: 许丽啊，你汇报的情况非常重要。
2: 嗯，
20: 我们扶持小微企业，就是要从根本上去帮他们渡过难关嘛。
2: 是。
20: 哎，呵呵，你是不是已经有什么想法了啊？
2: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和建议。
20: 来说说。
2: 冯行长，
20: 哎，
2: 我们银行不是有个存贷合一卡的产品吗？
20: 对呀，
2: 是不是可以做延伸性的续贷整合呢？
20: 延伸？
2: 对。
20: 怎么说呢？
2: 你看哈，
20: 嗯，
2: 比如说像金嘉伦这样的企业，他们遇到了资金还贷困难，
20: 嗯，
2: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让他们先还息，暂不还本？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企业的负担，使他们有喘息再生的机会了。
20: 哎呀，哎，你的建议啊非常有价值啊。哎，那么这款产品叫
2: 续贷通。
20: 好，就叫续贷通。我马上向银保监分局汇报。
2: 嗯。
1: 许丽的这项续贷通建议会被采纳和实施吗？
0: 刚才播送的是《追着太阳跑》。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

0: 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第四集。
1: 冯国定向银保监分局局长赵广群汇报了许丽的建议，赵局长非常重视，马上召开各银行和保险负责人开会。
2: 同志们啊，今天这个会的议题啊很重要。这些年以来啊，台州市的企业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啊，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啊，经过10年来的缓慢发展，很多企业恢复了元气，并且啊有向上发展的好势头。但是，他们普遍面临一个难以逾越的困难，那就是资金不足。所以，我们银保监分局啊，一直都在设计有关方案，尽最大可能扶持这些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包括调整各自内部的放贷方向，降低这些民营企业融资的准入门槛，宽松对他们的审查力度等等。今天台商行的冯国定行长来了，反映的情况正契合我们会议主题啊。冯行长，你先来谈谈。
3: 好，大家都知道这个金家伦呢，是我们当地的一位知名的企业家，他们在产业转型购买新设备的时候啊，没想到遭遇到意外的毁损了，这个资金链有断裂的危险啊，所以就导致他在我行的贷款还本付息目前无法履行。为此呢，我们就制定了一款新产品，叫续贷通。通俗的说法就是按时付息，不必先还本金。
4: 行长，我们担心的是主要还是怕呆账、坏账以及贷款安全性问题。
3: 确实我们都已经考虑到了。
5: 那风险可控吗？
3: 风险可控。
2: 乔科长，
6: 哎，
2: 你一直是走基层，你来谈谈具体的情况。
6: 好的，赵局。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面临的资金链续借弯头，由于前期的还贷期到了，而没有后续的资金，因而不少小微企业陷入了困境，有的甚至直接倒闭了。
2: 一旦这些企业受损，银行前期的贷款回收也必然会受到损失，从而形成呆账、坏账啊。
3: 是啊。
2: 台商行这么多年来一直奉行扶持小微企业，真正从根本上为小微企业解忧解困，想策略想方法，续贷通做到无障碍为中小企业输血，普惠中小企业，值得落实推广。
6: 是啊，
3: 对
2: 啊。当然今天这个续贷通新产品啊，不用急着马上拍板，大家回去进行可行性研究，尽快的把情况反馈上来。
5: 好，
4: 知道。
2: 乔科长，
6: 哎，
2: 你马上跟进，一旦成熟啊，形成书面文件下发各个银行，尽快落实。
6: 是。
2: 好，接下来讨论保险业对小微企业的保驾护航作用。啊，还是以金家伦企业为例，民营企业啊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就是只注重眼前的实际利益，忽视潜在的可能发生的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啊，就是对企业自身的财产、对产品的保险意识不够，一旦出现危险，将会导致血本无归，最终破产啊。如果有针对性的保险产品，金家伦的企业会少受损失。所以我们银保监分局啊，要求保险公司多做工作，多设计保险新产品，切切实实的为民营企业保驾护航。啊，这里我要表扬临江支行一位叫杨洋的信贷业务员。
3: 杨洋，
2: 他实名来信，对不断完善杨梅降雨指数的保险产品啊，以及后续的惠民保险产品啊，他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和很多的设想方案，非常有价值，我们要进行专题的讨论。
3: 杨洋，
2: 好。
1: 就在此时此刻，杨洋回到家，跟父亲大吵了一顿。
7: 哟，杨洋回来了。哎，怎么了？撅着头板着脸，谁惹你不高兴了？
3: 你。
7: 我什么事得罪你了？
3: 爸，金嘉伦是不是在你们海城商行贷款了？
7: 哎，不错呀。
3: 他投资转型的新设备因为受到台风影响损毁的厉害，你知不知道？
7: 知道啊。
3: 知道你还不帮着他解决困境，反而雪上加霜。
7: 你是说
3: 你釜底抽薪收贷了？
7: 哎呀，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任何时候资金安全是第一位的。
3: 为什么不想想别的办法呢？啊，比如助他一臂之力呢？
7: 哎，海城商行有海城商行的架构与规则，任何时候任何状况，只要触碰到我们规则的底线，收贷无可争议。
3: 爸，你总是拿规则说话，规则是为人服务的，是可以修正的。
7: 你还没有资格和我谈规则吧？
3: 我有资格谈想法。
7: 你，
3: 爸，银行不能习惯朝南坐等人上门，要设身处地地为企业着想。金嘉伦遇到的是一时困境，而非烂尾工程，就应该施予援手啊。
7: 我是老资格的银行人，我知道怎么做，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3: 爸，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泰商行成功的秘诀吗？其实秘诀就在这里，利他比规则更重要。
7: 你，
1: 杨洋和父亲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们并不知道几天后，在台州银保监分局的大力支持下，续贷通产品很快面世了。这天，杨洋一上班就看到金嘉伦急匆匆走进许丽的办公室。
8: 哦，哎，许行长，您找我呀？
9: 哎，金总
8: 啊，
9: 我是请您来签约续贷通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先付利息，不急着还本金了。
8: 真的呀？哎，这么快呀？
9: 就是，还有啊，你现在资金链紧张，你可以在我行再贷款。
8: 真的可以啊？
9: 是的，
8: 我可以再贷款500万。哎，我真的还需要500万。
9: 可以，我们会马上进行贷前调查评估的。
8: 谢谢，谢谢。
9: 不用客气。哎，
8: 我会努力的。
9: 嗯，
8: 我要对得起你们对我的信任和雪中送炭的厚情啊。
1: 对金嘉伦调查评估后，泰商行决定给金嘉伦发放信用贷款。半年后，金嘉伦的工厂转型成功，环保产品接到国内外众多客商的订单，而金嘉伦秀堂乡的原料基地加工厂也开工了，在当地招了工人，发展势头越来越好。金嘉伦志在做大做强，争取3年内做到3亿。
2: 请进。
6: 哎，赵局。
2: 哦，乔科长啊。哎呀，看你笑眯眯的，一定有好消息吧？
6: 赵局，确实有好消息。
2: 哦，
6: 台州银行业的年终报表新鲜出炉了。
2: 哦，好啊。哎，请讲一下重点。
6: 各行业绩都相当出色。
2: 是吗？那么他们当中谁的成绩最突出啊？
6: 哎呀，还是台州商业银行。喏，这是他们的报表。
2: 嗯。啊，好啊。盈利能力这么强，不良贷款率连1%都没有到。
6: 是啊。
2: 哎呀，这么低的不良贷款率真是让人吃惊啊。
6: 台商行这么努力起到示范作用，其他银行也在迎头赶上。
2: 哦，
6: 比如海城商行今年服务非常有特色，业绩也是大幅增加。
2: 太好了。哎，乔科长。
6: 哎，
2: 你过来。
6: 嗯，
2: 登高看看我们这座城市，像初升的太阳，充满朝气。我们要追赶这蓬勃朝气的太阳，必须奋力前进呐。
6: 赵局又有新的谋略了？
2: 哎呀，不是我有新的谋略，中国银保监会啊，主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经验现场交流会马上在台州召开，以专注实体、深耕小微、精准供给、稳健运行为主要特征，推广台州模式。
6: 太好了，这对我们台州金融业又是一个大的促进呢。
2: 是啊，我们银保监分局也要有新思路，大行动啊。
6: 哦，赵局又有什么新思路了？
2: 我在思考啊，台州经验是拓展服务维度，那就是传统与科技兼容并进，走街串巷与数据分析融合，跑腿代办与正银联通融合。如果让保险业与银行业深度融合，共同搭建保险加银行加互联网的合作平台，推出创新型应收账款供应链项目。
6: 赵局，这项目可太有意思了，要不咱们叫易信通怎么样？任何产品只要互联网加，效果那是几何型的扩大呀。
2: 是啊，也就是说项目依托出口信用保险加贷款保证保险加大数据风控模型组合运作，银行保险机构共同开展银保企三方风险全流程管理，提升了银行的保障性，大大降低了银行的坏账风险。同时啊，也为银行保险双方产品互通、信息共享提供一个良好平台，加深银保双方合作，达到银行、保险、政府以及企业多方共赢。
6: 太好了。
1: 当台州各银行年终业绩亮相后，有人欢喜，有人羡慕嫉妒恨，顾长军心情更是复杂。海城商行虽然大步跃向业内前三，可还是在台商行之后啊，不免悻悻然。然而喜悦的是，洋洋的年终业绩考核居然在台商行名列前二十。
10: 哟，洋洋回来了
4: 啊。爸，你看着我傻笑干什么？
10: 儿子，爸爸为你骄傲。
4: 你看到报表了？嗨，明年我争取名列前十。
10: 哦，好。
4: 哇，这么一桌好吃的菜啊，油宝大虾，鱼我很喜欢。
10: 这是爸爸为你亲自下厨做的。
4: 谢谢爸。
10: 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4: 好，爸你也坐。
10: 走着吃吧。啊，
4: 爸您吃。
10: 哦，对了，爸问你啊，你们许行长这么优秀，奖励他了吗？
4: 先进工作者呗。
10: 他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4: 你说什么
10: 啊？没什么没什么。吃啊。
1: 杨洋当然没听懂父亲的弦外之音，经过冥思苦想，这一天

0: 面互相交流信息总可以吧？
1: 好好好好好，我一定把他给请过来。
0: 好。
2: 老同学，唐军啊，
0: 哎呀，国定，
2: 我把许丽给请来了。
0: 哎呦呦，
3: 朱行长，老领导。
0: 哎呀，什么老领导？我惭愧啊。哎，来
2: 来
0: 来
2: 来，
0: 坐坐坐，请坐，坐坐，
2: 国定坐。
0: 哎，来来来，国定你也坐啊。
2: 好，
0: 来吃，
2: 你坐，
0: 随意吃，随意吃啊。
3: 好的好的。
0: 嗯，
2: 唐军啊，
0: 哎。
2: 你这个老同学请我们吃饭，
0: 嗯，
2: 哎，不只是为了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叙旧吧？啊啊！
0: 当然不完全是啊，
2: 嗯，
0: 不过首先啊，我是要祝贺你们泰商行今年在银行业又拔得头筹啊！
2: 哎、
0: 我先敬你一杯，
2: 好，来来来
3: 来
2: 来，
0: 干了，
2: 谢谢啊，干了干了，
3: 干了
0: 嗯，啊，来吃菜吃菜，
2: 啊、
3: 好。
0: 哎呀，国定啊，
2: 嗯，
0: 说实在的，咱们俩争强好胜了一辈子，
2: 嗨，
0: 这到头来啊，我还是败在你的手下呀。不过呀，我服啊，泰商行了不起，哎，真想不到啊，在扶持小微企业上还能做出这么大的文章，以至于全国看浙江，浙江看台州，台州看泰商行，连中央都注意了，厉害厉害啊！
2: 你们海城今年也厉害呀、
3: 啊？对
2: 呀、啊，哎，你没听吗？
0: 啊，
2: 银保监局的赵局长
0: 对，
2: 在总结会上表扬了你们海城。绩效大增啊！
0: 那当然，我们当然不差了。
2: 嗯，
0: 可是国定啊，
2: 啊，
0: 跟你们相比，我们还是有差距的。
2: 哎，不瞒你说啊，
0: 哎，
2: 其实我们真的不敢乐观呢。
0: 啊，怎么了？
2: 你看啊，现在中央加大力度，
0: 嗯，
2: 对小微企业下发了一系列扶持的政策。嗯嗯，银保监会呢，天天研究制定。普惠小微企业的融资产品，
0: 是啊是啊，
2: 你想想啊，这融资门槛低了，对我们服务的要求那就更高了呀。
0: 那倒是
2: 啊，
0: 哎，说到这个贷款啊，
2: 啊，
0: 你们今年不良贷款率降到了0.7%以下，
2: 嗯，
0: 让我吃惊啊。可是国定你知道吗？此生我却有一项。最大额、最重量级的十多年的放贷在外面呢，
2: 老同学，
0: 哎，
2: 你什么重量级的放贷啊？还放出去十多年了？
0: 哎，听我说啊，13年前啊，我放了个人才贷去了你泰商行。
2: 嗯，人才贷，
0: 嘿嘿，现在啊，我想收回喽。
2: 什么人才贷啊？
0: 就是许丽呀、啊，
3: 我
0: 是啊，
3: 老领导你。
0: 哎呀，现在啊，我想把人才贷收回，请许丽回来做海城商行分行的行长，请老同学无论如何放手啊。
2: 老同学啊，老同学，原来你摆的是鸿门宴
0: 啊！哪里哪里，来来来，先敬你一杯，敬你一杯啊！
2: 来来来。嗯，但是我要说啊，朱长军呐，
0: 啊，
2: 你把程序给弄反了。
0: 怎么？
2: 啊？你想想，你是不是应该先征求人家许丽的意见呢？
0: 哦，
2: 啊，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哎呀，
0: 那么许丽啊，给不给老领导一个面子啊？
4: 老领导，
0: 哎，
4: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抬举和赏识，只是，嗯，
0: 怎么？
4: 我这么说吧，打个比方啊，我是橘，
0: 嗯，
4: 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你看，我生来劳碌命，习惯了风风雨雨在外面跑。我在泰商行如鱼得水，要是进海城商行，恐怕。水土不服吧。
0: 哎，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出改变的。我可是真心实意的请你过来。
4: 我知道，可是各家银行架构都不一样，规则也不一样，在我不熟悉的境况里，我会感到困惑焦虑，不知道怎么伸展腿脚啊。
0: 哎呀，
4: 顾行长，
0: 哎，
4: 你也不希望我一事无成吧？
0: 哎呀，许丽啊，你听我说啊，我可以给你时间。

0: 可我不敢答应。
1: 哎呀，老同学呀，
2: 啊，
1: 你发个话吧。
2: 哎呀，哎，顾长娟啊，
1: 哎，
2: 咱们推心置腹啊。
1: 好，说。
2: 你看啊，其实啊，走了许丽，我们那儿还有王丽、张丽。哎，是啊，因为我们的顶层设计和模板就是永远为客户修正、完善我们的服务，追着客户的需求服务。任何人走上岗位，就得走这套流程，这就是我们台商行的模式啊。
1: 那你的意思是，台商行的模式可以被模仿，但难以超越？
2: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形式上都是可以模仿的，但是呢，理念的超越啊，那是最难的。你想，因为人性的理念、利他的理念、精准服务的理念、甘为人所不为、愿为人所不愿、敢为人所不敢，还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我们啊，在制度的制定、顶层的设计上啊，就保证我们的员工都得去做到。
1: 是啊，是啊，有道理，有道理啊。老同学，高，
2: 来来来，
1: 我再敬你一杯。
0: 来来来，我敬你一杯。老领导，
1: 好，
0: 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我一定尽力而为。
2: 对，
1: 好，
0: 来来来，
1: 我正在反思改革海城的经营方针啊，希望你推荐优秀的员工来海城啊。
0: 我们倒是有个优秀的员工啊，
1: 哦，
0: 可惜我没法推荐给你啊。
1: 为什么呀？
0: 他叫杨洋，您儿子啊。
1: 杨洋？
0: 对啊，制度规定他不能去您海城商行。
1: 等等啊，这杨洋他真的很优秀吗？
0: 非常优秀，他不仅业务上手快，工作效率也高，而且他的服务理念意识特别强，体贴周到细致。
2: 顾长娟啊，你把儿子送到我们台商行锻炼成才，嘿，有眼光，有远见啊。
1: 其实啊，是儿子帮助我进步了。我要谢谢你们啊。来，干了干了
2: 干了干了。来，
3: 第二天，杨洋在上班之前给父亲发了长长的微信。
4: 爸，感谢你当初硬把我推到台商行工作，现在想想，不管当初的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却是你送给我最珍贵的成人礼。这两年多，我在为客户的服务当中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和满足感。爸，在这里的一切，所有正能量的价值观已经成为我处事的习惯了。我到秀堂乡开展工作，和大家融为一体，我把乡亲们当成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们呢也就把我当成自家兄弟。谁家灶房上梁就请我喝上梁酒，谁家儿女结婚呀会请我当证婚人，谁家果园开采果子我就是剪彩人，谁家的猪生猪崽了第一个向我报喜。爸，我很享受工作的快感，也很有成就感。我用心工作，而乡亲们也真心地对待我。我现在明白了成长的真谛，每一天我都会进步，做更好的自己。
5: 好，
6: 预备。

0: 我今天是第一名。
1: 大家快看，太阳出来了。
2: 真的
3: 真的，
4: 太阳
5: 真的
4: 太漂亮。
0: 许行长，你看啊，这初升的太阳那么朝气，那么年轻，那么不可阻挡的从海面上冉冉升起啊。
1: 杨洋，你说的太好了。你看啊，每天都是充满活力的太阳，就像我们每天的工作一样，充满着活力，是吧？
0: 对。
1: 来，让我们永远追着太阳奔跑吧。好。

0: 播送的是追着太阳跑第四集。
1: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应检查小区电动自行车是否安全，有无长时间充电现象，小区室内外消火栓是否锈蚀，能否正常出水，每栋住宅每层楼消火栓箱的水带水枪接口是否完整好用。
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4: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3: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4: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3: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4: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3: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曹杰，新中国第一代书籍装帧设计师。所谓图书装帧设计，就是书籍出版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也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曹杰形象地把这一艺术形容成为书籍做嫁衣。
3: 一本书给人的新的印象呢，是封面。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好，可是你设计的很不好，人家看都不看。你设计的很，哎，就要去翻翻了。一翻内容真好，起了作用了，这个作用也不小呢，是吧？所以我为什么书籍装帧又琐碎又复杂，做好也不容易。
2: 书籍装帧设计的过程既琐碎又复杂，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不仅要有出色的设计能力，还要懂得材料，通晓印刷知识。
3: 材料的有材料科的，他去背，那么能不能办到？这个材料从哪个地方？我们也不是都在北京，就仓库里就有，都没有的，都要出去到各地去弄。印刷要通过我们出版部，有很多印刷的负责的人，他下去交代工作，怎么样印刷。
2: 我国是世界上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古代书籍装帧经历了卷轴装、惊蛰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被装、线装等多种装帧方式，但中国书籍装帧发展到上世纪初，大多却只是在封面印上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并没有太多的设计。而鲁迅正是中国现代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当年鲁迅就曾亲自设计《呐喊》等数十本书籍的封面，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一批优秀的书籍设计师应运而生。
3: 鲁迅开头，达牛群、齐俊涛、施多桥，很多啊，都是很有名的。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尤其三十年代的那些画家，曹新之可以说三十年代最后一批。
2: 陶元庆设计的《苦闷的象征》《彷徨》《故乡》等优秀装帧作品，在当时影响巨大。钱君陶一生设计的书籍装帧作品多达4000多件，享有前封面的雅称。同时期著名的装帧设计师还有陈之佛、司徒桥、曹新之等。有了这些优秀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书籍装帧出现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出版总署，出版业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之一。 相继成立了许多中央级的出版社，各大出版社开始纷纷设立美编室，有了专门从事书籍装帧设计的设计师。曹杰就是这个时候从苏州来到了北京。
3: 我来的时候是美术出版社没有了，还没成立呢。我真正报到美术出版社报名报到呢，是1951年6月，他成立呢是9月，那时候就领导就要我正式做那个编辑室里做书的装帧。
2: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部胡同32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旧址。1951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主要出版中国各类优秀美术作品和论著，整理出版民族艺术遗产，也出版介绍外国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美术作品和有关论著。这里就是曹杰个人书籍装帧事业起航的地方。初次接触书籍装帧，他能否掌握其中乾坤？
3: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
2: 潜心钻研，他如何为中国赢得首个莱比锡国际图书设计金奖？
3: 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
2: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1931年，曹杰出生于苏州一户书香门第，他自幼喜欢读书绘画，一心希望能有机会到学校进行专业的学习。
3: 我念到小学就不念了，就在家里自学读书画画，蛮有意思的。那时候后来苏州美政附小，他那个招生是同等学历，我去考了，考上了就进到那个美术学校了。可是家里不允许的呀，不给我钱的，也不是没有钱，就是不让女孩子出去。
2: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艺术学院，在当时的苏州极负盛名，能够考取并不容易。曹杰幸运地考上了这所学校，却因为跟父亲闹翻了，学费没了着落。
3: 闹翻了我就出去，可没钱我就摆摊卖饭，做了一锅饭，炒了几个菜，那村的村跟我都很好的。我嫂子吧对我非常好，支持我。我妈妈虽然是那个没有文化，可是她支持我的。
2: 曹杰在学校里学习的是国画专业，因为成绩优异，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了一所小学兼职教书，以赚取生活费。靠着半工半读的方法，曹杰坚持到了毕业。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曹杰从苏州调入北京，加入了新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
3: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可是我到美术出版社是高兴的，跟我至少是有联系的，是吧？
2: 虽然有着不错的美术功底，但书籍装帧是一个什么概念？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这些对于曹杰来说都是陌生的。幸运的是，曹杰碰到了很多乐于帮助他的老前辈。
3: 这陈玉鹤是小八楼，他老指点我，因为中国话写毛笔字的啦，很多品种的都要自己写标语的啦。我就是从开头学起，刚开始的时候学什么仿宋字、宋体字、黑体字，不像现在有电脑啊什么，那时候都手写呢，我不会写，我就是学着写。陈玉鹤就教我，我也用功，他也很热情，就教会我，我写的而且都满意的。
2: 学会了各种美术字体的书写，再加上本身的美术功底，曹杰开始试着设计一些宣传画。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主编邹雅主抓设计，对于曹杰这位新人，他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3: 开始设计东西给周亚看吧，周亚就是说谈谈你的设计意图吧。我很爽朗的，我就讲我的想法这样，我他也是看到我讲的还是有道理，不动了，你去画正稿吧。不是我们才开始小稿了，画大稿，画正稿要画好几次的、哦、我就画正稿，正稿看了他满意。
2: 渐渐的，曹杰具备了一定的设计基础，而这时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明白了，要做好书籍装帧设计，仅仅掌握设计的技术还远远不够。
3: 不要当专家啊，你现在当杂家，什么都学，我到现在都记住的。你没有那么多能力，你怎么当专家？我觉得这种话我始终记在肚子里。你当杂家，什么都学。我们的中国的文化艺术是几千年了，你光学现代的、跟面的也不够啊。你古代的陶器、铜器，几千年的文化，你都得学才能。你的知识丰富。
2: 黄苗子是我国当代知名的漫画家、美术史家，当时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他先做杂家，后做专家的教诲，让曹杰铭刻在心。从此，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曹杰都不会轻易放过。
3: 中间有一个主人叫西野，他就带我秦丽媛带两个人到敦煌，敦煌莫高窟去见识吧，提高水平吧，就带了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就出去了两三个月了。出去我就走跑了多少路啊？敦煌、大同石刻，对吧？还有那个云冈，是吧？还到那个太行山，还到阿克塞，新疆阿克塞，我就开了眼界了。我就觉得一个搞书籍装帧跟杂家就有关系了，你一定要学，你要是就在家里闭门造车不行啊，那学不到东西，光是看书也不行啊，不够。
2: 多次外出采景积累的绘画素材和艺术资料，让曹杰在书籍装帧设计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1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开始有计划的、系统的出版我国及外国的美术作品，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便在这次的计划之中。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的首任总统，同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名画具有极高的出版价值。经过讨论，由当时著名的书籍装帧设计师曹新之担任设计组组长。
3: 开始苏加诺他负责，我是协助他啊。一本苏加诺传话就是很伟大的了，你像别的国家还要争得出，我们争着了，争着了你就都要争气出得好啊。曹新之负责开会啊什么的，我是在家里帮他做啊。
2: 为了精雕细作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出版社组织了得力的编辑设计人员和全国最好的印刷装订等力量，以展示新中国印刷技术的先进水平。1959年，我国决定以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为代表作，参加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参展作品除了保持原有的印刷水平，在封面设计上要求更上一层。
3: 我画是可以画，不晓得刻得怎么样啊？特别要注意，我封面也刻了，封底也刻了，封面就腾成标题字，书籍一条都是刻的。
2: 当时曹杰设计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的浮雕，
3: 你想想，雕刻是我们中国的有名的，你说那个敦煌石刻、云冈石刻、那个龙门都是雕刻，我们的宝贝啊！你说外国那时候几百年的历史哪有呢？没有呢，而且刻的是中国的东西，我们国家兴旺的东西。
2: 当曹杰确定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浮雕的方案之后，经过多次试验， 最终可以承受压印的最好的材料就是羊皮。由于画册较大，一本画册就需要采用一整张羊皮。羊皮虽然不难找，但是去哪里才能找到最好的雕刻师傅呢？曹杰想到了上海。上海的书籍装帧由于起步较早，技术比较发达，很快曹杰便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3: 反正我在上海待了两三个月，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这个机器压压的里头有好坏的呀，你压出来不平衡，这个是很重的了，压压那个压出来都是工人，所以你光设计是仅仅一小部分。说真的，我们的工人是伟大的，
2: 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带着全国人民的期望，这部代表着当时我国书籍装帧工艺的最高水准的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获得了金奖，首次为中国的书籍设计赢得了国际声誉。遗憾的是，因为工艺复杂，当时参赛的画册印数极少，曹杰没能得以收藏，但他依然为参与了整个设计而感到自豪。坚持自己的设计原则，他的作品广受欢迎，
3: 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他，羡慕。
2: 两度夺得莱比锡金质奖，他谦虚不变，
3: 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就是一条书体。
2: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随着设计的作品越来越多，曹杰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渐渐的他总结出了一套书籍装帧设计的原则。
3: 我跟社会上也设计了不少东西，文物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他们的重点就在我设计啊，比较喜欢的设计。我的设计呢，其实也没什么大的设计，我自己认为就是一点，就是一定要民族颜色。这个民族颜色是我们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是吧？这个你什么也不能丢掉，这一点就是学中国的艺术，千万千万就是要中国的传统，它那个气派，是吧？也是从群众中来的呀，几千年的老百姓的创造。
2: 在曹杰的众多作品中，最能体现这一中国气派的作品，当属他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的西汉帛画的封面。设计之初，曹杰就把构思围绕在如何展现出民族瑰宝的气势上。
3: 我设计这个，要讲也真的讲不完。我设计这个，我是那么想的，这个东西那么好，我再一设计也没事比他超过他好啊，干脆就是我不去超过他了，我就用搞得好看精华，中国大气，就是这句的大气。我也设计东西也是想到的，你再好也不能超过西汉帛画的好，我干脆用草板子，就是这句他的大气派。你要是设计，我也没什么多大设计，我就是西汉帛画手指，就是临摹，就是这个都是临摹的，对不对？
2: 从曹杰手中的这张设计图来看，原材料为普通的辽阳板纸，比较常见，而这种材料随之带来的难题就是印刷上的不便。
3: 它毕竟不是印在铜板纸胶印上，是吧？它毕竟是印在这种纸上啊，一旦没印出来那就不行了，它的机器的压力要平均，正好你压出纹路来了就不好了，是吧？这个压得非常好，你到外国去，外国是印中国的印刷技术好。
2: 曹杰对于书籍装帧摸索出的第二个原则是必须做到对于印刷技术与时俱进的掌握。
3: 你不能光是死守这种东西，那也不够的，我们科学的发达也要吸收未来的，现在我们的材料的进步，机器的发达，过去是没有几种机器，是吧？ 什么教别人的同白人的，现在的印法很新鲜的，都是流通的，还印出来了，过去的快乐一来，快乐一来。

0: 来一张一张印。现在有联动机器，到你这里再放进去，那边出来就输了。
1: 这一套《芥子园画传》，很多人一定不陌生。自1960年出版以来，再版无数，到今天依然保留着曹杰当年的设计，深受读者喜爱。这也是曹杰自己颇为满意的作品。他说，这本书的设计抓住了群众性，这也就是他所总结出的第三个原则。
0: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对象，普及的书啊，就是一张封面吧，里头用纸吧，价廉分美。你要知道，农民工人看的东西啊，你没有那种羡慕的感觉，他理会不了。芥子园我们也讨论过的，要不要重新设计？搞了半个世纪多了，大家都不同意。最后总结不动，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譬如我们一个是群众性的，广大群众，工人、农民、普及老百姓；一种呢就是中级、高级，甚至于出个展。为什么出个展来的就要不惜工本呢？我一张羊皮做一个封面，老百姓买得起，普通不能用的，所以做了也没有多少。只能是国家有，美术馆有，出版社有，私人不能说，太贵了。
1: 曹杰在每一个设计中都秉持着自己的原则，虽然像弘一大师遗墨、竹林七贤画像这样的装帧作品未能获奖，但因为读者喜欢，曹杰也把他们视为珍宝。
0: 这个虽然没得奖，国际上还有影响，就是弘一法师。国际上也有影响，他们外国出了什么展览用了，来寄给我。
1: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版界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为丰富人民文化艺术生活，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世界各国从古代到现代有代表性的著名画家的美术作品。曹杰就曾为齐白石作品集做装帧设计。1989年，曹杰以宋人画册的装帧设计再次夺得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金奖。这次设计，曹杰保持一贯的中国气派，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印刷也更加精美。
0: 设计就是，人家一看就是民族的，一看是中国的，中国货，而且大方大气。这个就是我有说是的，嗨，好多事情也是运气吧。
1: 20世纪90年代。已经退休的曹杰受人民美术出版社返聘，与曹新之共同完成了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的装帧设计，为我国的书籍装帧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说，他希望看到我们的书籍装帧事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设计师为书籍做出最美的嫁衣。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在书页边缘上描绘瑰丽世界，他用书籍装帧雕琢极致之美，
2: 就是在你三毫米的这个切口上，你无论在哪儿切都会成像。
1: 以视觉展现文字的灵魂，他用心灵为书籍做嫁衣裳。
2: 设计师一定要深刻地理解文本，你理解有多少，你才能表现有多深。
1: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本期口述人宁成春，生于1942年。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这是一本公认的装帧设计很成功的书籍，他获奖无数，是宁成春的得意之作。宜兴紫砂砧赏，由当代最权威的制壶大师顾景舟主编，书中全面介绍了紫砂壶的制作过程和发展历史，通过照片直观展示了从明朝到当代几百把制作杰出的紫砂壶。这本书被爱壶人誉为紫砂壶界的圣经。这本书的诞生还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紫砂壶热潮说起。
2: 所以那时候炒得很火爆，当时呢，顾景舟的一把壶他做的很少嘛，他年纪大了，这个壶也很难做，一把壶出厂价就14万，就是等在厂门口一交给你14万拿过来拿走。你像80年代末期90年初期14万什么概念，也天文数字。
1: 1991年，香港三联书店想出版一本最为权威的紫砂壶图册，宁成春是当时北京三联书店美编室的主任，他受邀为这本书做装帧设计。书籍的装帧设计是一门为图书做视觉包装的艺术，是材料、技术和艺术三者的结合。工作范畴包括护封、封面、扉页、书籍、底封，乃至内文的版式、标题、尾花以及纸张的选取等等诸多内容。对眼前的这本画册来说，图片质量至关重要，宁成春亲自操刀承担起了组稿的工作。在朋友的推荐下，他专程来到宜兴，找到了制壶大师顾景舟。
2: 一直住着有大概有1个半月，跟顾景舟每天呢早晨到那聊天，跟他喝茶，因为我对紫砂壶完全是白丁，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跟他聊聊，然后策划让他怎么编、怎么做、怎么组织人写文章什么的。然后后来香港三联派了一个设计师，他会照相，叫李锦荣，配合我，那去，我们跑了24个地方，郭老当时带着，有时候有地方郭老带着去，像苏州博物馆什么都是郭老亲自带队去，要没有他这个影响，人家博物馆也不会让你拍。我们在上海还跑到汤圆家里去拍，所以那个做得很认真。
1: 在组稿的过程中，宁成春了解到紫砂壶不仅是一种造型美观的茶具，它还承载了茶禅一味的 东方文化。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壶备受人们的青睐。但是这也给宁成春带来不小的挑战，这本画册该用什么样的视觉效果才能传递出紫砂壶特有的文化和美感呢？
2: 我看了好多壶，我创意点就是我对这个玉化龙这个题材呢，我们是历代都在做的壶，这个吉祥的事嘛，是大家一个生活里面老百姓都知道，我将这个题材用它自己做一个点去创意去设计做，所以在那个切口上做了一个左翻是龙，右翻是玉化龙的感觉。
1: 在书口上印制特效图案，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文人在书口作画的风雅游戏，这种设计在当时的中国书籍装帧界还从未有过。可是创意虽好，要想实现起来，对印刷和装钉无疑是极大的挑战。怎么攻克这一难关呢？宁成春和印刷厂做起了研究。
2: 他是把这个图像分成了204份，每一面啊，这面和这面，你看有微小的差别，然后再到第二面，啊，每一面面都错一点一点一点，就错的纸的厚度。最难的一个要求就是装钉，装钉要特别特别准确，得必须采取措施才能够，你要装钉不准，一高一低，这形象就全差了，就成不了像，所以要对装钉要求特别严，基本上要一条线装得特别整齐。
1: 要想完美的再现紫砂壶沉静素雅的气韵，在印刷时图片的颜色必须十分精准。当时年近50的宁成春为了确保质量，亲自来到印厂监督印刷。
2: 所以我在工厂里待了4天4夜，每一小时一刻钟醒一次，就是我到机器上看一次，看完以后我回来再钻在睡袋里再休息，就是这样待了4天4夜就把那书才印好。所以那个紫砂壶很不容易，他们也很惊讶，他们从来没有人那么干过。
1: 宁成春的努力没有白费，1992年宜兴紫砂珍赏出版后，由于内容权威，装帧印刷精美大气，立刻受到了爱壶人的热捧。在同年香港政府及印艺学会举办的评奖活动中，这本书还夺得了金奖、设计、制版等8项大奖。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学府，宁成春就是从这里走上了书籍装帧设计之路。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新中国出版业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张光宇、秋林、袁运甫等一批美术家纷纷参与到书籍设计中来，推动了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1960年，18岁的宁成春怀揣着用艺术为大众服务的梦想，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美术专业。那是一个还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装帧一本书籍基本要靠手绘。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必须具备良好的美术功底。
2: 这个是必须绘画，因为那时候铅印时代的时候呢，如果用照片做会不清楚。当时教我们素描的就郑克先生从法国留学回来，他的理念特别好，要求你特别抓这个结构，抓个性，抓整体，所以这个我得受益匪浅。
1: 1965年，宁成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美编室，成为一名职业书籍装帧设计师。当时的人民出版社汇集了一批有几十年出版经验的老编辑，他们大多有着深厚的美学功底，传承了书籍装帧的理念。 范用是当时宁成春的直接上级，他要求宁成春在做设计之前必须了解书籍的内容，根据书的性质量体裁衣，不同性质的书要有不同风格。
2: 他的要求很严，他就是一定要你了解书的内容，他有他的想法，不行他就不通过。你现在有电脑了，大概你很快，比如有想法了，大概你可能有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你就把会处理出弄成一个。那时候不行，那时候得要你想好了，得有一个铅笔的构思稿，有了以后呢，你得把纸裱在板子上，一步步的把它画出来，画的就跟那印出来的封面一样的感觉，字小的要写。整个布局安排好，颜色刷底色什么的都得用水粉颜色去做，工作量比较大，那出书很慢。
1: 这本《西行漫记》是宁成春当时的心血之作，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书中记录了1936年他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所见所闻。书中战士们热情似火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宁成春。

0: 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每一个中国人的身心都经历着时代的洗礼。从这本书里，宁成春感受到了同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这让他想到了朝阳的颜色。
1: 从红一直见面到白，朝霞早晨就有这种气氛，而且这一见面呢，它有一个深度的感觉，有纵深的感觉了，所以这个画面呢就会生动一些。
0: 可是上个世纪70年代还是签字印刷的时代，用这种凸版印刷的方法要想印出渐变色，无疑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是宁成春却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个想法，他在油墨上动起了脑筋。
1: 印刷的时候，一个墨斗放墨的地方呢，中间隔开，一头放红，一头放白。这个经过十几个这个墨轨的来滚动传递，从红到白就逐渐有个过渡融在一起了，在墨轨上呢就有这个渐变了，然后再滚到那个板子上，然后再印在纸上，就出现了一个渐变的效果。
0: 宁成春在单位里工作认真是出了名的，为了实现设计效果从不犀利。宁成春说，这是母亲对他的影响。
1: 我其他的照片没找到，因为我母亲拍照也很少，只有我母亲大概40-50岁的时候照的。我2岁，我父亲就去世，我母亲呢带着我们几个人，就我大哥、二哥、我姐姐，我最小。所以从小母亲就说呢，要争口气，就好好的上学，工作也好好做。所以一直这个影响很深，所以任何事呢都比较认真，比较努力去做。基本上都是礼拜六礼拜天才回家，平常都是，虽然离家很近，但是我都住在出版社里。
0: 上学的时候就要好好上学，工作了就要好好工作，要争口气。母亲朴实的话语，宁成春始终记在心上。宁成春由于工作勤勉，业务能力强，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恢复独立运营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三联书店的美编室主任。三联的定位是出版文化类的图书，那么怎样的装帧设计才符合三联图书的整体风格呢？这时候宁成春注意到了一种特别的颜色，灰色。
1: 灰呢不是灰暗，灰色呢它讲的是颜色的一个中间色调，它在过于饱和就太鲜艳了，那么在中间这个色调当中呢，它是一个色系，这个色系当中大概它在色度上不会那么强烈，但是它的色相上是有变化的，色相有对比，它是含蓄的。比如说那个《红楼梦雾》，刘再富先生写的《红楼梦雾》，这就是色调整个是比较偏紫灰，在里面，但是紫灰里面也有变化，比如它有黄，有感觉金颜色，什么青颜色，还有绿颜色，去对比，把握一个挺神秘的一个色调。
0: 渐渐的，宁成春根据三联书店的图书特点，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色彩风格——三联灰。
1: 三联书店的这个出版社的个性就是这样，就是他出的书的知识分子比较偏中高知识分子阅读的东西，等于这一阶层的人的对色彩的理解印象会是这个倾向，就是这个群体一个欣赏的一种习惯或者他们的一些理念，我们通过书籍装帧反映出来。
0: 精益求精，一枚国徽让他费尽心思。
1: 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国徽的钢模去烫印。
0: 匠心独运，看他如何用新材料展现书籍之美。
1: 绒毛上印刷很难印。

0: 非常满意，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呢很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
1: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长春。上个世纪80年代末，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和激光照排印刷技术的发明，引发了中国印刷行业的一场革命。仅仅几年的时间，印刷质量更为精良的胶版印刷替代了签字印刷，随之图文并茂的大型画册成为一种重要的书籍形式。199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出版的一本大型纪念画册，书中用大量的历史照片全面地展现了新中国50年来的发展，这在出版界还从未有过。宁承春担任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如何从视觉上体现这本书的内涵和分量呢？
0: 设计要清晰地表达内容，让人看到一目了然。你比如我那边口的那个每个阶段的分色，色条不一样，错落着，上一翻开就很清晰很清楚，而且呢是有一种热情。比如说我用的红颜色里边就很突出，有人拿到这本书来心情非常明快明朗的一种感觉，很振奋。就是
1: 这本书封面上的布纹是宁承春精心设计的，当时为了能织出这样的纹路，宁承春跑了不少地方。
0: 因为要提它是中华人民多民族国家嘛，所以我想不能够光用一个图案，所以我也想用各少数民族的图案去织一个金。这都是想法，也都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事儿，都是一个很创新的，别人没那么做过的。我们找一家工厂，他倒是很快的把它织出来，样很快做出来了，做得不错。本来开始样想做呢不同颜色的，就是说有个渐变，有渐变色的七彩的，结果有难度，那现在就没难度了。
1: 对于这本书，国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图案，可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体现国徽呢？
0: 我为了保存这个工艺，直接做钢模直接压，这是比较难的，很难度，但只有这个书呢能挑战这个，能有条件去做一个钢模，也挺费劲。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个国徽的钢模，去烫印。烫印呢还不烫一个凹凸的，还要有金有红上去。
1: 一般在装帧书籍时，封面的金色都用一种名为电话铝箔的材料，这种材质价格低廉，可是缺点在于太过闪亮。宁承春觉得这种浮夸的金色难以体现国徽的庄重，这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0: 和我去提出来用真的金箔，这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只有新华厂一个老师傅学过精装，他能做。
1: 到了21世纪，设计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时随着科学的发展，新型的装帧材料为书籍装帧设计师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设计空间。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四川人民出版社筹划出版《邓小平画传》，装帧设计的工作交给了宁承春。这是书的扉页上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这句话传递的情感成为宁承春设计的主旨。那么怎样的形式才能表达出这样的感情呢？
0: 上下两本书嘛，我正背都用了他的形象，不同时期的形象，就用他一个对群众招手的一个形象，最后的一个形象放在跟那个重合在一起，就表现了这个小平对人的亲切跟人大众关系。而选的材料呢，他选到一个绒布上，绒毛，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呢很非常亲切，很温暖， 左右表达这种情感，就动画片给人的一种亲切温暖的感觉。你要弄一个很滑的、很光的材料就不对了。
1: 宁成春还为这本书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函套。
0: 我首先就是想到了84年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然后北大的学生游行是过来，到了跟前突然打开一个标横幅标记，就小平你好，就是这个小平你好，给后来人记忆特别深刻，就是这4个字体现出来了小平跟老百姓的一种关系，就特别亲切。透明的材料上面去印刷，这是一般的出版界里都很少用的，是在药品和化妆品的包装上用过。当时我们去找这个，我想在材料去试网印去做，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不着，不知道是哪儿能印。特种印刷，因为这不吸墨嘛，马上必须要干，后来才找到就在深圳，而且他不让到车间看，很保密的，我们反正就实验成功了，就在薄膜上印刷，半透明嘛，这很含蓄。
1: 宁成春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走过了半个世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书籍，不同的书籍有不同的个性，但是宁成春的设计目标却没有改变过，他竭尽全力向人们展示着书籍之美。

0: 一天，两天，三天，
1: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2: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1: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3: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4: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0。

0: 之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0: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6: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0: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 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9: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1: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的清晰的导向。
9: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12: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3: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6: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4: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2: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5: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6: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5: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7: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5: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 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16: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就指挥人啊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5: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2: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

0: 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0: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1: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1: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一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二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四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六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八月五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三年以来的高点。
0: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0: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0: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0: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
12: 国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3: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 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4: 旅馆的老板非常认可弗朗兹的态度，他高声说道：
15: 说得好，这才到了点子上呢。
14: 阿尔贝自斟了一杯葡萄酒，小口饮着，叽里咕噜地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弗朗兹接着又说道：
15: 哎，帕斯特利尼老板，您瞧，现在我的伙伴平静下来了吧？你也应该看出我的性格是很随和的。现在请说说吧，路易吉·万帕老爷是个什么样的角色？他是牧童还是贵族？年轻的还是老头啊？小个还是大个？哎，请为我们描绘一下吧。假如日后我们偶然在人群里碰见他，如同看见让斯帕加尔和莱娜那样，我们至少也可以认出来啊。要知道详情，那问我再好不过了，阁下。因为我在路易吉·万帕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了。有一天，我从费伦蒂诺到阿拉特里去，自己也落到他手里了。我真走运，他想起了我和他是老相识，便放我走了。不仅没有要我的赎金，而且还送我一块相当漂亮的表，并且把他的身世也讲给我听了。
14: 这时阿尔贝提醒道：
15: 哎，让我看看你这块表吧。
14: 帕斯特利尼老板便从他的裤腰带里掏出了一块制作精良的布雷盖怀表，怀表上面刻着制作者的名字、巴黎的印记和一顶伯爵的冠冕。他说道：
15: 啊，这就是。
14: 阿尔贝惊呼道：
15: 哎呀，我恭喜您啊，我有一块跟这差不多的，哎，值3000法郎呢。
14: 这时轮到弗朗兹开口了：
15: 哎呀，听听他的故事吧。
14: 弗朗兹拉过一张安乐椅，示意帕斯特利尼老板坐下。旅馆的主人问道：
15: 两位阁下允许吗？当然了，您又不是布道神父，亲爱的，用不着站着讲话。
14: 旅馆主人向两位未来的听众每个人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意思是说他已经准备向他们原原本本地讲述有关路易吉·万帕的他们想知道的全部情况，然后便坐了下来。正当帕斯特利尼老板要开口的时候，弗朗兹阻止了他：
15: 您说您在路易吉·万帕小时候就认识他，这么说来他还是个年轻人呢。什么年轻人？那当然了，他刚刚才满22岁，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大小子，等着瞧吧。
14: 弗朗兹便对阿尔贝说道：
15: 您怎么看呢，阿尔贝？22岁就已经出名了，不坏吗？嘿，当然了，亚历山大、凯撒和拿破仑这些日后在世上崭露头角的人还没有他那样成名的早呢。
14: 弗朗兹便对旅馆主人说道：
15: 啊，这么说我们要洗耳恭听的故事的主人公只有22岁，刚刚才到，我刚才已经有幸向您说了。他是大个子还是小个子呀？中等身材， 与阁下的个头差不多。
14: 这时候旅馆主人指了指阿尔贝。

0: 二贝欠身说道：
1: 谢谢您用我来和他比较啊。
0: 弗朗兹又说：
2: 好，说下去吧，帕萨特里尼老板。他属于什么社会阶层的啊？他原先就不过是德圣菲利切伯爵农庄的一个牧童，这个农庄介于帕莱斯特里纳和加布里湖之间。他出生在邦皮纳拉，五岁就为伯爵干活了。他的父亲自己也在阿纳尼牧羊，他有一小群羊，把羊毛挤的羊奶拿到罗马去卖，以此为生。小安帕幼年的时候脾气就很特别，在七岁那年，有一天他去找巴列斯特里纳本堂神父，哀求他教他读书。这件事可不容易，因为小牧童是不能离开他的羊群的。不过那个时候，好心的本堂神父每天都要到一个贫穷的小镇去做弥撒，这个镇太小了，花不起钱养一位司铎，他甚至没有名字，大家都叫他博尔格。他建议路易吉在他返回的时候半路上等他，给他上课，并且告诉他上课的时间很短，因此要用心记住。孩子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每天路易吉把羊群赶到帕列斯特里纳和博尔格的大路旁放牧，上午九点本堂神父经过的时候，就和孩子坐在沟渠上，小牧童就用本堂神父的祈祷书当课本来学。三个月下来，他已经能识字了。哦，还不止于此呢，接下来他该学习写字了。本堂神父请罗马的一位写字教师写了三套字母，一套大号的，一套中号的，一套小号的。他对他说，他可以用一个铁尖头在石板瓦上照这些字母描，学着写字。当天晚上，羊群回到农庄后，小弯帕就跑到帕列斯特里纳的锁匠那里，拿起一根大铁钉，烧红、捶打、断圆，制成了一根古色古香的铁笔。第二天，他又收集了一大堆石板瓦，开始学写字了。三个月过后，他学会了写字。本堂神父对他的绝顶聪明深感惊奇，并为他的天赋所感动，送了他几本簿子、一盒铅笔和一把削笔刀。他重新开始学习，不过和第一次截然不同，一个星期后，他使用鹅毛笔就如同用铁笔一样自如了。本堂神父向圣菲利切讲述了这段趣事，后来换来了小牧童，让他在他面前读书写字，并吩咐他的管账让他和家仆一起吃饭，每月给他两个皮阿斯特。路易吉用这笔钱买了书本和铅笔，果然他对所有的事物都表现出他那模仿的天赋，如同童年的乔托那样，他在石板上画绵羊、树和房子。接着他用削笔刀开始削树木，把树切削成各种形状。民间雕刻家平内里就是这样开始他的创作生涯的。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也就比弯帕稍微小一些，在帕莱斯特利纳附近的农庄也看管一群羊。她是个孤儿，出生在瓦尔蒙托纳，名叫泰丽莎。两个孩子相遇，紧挨着坐下，让各自的羊群混杂在一块儿，一起吃草。而他俩呢，又说又笑，又是玩耍。到了傍晚，他俩把圣菲利切伯爵和德切尔维特里男爵的羊群分开，两个孩子分手以后呢，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农庄，互相许诺第二天再会面。第二天他们恪守诺言，就这样他俩同时长大了。弯帕到了12岁的时候，小泰雷莎11岁了。这个时候他们的天性都在发展，路易吉在孤独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禀赋，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心血来潮就会愁上一阵，遇到什么事就会激动异常，还喜欢耍性子发脾气，对什么都爱嘲弄一番。邦皮纳拉、帕列斯特里昂或是瓦尔蒙托纳的小孩子不仅没有一个能对他有影响，而且谁也成不了他的小伙伴。他的个性很强，永远要求别人做这个做那个，而自己呢，不愿做出任何让步，因此没有人想和他亲近，也没有人对他表示同情。唯有塔丽莎，只要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便能使这个人服服

听朋友的慷慨大度，成了罗马市郊最漂亮最高雅的农家女了。这两个孩子啊，一天天长大，每天白天都厮守在一起，听任各自的天性自由发展，但从不发生矛盾。所以在他俩的谈话中，在他俩互相祝愿或是想入非非时，弯帕总是把自己当成个船长、将军或是省长，而泰丽莎呢，则看见自己很有钱，穿着最华丽的裙子，有一群穿制服的仆人伺候左右。当他俩度过了整个白天，为他们的未来编织完一幅幅不可思议的五光十色的阿拉伯装饰图案之后，便各自带着羊群回到自己的羊圈里。于是他们便从空中楼阁重新落到他们卑微的现实处境之中。一天，年轻的牧羊人对伯爵的管账说，他曾经看见一条狼从萨皮纳的群山中跑出来，在他的羊群周围转悠，于是管账给了他一支长枪，这正中弯帕的下怀。这支长枪正巧是布雷西亚产的，枪筒很好，打出子弹和英国的马枪一样准确。不过有一天，伯爵猛击一头受伤的狐狸的时候，把枪托砸碎了，这把枪就报废了。这对像弯帕这样的雕刻家来说啊，并不难。他查看了旧枪托，计算了一下如何改制以适应他的瞄准距离，做成了另一个枪托，并在上面刻上极为美丽的花纹。倘若他想到城里仅仅把枪托卖掉，他肯定也能挣得15到20个皮阿斯特。然而他可不这样做，有一支枪可是年轻人长久以来的一个美梦。在所有独立替代了自由的国家里，任何一个意志坚强、体魄健壮的人，第一个需要就是要有一件武器，它既能出击又能自卫，它能使携带者变得可怕，使它常常变得令人生畏。从此弯帕把所有余暇都用来练习射击，他买了火药和子弹，一切都成了他射击的目标，譬如一棵长在萨皮纳山坡上的枯瘦干巴灰不溜秋的橄榄树枝干，夜晚从洞穴里钻出来猎食的狐狸，或是在天空翱翔的老鹰，不多久他就能百发百中了。泰雷莎起初听到枪声就胆战心惊，后来也不害怕了，并且还喜欢看他的年轻伙伴打枪，想打什么就能打到什么，其准确程度就像他是用手把子弹放到那儿去似的。一天晚上，一条狼真的从松树林里钻了出来，这一对年轻人正在这林子附近消磨时间，狼在平地上还没走上十步就被击毙了。弯帕对这漂亮的一枪得意极了，他把狼扛在肩上带回农庄里。所有这些情况使路易吉在农庄周围有了一定的声望，强者不论在哪儿，总会有一大帮崇拜者的。在附近，人们把这个年轻的牧羊人说成是方圆十里之内最机灵、最强健、最勇敢的农民。虽说泰雷莎在更广阔的方圆之内被认为是萨皮纳地区最美丽的姑娘，但没有人敢对她说一句表示爱慕的话，因为他们知道弯帕喜欢她。不过这两个年轻人彼此从不互道爱慕之心，他们紧挨着一块成长，就如同两棵树根须在地底下球扎盘结，枝丫在地面上缠绕交错，花香在天空中氤氲混合。不过他俩彼此相见的愿望是一致的，这个愿望变成了一种需要。他们明白了，一天不见面还不如去死。泰雷莎16岁了，而弯帕是17。那个时候人们开始议论在莱皮尼山上正在形成的一支匪帮。在罗马附近，土匪抢劫现象并没有真正的斩根灭绝，有些土匪中会缺少个把首领，但如果有了某个首领站出来，一般来说他倒是不会缺少一帮喽啰的。著名的库库摩托曾在那不勒斯大动干戈，在阿布鲁兹被人追捕围堵，
又被赶出。

0: 那不勒斯公国，于是像曼弗雷德那样越过加利利亚诺山，来到索尼诺和主贝尔诺交界处，在阿马西纳河畔藏身匿迹。就是他张罗重新组织了一支队伍，布德斯拉里和加斯帕罗内的后尘，并希望自己很快就超过他们。帕莱斯特里纳、菲拉斯卡迪和邦皮纳拉的好几个青年人都失踪了，起初大家为他们担心，不过很快人们就知道他们参加了库库摩托匪帮。又过了一些时候，库库摩托成了普遍关注的目标，大家都在谈论这个匪帮首领的胆大包天和桀骜不驯的个性。一天，他劫走了一个少女，她是弗洛奇诺内土地丈量员的女儿。强盗的法律是严明的，少女先归劫持她的人所有，然后其他人抽签挨着个享有，直到不幸的少女被整个匪帮玩够了以后，被他们抛弃或是死亡为止。倘若亲属相当富有，可以赎回女儿的话，他们就派一名送信人去谈赎金，肉票的脑袋足以保证信使的安全。倘若对方不愿付赎金，肉票就无可挽回的要送命。这个少女的恋人在库库摩托的队伍里，名叫卡里尼。当他认出年轻人以后，就向他伸出双手，以为可以得救了。不过当可怜的卡里尼认出他时，感到心也碎了，因为他知道等待着他恋人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但是他是库库摩托的宠信，三年来他和他出生入死，共度难关。他曾一枪结果了一个宪兵的命，后者当时正举起军刀准备砍下他首领的脑袋，所以他希望库库摩托对他能有所关照。于是他把首领拉到一边，这个时候少女坐着靠在树林空地的一棵参天大松树的树干下，让罗马农家女的优美的发饰披挂下来遮住自己的脸，以挡住强盗们灼灼发亮的目光。年轻人把首领拉到一旁之后，便前前后后对他说了一通，说他和女仆的恋情，他俩的海誓山盟，自他们一伙来到附近安营扎寨以后，每天夜里他们又是如何在一个废墟里幽会的。就在那天晚上，正巧库库摩托派卡利尼到一个临近的村子里去，他就没能赴约。而照库库摩托的说法呢，他碰巧路过那里，于是便把少女劫来了。卡利尼哀求首领看在他的面子上破一次例，并请他尊重利他，对他说少女的父亲很有钱，可以付一笔可观的赎金。看来库库摩托对他朋友的请求深表同情，让他去找一个牧羊人，派他去给利他的父亲报信儿。于是卡利尼欢欢喜喜地来到少女身边，告诉他他得救了，并请他给他父亲写一封信，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他，并向他说明他的赎金定额为300个皮阿斯特。他们给老父亲12个小时最大期限，也就是说到次日上午9点为止。信写成以后，卡利尼立即带着信跑到山下去找送信人。他看见一个牧童正把羊群赶进羊圈里，牧童是强盗天然的送信人，他们生活在城市的山地之间，也介于蛮荒生活和文明生活两者之间。年轻的牧羊人立刻出发了，答应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把信送到。卡利尼回来的时候兴致勃勃，他去找他的恋人，要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他看见那一帮人在林间空地上高高兴兴地在享用强盗们向农民勒索来的仅仅作为贡品的食物。在这些兴高采烈的时刻当中，他寻找库库摩托和丽塔，但是没有找到。他问他俩在哪儿，强盗们爆发出一阵狂笑作为回答。卡利尼的额上沁出了冷汗，他慌乱不安，惊恐的根根头发都竖了起来。他又问了一遍，一个食客斟满了一杯葡萄酒递给他，对他说，为勇敢的库库摩托和美人丽塔的健康干杯。这时卡利尼似乎听到一个女人的尖叫声，他一切都明白了。 他抓起酒杯，向着那个递酒的人劈头盖脸地扔过去，接着便向发出喊叫的方向冲了过去。在百步远处的一个灌木丛的拐角，他看见丽塔昏死在库库摩托的怀抱之中。库库摩托看见卡迪尼，每只手拿着一把短枪站了起来，两个强盗对峙了片刻，一个嘴角上淫荡地狞笑着，另一个的脸显出死一般的苍白。人们以为在这两个人之间将要发生火并，可是卡迪尼的面容渐渐放松了，他的一只本来是握住挂在腰带上的一柄手枪的手在身边垂落了下来，丽塔平躺在两个人之间。一轮皓月照亮了这一幕情景。库库摩托对卡莉尼说，你去办了那件事了？
1: 是的，明天九点之前丽塔的父亲就把钱带来了。
0: 卡莉尼答道，好极了，在此之前我们可以快活一个晚上，这个少女非常迷人。说真的，你的眼力不错，卡莉尼兄弟。我不是自私自利的人，所以我们这就回到伙伴那里去，抽签决定他现在归谁所有。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进入汛期，持续降雨、短时暴雨极易诱发各类山区地质灾害，其中以山体滑坡、泥石流、边坡塌方最为高发。这类灾害不同于常规气象灾害，突发性极强，逃生时间极短，破坏力巨大，是人们生命安全的高危隐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全面了解山区地质灾害的识别、防范和逃生知识，学会提前识险、科学避险、正确自救。地质灾害多由持续强降雨诱发，雨水不断渗透山体土层，导致土壤饱和松软，山体负重失衡，最终引发滑坡、塌方和泥石流。日常要学会识别地质灾害来临前兆。山体滑坡、塌方发生前，通常会出现山体开裂、路面沉降、墙体开裂等现象，同时伴随山体闷响、土石摩擦异响。泥石流来临前，沟谷河道水流会突然变浑浊，水位骤涨骤落，伴随大量泥沙杂物涌出。掌握正确逃生方法是避险保命的关键。遭遇山体滑坡、边坡塌方时，切勿贪恋财物，迟疑观望，要迅速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固高地撤离，远离山坡、陡坡、危岩下方。汛期尽量避免前往深山峡谷、陡坡山脚、河道沟谷逗留、露营、停车，减少山区夜间出行。同时，大家要做好日常居家防范。居住在山区、坡脚、河道周边的居民，汛期要密切关注山体变化，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避险点位。遇到暴雨天气，坚决远离老旧边坡、开挖山体、临时陡坡等危险位置。灾害过后，切勿立即返回沟谷、山体周边查看情况。雨后极易发生二次滑坡、塌方，谨防次生灾害伤人。掌握识险技能，牢记逃生常识，摒弃侥幸心理，就能有效规避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希望大家时刻紧绷安全防线，做到早识别、早防范、早撤离，守护自身与家人平安。地质灾害猛于虎，提前防范是关键。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党校自治区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要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基本畅通，深层次搜救正在进行。
0: 录音特写：小镇上的不眠灯火。
1: 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产业成就馆和产品展销馆开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9月1号，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校校长王军正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开始前，全体起立，向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王军正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深切关怀西藏人民。8月26号，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抢险救援、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目前抢险救援、善后安置等各项工作科学有力、有序、有效开展。实践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是做好西藏工作的最大政治保障。党中央关心全国人民支援，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最大制度优势。全区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是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当前，西藏同全国一道踏上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新征程。只要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定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转化为感恩奋进力量，就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要系统推进一体落实四件大事，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巩固拓展三个意识教育，积极推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积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确保边疆发展、边防巩固、边境安全。王军正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持之以恒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深刻理解14个坚持的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切实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要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实际行动上，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锤炼党性修养，始终做到清正廉洁，在其位谋其政，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干部。王军正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明显增强，风清气正、尽足干事的氛围更加浓厚。要常态化开展学习教育，有针对性地补齐立好制度规矩，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锤炼坚强党性，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以正确指挥棒引导推动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注重统筹当前和长远，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全过程，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王军正强调，党校是锤炼党性、淬炼初心、锻造忠诚的大熔炉，学员们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抓好理论学习，提升理论武装，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不断锤炼过硬政治品格，淬炼斗争精神，厚植为民情怀，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规定，展现党员干部良好形象。党校要进一步抓好干部教育培训，围绕推动四件大事落实，进一步提升科研资政能力，着力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更好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坚持从严治校，涵养优良校风，为学员学习创造良好条件。刘江、赖娇、龚慧才、姜文鹏出席。
1: 经过连日昼夜奋战，通往国门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陆路通道2号基本打通，抢险救援人员、物资和机械装备开始分批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大规模的深入救援工作。请听本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9月2号上午的11点半，我正在抢通一线，通往核心区域的陆路通道已经基本打通。那么也就在刚才，我们看到不少的救援车辆和救援人员已经通过这条路线进入了我们的核心区域，在那里开展救援工作。
0: 二号本台记者王海淼在抢通一线看着陆路通道的打通，并了解到了抢险救援的开展情况。中国安能三局吉隆抢险前指指控组组长钟问军，
3: 这次一共投入了320人、120台套设备进行国道的打通。现在目前的道路条件已经满足大型设备和车辆的自由的通过。
0: 中国中铁总承包公司西藏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刘明元，
4: 截止到目前啊，累计投入人员呢是200余人，调集的各类设备啊131台头，同时呀、调集的钢筋啊1000吨用于施工加工，300吨钢板，后续啊将持续加大设备、物资和人员的投入。
0: 二号下午2点半左右，本台记者卓嘎也随着救援力量进入到受灾核心区域。
5: 我现在已经进到了这一次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了。我们的脚下这一条能够通行的路不是原来的公路，是抢险人员一点点抢出来的临时的便道。现在我们的搜救队伍物资装备可以直达受灾的点位，我们的抢险也一刻都没有停下。我们也希望这条用艰辛换来的 通道能够带来更多的搜救的希望。
0: 大型车辆和救援设备目前已能直抵受灾核心区域，沿线电力通信设施同步跟进，坚持道路修到哪里，保障就跟进到哪里。二号，一台流动基站已经前移至抢修最前沿的关键位置，实现救援核心区通信全覆盖。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也分别抽调骨干组成多支搜救小组，对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由西藏军区总医院、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等多家单位组成的核心区域消杀防疫处置突击队正在进行消杀工作。本台记者王海淼。
2: 咱们的消杀人员已经全副武装，他们也带着设备，通过这条陆路通道前往咱们的核心区域。他们将在那里开展大面积救援工作之前的消杀工作。从上午到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批批的救援物资和救援人员呢，正源源不断地前往我们的核心区域。随着这条道路的抢通，人员和物资的输送节奏是明显的加快，各类装有救援物资的车辆呢，也正有序地前往救灾核心区域。人员携带着设备徒步深入河谷，各类物资也正源源不断地送到各个作业点。
1: 9月2号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请听本台综合消息。
6: 现在是9月2号上午的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在我们所在的
0: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总台记者张腾飞。
6: 在我们所在的受灾的核心区，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0: 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相应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抢通最后1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陆上通道，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
7: 因为白天啊，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失联人员。
0: 二号上午10时，通往吉隆口岸216国道道路抢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理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针对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河谷滩涂、沟壑死角、道路损毁路段等关键区域，消防救援人员分组轮番作业，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专业设备，排查核心区的山体滑坡隐患，同时搭配搜救犬深入人力可及的每一处盲区，开展精细化排查。另据央视新闻消息，二号，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 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等三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39人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2号边坡，累计监测120小时，采集2700组数据，出动105架次无人机对上游冰川和2个滑坡点进行观测，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目前，多方救援队伍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正在开展深层次搜救。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8: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奋勇攻坚，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西藏台消息，一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来到吉隆镇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噶玛泽登与江村热索自然村及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受灾群众面对面交流，仔细询问他们受灾情况、生活安置和物资保障等需求。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吉隆灾情，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希望大家坚定信心，保重身体，有党和政府做坚强后盾，我们一定能够度过眼前难关，把今后的日子过得更好。他叮嘱工作人员要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和服务保障工作，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受灾群众心坎上。噶玛泽登还与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心理干预工作进展和群众反响，勉励专家团队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面，让更多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得到心理支持，帮助大家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吉隆镇上的许多商户自发点亮门前的灯，彻夜不息。请听录音特写《小镇上的不眠灯火》，带您走进一家普通的建材店，感受那盏灯下的温暖与坚守。
9: 所有应急的抢险的到我们店里来拿，都免费提供。把所有的
0: 自灾害发生的那一刻起，吉隆镇上的这家建材店的灯光就再没有熄灭过。建材店老板曾勇：
10: 当时压根就没有想其他的，就是知道救灾肯定是需要的，我们有啥就供啥，通宵的营业。
0: 曾勇，四川资阳人，与合伙人胡月辉在吉隆镇上经营这家建材店已经2年了。
10: 这个办公室改出来是给他们提供的住所。
0: 灾害发生后，看到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源源不断汇聚，店里所有人都动了起来，不仅24小时不打烊，更将门店的2楼全部腾出，改造成了一处合适歇脚的地方，为救援人员提供临时住所。曾勇：
10: 本来我们卖建材这些板子都是临时订起来做的，这个被子啊这些全部是买的新的。
0: 这些天住在这里的有随时待命的应急保障人员，有昼夜抢通道路的一线工人，也有雨夜中往返运送石料的司机。中铁广州局桥梁公司工作人员张旭辉：
11: 在一线我们连续工作了2天1夜了，上面帐篷里面住满了，没地方住了，所以我们才住在这儿。
0: 吉隆县应急管理局救援人员拉巴次仁：
12: 睡袋啊、雨衣啊那些一直装在包里，如果让我们去的话，这就带着包这就过去了。
0: 无论救援人员多晚归来，建材店的灯始终亮着，默默守护，静静等待。在这个边陲小镇，还有许许多多像曾勇这样的普通人，用守望与付出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并肩同行。曾勇：
10: 他们救援的不定时，有时候很晚才回来，但是我们灯一直开着的，他们随时回来都看着灯是亮着的。
1: 9月2号，本台记者卓嘎走访了灾后的吉隆镇，这里安宁有序，这份寻常的人间烟火背后有一整套保障力量在支撑，希望的光温暖着每一人。请听报道。
13: 今天是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8天，走在街上看着好像和平时差别不大， 可这份表面的平静安稳并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住在第八天的吉隆，最让人感慨的是外头看着是寻常的人间烟火，背后一整套保障力量全部沉到了镇上，守在了各个岗位上。
14: 电力24小时保供，救援队伍梯度值守，消防巡防盯守，严防次生灾害。安静的街巷藏着最严密的安全防线，群众妥善安置，生活物资、医疗保障闭环到位。滞留的尼泊尔边民同步纳入统一保障，边境小镇守得安稳，也融得温情。保险理赔服务下沉街头，群众就近登记、就近咨询、就近办理，流程前置，把安心送到手边。
13: 一场灾害最能够检验运转秩序，而秩序就是最实在的力量。
14: 大灾之后，最动人的是无声有序的运转，是无处不在的托底。所谓安稳人心，就是每一条街巷有人守，每一个困难有人接。
13: 到了第八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套完整的

0: 保障体系扎扎实实落到了乡镇，落到了街巷，落到了老百姓看得见看不见的每一处细微的地方。
1: 西藏台消息，二号，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产业成就馆和产品展销馆在西藏会展中心正式开馆。本届藏博会一号产业成就馆集中展示清洁能源、特色农牧业、文旅、藏医药、低空经济、氢氧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与新兴业态的培育成效。氢氧产业展区工作人员韩一鸣说，我们着重展示了一些关于民生的部分，包括多联供系统。总体我觉得是呈现出了西藏氢氧产业一个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我相信在整个“十五五”结束的时候，西藏的氢氧产业会有一个极大的飞跃。二号产品展销展馆则设高原特色产品、区外优质产品、进口产品三大专区，汇集390多家参展企业，设有8个特装馆和265个标准展会，参展企业较上届新增30家。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人员张梦迪说，我们展馆汇集了13个国家近700款的优质单品，集中展示了双向贸易内外联动的特色展销成果，希望可以通过本次藏博会的这个平台，使更多西藏好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非洲萨努西纳有限制责任公司老板博达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藏博会，通过展会可以把我们的产品运来这里，同样也就是想把这边的产品运到我们那边，就是相互贸易。两大展馆紧扣文旅富民、产业新藏主题，各有侧重，互为呼应，全方位展现西藏产业发展活力与高水平开放的发展态势。拉萨市民张博宇说，我们的藏博会是一届比一届好，把西藏的特色也体现得越来越好了。据了解，本届藏博会产品展销活动将持续到10号，期间还将开展系列经贸对接活动，进一步促进高原特色产业与国内外市场的交流合作，助力我区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产业兴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殷德胜说，通过本次藏博会，我们重点向外传递新时代西藏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旅繁荣的良好局面，以及西藏培育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态势，集中展示产业发展成果，传递西藏开放自信、欢迎合作的鲜明信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二届四步一点暨曼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拉萨举办，来自英国、德国、蒙古国等国家的6名外国专家及国内200多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围绕藏医药经典传承与曼塘艺术研究展开深度交流。现场还为藏医曼塘研究中心揭牌，并举行了藏医曼塘图谱集锦首发仪式。
1: 近日，学习强国，沿着边境看中国名医公益义诊林芝站活动在巴宜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举行。来自浙江、山东、安徽等地的眼科专家为特困供养老人及周边群众开展免费眼科筛查、疾病诊疗、健康答疑等公益服务。专家团队还将通过现场带教、技术指导等方式，助力林芝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3: 今年以来，那曲市重点布局草药木蔬一体化标准化试验体系，打造9大标准化试验区，同步开展高海拔果树品种温室栽培技术攻关，为高原特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落地的数据支撑。
1: 近日，银发星系绿水青山，同心守护美丽拉萨主题党日活动在南北山绿化展示馆开馆，80名离退休老干部代表参加。大家通过参观展区、观看图文展板、实物陈列、专题影像，全面了解南北山绿化攻坚克难、荒山披绿的奋斗历程，亲身感受生态文明建设给拉萨带来的生态效益、民生效益。
3: 近日，昌都市江达县红色昌都振兴奋进农牧民工

0: 技能培训班开班，13个乡镇的70多名农牧民参加，培训精准贴合当地农牧民日常生产出行需求，开设机动车驾驶、摩托车维修实用技能课程，进一步拓宽大家的增收门路。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号夜间，日喀则、阿里东部、那曲西部和中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南部低海拔地方有大雨，拉萨、林芝东部和南部、山南、那曲东部阴天有小雨和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3号白天，那曲、日喀则、拉萨、山南、林芝东部和南部有小雨和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阿里东部和南部、昌都中部和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阴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阵雨，9度到20度；那曲中雨转小雨，6度到14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2度到25度；乃东区多云转阵雨，11度到23度；狮泉河多云，西风3至4级，7度到19度；卡若区多云，8度到25度。改则小雨转阵雨，西南风4至5级，6度到17度；普兰阴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7度到20度；山楂小雨5度到13度；安多中雨转小雨4度到14度；当雄中雨转阵雨6度到16度；索县阴转小雨4度到16度；嘉黎阵雨转中雨3度到15度；丁青多云转阴6度到20度；洛龙多云转阴7度到24度；芒康多云5度到20度；左贡多云7度到21度；察隅阴转多云14度到28度；波密阵雨转多云12度到25度；米宁阴转多云11度到24度；嘉察多云转小雨12度到27度；烂卡子阵雨转小雨6度到14度；江孜中雨转阵雨9度到19度；南木林中雨转小雨7度到19度；定日小雨转阴8度到18度；帕里中雨转小雨，南风3至4级，5度到12度；措那阵雨转小雨，5度到13度；尼拉木中雨转小雨，南风3至4级，8度到14度；龙子阵雨9度到20度；班戈中雨转小雨4度到13度；拉孜中雨转阵雨9度到19度；尼木小雨9度到21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所扎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朱风云客户端，朱风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3: 这世界聚散总是无常，曾经相守过的人会慢慢的散去，曾经一路打拼的朋友会逐渐成为陌路，而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相聚时彼此珍惜，如此离散时才会不后悔。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我是小马，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晚上我带来的这本书是作家初小鬼的一部作品，叫做《很感谢你能来，不遗憾你离开》。这是小初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集，传达的是一个女生应该面对世界的一种态度。这本书当中包括了41篇文章，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一些真切的故事，它被网友戏称为史无前例的毒鸡汤，让你痛思人生也惊醒床头。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请到了小鬼走进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很感谢你能来，不遗憾你离开，这也是这本书当中的主打篇目的一个名字啊。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一路前行的路上，总会有一些曾经带给彼此温暖的朋友会渐渐的消失，有的你能够说出原因，有的我们却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那你和你的朋友是怎么慢慢拉开距离的呢？好了，我们马上要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了，进入今晚的重点分享环节，带来初小鬼的很感谢你能来，不遗憾你离开。
4: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耳边阅读，耳边阅读，心灵旅行。

0: 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每晚我也约会一位新朋友。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叫初小鬼。这两年我读到的很多文字其实是从豆瓣或者是一些微信公号当中读到的。我在读到他们的文字之后不久，他们就会带着他们的新书走进我的节目。初小鬼就是这样啊。我最早读到他的一篇文字就是很感谢你能来，不遗憾你离开，讲述人生当中的这种聚散离合的。今天初小鬼走进了我的节目。小鬼你好。
1: 哎，小马哥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作者初小鬼，作家、编剧、媒体人，20岁时曾以折腾到死一文红遍网络，被誉为女版米勒的旷世奇书。职业巅峰时悄然辞掉某互联网公司企划运营总监一职，转而专职写作。其小说随笔一经发布就被人民日报、十点读书等上千大号疯转，其心灵随笔犀利深刻，针针见血，是迷茫人群的一剂惊醒良药。
0: 我刚才说了，这两年我认识的很多作者，就读到他们的文字，先是读到他们的文字，都是通过像微信呀，像豆瓣啊。我最早读到你的这篇也是在豆瓣上读到的，我记得是。
1: 对，一开始是先在公号上，然后又在豆瓣其他平台都有大量的转载。
0: 我们先从这篇讲起吧。啊，
1: 好。
0: 很感谢你能来，不遗憾你离开，就是你的这本新书的这个书名。怎么想起写这篇的？有什么样的感触？当时，
1: 因为每个写作者他写一个东西的初衷都不同。我写作的初衷就是为了自我审视，这也是写这篇文章的原因。然后当时写很感谢你能来，不遗憾你离开，是写给我一个小姐妹的。然后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这篇文章就是获得了很多很多人的一个共鸣。因为无论什么样的年龄阶段，大家都遇到这种情况，本来就好的要死的两个人就突然就会因为大家以后的经历不同，就慢慢的就会变成不再联系，大家也找不到原因，很多人都放不下这个心结。然后我可能就是为了梳理自己，想放下这个心结，所以要写了这篇文章。结果这篇文章火了。
0: 那您那个小姐妹看到过吗？你估计
1: 我不知道。然后她至今都是就跟我之间有着共同的微信，但是都不敢去打这个电话或者是发，就怕联系不上了。但是我们都默默地看着自己彼此的朋友圈，也是从来不敢点赞，
0: 就是没有刻意的打破这个。
1: 对，
0: 这一点，
1: 对，就是把两个人的关系就是一直维系在当初最好最好的那个阶段，两个人共处一室，然后两个人一起作弊给彼此签到，就这些小细节上。然后我觉得我们最好的阶段应该是那个时候，只是我心里可能不太释怀，然后我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我觉得传播量这么大他应该看到过吧。
0: 哎，你有没有想过这篇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1: 因为这篇文章起初是在一个小号上发出来的，然后当时我只是做了一个只有1000人不到的一个小的一个公众号，它其实没有多大传播量。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要投稿之类的，就偶然的一个机会就投给了一个非常小众的，然后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小的公号。然后他发出去之后就创造了他平台的第一个10万加，然后我就觉得比较震惊。他说第二天你等着吧，就很多超级大号会找你来开白转载的。结果就人民日报啊，然后十点读书啊，就很多就是超级大号然后都来转载了。我事后也反思过，就是事后也因为现在写作已经常态化了嘛，就是像这种超级爆文就是很难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打开了就无论是你小学啊初中啊还是处于任何一个年龄阶段的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的心结，就大家都是有朋友的，都会面临就是联系着联系一段时间就不联系了，因为大家都没再有共同的经历，然后导致我们共同的话题变得就没有了，所以才没法就继续联系。所以我觉得大家给我的反馈，读者对我的反馈就是打开了心结吧。当时有一个发布会，就是很感谢你来，不遗憾你离开的一个首场发布会，在阳光100做的。然后有一个读者千里迢迢的跑过来，然后他说：“ 我就是要当面跟你说一声感谢的。他说你打开了我跟我姐妹八年的一个心结。小孩之间的比如说咱俩关系破裂了，我就觉得我不理你就好了嘛。大人之间他不会说我要跟你绝交或怎么样，他不会这样说，他做的方式就是大家慢慢的彼此疏远，很默契的疏远。
0: 没错啊，
1: 我推测是这样的吧。
0: 在这篇的最后，楚小鬼这样写道，说这辈子相遇一场，只要各自安好，联系不联系都不重要，所以这一路很感谢你能来，也不遗憾你离开。人生的这种聚散离合其实都是和你的身处的环境，你们共同身处的环境有关系的啊。因为你们已经不在一个圈子了，可能所谓的话语量啊，相同的点可能就没有了啊。
1: 对，
2: 很感谢你能来，不遗憾你离开，是一本倡导让困惑迷茫中的女人找到爱情，活出真正自己的书。作者认为，做一个有观点的你，是为了让灵魂充满香气，在慌乱的世界中能够更好地安顿自己。

0: 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的是这本书的这个同名的这篇啊，连同这篇一起，这本书一共包含了41篇文章
1: 啊。对，
0: 给大家讲讲这41篇你都写到什么内容？
1: 41篇有一些对于时间的思考，还有一些对于友情啊，还有亲情的思考，就感情面的，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可能遇到比较多的就是爱情，现在爱情的比重可能越来越多。起初我的规划就是想处理一些孤独层面的一些话题，基本上覆盖就是这样一个范围吧。
0: 我觉得你的读者应该是女性居多。
1: 对。
0: 因为女性更关注比如说情感的话题，孤独层面的话题。
1: 对，这本书的所有文章的首发就是在我公号那个好姑娘，那号就叫好姑娘，所以它就是女性居多，有80%的粉丝就是女性的吧。
0: 大家好像看到的就是出小鬼一夜之间就是写了爆文啊，然后被更多的人知道了，但是据说其实这些年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写作。
1: 对，写作这个事情起初大家对于他的看法就是很难养活自己，就是你不进入作家这个行业呢，大家对于某个行业就会容易产生一种偏见，偏见往往比无知更可怕嘛。在这之前就一直也从事媒体记者的一个工作，然后努力的想让自己跟写作去靠近一些，但是呢又想不要让自己饿死，所以就从事了就是你的文字没有什么文学性，但是你有一定的社会价值，然后就从事这个行业。但是我一直没有想

0: 比较深刻的文字。
1: 其中有一篇叫《父母在，不远游；父母不在，何所求》。这一篇其实也算不上一个爆文，就是这里边有好几篇的阅读量都会非常高，高于它，但这篇的一个互动性还是比较高的。当时是因为一个读者，她可能比较脆弱，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做童装的一个女孩，然后她妈妈突然病危了，要去世，然后她可能就接受不了这种突然失去这种至亲的这种感受，然后她就跟我就是抱怨自己之前就陪爸妈太少了，然后现在爸妈要走了，然后自己接受不了，然后还有自杀的倾向。当时就是给我写了这封信，我当时觉得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有这么严重。后来发现他就是很长时间都没有跟我联系，我觉得有可能是有问题的，然后我就非常着急，我就把这个所谓就是儿女之间理解的这种孝顺和对父母的一种孝，其实有很多形式。然后，比如说像我这样，就常年漂泊在外，去一线城市打拼，父母也是不支持的。你一个女孩子到处跑，对不对？
0: 对，
1: 然后，
0: 而且我就是看了这篇文章，我才知道，初小谷以前在北京北漂过。
1: 对对对，我不但北漂过，还南漂过，还跑到南京去。用我妈的话来说，终于把你盼回来了，结果你又南下了。所以，她管不住我，然后也，我妈应该是一个很伤心的女人，就是就像是木心所说的，就是可能成功人士的一些成功父母，他们往往都是孤独的。
0: 为什么女人总是伤害女人？
1: 对，然后我就告诉她，我说那个很多人理解的这个陪伴，是。就是一种很好的孝，然后这是我这个读者他所理解的，所以在没有陪伴，然后这个期间，然后爸妈就是躺在床上，然后他感觉到非常的后悔。我说我可能就是理解的孝，就是能够真正让父母老有所依。比如说将来我爸妈如果有那么一天他们躺在床上，我不至于就是我可以让他们用最好的医疗条件，然后不至于就是医生提供给你一种可能。救你爸妈，你救不救？你要犹豫一下，万一救了失败了呢？不会存在这种心理，所以我就安慰他，然后可能就是安慰一代人吧，一代就是不在家的一些子女对于孝的一个理解。只要你去做了，然后就不存在那么大的遗憾，起码父母也会早晚会理解的。父母看到你实实在在出去创业，然后把你的一些理想变成他们所能看到的，可能比较实际的一些房子、车子，或者是孩子等等吧，然后所有的不理解都会变成理解。
0: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啊，所以这篇打动了很多人。初小鬼这样写道，说每个人对孝的理解、表达孝的方式都不同，每个人的家庭情况不同，每个家庭对儿女的需要也不同，所以我们也无法对所谓的孝与不孝做一个绝对意义上的行为定性。但是我想，只要初心向好，变本无错，如有遗憾，也不必苛责。
2: 很感谢你能来，不遗憾你离开，是作者初小鬼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集，传达的是一个女生应该面对世界的态度。不愿庸庸碌碌，必须怀有态度；不想平平淡淡，就要持有观点。生活若想有点不一样，需要带点小锋芒。41篇文章发生在你我身边的真切故事，被网友戏称为史无前例的毒鸡汤，让你痛思人生，惊醒床头。
0: 所以我们通过这两篇就能看出，你更关注的就是人的情感。
1: 对
0: 啊，这本书包含了41篇文章，你想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啊，让拿起读这本书的那位读者感受到什么？
1: 来说，因为我至今已经出了3本书，这本书应该是陪伴我最亲切的一本。他不断的有读者会向我就是发送信息，告诉我，谢谢你让我熬过了自己人生中最难的一个阶段。我觉得这有可能是这本书最好的价值。我之前说一个写作者，他对于自己的一个写作定位是有期许的。然后我的定位就是能够实现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温情陪伴吧。就像是另外一个读者跟我讲的一样，他有可能比较理解我。我当时在一个评论区看到的，他说很多鸡汤随笔，他写出来的一个初衷就是要态度坚定，喜欢就喜欢，不喜欢然后就拒绝，然后就非常的决裂。这种他就觉得这是一种有态度，但是我觉得这 不太是一种有态度，因为我们都是凡人，你不是圣人。

0: 的话，你还是要跟这个世界要去好好相处。所以我觉得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让大家换一种方式与这个世界好好的去相处吧。
1: 嗯，好，刚才你也提到了所谓的鸡汤啊，很多人会把这一类的东西归结为鸡汤。如果你面对别人说啊，你写的不过就是鸡汤，你介意别人这个说法吗？
0: 我不介意，因为鸡汤呢，它是分三六九等的，有的鸡汤它是用砒霜熬的，有的鸡汤它是用上等的好参去熬的，然后上等的好参熬出来的鸡汤，它是要讲行文的一个美感，讲逻辑美，讲结构美，然后还有方法。给汤也要给勺，这是上等的鸡汤。我觉得我至少是我的每篇随笔都做到了这一点。然后这种劣等的鸡汤，然后我觉得它不叫鸡汤，只是扰乱市场的一种行为，我把它称之为一种垃圾情绪吧。比如说市面上很流行的，你管钻戒有什么用啊？你给他买呀。你管口红有什么用啊？你给他买呀。什么什么男人，然后不跟他分，留着过年啊。这种一刀切的这种方式，就是在标题的吸引力上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女性也喜欢，因为不管到了什么年龄，大家都想成为公主，然后被别人宠，无限制，然后自己不付出的被别人宠。我觉得很多人他可能写了违背自己价值观的东西，只是为了就是提高阅读量。至少我写这个东西的一个底线，我是接受不了的。所以我不介意别人说我写的鸡汤，我希望你们喝到的是一碗好鸡汤就好了，因为我给勺了，给方法了。
1: 刚才你说了，这已经是你的第三本作品了啊。
0: 这个是第一本，然后还有两本，还有一本小说集，还有一本长篇小说。
1: 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小说的作品。
0: 对。
1: 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和读者见面？
0: 第一本小说集已经上市了，然后长篇小说也上市了。这本小说集叫《我是爱你的，你是自由的》，写的都是一些有真人原型的一些故事，一些读者他会千里迢迢的跑到大理来给我讲这个故事。我做了一个鬼故事计划，就是我这个鬼轨道的鬼，然后大家来之后，然后讲故事，还有后台的一些倾诉，还有身边发生的一些事，全部有原型，但是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然后就更改了一些就是核心的一些要素。第三本书叫《折腾到死》。是一部长篇小说，而这本书是我20岁时候写的，因为可能一些尺度的原因，还有自己对于出版市场的一个把控的问题，那时候是不了解的，就是代表了我一种无法无天的一个写作状态，然后写了这么一本书，就很难出嘛，然后，可能也有点灰色。然后后来，就是进入这个圈子之后，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三观就越来越正，然后就感觉自己肩膀上的责任越来越大，因为觉得这个市场就有一些扭曲，大部分人就为了逐利，然后什么东西都敢写，我希望自己
1: 就反而
0: 就，
1: 你慢慢修正了过去的你的
0: 对
1: 这
0: 对
1: 个，
0: 对，我觉得那样是不对的，你发泄完情绪，把一些情绪垃圾，然后倒给别人，别人觉得爽了，但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然后只会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坏。这不符合一个写作者的一个良心的最基本的一个底线，整个路线就三观就开始正了。

0: 这是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在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准时陪伴各位。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是来自于初小鬼的散文随笔集，叫做很感谢你能来，不遗憾你离开。这本书当中包含了41篇文章，都是发生在你我身边的真切故事。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想和各位聊一聊，你和你的朋友是怎么慢慢的拉开距离的。
1: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0: 看到一个朋友的留言，他说人生当中如何遇见不要紧，要紧的是如何去告别。有些人没有在一起，当回忆时心里仍旧生出温暖来，那终究还是一场善缘。生命的路上能够一起走过就是最好的故事。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是小马。今天晚上我带来的这本是初小鬼的作品，很感谢你能来，不遗憾你离开。这是小鬼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集，包括了41篇文章，写到的都是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故事，亲情、友情、爱情，以及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等等。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通过微信微博来分享各位参与的话题，你和你的朋友是怎么慢慢拉开距离的。这段来自西子湖畔，他说和好朋友拉开距离真的是源自空间距离的一种分别。当年搬家我们彻底分开了，那个通讯设备尚不普及的年代，真的就慢慢失去联络。想起来心里就颇为懊悔，尽管知道对方的住处，也懒于走上一程去见上一面。每当想起那位好朋友，心中竟是心酸不已，也愧疚不已。拉萨他说和朋友拉开距离的原因是我们缺少沟通，从而各自越走越远，也许是生活圈子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吧。下面这段淹没他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有时即使是最亲密无间的朋友，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距离的延伸，而使彼此间的情感逐渐变淡，最终成为路人。最喜欢陈奕迅的那首《最佳损友》，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总好于那日我没有遇过某某。麦青小鱼儿他说，也许不是世态炎凉，也不是人情淡薄，而是时间和距离让感情渐渐变淡，彼此的喜怒哀乐也不能够共享，最终我们渐行渐远了。下面这段他说，他的消失可能是因为我们各自都有了自己的梦想，自己的目标，于是就在这大千世界中形同陌路了。梦中之城，时间空间渐渐拉开了我和他们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每逢初中、高中、大学毕业，曾经热络的人都会渐渐变得陌生，各自融入各自的生活中，这不能怪谁，这就是人间常态吧。愿有勇气去热爱，他说一句话，价值观不同也不是距离的问题，不是时间的问题，就是因为价值观造成了两个朋友拉开了所谓的距离。苏北草根新闻说，当今社会都有一个圈子，朋友与同学之间都会有比较，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还是70年代的朋友最真诚吧，从来不计较得失，一心为朋友。但我是用一颗真心为朋友着想的，也有不少朋友被社会洪流所冲击，背道而驰，这都正常，因为我们终究会走上不同的路。木西他说，人生就是一个旋转门，走入了一个入口就会有一个出口，不想想太多，不想想太多说太多，我想这些就是渐行渐远的一些原因和理由。

0: 平凡蔚蓝风说，生命中遇见的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大多数人只是陪自己走一段路，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只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亦或是从此就断了联络，我们从此再也没见过。心雨莫相，一路走一路丢，有些人闯入我们的生活，陪我们走一段路，随之又会离去。小学初中的朋友早已经陌路了，高中时候的朋友还有那么几个死党不曾离去，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也会慢慢的走远。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吧，真正让我们难忘的是曾经的那些美好的时光，谢谢你们能来，但也不遗憾你们离去。关于这个话题，很多朋友都会有共鸣，很多朋友也都会有自己的分享。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很感谢你能来，不遗憾你离开，由这第一篇同名的文章开始。在本书当中，作者初小鬼和我们探讨了友情、亲情、爱情这些贯穿于我们整个人生的情感，而那些曾经陪伴过我们的却渐行渐远的人，似乎是在提醒着我们，人生注定是一场孤独的旅行。但是这种孤独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深陷对孤独的恐惧而无法自拔。
1: 很感谢你能来，不遗憾你离开，是作者初小鬼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集，传达的是一个女生应该面对世界的态度，不愿庸庸碌碌，必须怀有态度，不想平平淡淡，就要持有观点，生活若想有点不一样，需要带点小锋芒。41篇文章发生在你我身边的真切故事，被网友戏称为史无前例的毒鸡汤，让你痛思人生，惊醒床头。
0: 我曾经在我的公号当中发出过初小鬼的这篇文章，很感谢你能来，不遗憾你离开。接下来我们一起再来分享。总有一些人，他们来过又离开。这段故事来自于初小鬼。一个读者说，他刚从一个同学口中得知，他关系最好的姐妹今天生了一对双胞胎，但是他连自己姐妹什么时候结的婚都不知道。大学时候他们俩最好了，一个来大姨妈，另一个二话不说就跳下床去给对方洗内裤，可是现在却擦肩而过，老死不相往来。他感叹，为什么我们会走着走着就散了呢？之前我在一家单位上班，有一个跟我关系特别好的姑娘，我们同一批进入报社，一起经历过残酷的6进2的淘汰赛，晚上睡在一个寝室里，谁早起了就偷偷帮着对方作弊签到，用对方的腮红吃对方的栗子，换衣服的时候一言不合就要比一比谁的胸更大。一年之后我决定辞职北上，拉着行李箱站在报社门前跟同事们一一作别。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后蹬腿拽着我的胳膊，像个小朋友一样哭得嗷嗷叫，问我为什么那么狠心地丢下他。我当时心头一颤，难过得要死，觉得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有这样真心待我、百般依赖我的闺蜜。我像哄媳妇一样一脸严肃地告诉她，我走了之后会每天给她打一个电话，而且将来一定还会来看她，别难过了。第一个月，作为一个玩命血拼的北漂狗，我每天晚上不管忙得多晚都要给他打一个电话，聊一聊鸡毛蒜皮的八卦。他起初总是在电话里哭，后来慢慢的就能笑着跟我说晚安了。第二个月，我有一天加班到很晚，一着床就像散了架一样，我告诉自己就眯一小会儿，起来以后洗漱跟他说晚安，结果没脱衣没洗漱，一合眼我就睡过去了。第二天一起床赶紧打电话给他解释，他在电话里一愣说，哎， 你吓我一跳，以为多大个事儿呢？你至于这么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吗？六年以后，我们有了彼此的微信，但是现在我们连点赞之交都算不上。我们存着彼此的电话，却从来没有打过，因为已经完全不确定是否还能够打得通。其实我们无仇无怨，甚至连闹别扭都没闹过，只是一个不问，一个不说。打败我们的不是背叛，而是自此天涯两隔，你的余生恕我未能继续参与。电影《山河故人》里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要分开的。有时候想起来这些年走着走着就失散的朋友，心里难免感伤。那些记忆明明还历历在目，现在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各自淡若天涯，不再联系。有朝一日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人，说话的腔调跟他真像，那一刻想要打电话告诉他，却发现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你会不会觉得好心酸？其实现实更心酸，不管混得好不好，好多人都注定跟我们是再也不见。我们来到这世上，无论选择了平淡居家，还是选择了勇闯天涯，有些人离我们远了，就会离另外的一些人更近，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你是我的好朋友，但你将来还会有其他的好朋友。有些朋友不知不觉的就疏远了，可能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原因。就像我们年少时对某一个人，一念起心生欢喜，一念起又嗤之以鼻。两个人在一起舒服就在一起，觉得不爽就痛痛快快地谢过对方，温情款款地长别离。我们没办法为任何感情做一个终身的定调。你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变，难道就真的不会变吗？时间是一种很残酷的东西，它只会冲淡能够冲淡的，但也会洗尽铅华，帮你留下该留下的。所以无论我们虎落平阳终陷落魄，还是一朝显赫半生荣华，朋友们都越来越少，剩下的也会越来越重要。所以没必要对物是人非耿耿于怀，也没必要分开了就恶语相向，诽谤重伤。一句你变了，伤人又伤己。路太长，人在换，我们就是要变，变好或变坏，都是一个人活着的常态。这辈子相遇一场，只要各自安好，联系不联系都并不重要。所以这一路很感谢你能来，也不遗憾你离开。

0: 少人会真正的在原地陪着你一起走。这是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今晚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初小鬼的很感谢你能来，不遗憾你离开。这本书当中包含了41篇文字，每一个故事都是作者已经经历的一些人生的感悟。他一边靠着自己的经历判断路口的抉择，一边又借助他人的经验感悟人生。我想初小鬼和我们一样，都是尽一生做适合自己的人。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各位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你和你的朋友慢慢的渐行渐远，究竟是怎样的原因？这位 FY 他说，长时间不联系了，我们不在同一座城市。我认为时间和空间真的是两大因素。我去了深圳，一些好朋友就渐行渐远，即使放假回家见面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因为价值观不尽相同，气氛略显尴尬，最后慢慢的不再联络。对此心中真是感慨良多。 Hope 他这样留言说，从升入高中起，我就在不断的从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离家乡也是越来越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过不少好朋友，都因为空间和工作家庭而导致越来越难以见面，还有一些是因为彼此的生活圈子发生了变化，慢慢没有了共同语言，最后我们踪影全无。幸好最好的朋友依然有联络，九年未见的他才带着孩子来我们家住了一周的时间，很感慨。失意最好他说，我和朋友拉开距离，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交际能力不算太强，自己很封闭，不喜欢认识陌生人，于是和旧友也慢慢的少了话语。水恒之他说，以前只喜欢穿白色黑色的衣服，现在喜欢穿鲜艳的。你看人总是这样会改变的。张学友在秋意浓当中唱的那句，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不由我。南方有佳木他说，高中时代我们相遇相知，大学是在两个不同的城市里读书。我生日那天他会带着礼物来给我庆生，他和男朋友闹别扭，我也会去他的城市安慰他。现在我们又在不同的城市为生活奔忙，我们可以有很多时间玩，却找不到理由来相聚。渐渐的发现我配不上他的虚荣，对不起，原谅我的疏远，那个曾经的闺蜜。每个人的人生当中都会有不同的故事发生，都会经历不同的生活。爱听广播的阿离说，时空的变化会拉开朋友间的距离，所谓物是人非，即便过后再联系感觉也一定不同。小学到高中最贴心的朋友，高中毕业之后去北军追寻他的军艺梦了，而我则按部就班的一直上的研究生，现在在省会工作。就在前一阵儿，他突然联系，让我既兴奋又陌生，觉得好朋友没有丢，但关系终归还是不一样了。最怕的其实是内心的这种渐行渐远。庆幸草籽儿他说，曾经形影不离的同窗，因为时空距离的难以逾越，从此山水不相逢，莫道彼此长与短。曾同吃同住的闺蜜，因为从事行业的不同，三观也悄然发生了改变，从此平淡如水，深交无望。曾许你诺言暖你青春的那个人，不知不觉当中就突然没了交集，形同陌路，如今已是释然。感谢走进生命中的他们，让我内心有温暖，余生有回忆。流泪的文鱼他说，真心至上吧，我是个简单的人，不喜欢勾心斗角和谎话连篇不守承诺的人，所以慢慢的我和他们就渐行渐远了。人生思一站说，从小学到大学，曾经要好的同学无话不说，如今因为他们相继毕业之后离开了我，有的在家务农，有的去打工， 我们从此不在同一个世界，彼此的代沟也越来越大，他们的身影渐渐淡出我的视野。时间是最好的良药，他们也慢慢冲淡了我们的关系，我们只是走在了不同的路上而已。夜色中，很多人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故事，关于这一段路上不同的感受。那么多的朋友曾经相伴过，曾经一起同行过，最终还是渐行渐远，而这一切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常态。只希望在相聚的时候，你们能够彼此珍惜，这就足够了。这就是今天晚上小马带来的这一期品味书香节目，为大家分享了初小鬼的散文随笔集。很感谢你能来，不遗憾你离开。今晚的晚安诗歌是萧璐朗诵的拜伦的作品，我们将不再徘徊。
1: 我们将不再徘徊，拜伦。我们将不再徘徊，在迟到的深夜，尽管心里的爱像月光一样的白，剑把鞘磨穿，灵魂磨伤心怀，心太累了要喘息，爱也需要休息。夜是为了爱，白天转眼就来。我们不再徘徊，沐浴在月光之海。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4: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教育孩子在没有成人陪伴时不要燃放烟花爆竹，要将打火机、火柴等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天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国道216线进入核心受灾区，开展深层次搜救。15天左右，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攻坚组携带铁锹、单兵绳索等救援工具，抵达1号核心区域原口岸备勤楼。目前，队伍正在周边开展搜救作业，现场同时配齐全套防疫物资，各项搜救工作有序推进。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等3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的39人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2号边坡，累计监测120小时，采集2700组数据，出动105架次无人机对上游冰川和2个滑坡点进行观测，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在前期搜救基础上，消防救援人员今天调整优化作战指挥模式，在距离吉隆口岸1.5公里处设立前进指挥所，同步架设应急通信基站和370兆公网集群，形成梯次近前的指挥架构。针对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河谷滩涂、沟壑死角、道路损毁路段等关键区域，分组轮番作业，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深入人力可及的每一处盲区，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同时，一线消防救援队伍将根据现场灾情动态调整搜寻方案，优化力量部署，扎实推进后续抢险救援、灾情处置、善后保障等各项工作。昨天，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发布关于接收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捐赠资金的公告。公告称，泥石流灾害社会捐赠资金统一由日喀则市慈善总会集中接收、专户管理、规范使用、公开公示。国家气象中心预计，9月2号至4号，吉隆县仍多降雨天气，且降雨主要集中在夜间时段。受降水影响，日喀则市至吉隆县、吉隆县至吉隆口岸等交通沿线路面湿滑，需注意交通安全。吉隆藏布、东林藏布等流域受上游增水、河流汇集影响，可能造成水位上涨，需关注受灾区水位波动，且夜雨较明显，人员机械夜间需避开低洼地带。吉隆江村至吉隆口岸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持续性降水和短时强降水引发的2次灾害。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曹杰，新中国第一代书籍装帧设计师。所谓图书装帧设计，就是书籍出版过程中的

0: 装潢设计工作，也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曹杰形象地把这一艺术形容成为书籍做嫁衣。
1: 一本书给人的新的印象呢，是封面。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好，可是你设计得很不好，人家看都不看。你设计得很，哎，就要去翻翻了。你一翻内容真好，起了作用了，这个作用也不小呢，是吧？所以我为什么书籍装帧又琐碎又复杂？做好也不容易。
0: 书籍装帧设计的过程既琐碎又复杂。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不仅要有出色的设计能力，还要懂得材料，通晓印刷知识。
1: 材料的有材料科的，他去背，那么能不能办到？这个材料从哪个地方？我们也不是都在北京，就仓库里就有，都没有的，都要出去到各地去弄。印刷要通过我们出版部，有很多印刷的负责的人，他下去交代工作，怎么样印刷。
0: 我国是世界上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古代书籍装帧经历了卷轴装、惊蛰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被装、线装等多种装帧方式，但中国书籍装帧发展到上世纪初，大多却只是在封面印上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并没有太多的设计。而鲁迅正是中国现代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当年鲁迅就曾亲自设计《呐喊》等数十本书籍的封面，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一批优秀的书籍设计师应运而生。
1: 鲁迅开头，达牛庆、齐俊涛、施多桥，很多啊，都是很有名的。30年代、20年代，尤其30年代的那些画家，曹新之可以说30年代最后一批。
0: 陶元庆设计的《苦闷的象征》《彷徨》《故乡》等优秀装帧作品，在当时影响巨大。钱君陶一生设计的书籍装帧作品多达4000多件，享有前封面的雅称。同时期著名的装帧设计师还有陈之佛、司徒桥、曹新之等。有了这些优秀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书籍装帧出现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出版总署，出版业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之一，相继成立了许多中央级的出版社，各大出版社开始纷纷设立美编室，有了专门从事书籍装帧设计的设计师。曹杰就是这个时候从苏州来到了北京。
1: 我来的时候是美术出版社没有了，还没成立呢。我真正报到美术出版社报名报到呢，是51年6月，他成立呢是9月，那时候就领导就要我正式做那个编辑室里做书籍装帧。
0: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部胡同32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旧址。1951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主要出版中国各类优秀美术作品和论著，整理出版民族艺术遗产，也出版介绍外国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美术作品和有关论著。这里就是曹杰个人书籍装帧事业起航的地方。初次接触书籍装帧，他能否掌握其中乾坤？
1: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
0: 潜心钻研，他如何为中国赢得首个莱比锡国际图书设计金奖？
1: 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
0: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1931年，曹杰。

0: 就是不懂的，一点不懂。可是我到每出版社是高兴的，跟我至少是有联系的，是吧？
1: 虽然有着不错的美术功底，但书籍装帧是一个什么概念？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这些对于曹杰来说都是陌生的。幸运的是，曹杰碰到了很多乐于帮助他的老前辈。
0: 这陈玉鹤是小八路，他老指点我，因为中国画写毛笔字的啦，很多品种的都要自己写标语的啦。我就是从开头学起的，刚开始的时候学什么仿宋字、宋体字、黑体字，不像现在有电脑啊什么，那时候都手写呢，我不会写，我就是学着写的。陈玉鹤就教我，我也用功，他也很热情，就教会我，我写的而且都满意的。
1: 学会了各种美术字体的书写，再加上本身的美术功底，曹杰开始试着设计一些宣传画。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主编邹雅主抓设计，对于曹杰这位新人，他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0: 开始设计东西给周亚看吧，周亚就是说谈谈你的设计意图吧。我很爽朗的，我就讲我的想法这样。我他也是看到我讲的还是有道理，不动了，你去画正稿吧。不是我们才开始小稿了，画大稿，画正稿要画好几次的。我就画正稿，正稿看了他满意。
1: 渐渐的，曹杰具备了一定的设计基础，而这时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明白了，要做好书籍装帧设计，仅仅掌握设计的技术还远远不够。
0: 不要当专家啊，你现在当杂家，什么都学。我到现在都记住的，你没有那么多能力你怎么当专家？我觉得这种话我始终记在肚子里。你当杂家什么都学，我们的中国的文化艺术是几千年了，你光学现代的根本的也不够啊，你古代的陶器、铜器几千年的文化你都得学才能你的知识丰富。
1: 黄苗子是我国当代知名的漫画家、美术史家，当时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他先做杂家后做专家的教诲让曹杰铭刻在心，从此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曹杰都不会轻易放过。
0: 中间有一个主人叫西野，他就带我秦丽媛带两个人到敦煌，敦煌莫高窟去见识吧，提高水平吧，就带了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就出去，出去了两三个月呢。出去我就走跑了多少路啊，敦煌、大同石刻，是吧，还有那个云冈，是吧，还到那个太行山，还到阿克塞，新疆阿克塞，我就开了眼界了。我就觉得一个搞书籍装帧跟杂家就有关系了，你得要学，你要是就在家里闭门造车不行了，那学不到东西，光是看书也不行了，不够。
1: 多次外出采景积累的绘画素材和艺术资料，让曹杰在书籍装帧设计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1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开始有计划的、系统的出版我国及外国的美术作品，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便在这次的计划之中。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的首任总统，同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名画具有极高的出版价值。经过讨论，由当时著名的书籍装帧设计师曹新之担任设计组组长。
0: 开始苏加诺他负责，我是协助他啊。一本苏加诺传话就是很伟大的了，你像别的国家还要争得出，我们争着了，争着了你就都要争气出得好啊。曹新之负责开会啊什么的，我是在家里帮他做啊。

0: 为了精雕细作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出版社组织了得力的编辑设计人员和全国最好的印刷装订等力量，以展示新中国印刷技术的先进水平。1959年，我国决定以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为代表作，参加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参展作品除了保持原有的印刷水平，在封面设计上要求更上一层。
1: 我画是可以画，不晓得刻得怎么样啊，特别要注意，我封面也刻了，封底也刻了，封面就腾成标题字，书籍一条都是刻的。
0: 当时曹杰设计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的浮雕，
1: 你想想，雕刻是我们中国的有名的，你说那个敦煌石刻、云冈石刻、那个龙门都是雕刻，我们的宝贝啊！你说外国那时候几百年的历史哪有呢？没有呢，而且刻的是中国的东西，我们国家兴旺的东西。
0: 当曹杰确定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浮雕的方案之后，经过多次试验，最终可以承受压印的最好的材料就是羊皮。由于画册较大，一本画册就需要采用一整张羊皮。羊皮虽然不难找，但是去哪里才能找到最好的雕刻师傅？曹杰想到了上海。上海的书籍装帧由于起步较早，技术比较发达，很快曹杰便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1: 反正我在上海待了两三个月，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这个机器压，压的里头有好坏的呀。你压出来不平衡，这个是很重的了。压，压那个压出来，都是工人。所以你光设计是仅仅一小部分，是真的。我们的工人是伟大的，
0: 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带着全国人民的期望，这部代表着当时我国书籍装帧工艺的最高水准的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获得了金奖，首次为中国的书籍设计赢得了国际声誉。遗憾的是，因为工艺复杂，当时参赛的画册印数极少，曹杰没能得以收藏，但他依然为参与了整个设计而感到自豪。坚持自己的设计原则，他的作品广受欢迎，
1: 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他，羡慕。
0: 两度夺得莱比锡金质奖，他谦虚不变，
1: 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就是一条书籍。
0: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随着设计的作品越来越多，曹杰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渐渐的，他总结出了一套书籍装帧设计的原则。
1: 我跟社会上也设计了不少东西，文物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他们的重点就在我设计啊，比较喜欢的设计。我的设计呢，其实也没什么大的设计，我自己认为就是一点，就是一定要民族颜色。这个民族颜色是我们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是吧？这个你什么也不能丢掉，这一点就是学中国的艺术，千万千万就是要中国的传统，它那个气派，是吧？也是从群众中来的呀，几千年的老百姓的创造。
0: 在曹杰的众多作品中，最能体现这一中国气派的作品，当属他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的西汉帛画的封面。设计之初，曹杰就把构思围绕在如何展现出民族瑰宝的气势上。
1: 我设计这个要讲也真正讲过，我设计这个我是那么想的，这个东西那么好，我再一设计也没事比他超过他好啊，干脆就是我不去超过他了，我就用搞得好看精华，中国大气就是这句的大气。 我也设计东西也是想到的，你最好也不能超过西汉帛画的好，我干脆用草板子，就是追求它的大气派。你要是设计，我也没什么多大设计，我就是西汉帛画手指，就是临摹，就是这个都是临摹的。
0: 从曹姐手中的这张设计图来看，原材料为普通的辽阳板纸，比较常见。而这种材料随之带来的难题就是印刷上的不便。
1: 它毕竟不是印在铜板纸胶印上，是吧？它毕竟是印在这种纸上啊，一旦没印出来，那就不行了。它的机器的压力要平均，正好你压出纹路来了就不好了。是吧？这个压得非常好。你到外国去，外国是印中国的印刷技术好。
0: 曹杰对于书籍装帧摸索出的第二个原则是必须做到对于印刷技术与时俱进的掌握。
1: 你不能光是死守这种东西，那也不够的。我们科学的发达，也要学习未来的。现在我们的材料的进步，机器的发达。过去是没几种机器啊，是吧？什么胶白印的、铜板印的，现在的印法很新鲜的，都是流通的，还印出来出来了。过去是咔啦一来，咔啦一来，一张一张印。现在联动机器，到你这里再放进去，那边出来就输了。
0: 这一套芥子园画传，很多人一定不陌生。自1960年出版以来，再版无数。到今天依然保留着曹杰当年的设计，深受读者喜爱。这也是曹杰自己颇为满意的作品。他说这本书的设计抓住了群众性，这也就是他所总结出的第三个原则。
1: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对象，普及的书啊，就是一张封面吧，里头用纸吧，价廉粉美。你要知道农民工人看的东西啊，你没有那种羡慕的感觉，他理会不了。芥子园我们也讨论过的，要不要重新设计，搞了半个世纪多了，大家都不同意。最后总结不动，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譬如我们一个是群众性的广大群众，工人农民普及老百姓，一种呢就是中级高级，甚至于出个展。为什么出个展来的就要不惜工本呢？我一张羊皮做一个封面，老百姓买得起，普通不能用的，所以做了也没有多少，只能是国家有、美术馆有、出版社有，私人不能用，太贵了。
0: 曹杰在每一个设计中都秉持着自己的原则，虽然像弘一大师遗墨、竹林七贤画像这样的装帧作品未能获奖，但因为读者喜欢，曹杰也把他们视为珍宝。
1: 这个虽然没得奖，国际上还有影响，就弘一大师，国际上也有影响，他们外国出了什么展览用了，寄给我。
0: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版界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为丰富人民文化艺术生活，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世界各国从古代到现代有代表性的著名画家的美术作品。曹杰就曾为齐白石作品集做装帧设计。1989年，曹杰以宋人画册的装帧设计再次夺得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金奖。这次设计曹杰保持一贯的中国气派，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印刷也更加精美。
1: 设计就是人家一看就是民族的，一看是中国的，中国货，而且大方大气。这个就是我也说是的，嗨，好多事情也是运气吧。
0: 20世纪90年代，已经退休的曹杰受人民美术出版社返聘，与曹新之共同完成了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的装帧设计，为我国的书籍装帧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说 他希望看到我们的书籍装帧事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设计师为书籍做出最美的嫁衣。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在书页边缘上描绘

0: 瑰丽世界，他用书籍装帧雕琢极致之美，
1: 就是在你三毫米的这个切口上，你无论在哪儿切都会成像。
0: 以视觉展现文字的灵魂，他用心灵为书籍做嫁衣裳。
1: 设计师一定要深刻地理解文本，你理解有多少，你才能表现有多深。
0: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本期口述人宁成春，生于1942年，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这是一本公认的装帧设计很成功的书籍，他获奖无数，是宁成春的得意之作。宜兴紫砂砧赏，由当代最权威的制壶大师顾景舟主编，书中全面介绍了紫砂壶的制作过程和发展历史，通过照片直观展示了从明朝到当代几百把制作杰出的紫砂壶。这本书被爱壶人誉为紫砂壶界的圣经。这本书的诞生还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紫砂壶热潮说起。
1: 所以那时候炒得很火爆，当时呢顾景舟的一把壶他做的很少嘛，他年纪大了，这个壶也很难做，一把壶出厂价就14万，就是等在厂门口一交给你14万，你拿过来你拿走。你像80年代末期90年初期14万什么概念，也天文数字。
0: 1991年，香港三联书店想出版一本最为权威的紫砂壶图册，宁成春是当时北京三联书店美编室的主任，他受邀为这本书做装帧设计。书籍的装帧设计是一门为图书做视觉包装的艺术，是材料、技术和艺术三者的结合，工作范畴包括护封、封面、扉页、书籍、底封，乃至内文的版式、标题、尾花，以及纸张的选取等等诸多内容。对眼前的这本画册来说，图片质量至关重要。宁成春亲自操刀，承担起了组稿的工作。在朋友的推荐下，他专程来到宜兴，找到了制壶大师顾景舟。
1: 一直住着有大概有1个半月，跟顾景舟每天呢早晨到那聊天，跟他喝茶。因为我对紫砂壶完全是白丁，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跟他聊聊，然后策划，让他怎么编、怎么做、怎么组织人写文章什么的。然后后来香港三联派了一个设计师，他会照相，叫李锦荣，配合我来去，我们跑了24个地方，郭老当时带着，有时候有地方郭老带着去，像苏州博物馆什么都是郭老亲自带队去，要没有他这个影响，人家博物馆也不会让你拍。我们在上海还跑到汤圆家里去拍，所以那个做得很认真。
0: 在组稿的过程中，宁成春了解到，紫砂壶不仅是一种造型美观的茶具，它还承载了茶禅一味的东方文化。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壶备受人们的青睐。但是，这也给宁成春带来不小的挑战。这本画册该用什么样的视觉效果才能传递出紫砂壶特有的文化和美感呢？
1: 我看了好多壶，创意点就是我对这个玉化龙这个题材呢，我们是历代都在做的壶，这个吉祥的事嘛，是大家一个生活里面老百姓都知道。我将这个题材用它自己做一个点去创意去设计做，所以在那个切口上做了一个左翻是龙，右翻是玉化龙的感觉。
0: 在书口上印制特效图案，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文人在书口作画的风雅游戏。这种设计在当时的中国书籍装帧界还从未有过。 可是创意虽好，要想实现起来，对印刷和装钉无疑是极大的挑战。怎么攻克这一难关呢？宁成春和印刷厂做起了研究。
1: 他是把这个图像分成了204份，每一面啊，这面和这面，你看有微小的差别，然后再到第二面，啊，每一面面都错一点一点一点，就错的纸的厚度。最难的一个要求就是装钉，装钉要特别特别准确，得必须采取措施才能够，你要装钉不准，一高一低，这形象就全差了，就成不了像，所以要对装钉要求特别严，基本上要一条线装得特别整齐。
0: 要想完美的再现紫砂壶沉静素雅的气韵，在印刷时图片的颜色必须十分精准。当时年近50的宁成春为了确保质量，亲自来到印厂监督印刷。
1: 所以我在工厂里待了4天4夜，每一小时一刻钟醒一次，就是我到机器上看一次，看完以后我回来再钻在睡袋里再休息，就是这样待了4天4夜就把那书才印好。所以那个紫砂壶很不容易，他们也很惊讶，他们从来没有人那么干过。
0: 宁成春的努力没有白费，1992年宜兴紫砂真赏出版后，由于内容权威，装帧印刷精美大气，立刻受到了爱壶人的热捧。在同年香港政府及印艺学会举办的评奖活动中，这本书还夺得了金奖、设计、制版等8项大奖。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学府，宁成春就是从这里走上了书籍装帧设计之路。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新中国出版业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张光宇、邱玲、袁运甫等一批美术家纷纷参与到书籍设计中来，推动了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1960年，18岁的宁成春怀揣着用艺术为大众服务的梦想，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美术专业。那是一个还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装帧一本书籍基本要靠手绘。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必须具备良好的美术功底。
1: 这个是必须绘画，因为那时候前印时代的时候呢，如果用照片做会不清楚。当时教我们素描的就郑克先生，郑克先生从法国留学回来，他的理念特别好，要求你特别抓这个结构，抓个性，然后抓整体，所以这个我就受益匪浅。
0: 1965年，宁成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美编室，成为一名职业书籍装帧设计师。当时的人民出版社汇集了一批有几十年出版经验的老编辑，他们大多有着深厚的美学功底，传承了书籍装帧的理念。范用是当时宁成春的直接上级，他要求宁成春在做设计之前必须了解书籍的内容，根据书的性质量体裁衣，不同性质的书要有不同风格。
1: 他那要求很严，他就是一定要你了解书的内容，他有他的想法，不行他就不通过。你现在有电脑了，大概你很快，比如说有想法了，大概你可能有10几分钟20分钟，你就不会处理出弄成一个。那时候不行，那时候得要你想好了，得有一个铅笔的构思稿，有了以后呢，你得把纸裱在板子上，一步步的把它画出来，画的就跟那印出来的封面一样的感觉，字小的要写，整个布局安排好，颜色刷底色什么的都得用水粉颜色去做，工作量比较大，那出书很慢。
0: 这本《西行漫记》 是宁承春当时的心血之作。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书中记录了1936年他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所见所闻。书中战士们热情似火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宁承春。
1: 我就想把这个书呢表现得有感情，朝气蓬勃那向上的感觉又表达出来，所以我在背后选择了一个红军战士整装待发以前在开会坐在广场啊，都有枪啊是实枪核弹什么都准备好出发的一种场景，表现出他们的精神面。
0: 1979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每一个中国人的身心都经历着时代的洗礼。从这本书里，宁承春感受到了同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这让他想到了朝阳的颜色，
1: 从红一直渐变到白，朝霞早晨就有这种气氛，而且这一渐变呢，它有一个深度的感觉，有纵深的感觉了，所以这个画面呢就会生动一些。
0: 可是上个世纪70年代还是签字印刷的时代，用这种凸版印刷的方法要想印出渐变色无疑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是宁承春却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个想法，他在油墨上动起了脑筋。
1: 印刷出一个墨斗，放墨的地方呢中间隔开，一头放红一头放白，这个经过几十个这个十几个这个墨轨的来滚动传递，从红到白就逐渐有个过渡融在一起了，在墨轨上呢就有这个渐变了，然后再滚到那个板子上，然后再印在纸上，就出现了一个渐变的效果。
0: 宁承春在单位里工作认真是出了名的，为了实现设计效果从不犀利。宁承春说这是母亲对他的影响。
1: 我其他的照片没找到，因为我母亲拍照也很少，这就我母亲大概40-50岁的时候照的。我2岁我父亲就去世，我母亲呢带着我们几个人，就我大哥二哥我姐姐我最小，所以从小我母亲就说呢要争口气，就好好的上学，工作也好好做，所以一直这个影响很深，所以任何事儿呢都比较认真比较努力去做。基本上都是礼拜六礼拜天才回家啊，平常都是虽然离家很近，但是我都住在出版社里。
0: 上学的时候就要好好上学，工作了就要好好工作，要争口气。母亲朴实的话语，宁承春始终记在心上。宁承春由于工作勤勉业务能力强，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恢复独立运营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三联书店的美编室主任。三联的定位是出版文化类的图书，那么怎样的装帧设计才符合三联图书的整体风格呢？这时候宁承春注意到了一种特别的颜色，灰色。
1: 灰呢不是灰暗，灰色呢它讲的是颜色的一个中间色调，它在过于饱和就是太鲜艳了，那么在中间这个色调当中呢它是一个色系，这个色系当中大概它在色度上不会那么强烈，但是它的色相上是有变化的，色相有对比，它是含蓄的。比如说那个《红楼梦坞》，刘再富先生写的《红楼梦坞》，这就是色调整个是比较偏紫灰，这里面但是紫灰里面也有变化，比如它有黄，有感觉金颜色什么青颜色，但也还有绿颜色，去对比把握一挺神秘的一个色调。
0: 渐渐的 宁成春根据三联书店的图书特点，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色彩风格——三联徽。
1: 三联书店的这个出版社的个性就是这样，就是他出的书都知识分子比较偏中高知识分子阅读的东西，等于这一阶层的人的对色彩的理解印象，会是这个倾向，就是这个群体一个欣赏的一种习惯，或者他们的一些理念，我们通过书籍装帧反映出来。
0: 精益求精，一枚国徽让他费尽心思。
1: 财政部开了计划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国徽的钢模，去陶冶。
0: 匠心独运，看他如何用新材料展现书籍之美。
1: 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很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
0: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上个世纪80年代末，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和激光照排印刷技术的发明，引发了中国印刷行业的一场革命。仅仅几年的时间，印刷质量更为精良的胶版印刷替代了铅字印刷，随之图文并茂的大型画册成为一种重要的书籍形式。199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出版的一本大型纪念画册，书中用大量的历史照片全面地展现了新中国50年来的发展，这在出版界还从未有过。宁成春担任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如何从视觉上体现这本书的内涵和分量呢？
1: 设计要清晰地表达内容，让人看到一目了然。比如我那边口的那个阶段的分色，色条不一样，错落着，上一翻开就很清晰、很清楚，而且呢是有一种热情。比如我用的红颜色里边就很突出，有人拿到这本书来，心情非常明快、明朗的一种感觉，很振奋。就是
0: 这本书封面上的布纹是宁成春精心设计的，当时为了能织出这样的纹路，宁成春跑了不少地方。
1: 因为要提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多民族国家嘛，所以我想不能够光用一个图案，所以我也想用各少数民族的图案去织一个金。这都是想法，也都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事儿，都是一个很创新的，别人没那么做过的。我们找一家工厂，他倒是很快的把它织出来，样很快做出来了，做得不错。本来开始要想做呢不同颜色的，就是说有个渐变色的七彩的，结果有难度，那现在就没难度了。
0: 对于这本书，国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图案，可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体现国徽呢？
1: 我为了保存这个工艺，直接做钢模，直接压，这是比较难的，很难度，但只有这个书呢能挑战这个，能有条件去做一个钢模，也挺费劲。财政部开了计划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个国徽的钢模，去烫印。烫印呢还不烫印一个凹凸的，还要有金有红上去。
0: 一般在装帧书籍时，封面的金色都用一种名为电话铝箔的材料，这种材质价格低廉，可是缺点在于太过闪亮。宁成春觉得这种浮夸的金色难以体现国徽的庄重，这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1: 我就提出来用真的金箔，这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只有新华厂一个老师傅学过精装，他能做。
0: 到了21世纪，设计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时随着科学的发展，新型的装帧材料为书籍装帧设计师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设计空间。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四川人民出版社筹划出版《邓小平画传》， 装帧设计

0: 作交给了宁长春。这是书的扉页上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这句话传递的情感成为宁长春设计的主旨。那么怎样的形式才能表达出这样的感情呢？
1: 上下两本书嘛，我正背都用了他的形象，不同时期的形象，就用他一个对群众招手的一个形象，最后的一个形象放在跟那个重合在一起，就表现了这个小平对人的亲切跟人大众关系。而选的材料呢，他选到一个绒布上，绒毛，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呢很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就邓小平给人的一种亲切温暖的。你要弄一个很滑的、很光的材料就不对了。
0: 宁长春还为这本书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函套。
1: 我首先就是想到了84年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然后北大的学生游行是过来，到了跟前突然打开一个标横幅标记，就小平你好，就是这个小平你好，给后来人记忆特别深刻，就是这四个字体现出来了小平跟老百姓的一种关系，就特别亲切。
2: 透明的材料，上面去印刷，这是一般的出版界里都很少用的，是在药品和化妆品的包装上用过。当时我们去找这个，我想在材料上去试网印去做，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不着，不知道是哪儿能印，特种印刷，因为这不吸墨嘛，马上必须要干，后来才找到就在深圳，而且他不让到车间看，很保密的，我们反正就实验成功了，就在薄膜上印刷，半透明嘛，这很含蓄。
0: 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走过了半个世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书籍，不同的书籍有不同的个性，但是宁长春的设计目标却没有改变过，他竭尽全力向人们展示着书籍。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亲爱的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九月了，你有没有发现空气里的味道好像变了一点点？说不上来是什么，就是风没有那么黏了，太阳落山的时间也在悄悄地往前挪。早上出门的时候，皮肤上那层薄薄的凉意，那种凉意是夏天没有的，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转身。每年一到九月，心里就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说不上是怀念还是失落，像是有什么东西过去了，又有什么东西正要开始。那感觉来得很轻，可你挥不走。你有没有发现，九月是一年里最安静的一个月？它不像一月那样让人雄心勃勃，也不像六月那样让人急着告别。九月只是来了，轻轻的，不声张的，可它好像总在提醒你，有些东西该翻过去了。九月和别的月份不太一样，别的月份是从某一天开始的，九月不是从九月一号开始的，而九月似乎从八月结束的时候就开始了，是你忽然发现天黑得比上一周早了一点点，是风吹在胳膊上不像之前那样热了，是路边那棵树的叶子翻了个面。那些变化太小了，小到你几乎觉察不到，可你慢慢发现夏天真的过去了。九月也是新学期的开始，小时候的九月是一年里唯一一个不用跨年也像重新开始的月份，好像只要九月来了，什么事都可以重来一次。有一个新的书包，新的作业本，新的橡皮擦，还有一个还没犯过错的自己。那年夏天的遗憾忽然不值一提，因为你又有了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那种感觉长大之后就再也没有过了。长大之后的九月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没有暑假作业要补，没有新文具盒要买，没有那天早上的兴奋和紧张，可那些感觉还在。亲爱的朋友，小时候的九月，空气里总有一种特别的味道，说不上来是什么，是新课本的味道，包书皮的味道，新橡皮擦的味道，夏末初秋的风混在一起的那种味道。那时候背着书包走进校门，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过去的那个自己可以留在校门外，走进教室的又是一个新的人。你的作业本干干净净，你的铅笔削得整整齐齐，你还没有犯过任何错，
那种重新开始的感觉，长大之后就再也没有过了。可小时候不一样，九月就是那一道门，新的班级，新的同学，新的学期，走进去，你就获得了重新开始的资格。

最近呢，我看到了一篇文章，一下子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那个时候。又是一年九月开学季，朋友圈里几位新手爸妈正笨拙地学着给孩子包书皮，有的用现成的塑料封套，有的找出了尘封已久的旧挂历，看着那些被仔细剪裁折叠的纸张，我突然就愣住了。时光哗的一下被翻回了20多年前的那个夏末。小时候的感觉最直接，觉得自己很富有。每个9月1号的晚上是我童年里极具仪式感的时刻。爸爸会拿出旧挂历，把所有图画的那一面朝里，雪白干净的背面朝外，仔细地剪裁折叠压平。他那一双粗糙的大手在书皮上抚过的时候，力道温柔的像在抚摸一件珍宝。包好一本，他便拧开笔，在雪白封面正中央一笔一画地写下语文、数学。爸爸的字极好看，笔锋遒劲又不失清秀。第二天把书带到学校，连老师都会多看。

看几眼，夸一句，这字真漂亮。书皮包完，便是削铅笔的环节，这也是我们家9月1号的保留节目。日光灯下，爸爸和妈妈一人一把小刀，对着新买的木头铅笔较上了劲。妈妈削的铅笔总断，削着削着，笔芯又啪的一声脆响，长铅笔变成了短铅笔。爸爸就笑他笨蛋。他把铅笔抵在拇指上，刀片斜斜地推过去，木花卷成一朵一朵的小爆花，笔尖又尖又匀，像机器削出来的一样整齐。削完了，还要举到灯下转着圈的欣赏，得意地像个小学生。我在旁边看着，觉得他们真有趣。那时候不知道那盏日光灯下的笑声会在多年以后成为我心里最暖的底色。老师夸我爸爸，当然也夸我的妈妈，夸她给我梳的辫子扎的头花。我有很漂亮的头花，也有很漂亮的手帕。妈妈每天会花时间把我打扮得干净妥帖。夏天的傍晚，她蹲在井边给我洗衣服，肥皂泡在夕阳下泛着彩色的光，我在旁边笑着。小时候的陪伴，小狗、小鸭、小鹦鹉。小鸭子养在鸟笼里，小鹦鹉也养在鸟笼里。我吵着要养，妈妈就替我喂食清理。我只管喜欢，那个时候以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有干净的衣服穿，有漂亮的辫子扎，有小动物围着我转，有爸爸削好的铅笔在文具盒里整整齐齐地躺着。直到今天，当我看着朋友圈里那些为儿女包书皮的年轻父母，忽然意识到，那时候我的爸爸和妈妈也刚才30岁。30岁，应该还在学着做一个合格的大人。可30岁的他们已经稳稳地接住了我全部的天真、任性、好奇和依赖了。

夜色温柔，晚风正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自己在开学季给自己包书皮的模样。说起给自己的新书包上一个新书皮，我看到的这一段文字可是把我带回到了小时候的记忆当中。父母用旧挂历给我包书皮，用不够宽裕的日子给我堆出了一个富有的童年。这种富有是幸福感，是归属感，是妥妥帖帖的安心。我无法想象没有父母是什么样子的，所以长大之后我成了一个特别爱哭的人。看新闻联播里那些为国为民的瞬间，眼泪止不住。刷到外卖小哥在风雨中救人的视频，眼眶瞬间就红了。哪怕是听朋友随口说起家里的猫猫狗狗有多粘人，我也会莫名其妙的鼻子发酸。这是富有感赋予我的特殊体质，因为被毫无保留的爱过，所以对这个世界的悲欢有着极强的共情。因为拥有过稳稳的安全感，所以心里总是满的，满到稍微一触动就会溢出来。是爸妈的爱让我变得如此感性，也是那种爱让我拥有了爱人的能力，并且知足。知足于一碗热汤，知足于一个拥抱，知足于黄昏时分天边那一抹好看的云。因为我知道这些细碎的、免费的、闪着光的小确幸，才是生活里最珍贵的馈赠。如今，看着朋友圈里那些为儿女包书皮的年轻父母，我忽然就懂了。他们现在用心包裹的，哪里仅仅是几本书，他们

是在用最朴素的方式，往孩子稚嫩的生命里，一页一页地存进看不见的财富。那种叫做爱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它会让孩子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无论遭遇什么风雨，内心始终有一处柔软的、坚固的、闪闪发光的角落。就像此刻的我，隔着几十年的光阴，依然能清晰记得那个九月初的夜晚，日光灯下，爸爸得意的笑脸，妈妈准备头花和衣服的认真，井边妈妈揉搓肥皂泡的背影，和那笔落在雪白挂历纸上的清秀的字迹，那是我此生见过的最美的字，也是我此生富足的起点。

亲爱的朋友，当我读完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心静了下来。不是想起了什么大事，是忽然想起了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我小时候，我妈也帮我包书皮。每一年开学的第一天，她都帮我去学校抱一摞书回来，然后呢，就在学校门口的小卖店里挑我喜欢的书皮，大的小的，买我喜欢的明星图案。回家后呢，耐心地教我如何包书皮，一边包还一边讲着小时候姥姥用挂历帮她包书皮的故事。后来我长大了，读高中了，不再包书皮了，那些书皮也慢慢从家里消失了。可妈妈包书皮的样子我一直记得，九月也始终和书皮两个字有关。

在这样的一篇文章里呢，有这样一句话，我反复的读了好几遍。他们用旧挂历给我包书皮，用不够宽裕的日子给我堆出了一个富有的童年。很多东西呢，都是后来才明白的。那时候的富有，干净的校服，削好的铅笔，包好的书皮，一个不被打扰的夜晚，都是有人用时间换来的。那时候我不觉得那是什么，可到了30岁、40岁回头再看的时候，才发现那是最珍贵的东西。

有人说童年是用来怀念的，可是我觉得童年不只是用来怀念的，它还在你身上变成了某一种东西。就像文章里写的那样，因为被好好爱过，所以心里是满的。看到别人的故事会动容，会因为一碗热汤而觉得温暖，会在黄昏时发现天边有一朵好看的云，那些细碎的、免费的、闪着光的小确幸，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特别，是因为你心里有地方接住它们。

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在某一个瞬间，可能是看到父母老了，可能是自己也成了父母，可能是深夜翻到一张旧照片，你忽然发现原来自己那么早就被好好爱过。你当时不知道，可你知道的时候一切都还在，那些东西没有消失，他们在你心里变成了你的一部分。你会笑，你会哭，你会对别人的难过感同身受，你心里是满满的。今晚特别想把这一篇文章能够留在你的记忆里，不是因为它的文字有多么好，是因为它让你想起了某个人、某个夜晚、某一盏灯，那盏灯下的笑声是你此生最暖的底色，那个在灯下削铅笔的人，那双在书皮上抚过的大手，那笔落在雪白挂历纸上的字，他们没有消失，他们在等你回去。九月来了，你还可以重新开始，你还有时间，你还可以成为某个人的富足。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亲爱的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多年以后，你忽然在某一个瞬间意识到自己被爱过。那个瞬间通常不盛大，不是有人当众向你告白，不是生日收到贵重礼物，它常常很小，小到你差点都没有注意到。就像那篇文章里写到的那笔落在雪白挂历纸上的字，你可能不记得那年九月你学了什么课文，你也不记得那一学期语文考了多少分，你也不记得同桌叫什么名字，可是你记得那个晚上，记得那盏灯的颜色，记得纸张被折叠的声音，记得那个蹲在灯下替你削铅笔的人。那个画面没有声音，可它一直留在那里。

这让我想起了一件更小的事情。9月1号，教室里的课桌椅永远比暑假前矮了一截。不是课桌椅变了，是你长高了。你坐下的时候，膝盖顶到了桌板，你才意识到，哦，我比上一学期高了。然后你低头看看自己的手，好像也大了一点。那时候你以为这种感觉叫长大，现在我知道了，那种感觉叫来得及，是新书包还空着，新课本还没翻开，新作业本上还没有红色的叉，你还来得及成为你想成为的那种人。而那盏灯下替你包书皮的人，他其实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你，你去吧，我替你准备好了。

亲爱的朋友，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父母做一件和你有关的事情，不是他们刻意做给你看的，是你无意中看到的，

比如说，有一天你醒来，看见厨房的灯亮着，妈妈已经在给你准备早餐了。她不知道你醒来，背对着你，手里还在忙着什么，你就那样的站在门缝后面，看着她的背影，看了几秒，又回去睡了。你什么都没想，你只是看了一眼。那个画面后来一直跟着你。我说不清楚为什么这些很小的画面比任何大事都更沉地留在了心里，可能是他们太寻常了，寻常到你当时根本没有觉得他们重要，可他们后来会成为你心里最重的一种东西。每一次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那个画面会自己浮上来，不是他告诉你什么道理，是他提醒你，你曾经被好好的爱过。

亲爱的朋友，我也想问问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九月的夜晚特别容易想起这些事情？可能是因为九月是一年当中唯一一个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重新开始的月份。一月太冷了，很适合休息，春天太短了，忙着追赶，夏天太长了，容易累。只有九月不冷不热，不长不短，正好停在夏天和秋天之间。这个缝隙里藏着很多人的童年，也藏着很多人的父母年轻时的样子。在文章里，可能会给你留下不少的印记。文章里写的那位作者说，他小时候以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干净的衣服，漂亮的头花，有人替他喂小动物，文具盒里有削好的铅笔，直到自己也成了那个替别人包书皮的人，他才忽然意识到，那时候他爸妈也才30岁。30岁的人很多事自己也搞不清楚，可他们已经稳稳地接住了另一个人全部的人生。

北京时间22:42，亲爱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蒋薇。我有时候在讲，小时候的九月和现在的九月有什么不一样？小时候的九月是拿的开始，拿到新书、新本子、新朋友、新的自己。现在的九月呢，好像是放的开始，放下一段关系，放下一个夏天的期待，开始学着把一些东西留在门外，不再把所有的事情带进新的一季。也许人就是这样吧，小时候盼着长大，长大了又想回去，可那些感觉，新书包的味道，新课本的气味，开学前夜的辗转，他们不是消失了，是藏在了身体里某个地方，只要九月来一次，他们就翻涌一次。有一位听友给我们分享了一篇散文，希望我们可以读一读，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那天，秋风吹拂着树叶，稻穗把风染成浅金色。我背着洗得发白的军绿书包，踩碎一田埂的露水，向着村大队部的校园跑去。母亲从村里来要来的一份旧报纸，给我的每一本新课本都裹上了封皮，签字的油墨香浸润着语文、数学四个字上，桐油灯的光蹭过纸面，照亮了半间灶屋，他把井里蒸了半宿的香瓜悄悄塞进书包夹层，凉意在粗布上印出一小片潮痕，像藏了半捧刚摘的月光。田埂上的稻花蹭白了裤脚，同湾的伙伴们在老杨树下齐聚。明娃的书包里装着半兜毛豆角，小丽揣着玻璃丝边的小金鱼，我们踩着草叶往学校跑，新课本的纸页在书包里哗啦啦响，像一群刚睡醒的小黄雀。刘校长敲响檐下的梨花，当当的声响转过村小学土坯墙，掠飞了槐树枝上的麻雀。粉笔灰在阳光里飘成细碎的雪。我们握着报纸包的课本坐下，连呼吸都放得很轻，怕惊飞了满教室飘着的九月甜香。荒地上的草叶沾着阳光的温度，我们蹲在地里拔草，把开学的第一份仪式种进晒得暖融融的泥土里。同湾组的三个人分吃掉那只香瓜，脆甜的汁水流过指尖，黏糊糊的风裹着笑声漫过
整个晒着太阳的操场。夕阳把田埂染成蜜橘色的时候，我们背着暖透的课本往家走，远远就看见娘站在老槐树下，手里的玉米和馒头正冒着软乎乎的热气，我踩着碎金似的光往他那边跑，书包在背上和屁股蛋上晃，风撞在上面，全是同年九月没说出口的欢喜。后来的很多个九月，我捧着装帧精美的新课本，却再也没遇见过那样的风。它裹着稻花香、报纸的油墨香和井水泡过的瓜的清甜香，轻轻一掀，就掀开了我藏了几十年的最软的一页童年的回望。

亲爱的朋友，童年的九月总是很美好，总是新鲜的事物，崭新的开始，以至于我们都用了很多年的时光来怀念和铭记。九月了，那篇文章里作者最后说了一句话，时代变了太多，可有些东西又好像从来没变过。我想那些没变过的东西里，有对暑假作业的担心，有对新同桌的好奇，有开学前夜的辗转反侧，还有那个背着新书包走进校门的自己，他还在那里。

今晚我们聊了小时候的九月，聊了新课本的味道，聊了那些还没翻开就充满了可能的日子。那些感觉没有消失，它们只是藏了起来，藏在九月的风里，藏在忽然变凉的傍晚，藏在某一篇文章里，等你重新打开。有人说，人不能总是回头看，可我觉得偶尔回去看看那个九月的自己也没有什么不好。他记得你，他也记得你曾经拥有过的那种重新开始的勇气。如果此刻的你心里有一个想重新开始的念头，不管它多小多不起眼，那就从今晚开始。九月才刚刚开始，你还有一整季的时间去填满它。亲爱的朋友，今晚的今夜有约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要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3: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基本畅通，深层次搜救正在进行。
2: 录音特写：小镇上的不眠灯火。
3: 第6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产业成就馆和产品展销馆开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9月1号，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校校长王军正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开始前，全体起立，向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王军正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深切关怀西藏人民。8月26号，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抢险救援、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目前抢险救援、善后安置等各项工作科学有力、有序、有效开展。实践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是做好西藏工作的最大政治保障。党中央关心全国人民支援，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最大制度优势。全区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是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当前，西藏同全国一道，踏上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新征程。只要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定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转化为感恩奋进力量，就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要系统推进一体落实4件大事，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巩固拓展3个意识教育，积极推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3个富裕1个有利于总要求，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积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确保边疆发展、边防巩固、边境安全。王军正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持之以恒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深刻理解14个坚持的重大意义、精髓要义， 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切实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要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实际行动上，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锤炼党性修养，始终做到清正廉洁，在其位谋其政，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干部。王军正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明显增强，风清气正、尽足干事的氛围更加浓厚。要常态化开展学习教育，有针对性地补齐立好制度规矩，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锤炼坚强党性，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以正确指挥棒引导推动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注重统筹当前和长远，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全过程，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王军正强调，党校是锤炼党性、淬炼初心、锻造忠诚的大熔炉，学员们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抓好理论学习，提升理论武装，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不断锤炼过硬政治品格，淬炼斗争精神，厚植为民情怀，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规定，展现党员干部良好形象。党校要进一步抓好干部教育培训，围绕推动四件大事落实，进一步提升科研资政能力，着力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更好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坚持从严治校，涵养优良校风，为学员学习创造良好条件。刘江、赖娇、龚慧才、姜文鹏出席。
3: 经过连日昼夜奋战，通往国门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陆路通道2号基本打通，抢险救援人员、物资和机械装备开始分批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大规模的深入救援工作。请听本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9月2号上午的11点半，我正在抢通一线，通往核心区域的陆路通道已经基本打通。那么也就在刚才，我们看到不少的救援车辆和救援人员已经通过这条路线进入了我们的核心区域，在那里开展救援工作。
2: 二号本台记者王海淼在抢通一线看着陆路通道的打通，并了解到了抢险救援的开展情况。中国安能三局吉隆抢险前指指控组组长钟问军，
5: 这次一共投入了320人、120台设备进行国道的打通。现在目前的道路条件已经满足大型设备和车辆的自由的通过。
2: 中国中铁总承包公司西藏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刘明元，
6: 截止到目前啊，累计投入人员呢是200余人，调集的各类设备啊131台，同时呀、调集的钢筋啊1000吨用于施工加工，300吨钢板，后续啊将持续加大设备、物资和人员的投入。
2: 二号下午2点半左右，本台记者卓嘎也随着救援力量进入到受灾核心区域。
7: 我现在已经进到了这一次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了。我们的脚下这一条能够通行的路不是原来的公路，是抢险人员 一点点抢出来的临时的便道。现在我们的搜救队伍物资装备可以直达受灾的点位，我们的抢险也一刻都没有停下。我们也希望这条用艰辛换来的通道能够带来更多的搜救的希望。
2: 大型车辆和救援设备目前已能直抵受灾核心区域，沿线电力通信设施同步跟进，坚持道路修到哪里，保障就跟进到哪里。二号，一台流动基站已经前移至抢修最前沿的关键位置，实现救援核心区通信全覆盖。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也分别抽调骨干组成多支搜救小组，对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由西藏军区总医院、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等多家单位组成的核心区域消杀防疫处置突击队正在进行消杀工作。本台记者王海淼。
4: 咱们的消杀人员已经全副武装，他们也带着设备通过这条陆路通道前往咱们的核心区域，他们将在那里开展大面积救援工作之前的消杀工作。从上午到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批批的救援物资和救援人员呢正源源不断地前往我们的核心区域。随着这条道路的抢通，人员和物资的输送节奏是明显的加快，各类装有救援物资的车辆呢也正有序地前往救灾核心区域，人员携带着设备徒步深入河谷，各类物资也正源源不断地送到各个作业点。
3: 二号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8: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9: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8: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0: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8: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9: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就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8: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11: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

0: 希望大家坚定信心，保重身体，有党和政府做坚强后盾，我们一定能够度过眼前难关，把今后的日子过得更好。他叮嘱工作人员要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和服务保障工作，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受灾群众心坎上。噶玛泽登还与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心理干预工作进展和群众反响，勉励专家团队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面，让更多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得到心理支持，帮助大家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吉隆镇上的许多商户自发点亮门前的灯，彻夜不息。请听录音特写《小镇上的不眠灯火》，带您走进一家普通的建材店，感受那盏灯下的温暖与坚守。
1: 所有应急的抢险的到我们店里来拿，都免费提供。所有的
2: 自灾害发生的那一刻起，吉隆镇上的这家建材店的灯光就再没有熄灭过。建材店老板曾勇：
3: 当时压根就没有想其他的，就是知道救灾肯定是需要的，我们有啥就供啥，通宵的营业。
2: 曾勇，四川资阳人，与合伙人胡月辉在吉隆镇上经营这家建材店已经两年了。
3: 这个办公室改出来是给他们提供的住所。
2: 灾害发生后，看到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源源不断汇聚，店里所有人都动了起来，不仅24小时不打烊，更将门店的二楼全部腾出，改造成了一处合适歇脚的地方，为救援人员提供临时住所。曾勇：
3: 本来我们卖建材这些板子都是临时定起来做的，这个被子啊这些全部是买的新的。
2: 这些天住在这里的有随时待命的应急保障人员，有昼夜抢通道路的一线工人，也有雨夜中往返运送石料的司机。中铁广州局桥梁公司工作人员张旭辉：
4: 在一线我们连续工作了2天1夜了，上面帐篷里面住满了，没地方住了，所以我们才住在这儿。
2: 吉隆县应急管理局救援人员拉巴次仁：
5: 睡袋啊雨衣那些一直装在包里，如果让我们去的话，这就带着包这就过去了。
2: 无论救援人员多晚归来，建材店的灯始终亮着，默默守护，静静等待。在这个边陲小镇，还有许许多多像曾勇这样的普通人，用守望与付出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并肩同行。曾勇：
3: 他们救援的不定时，有时候很晚才回来，但是我们灯一直开着的，他们随时回来都看着灯是亮着的。
0: 9月2号，本台记者卓嘎走访了灾后的吉隆镇，这里安宁有序，这份寻常的人间烟火背后有一整套保障力量在支撑，希望的光温暖着每一人。请听报道。
6: 今天是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8天，走在街上看着好像和平时差别不大，可这份表面的平静安稳并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受灾第8天的吉隆，最让人感慨的是外头看着是寻常的人间烟火，背后一整套保障力量全部沉到了镇上，守在了各个岗位上。
7: 电力24小时保供，救援队伍梯度值守，消防巡防盯守，严防次生灾害。安静的街巷藏着最严密的安全防线，群众妥善安置，生活物资、医疗保障闭环到位。滞留的尼泊尔边民同步纳入统一保障，边境小镇守得安稳，也融得温情。保险理赔服务下沉街头，群众就近登记、就近咨询、就近办理，流程前置，把安心送到手边。
6: 一场灾害最能够检验运转秩序，而秩序就是最实在的力量。
7: 大灾之后最动人的是无声有序的运转，是无处不在的托底。所谓安稳人心，就是每一条街巷有人守，每一个困难有人接。
6: 到了第8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套完整的保障体系，扎扎实实落到了乡镇，落到了街巷，落到了老百姓看得见看不见的每

0: 触细微的地方。
1: 二号，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产业成就馆和产品展销馆在西藏会展中心正式开馆，请听报道。
2: 我们是西藏清扬产业的一个展区。
3: 本届藏博会一号产业成就馆集中展示清洁能源、特色农牧业、文旅、藏医药、低空经济、清扬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与新兴业态的培育成效。清扬产业展区工作人员韩一鸣：
2: 我们着重展示了一些关于民生的部分，包括多联供系统，总体我觉得是呈现出了西藏清扬产业一个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
3: 二号产品展销展馆则设高原特色产品、区外优质产品、进口产品三大专区，汇集390多家参展企业，设有8个特装馆和265个标准展位，参展企业较上届新增30家。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人员张梦迪：
4: 我们展馆汇集了13个国家近700款优质单品，集中展示了双向贸易、内外联动的特色展销成果，希望可以通过本次藏博会的这个平台，使更多西藏好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3: 非洲萨努西纳有限制责任公司老板达博：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藏博会的，通过展会可以把我们的产品运过来，同样也就是想把这边的产品运到我们那里，就是相互贸易。
3: 两大展馆紧扣文旅富民、产业兴藏主题，各有侧重，互为呼应，全方位展现西藏产业发展活力与高水平开放的发展态势。拉萨市民张博瑜：
6: 我们的藏博会是一届比一届好，包括西藏特色也体现得越来越好了。
3: 据了解，本届藏博会产品展销活动将持续到10号，期间还将开展系列经贸对接活动，进一步促进高原特色产业与国内外市场的交流合作，助力我区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产业兴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处副处长尹德胜：
7: 通过本次藏博会，我们重点向外传递新时代西藏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旅繁荣的良好局面，以及西藏培育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态势，集中展示产业发展成果，传递西藏开放自信、欢迎合作的鲜明信号。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二届四部一点暨漫谈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拉萨举办，来自英国、德国、蒙古国等国家的6名外国专家及国内200多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围绕藏医药经典传承与漫谈艺术研究展开深度交流。现场还为藏医漫谈研究中心揭牌，并举行了藏医漫谈图谱集锦首发仪式。
1: 近日，学习强国沿着边境看中国名医公益义诊临支站活动在巴宜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举行，来自浙江、山东、安徽等地的眼科专家为特困供养老人及周边群众开展免费眼科筛查、疾病诊疗、健康答疑等公益服务。专家团队还将通过现场带教、技术指导等方式助力临支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3: 今年以来，那区市重点布局草药木书一体化标准化试验体系，打造9大标准化试验区，同步开展高海拔果树品种温室栽培技术攻关，为高原特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落地的数据支撑。
1: 近日，银发心系绿水青山，同心守护美丽拉萨主题党日活动在南北山绿化展示馆开馆，80名离退休老干部代表参加，大家通过参观展区、观看图文展板、实物陈列、专题影像，全面了解南北山绿化攻坚克难、荒山披绿的奋斗历程，亲身感受生态文明建设给拉萨带来的生态效益、民生效益。
8: 理论与实践，
3: 吉隆泥石流灾害道路抢修现场，一侧山壁高峻陡峭，另一侧吉隆藏布裹挟着泥沙呼啸奔流而过。身处其间，才知救援难度之大，愈加感受到向险而行的意义。突进攻坚，使命必达，救援人员勇毅向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解放军、武警、消防救援、中国安能等各条战线的力量各展所长，齐心协力，抓紧抢通道路，全力实施救援。事实再一次表明，我们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一米一米挺进，没有捷径，但绝不退缩。评论说，自然灾害与突发危机面前，时间就是生命，责任重于泰山。闻令而动，尽锐出战，展现出维护国家安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在抢险救援现场，一名青淤的武警战士，今年24岁，左臂带着党员突击队的袖标。去年他曾参加过定日地震的抢险救援，今年8月26日，他像往常一样操课训练，忽然得到通知，没有丝毫迟缓，迅速与战友们收拾行装，集结登车。灾情严重到什么程度，现场有多危险，那时还情况不明，可一声号令，所有人义无反顾。一是相信上级会有科学的研判和部署，二是知道等不起，必须上，没商量。抢险救援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特定行动，更是关于信念担当的庄严实践。除了用行动争取时间的坚决，向险处勇毅进发的无畏，还有向前深入的执着。道路抢通作业区位于高山深切峡谷，紧贴河道，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极其狭窄，大型机械无法多机同步作业，装备调度和回转避让空间不足，加上受淹路段长，水深流急，只能边翻扎边填筑边推进，作业进度受到较大制约。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运用多种战术提升效率，采取翻扎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铺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新困难出现了，就想新办法解决，绝不轻言退缩。依靠坚定的决心、灵活的战术，救援通道不断通向吉隆口岸。再难都要挺进，再险都要克服，只要还有希望，就不放弃搜救。探测的敲击声，清障的作业声，寻迹的呼喊声，机器的掘进声，声声震耳，传递着不放手的坚定，救下去的决心。道路被阻断，房屋被掩埋，但分秒必争的全力以赴，迫使开路的坚韧不屈，从未减弱。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正是这一价值理念把所有人凝聚起来，汇合成磅礴的力量。目前救援还在进行，困难也客观存在，一米一米挺进，没有捷径，但绝不退缩。大家始终坚信每一份坚持都有意义，大家也众志成城，全力以赴，打好这场救援硬仗。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阴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阵雨，9度到20度。那曲中雨转小雨，6度到14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2度到25度。乃东区多云转阵雨，11度到23度。狮泉河多云，西风3至4级，7度到19度。卡若区多云，8度到25度。
3: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所扎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9: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9: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0: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青年运动卓越领导人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在革命生涯中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怀青年成长，寄望于革命青年，认为青年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和希望之所在。在共青团的创建过程中，他非常重视对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并与国内外反动势力争夺青年一代，把青年引向革命的道路。张太雷在求学期间是如何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他为中国共青团的创建、恢复与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八七会以后，张太雷又是如何接应南昌起义并领导了广州起义的？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张太雷与中国青年运动。张太雷1898年出生在江苏常州，早年丧父，从小过着艰苦的生活，在亲友的资助下到常州府中学堂读书。在中学时，张太雷就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关心国家大事，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报刊，还经常跟瞿秋白等好友们一起议论时政，积极地参加反日爱国活动，跟同学们一起经常到校外去做宣传。1915年，张太雷考进了天津北洋大学法律学系读书。在学校期间，他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当他在《新青年》上看到李大钊热情赞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后，深受教育和启发。他认为，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才能救中国。1919年，张太雷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并且成为天津地区爱国运动的骨干之一，积极参加北洋大学学生组织的演讲团。反动当局悍然派兵镇压了天津学生运动，天津各界联合会与学生联合会密切合作，成立了抵制日货委员会，张太雷也积极地参与其中。在斗争中，张太雷还被选为赴京营救代表之一，到北京营救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的天津请愿代表，最终迫使反动军阀释放了全部代表。通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斗争实践，张太雷进一步认识了人民群众团结战斗的巨大威力，以及从事青年运动的重大意义。他看到了中国的青年已迫于时势的要求，面对国家的危亡，应该行动起来，担负起革命的责任。五四运动以后，中华大地形成了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新青年》、《每周评论》、很多对青年有影响的刊物报纸不断地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可以说在青年中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派维京斯基和杨明斋来到中国，了解中国政治情况，与李大钊、陈独秀

人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六月，章太雷在北洋大学毕业以后，前往上海，积极参加了上述活动，并且在其中担任英语翻译。紧接着，章太雷积极参加了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立党组织的活动。随着党小组的成立，建团的条件也已经基本成熟了。这年八月，受到党组织委托，章太雷与余秀松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上海团组织成立以后，积极配合党的组织开展工作。当时，党的发起组织是秘密的，但是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很多活动通过团组织进行，党团关系很密切。上海党组织成员都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一年的九月，继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李大钊发起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随后，章太雷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去天津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之前啊，章太雷已经在天津北洋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活动。当时参加成员主要是天津的一些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而章太雷回到天津以后，首先把他们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接着领导制定了团章，并依据团章开展了大量的革命活动。他把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作为首要工作，组织发行《共产党宣言》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共产党月刊》，把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印成小册子，广泛的宣传。为了在天津、唐山、长辛店等地开展工人运动，他还出版了小型日刊叫《劳报》，以研究工人问题以及进行宣传。不久，唐山等地的团组织也相继成立了，工人运动逐步开展起来。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立以后，努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带领团员和青年到工农群众当中去，配合共产主义小组开展群众工作，积极吸收先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们入团，为党的正式成立准备了后备力量。从1920年到党的一大前，全国建立起十多个地方团组织，拥有将近200名团员。正式建党以后，很多优秀的团员都加入了党组织，的确起到了党的预备队作用。当然了，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存在弱点，团组织内部思想不统一，组织不健全，成员比较复杂，再加上经费、人事变动等等原因，到1921年5月，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团的活动反而都暂时停止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以后，迫切需要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青年共产国际也需要在中国寻找支持者，以扩大世界青年运动的力量。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青年共产国际为了世界革命运动事业的发展这个共同的目的建立起了联系。1921年1月，章太雷奉命被派往俄国。这年7月，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章太雷、余秀松等人应邀参加，向大会介绍了中国青年运动的状况，还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产生经过，团与工人运动结合开展活动的情况以及发展前景。就在这次大会上，章太雷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被选为执行委员。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恢复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成为紧迫任务。正好此时被派到共产国际工作的章太雷回国了，同时带回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团的指示。根据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局加强对青年团工作领导的意见，章太雷担负起了恢复和整顿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任。他吸取了青年共产国际和苏联共青团的工作经验，
针对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零散、思想混乱、成员复杂的问题，就团的组织建设形式、团的工作内容、团的纲领及策略问题进行了指导。同时，他吸取了1920年建团的教训，特别注意了团的思想建设，明确地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并且清理了无政府主义者，纯洁了团的组织，也提高了团的战斗力，并且把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和拥护青年权利作为团的宗旨，大大加快了青年团恢复和发展的步伐。在这年11月，正式恢复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到了1922年5月，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已经建立团组织的有上海、北京、天津、南京等17处，而全国团员达到了5000多人，大多数是工人和学生。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统一领导各地团的工作以及青年运动，已经势在必行了。鉴于当时上海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直接控制下，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团的一大和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在5月在广州召开，由陈独秀、张国焘到广州去指导这两个大会。由于张太雷在1921年底到1922年初陪同马林到桂林与孙中山会谈时经过广州，对当时广州的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都比较熟悉，中央就委托他负责筹备团的一大的工作。就这样，张太雷紧张地与各地的团组织联系，酝酿选派代表，研究会议内容，起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等文件。1922年5月5号到10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举行。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25人，代表全国15个地区的团组织5000多名团员。中共中央代表陈独秀、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塞奇达林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大会由张太雷和蔡和森共同主持。大会主要是制定团纲和章程，讨论如何改善青年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以及如何加强对青年教育等问题。在会上，张太雷做了关于团纲和团章的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后获得一致通过。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个团纲和团章，它对团的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团中央的领导机构，施存统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张太雷为团中央委员。团的一大是中国青年运动发展的伟大里程碑，从此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成为一个思想统一、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和带领广大青年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英勇奋斗。经过6天的会议，圆满地完成了预定任务。至此，中国青年运动的核心组织正式建立，而张太雷的英名也和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永远连在一起。为了进一步发动广大青年积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1923年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张太雷、恽代英、邓中夏等人都参加并主持了大会。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关于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问题。张太雷在会上传达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同时对团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要求全体团员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充分发挥战斗作用。这次会议完全接受党的三大通过的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努力协助党进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宣传，以促进

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大会通过了关于第三次大会决议案等文件，并且修改了团章，使团的组织和规则更加完善。在这次大会上，张太雷当选为团的中央常务委员，负责团中央日常工作。会后不久，张太雷接受党的派遣到俄国考察，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大会执行委员。同时他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1924年春天，在大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张太雷奉调回国担任团中央书记。三月，他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团的中央扩大会议，根据当时革命形势，调整和制定了团的行动纲领和策略，并且根据青年的特点，特别提出了注意青年本身利益的口号，积极动员全国的团员和青年们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同年的四月，张太雷再次去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张太雷在团刊上发表文章指出，青年团应该把国民革命的青年群众组织在自己领导之下。从1924年9月开始，张太雷以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1925年1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张太雷的具体组织和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四大闭幕四天之后顺利举行了。张太雷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且为大会做了政治报告，向全国广大团员和青年们提出了战斗任务，号召他们积极投入当前全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积极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军阀勾结发动战争的罪恶目的，号召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向帝国主义和军阀进行大示威，以遏制他们的阴谋。这一次大会在全面贯彻中共四大会议精神的基础上，认真总结了青年团正式成立以来的工作经验还有教训，明确了青年团的任务，同时一致决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次大会上，张太雷继续当选团中央书记，并兼任妇女部长。会后，张太雷领导共青团以新的姿态投入了党所领导的各种革命斗争，发挥了重大作用。一直到同年的春天，张太雷到广州以后，以主要精力从事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以及党的宣传工作，团中央书记工作由任弼时代理。虽然张太雷离开了团中央的岗位，但是他依然对青年运动相当的关注。1926年10月，他发表了《青年运动的使命》一文，在文中他热切地说，中国的青年运动离出发点已经走了不少的路程，但离目的地还远，现正在中途，正在中间，努力的时期之中，将来能否达到最后的目的地，完全要看现在的努力如何。现在的时候正是中国青年运动最紧要的关键，中国青年当预备12分的力量，才能希望10分的成功。从1920年10月创建天津团组织，到1925年主持召开团的三大，充分表明张太雷在团史和青年运动史上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1925年秋天，张太雷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1926年2月，他担任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的主编，后来调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7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太雷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7号，张太雷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斗争，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南方局委员，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这之后，他受命冒险赶到福建上杭，向南昌起义部队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九月，他又赶到潮安、汕头，组织群众接应南昌起义军。11月26号，张太雷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广东部分省委常委会议，决定组织广州起义，并担任总指挥。12月11号凌晨，广州起义爆发，成立了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张太雷当选为代主席，并兼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长。12月12号，张太雷在指挥战斗中遭到敌人伏击，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9岁。广州起义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作为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张太雷的英名将和这不朽的历史事件一起永载史册。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张太雷在团的建设和青年运动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给共青团和广大青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2009年，张太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4: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

0: 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一号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校校长王军正出席并讲话。会议开始前，全体起立，向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王军正指出，8月26日，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抢险救援、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目前，抢险救援、善后安置等各项工作科学、有力、有序、有效开展。实践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是做好西藏工作的最大政治保障。党中央关心全国人民支援，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最大制度优势。全区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是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截至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已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多人，搜救车辆400多台次，搜救设备超8000台套，无人机飞行8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车1台，充电方舱1台，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目前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信，为搜救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我区医疗救治组将心理援助置于抢险救灾的关键环节。全区12356心理援助热线正式公布，9月2号起为受灾群众、救援人员及家属提供专业持续的心理支持。同时，针对灾后心理应激反应，我区构建了自治区市县镇4级心理援助体系和远程咨询机制。在国家卫健委和兄弟省市支援下，已选派3批次共210多名心理援助专家随时赶赴一线。9月2号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2号12时，已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其中包括国内448人次，相关工作人员及时登记，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2号第6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产业成就馆和产品展销馆在西藏会展中心正式开馆。两大展馆紧扣文旅富民产业兴藏主题，集中展示我区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搭建经贸交流合作平台。本届藏博会产品展销活动将持续到10号，期间还将开展系列经贸对接活动，进一步促进高原特色产业与国内外市场的交流合作，助力我区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产业兴藏。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一集。
1: 严云生，严云生，我来了。
2: 哼，改娃来了，国红，快扶着改娃。
1: 哎呦，那能行？是，我一直想来看你，但这腿不得劲儿。哎，你好了吗？
2: 我好多了，我还一直惦记着去看你呢，没想到你倒先来看我了。
1: 我没事，你看，过几天呀，我就能把这个拐给扔了。
2: 哎。你还是要注意些，千万不要落下什么病根儿，不然将来呀、啊，有你最受的。
1: 婶儿，你放心吧，等我腿好了，我就带你出去浪去。
2: 好，我等着你。
3: 改娃哥，你来了，我可想你了。
1: 我也想你呀、啊，丫头。
4: 改娃哥，你腿还疼吗？
1: 啊，没事，不疼。
3: 都住馆了，还说没事儿？
2: 天娃。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4: 娘，我们这几天都不用去上课了，学校里放假了。
2: 为啥？
4: 老师说学校里的老师要和哥哥姐姐们去募捐，要去的地方多着呢。
2: 募捐是干啥？
3: 娘，我也不知道。
2: 娘，募捐就是让老百姓捐钱捐物去打小日本。你咋知道的？上次呀，我去看少爷，听大管家说县城里要募捐钱的事儿。刚开始说募捐，我也弄不明白，后来才知道是让捐钱打小日本，我才听明白。你又去看潘少爷了？你不怪他了？哎呀，娘，上次呀，多亏他救了我，我还没谢谢人家呢。哎，娘，我发现他现在成熟了，不再是以前那个自以为是、好夸海口的大少爷了。是呀，经过这些事儿，你们都长大了。
4: 嗯。
2: 哎，娘，你知道吗？小川子投军去了。
5: 啊？是吗？
2: 啊，这么突然？
1: 婶儿，不突然，他早就想去投军了。这次黑风岭回来了，他就很坚决地走了。哎，婶儿，又不是我受伤了。我也跟他一块儿投军去了，去保家卫国，打小日本人。
6: 娘，我也要去参军。
4: 娘，我要去参军打小日本。
3: 我也要去。娘，我也要去。
2: 好好好，等你们长大了都去。

0: 在吼，乌鸦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嗯，
1: 哎，潘少爷，
2: 郭红，你怎么才来啊？
1: 我娘来看你来了。
2: 哎呀，莹莹婶儿，怎么让您跑一趟呢？
1: 少爷，好点了吗？
2: 好多了。
1: 前段时间我一直没出门，也没来看你。不过每次国红回去呀，都把你恢复的情况告诉我了。
2: 婶儿，听说你和国红、国良都去青训班学习了，哎，感觉咋样？
1: 我们在青训班还学唱歌了呢，可好听了。
2: 哦，就你刚才唱的那个
1: 啊，
2: 真好听。
1: 他在班上学得可带劲儿了，不过呀，还没完全学会呢，他也记不全乎，只是来回的哼这么几句。
2: 婶儿啊。过几天呢，我也要去学习。
1: 你身体能行吗？
2: 可以。
1: 少爷，你还是多养些日子再说吧。
2: 哎呀，我坐不住啊！小川子都去投军抗日了，我也不能落后啊。
3: 少爷，少爷，少爷，我也要跟你去学习抗日思想，我也不能落后小川子。
1: 哎，干嘛？你不用拄拐啦？
3: 是，我不用了。
2: 我现在都去不了，你跟我去什么呀？
3: 少爷，我脚在那儿能学呢。我经常看见他们就在那儿跑步，还看见他们练枪呢。不就是学习如何打小日本？这个我知道。
1: 小日本可不是那么好打的，可不得好好练本领吗？
3: 我有啥难的吗？你看我不用枪，就拿个铁锨，一拍就是一个，一拍就是一个。怎么拍？
2: 你以为啊？你以为那是杀鸡宰鹅呢？
1: 少爷，
2: 嗯，
1: 我看呀，你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比较好。我到时候让国红、国良把他们每天学到的东西讲给你听就是了。
2: 那也好。
3: 哎，是，那我也要听。
1: 好，你把你那条腿呀先养好了再说吧。
4: 秋天的嵯峨山凉爽又色彩斑斓，满山都是红彤彤的树叶，泛着一片片金色的光。玉米已经收完了，一堆堆的放在那里，黄灿灿的，等人捆绑了挂起来晾晒。
1: 娘，娘，王先生来了。啊，王先生来了，快屋里坐。娘，那我去做饭了。好，今天多做点，留王先生在咱们家吃饭。哎，
5: 我今天啊留不下来，一会儿就得走，还有事儿呢。
1: 这么急啊？
5: 是啊，一大堆事儿呢。他婶儿，我看你今天气色很好呀。
1: 是好些了，王先生，我还想着干点啥呢。
5: 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恐怕有些事情还得麻烦你去做。
1: 啥大事儿？
5: 这前段时间我们组织了一批老师和学生在省城西安咸阳那边做抗日救亡宣传，他们动员了很多老百姓，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不想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
1: 宣传抗日那是好事儿呀，他们为什么不允许？现在不是国共统一战线打日本吗？
5: 话是这么说，可国民党反动派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他们害怕我们共产党队伍越来越壮大，不允许我们宣传共产主义，就跟着捣乱使坏。眼下呀，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取缔我们了。
1: 取缔？
5: 哎，之前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揭露了泾阳县汪县长有通敌卖国、贪污抗日捐款的事实，惹火了他们，他们便组织了一些特务、地痞流氓，秘密逮捕了我们许多老师和学生。
1: 啊？那他们现在被关押在什么地方？有消息吗？
5: 我们通过了很多渠道请人打听，都没有打听出来。
1: 那赶紧去找呀！
5: 我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呀。主要是想让你组织一个特别行动组，秘密调查一下。
1: 我，王先生，那具体去哪里调查？ 有大概的方向吗？
5: 据我们的同志反映，泾阳县汪县长家最近进出的人比较多，我们可以先从他的家开始。大婶，你看这事儿你能完成不？
1: 能，这是组织正式交给我的第一件事儿，我一定能做好。
5: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这次行动由子刚协助你，强制带药，

0: 英英是知道的，但她不知道的是，汪县长还有个女儿叫汪东曼，她的未婚夫正是自己失散已久的小儿子曹清河。
1: 清河回来了。
2: 回来了，爹。
1: 刚从前线回来，辛苦了，坐。
2: 应该的。
1: 看过东曼了？
2: 还没有，直接来您这儿了。
1: 东曼天性善良单纯，你要好好待她，明年找个好儿子给你们爸婚事办。
2: 知道了，爹。
1: 还记得当初见你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伙子，这一眨眼就当上团长了，怪不得东曼闹着非你不嫁。
2: 东曼对我好，我知道。
1: 年轻人有感恩之心是好事儿。
2: 是。
1: 不过最近有一批老师和学生很是不安分，真是让人头疼。
2: 我听说你把他们关起来了。爹，你没有打算把那些老师和学生怎么样吧？我觉得给他们点教训，警告一下就行了。
1: 清河，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中你吗？
2: 不知道。
1: 你有一个优点，但同时又是一个缺点。
2: 还请爹指示。
1: 太善良了。
2: 不知大哥最近怎么样？
1: 上次从黑风岭回来，把他送到省城看病休养，恢复的差不多了，刚回来就接了他舅舅的班，最近到三原接受培训，就快回来了。
2: 知道是谁干的吗？
1: 好像跟潘家有关。
2: 潘家？
1: 是，你给我查查潘家的底细，我要知道他们是不是共党。
2: 好的，爹。
1: 敢动我汪德全的儿子，我看他们是活腻了。哼，
2: 明天我就派人出去调查。
1: 嗯。
0: 接到王先生的任务，穆英英意识到了自己担负的责任。那天晚上她一夜都没睡好，翻来覆去似睡非睡，天快亮时听到鸡叫声就起来了。
3: 英英婶儿，我来了。
4: 啊，少爷来了。
3: 啊，
4: 少爷你先坐在院子里吧，那凉快，我马上就出来。
3: 哎，
4: 国红，你给少爷倒点水。
5: 知道了，娘。
3: 国红，来，坐我旁边。
4: 去，看把你美的。
3: 国红，你今天真漂亮。
4: 你说啥呢你？少爷，少爷，今天喊你来呀，主要是想商量一下学生失踪的那件事儿。
3: 婶儿，你有什么想法了吗？
4: 还没有，目前问题是我们谁也没去过汪县长家，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兵和家丁，如果贸然去的话就怕打草惊蛇。
3: 婶儿，不如我们先去县长家门口观察一下进出的人，看看那些人的来去向，他们都要干什么，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4: 好，我也是这个意思。
3: 好，那我们先这么办。
4: 嗯。
6: 先生，事我和王先生来了。
4: 王先生快坐。国红倒水。
5: 哎，
7: 太婶，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国民党这次秘密逮捕这些师生是想嫁祸于我党。
4: 为啥要嫁祸我们？这些人真是太坏了。
7: 据说为了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国民党的胡宗南在三原县也办了一所三民主义青年训练团，结果没人去他们那里学习，所以呢这些特务就勾结地痞流氓破坏我们的青训班。
3: 原来经常来捣乱的幕后凶手就是那些狗特务。
7: 就目前来看，这件事非常重要，要马上开始行动，我们没有时间了。
4: 我们最好能想办法摸进汪县长家打探一下情况。
3: 可怎样才能进去呢？这可是个难题啊。
6: 汪先生家，哎呀，是这个事吗？
8: 啊，改娃你没发烧吧？
3: 改娃你正经点。
5: 我是碎碎个事情，就是个碎碎个事情嘛。
2: 你这葫芦里。

0: 你卖的什么药？快说。
1: 我给你们说呀，我有个四达，是给王先生家做饭的。
2: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3: 太好了，有了这条线索，我们就好行动了。
4: 改娃，你了不起啊！哎，真没想到你还有个给县长做饭的四达呢。啊，
1: 没想到我四达做个饭呀，还做出名堂了。
5: 天快黑时，穆莺莺一行人马来到了泾阳县城的潘家药铺，稍事休息，大家就商量如何寻找与解救那些失踪的爱国师生。不想潘老爷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0: 爹，你咋从省城回来了？
6: 刚儿，你妹妹找不到了。
0: 啊，找不到了？怎么会这样？
3: 老爷，您别着急，慢慢说。
6: 昨儿啊，我去省城，让大管家去学校找玉儿陪我吃顿饭，可他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0: 没找着？你没问问学校里的同学？
6: 问了，同学说前几天他跟一些老师同学去游行，就再也没回来，还说去的那些老师和同学也有很多都不见了。
3: 那学校没派人去找吗？
6: 找了，学校派了很多人去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哎，我也托了很多人去打听，也没个消息啊。
0: 哎呀，怎么会这样？玉儿虽然皮了点儿，但是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找不到的。
3: 是不是跟那次游行有关系啊？
6: 玉儿妈去世的早，我呢，也就这么一个女儿，啥事儿咱都顺着她。玉儿也是，让我惯得不像样子。哎，一个女孩非要去省城上学，上学你就好好上嘛，还去罢什么课，游什么行？你看看，你看看，这下闹得人心不安，家里不安呐。这年头，哎呦啊，什么都乱喽。
3: 老爷，这件事儿让我和少爷来想办法，一定会找到小姐的。
0: 对，爹，你先去休息，不要着急，事情已经出了。再急也没用啊！
6: 哎，大英英婶啊，那就拜托你了。平日里你遇事是最有主见的，我一直就信你，这事儿交由你来办，我放心。
3: 老爷，您放心吧，这事儿我来办，您去休息吧。
6: 那我先走了，我明天还得回到省城去。现在到处都那么乱，我去看看玉儿会不会已经到学校了啊？
0: 哎，爹。您慢点啊！
6: 别管我了，找玉儿是大事儿啊，这年头什么都乱喽。
3: 少爷，
6: 哎，
3: 小姐的事儿，我看和咱们要做的事儿，极有可能是一回事儿。
0: 现在看来，失踪的不仅是泾阳县的师生，还有省城的师生呢。
3: 王先生讲，凡是参加罢课游行的学校，都有师生失踪。
0: 这帮特务。地痞流氓真嚣张。
3: 是呀，太坏了。
5: 第二天一早，穆莺莺他们兵分三路，分别去打探消息。潘子刚和国良去打听学生们被关押的地方，改娃去联系他在汪县长家做饭的四爸，而穆莺莺和国红则来到了汪县长家的门口。
7: 哟，二位喝醪糟不？
3: 掌柜的，给我们两个人来碗鸡蛋的。
7: 好，好，好。哎呀，这一大早的，你们去哪儿啊？
3: 我们去城隍庙上香，走累了，坐这歇会儿。老大爷，这对面是谁家呀？这么大的院子啊！
7: 你连这都不知道啊？这对面可不是普通人家，那是县太爷住的地儿。
3: 哦，我说嘛，不像一般人住的地方。掌柜的，您这地儿不错呀，来来往往的，到县太爷府上的人多，生意一定很红火吧？
7: 哎，生意嘛，一般。别看去县太爷府上的人多，那去的都是些有钱有势的，谁来我这儿喝醪糟啊？
3: 哟，这么早就有人来给县太爷送礼了。
7: 那可不是送礼的，你看他们啥都没拿。再说送礼也没这么早来的，那送礼的呀一般都是晚饭后才来。
3: 哦，那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呀？
7: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反正最近他们家的人挺多的，看上去啊不像啥好人。哎，来，鸡蛋醪糟好了，端着端着。
3: 好，好。
7: 哎呀，哎，对了，这前几天晚上还有几个人从他们家出来到我这儿喝醪糟，那说话的神情可真像活土匪。他们吃完了还不给钱，说我再一提钱他们就砸了我这摊子。狗日的畜生啊，残老百姓哪儿能惹得起这帮地痞无赖。
3: 那您知道他们是哪的人吗？
7: 看不出来也听不出来，是陕西话吧。听他们谈话说是要去北山干啥，哎呀记不住了。
5: 正聊着，站在县长家门口说话的人引起了英英的注意。其中一个是县长，他不认识，但另一个侧脸站着的年轻人却是似曾相识。
4: 哎，娘，你咋了？
3: 我好像看见清河了。
4: 啊，真的？哎，娘，娘，你等等我。大爷，这是两碗醪糟钱。
8: 哎，
3: 郭侯，我们走。大爷，钱给你放桌子上了啊。哎，
8: 好嘞，您二位走好啊。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二集。

0: 娘，他们人呢？
1: 走了。
0: 走了？
1: 也许是我看错了，清河怎么会在这儿呢？
0: 哦，是啊，娘，可能真的是你太想念清河哥了，眼睛看花了呢。
1: 可能吧。国红，
0: 啊，
1: 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0: 行，那咱再围着县长家院子再转转。
1: 嗯。
2: 穆莺莺还在想着刚才看到的那个像清河的人，她不知道自己是真的看见了，还是像国红说的自己眼花了。总之，一股思念的伤感又涌上心头。这时，有两个人盯上了他和国红。
0: 哎，娘，有两个家伙跟过来了，
1: 走，快走，去那边的小巷子里。
3: 哟，这县城里还有这么秀气的女人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
4: 哟，这是哪个人呀，先生？来，陪哥玩。
0: 你们要干什么？娘，
1: 快跑！
3: 追！
4: 哎，不好，有诈！
1: 你再动，再动我就送你去见阎王。说，你们是干什么的？
4: 老大，我们是三合会的。
1: 三合会的，去县长家干什么？
4: 县长请我们来抓学生。
1: 抓来的学生现在在哪儿？
4: 不知道啊，我们只负责抓，抓来后县长这让其他人去押送。老大。你们是哪个山头的？
1: 姑奶奶是青帮的。
4: 青帮，老大饶命，饶命啊！
5: 饶命！
1: 老实说，抓来的学生到底在哪儿？
5: 我们真不知道。老大，只是听说在北山。
1: 北山什么地方？
4: 老大，这我们真不知道。你们找那些学生干什么？
1: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还在江湖上混，刚出道的吧？
5: 是，才三个月，这不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吗？
4: 消灾。
1: 那你们告诉我，刚才发生了什么？
4: 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
1: 还算你们识相，滚！
4: 快走！
2: 天快黑时，穆莺莺和国红回到了潘家药铺，可潘子刚和国良还没有回来。眼看天色越来越黑，莺莺心里不免焦急起来。
0: 娘，少爷他们回来了。
6: 少爷，你们可回来了，把我急的，真担心你们出点啥事儿呀。
7: 娘，我们没事儿，好着呢。
6: 快说说，你们打听的情况怎么样？
8: 今天啊，我和国良去找了几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县保安团的教练，我向他打探学生的事，可他也不知道。
6: 保安团的人都不知道，看来这事还真蹊跷了。
8: 不过他说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8: 他们保安团抓住了北山黑云沟的两个土匪，团长就去县长那边邀功，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挨骂不说，还让团长赶快把人放了。他觉得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6: 你打听到的这个情况和我跟国红打听来的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点。
8: 啥共同点？
6: 北山里的黑云沟。
8: 黑云沟？从我们潘家堡向北就是北山的黑云沟，顺着这条沟走就能到陕西的耀县，再往北就能去陕北，向南就能到山西。
6: 看来这个黑云沟是一条很重要的通道，他们把抓去的老师和学生很有可能就关在黑云沟。
9: 莺莺婶，哥回来了。
7: 改娃，你快说打听的情况咋样
9: 啊？今天一早我就去找我四达，看门里不让进，让我在后门等着。你们看巧不巧，正跟他说着呢，我四达出来了。我四达一看是我，可把他高兴坏了，他说家里人都想我呢，听说我现在混得好得很。
10: 哎呀，好了啊，金宁，你有出息，大家都知道，这个不用说了，赶紧说正题啊。哎，
9: 都多长时间没人夸我了吗？那自己夸一下还不行了？
6: 改娃，你继续说。
9: 啊，是，我四达说，

0: 整天做饭，不知道那些事情。
1: 那你没问问县长家最近有什么异常？
0: 哦，他说最近就是吃饭的人多了，还得他天天从早上一直要忙到晚上呢。
2: 没问都是些啥人？
0: 他说有一波子看着不像好人，天天闹着要吃鸡，不给吃就骂人。其中有一个人还奇怪的很，说起话来叽里呱啦的，根本听不懂，但是又很有礼貌。四大给他们送饭的时候，他还给四大鞠躬呢，还说谢谢你。
1: 你说的这个人是有点奇怪。
0: 就是的嘛，中午还跟四大去给他们送饭，不过我没看见那个怪人，他为个房子门口啊有两个人把守，他们只让俺四大进。
2: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跟着四大给县长去送汤菜，听见县长太太给县长讲，要为他哥报仇，一定要杀了那些共产党。
1: 县长太太他哥是谁？你四大清楚吗？
0: 这我四大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在几个月前，县长太太像疯了一样，说他哥让共产党给杀了。听我四大说，县长太太姓周，我想，会不会是那个周站长？
1: 有可能。英英婶，你看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2: 我看，咱们晚上再去一趟县长家，看看还能再探点情况不？
1: 好，我看成。
2: 对了，咱们把这边的情况给王先生说一下，知道吧？你今晚就回一趟潘家堡，把我们这边的情况给王先生说一下，你赶明天早上务必返回来。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第二天天刚亮，改娃和王先生就一起返回泾阳县城的潘家药铺。
1: 少爷，少爷，少爷，
2: 哎，
1: 少爷，我跟王先生回来了。
2: 王先生，快进屋，到屋里暖和一下。
3: 改娃把你们这儿的情况都给我说了，听说子玉也找不到了。
2: 是啊，至今还没有任何的消息。
3: 现在看来，子玉和这件事情肯定有关系。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子玉在学校里带头宣传抗日，宣传共产主义，所以他就是特务眼中想要拔掉的钉子
2: 啊。这宣传抗日还有罪啊？
3: 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害怕共产党壮大，所以处处防共陷共，
2: 这真是莫名其妙。
4: 王先生，那你看这件事儿接下来该怎么办？
3: 你们对汪县长家侦查的情况跟我们这边情报一致，看来汪县长不仅是个汉奸，而且他很可能为日本特务提供情报，他们家有可能就是日本特务的一个活动点，我们一定要活捉这个特务，找出证据，击穿他的嘴脸。
4: 那我们怎么才能活捉这个日本特务？
3: 我已经通过我党在泾阳县的组织与国民党在泾阳县驻军17师李俊杰副师长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协助。
2: 国民党，他们靠得住吗？
3: 17师李俊杰副师长是一个比较正直爱国的将领，他对那些汉奸十分愤恨，他曾对我说，铲除这些日本特务和汉奸时，若需要他们配合，他会全力的支持。
4: 如果有了当地驻军的帮助，我看那些保安队包括那些地痞流氓都不敢乱动了，这样我们就好办了。
2: 是的。
5: 王先生，那些老师和学生被关押在哪里呢？
3: 在黑云沟的仙游洞。
4: 仙游洞，消息可靠吗？
3: 可靠。昨天改娃把情况一讲，我就连夜派人去黑云沟侦查了，发现仙游洞确实有关押的学生。今早来到县城时，我已经通知渭北游击队了，约定由郭队长和曹队长带队，明天在黑云沟和咱们会合，去解救学生。
5: 哎呀，王先生，我怎么觉得您就跟诸葛亮一样啊，能掐会算的。
3: 我哪有这个诸葛亮的本领啊。他应应声，你们赶紧做好准备，今晚你和国良、国红、改娃去汪县长家捉汉奸。
5: 好。
3: 少爷，你去黑云沟与游击队和郭队长、曹队长会合，我呢现在就和县里的同志去李副师长那儿。
2: 好。
4: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分头行动。
3: 好。
2: 哎。

0: 天完全黑了下来，穆英英和国红、国良、改娃四个人换上夜行衣，跨上百宝囊，悄然出了药铺，来到县长家后门的院墙外。他们躲在一个墙角后面，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1: 国良，上。
2: 好嘞。
1: 改娃，你四大那边情况怎么样？摸清楚了吗？
2: 是，摸清楚了。我家伙腕上还有纸面条，我四大正给他做呢。
1: 好，等一会儿你四大去送饭，我和国红就跟着去。
2: 对，我已经给俺四大打过招呼了。
1: 好，改娃，一会儿你和国良在屋后接应，只要我们这边枪一响，王先生会立刻带着十区军的士兵冲进来。
2: 好，是。那咱现在先去找我四大。

0: 斯达，
1: 盖王，你们来了。
2: 斯达，等一会儿你去送饭，让影影事跟国红悄悄地跟在你身后啊。
1: 行吗？哎，咱这面条已经走好了，那咱走吧。
3: 走，行动。
4: 站着，干什么的？
1: 俺们是送饭的。
4: 那你过来，到跟前来。
5: 你们什么情况？
3: 娘，干脆咱把这个日本特务干掉算。
6: 不行，留着他肯定有用。国红，你好好看着他，我通知李副市长他们。
7: 穆英英走出屋子，看见国良和改娃已在门口，他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正在后堂打麻将的汪县长听到枪声，立刻慌慌张张跑了出来。
5: 什么事？县长，十七师打过来了。
8: 啥？十七师？警察，怎么会是你们的部队？
5: 大胆！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9: 报告团长，奉师座之命来捉日本特务。
10: 混蛋！我汪东曼你也不认识吗？你也不看这是谁家，哪来的日本特务？
8: 张开你的狗眼看看，这可是你们团长。雪红，快，让你的人撤出去。
5: 你们退下吧。
11: 是，慢。哦，曹团长，你怎么在这儿？
5: 报告师座，汪县长是鄙人未来的岳父。
10: 李副市长。
11: 汪东曼，汪参谋，这是你家。汪县长是你父亲。
10: 报告师座，正是。
11: 那你父亲窝藏日本特务，你们可知道？
10: 师座，这是绝不会有的事情，我父亲一向爱国。
5: 是啊，师座，我你也是了解的。
11: 没错，你跟东曼都很爱国，都痛恨日本人。可是哎，你们就敢保证你们的父亲他不会通敌叛国？
5: 师座，我相信县长他一定不会通敌叛国的。
11: 那可不好说。
10: 师座，我敢保证。
8: 是啊，李副市长，我什么时候窝藏日本特务了？
11: 好啊，汪县长，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5: 师座，
11: 请和。请和东曼，你我都是刚从前线下来，我估计你们也不知情。稍等片刻，我让你们心服口服。王先生，人带来了没有？
12: 李副市长，马上就到。
8: 走！
5: 你们放开我！
8: 走！
5: 走！来了来了，日本的特务来了！
3: 李副市长，这就是日本特务。
13: 我也可以，王先生是我朋友的给我，我来这里是要做客的。
5: 娘，娘，娘，
3: 你清河，你是清河？
5: 是
3: 清河。
5: 娘，是我。
3: 娘可是见到你了，这几年你都在哪儿呀？
5: 娘
3: 不在你身边吃了不少苦吧？
5: 娘，这么多年你辛苦了。
3: 清河，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5: 娘。
10: 清河，她是你娘？
5: 东曼是我娘，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跟爹娘失散了？
10: 清河，你娘她害了我爹。
5: 东曼，别急，你可能误会娘了。
3: 清河，她是
5: 娘，她叫汪东曼，是我还没过门的媳妇儿。
3: 媳妇儿？
10: 老人家，你说错话了吧？你跑到我家来抓我爹，你。
3: 县长是你爹？
6: 可你爹勾结日本人。
10: 得了吧你，我看你就是逞能。
5: 冬妈，不能这样和我娘说话。
10: 清河，你
0: 曹馆长，你跟这位女侠
5: 报告师座，这是我亲娘。哦，
0: 看来啊，今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啊，情况有点复杂，不过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吧。王县长，你刚才听到这个小日本说什么了吗？嗯，他说他是你的朋友。
14: 这
10: 爹，这是怎么回事？你说啊。
14: 我
0: 王县长，还是我来替你说吧。你说你把抓来的老师跟学生都关在什么地方了啊？
14: 什么学生啊？
0: 王县长，你女婿可是我们十七师的抗日英雄，女儿可是机要参谋，难道你要毁掉他们的大好前程吗？
10: 爹，你快说，你有没有叛国通敌？
14: 我都说，这都是军统让我干的。
0: 那你把学生关在什么地方了？
14: 我关到北山黑云沟的仙游洞里。
10: 爹，那你勾结这个小日本又是为了干什么呢？
14: 我知错了，那个日本人说他们马上就要打进潼关了，将来让我当渭北地区的维持会长，他让我利用国共矛盾将那些学生和老师都杀了，以引起国共之间的矛盾，破坏八路军和国军的合作。
10: 爹啊，你咋能干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啊？
14: 我还不是想给你和齐赫留条后路吗？
5: 你糊涂啊，爹。
0: 曹团长，这下都清楚了吧？你看今天这事儿咱咋办？
5: 我先毙了这个狗特务。
0: 慢着。哎，曹团长，你这招可够狠呐。
5: 这个狗特务死有余辜。
0: 算了，看在你是我老部下又救过我的命份上，这事儿算了吧。这是王县长，我得带走。
14: 清河，去救我！清河，救我！懂吗？
0: 来人，带走！
10: 师座，师座，看在我跟清河为党国效忠的份上，能不能对我爹网开一面啊？
0: 王参谋，你也清楚，这通敌叛国罪，就看咱们上峰怎么处置了。我尽量帮你求求情吧。
10: 那就先谢谢师座了。
0: 弟兄们走，收队。
15: 是。
0: 曹团长、汪参谋，望你们尽快归队。
5: 是，师座。冬妈，看你爹干的这事儿，脸都丢尽了。
7: 李副师长带走通敌叛国的汪县长后，汪东曼觉得颜面尽失，她觉得自己无法面对清河和未来的婆婆，于是便转身离去。此时曹清河正在和自己的母亲相拥而泣，穆英英怎么也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下与失散的清河相见。穆英英将曹老八的死和与清江的重逢以及他们失散后的一些事情告诉了清河。
6: 清河，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怎么都成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了？
5: 说来话长，那年我跟清江逃跑，在翻墙时我不小心掉了下去，就又被捉了回去。
0: 想逃跑？不想活了？
16: 逃了一个，我看把这小子崩了算
0: 啊。别，押回去交给连长处理。
17: 谁跑了？给我打。
18: 长官，我没跑，是我哥跑了，我拉他没拉住。
17: 哟，你小子脑子转得挺快啊，我看你是想跑没跑得了吧。
18: 没有长官，我还想跟着你上前线打仗升官发财呢。
17: 嘿，你小子还挺会说话的。
0: 连长，我看这小子就是想跑，崩了算了。
18: 长官，我可不想这样死，要死也得死在刀枪里，不是？
17: 慢着，妈，崩了他，你上前线打仗去，去，先关起来，明天就送前线。
15: 是，连长。
5: 就这样，我就被糊里糊涂送到了17师，当了一名国军。后来，我们在山西前线与日军作战，在一次战役中，我们全线溃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二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

0: 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1: 同心同德，
0: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的皱纹里。
1: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

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浓渺，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 有时候因为我们的懒惰啊，总想来日方长，任何事情都是能拖就拖，竟然导致了那么多的计划、旅行、恋爱，或者是对人生的探究未曾真正的实行。大难不至，我们可能就什么也不会做，我们会发现自己又回到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当中，生活的欲望被消磨殆尽，这大概是很多人的状态。如果给你一次机会啊，可以暂停时间，你想回到哪一个时间点呢？今天品味书香，小马带来的这本书就是来自于高博洋的作品，叫做暂停时间的手表。一块看似普普通通的手表，却能让时间暂停下来，让世界静止下来。一个继承巨额遗产的孩子，一时间失去双亲，遇到冒牌父亲，究竟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展开的？今天我特别请到了博洋走进我们的直播室，稍后我就将请出他，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部小说当中的故事。看这本书的时间，我在想，如果真的有一块暂停时间的手表，你想回到哪一个时间段再重新开始一回呢？那些当初错过的人、遗憾的事情、没好好珍惜的时光，如今对你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是小马，每晚带来一本书，每天约会一个新朋友。今天我们约会高博洋，带来他的这本书，叫做《暂停时间的手表》。马上我们先请出博洋。你好，博洋。
2: 你好，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1: 今天我们请到博洋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这本书啊。咱们先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有这个想法要写这样一个故事的。
2: 其实当初最早写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小时候的一个一直以来在内心的一种小小的一个科学假想。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小时候特别愿意说，哎，我哪天我能把时间暂停了，我能把时间静止了。但是只有我可以动，大家注意，就是说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动，别人都动不了。小时候一直有特别强烈的这种愿望或者一种幻想，觉得哎，哪天我能这么实现，那该多好呀。所以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就发现哎，自己通过写作可以实现。
1: 所以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啊。
2: 对对，
1: 把自己小时候那个梦想放进去。
2: 对，其实这是刚才马老师说，这是最早的一个初衷。
1: 其实这本书就像你说的，它可以算是一本软科幻，
2: 对
1: 啊，软科幻小说啊，
2: 没错。
1: 究竟他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这个时间怎么就暂停了？这个给大家讲一讲。
2: 好，其实对于暂停时间来讲呢，可能我们知道，在想象空间是有很多假定性的。那么我在咱们这本小说里，其实设定的主要是一个，它有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呢是一个我们日常随时可以见到的，就是一块手表，为什么当初想是手表呢？因为觉得手表是随处可见，非常容易带入我们的生活。那当这个手表其实如果有一个按钮，你摁它一下，它马上时间可以暂停。暂停之后，因为你是发号施令者，戴手表的这个人，他不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此说他可以去为所欲为，给他一个很大的行动的一个自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主人公他可以做各种事情，
1: 所以这个故事就有意思了。
2: 对，
1: 也就是说他想回到哪个时间点都可以。
2: 对，他想做什么事儿就做什么事儿。当然也考验这个人物他是不是有足够的正义感，有足够的一个准则。
1: 没错，就像博洋所说的，这个主人公他叫伊布啊。
2: 对，
1: 这个伊布这个情况给大家讲一讲，其实他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不太得志的那个人。
2: 对，其实最初选择写这么一个人物，初衷特别希望写一个我们身边的人。为什么这么想？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不同的类型文学，包括大家现在看电影、影视剧、网络剧，有很多角色其实会特别的，给一个特别明显的特质。要么他就特别接地气，要么就特别的有这种

0: 假定性，跟生活距离很远。我当时特别想写这个伊布，当时的初衷就在于我想写一个身边的人。这个身边他普通到什么地步，可能就是我们身边一个倒不至于是那么 low， 那么不堪的这么一个生活的失败者，也没有想过写一个 loser， 而当时想写的是一个就是他看似一直在努力在折腾，他在寻找他生活的可以他自我实现的一些任何的可能性，但是他后来发现他可能做很多东西他没有成功，但这个没有成功，这个成功可能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是他不断在更换他的目标，不断在寻找他的生活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说不断的兜兜转转，不断的折腾，来来回回的折腾，后来他发现，哎，我原来还在原地，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我没有取得，
1: 没错，
0: 对，
1: 他的婚姻状况怎么样？
0: 这可能是
1: 开始的时候，
0: 对他这个故事开始，其实可能也像我们现在说的一样，就是生活中会面临这样的情况会存在。他可能是一个已经离婚好些年的这么一个，
1: 对，
0: 应该还算年轻人，但是他的内心其实已经可能可以说是千疮百孔，在情感方面，他可能情感已经离他很远了。
1: 对，
0: 他很难再重拾起当年的那种对情感的热忱。
1: 没错，
0: 他在蹉跎中练就了一身生存技能，每天。可以说碌碌无为，但也可以说是朝气蓬勃，他就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中来回摇摆。
1: 其实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小人物啊。
0: 对，
1: 我们这样的就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这样一个人，他在不断的挣扎啊。我们究竟这个通过下面这个短片，我们要看一看他这个究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经历了哪些故事。我们接下来要透过一个短片来了解暂停时间的手表。
2: 时间被暂停后，难以想象的诡异事情出现了。暂停时间的手表这本书的主人公伊布是一个不断折腾的男人，离婚一次，失业无数，学过厨子，开过快餐，做过编导，投过资，最后因合伙人逃路，他不断被债权人追逐，并阴差阳错获得了一块能暂停时间的手表。就在这时，因前妻夫妇发生车祸，十岁的儿子突然成了巨额遗产的继承人。伊布试图接近儿子，以期用儿子的财产还债，却被儿子视为空气。为了讨好儿子，伊布一次次地利用手表让时间停下来。就在儿子开始接受他的时候，儿子继承的财产因涉嫌受贿被冻结，并被赶出豪宅。伊布被迫将他接到自己身边。就在父子俩感情越来越深时，儿子又被神秘绑架，这时暂停时间的手表又突然失灵。
1: 好，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其实围绕着伊布和他的儿子这个关系展开的啊。给我们讲讲他和他儿子的这个关系怎么样。
0: 其实这个故事本身呢，更多的是围绕这个伊布这样一个年轻的男子，他跟他儿子的故事。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整个写的是一个父子情，叫父亲跟儿子。那么这个父子像什么状态呢？其实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读者跟我讲说，哎，博洋，我看完你这个小说之后，我突然想到了当年40年代德国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漫画家叫布劳恩，他当时画了一套系列漫画叫父与子，其实可能我们听众朋友包括马老师应该都看过，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光头父亲，
1: 对，
0: 跟他一孩子，俩人各种各样的轶事儿，特别有意思。那后来呢，当然这个读者他拿父与子来评价，我觉得是有些高了，我可能觉得有一些受之有愧，但是的确就是伊布跟他的儿子叫依依，在这本小说里可能我会有很多的篇章，很多的一些部分试图去挖掘或者找到这样一个失散好多年了，因为当年父亲离婚跟着母亲走了，失散好多年，他们俩可能感情已经淡了，甚至这个孩子的这个世界里面，在孩子的意识里面他不存在这么一个父亲，但是其实伊布是他的亲生骨肉，所以说应该是亲生父亲，儿子是他的亲生骨肉。那么两人在重新相见之后怎么重拾信任，怎么重新找到那种血浓于水的那种情感，所以他俩人在这个过程里面会很多。
1: 尤其是他重新找到他儿子，其实他有一点自己的私心，
0: 对对，
1: 因为他这个时候债台高筑，
0: 没错，
1: 被各种债权人追杀，
0: 对对对，
1: 所以他急需要找到比如说能给他还债的人啊，
0: 对，
1: 而他的儿子据说就是突然就继承了一笔巨额遗产，
0: 对对，
1: 这个巨额遗产怎么回事？
0: 这个

0: 《巨鳄遗产》其实，这里面会有一种所谓的戏剧设置，但是我觉得这个戏剧设置其实真的是在我身边，听到过这样的素材，就是可能，可能对一些家庭来讲是不幸了，就可能因为他的这个，离了婚之后跟了母亲，
1: 嗯，
0: 然后可能母亲又改嫁了，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1: 嗯，
0: 那因为一些意外，可能最后他就过早了离开了。他们，
1: 嗯，
0: 那但是呢，这个遗产所谓继承呢，其实在继承法里面，这孩子是可以继承到的。
1: 对对对。嗯、
0: 但是这个孩子继承了之后，那对于他来讲，如果他连他的母亲也失去了，他没有一个监护人了，
1: 嗯、
0: 那这时候他的亲生父亲可能就会，可以说横空出世，
1: 嗯，
0: 从天而降。
1: 对。
0: 所以说，刚才马老师说的，就是说我们的主角伊布，他可能存有一种私心，他可能有一些更多的利己的考虑，
1: 嗯，
0: 但是呢，可能这只是一个最初的一个动机。但是可能我希望我们读者读完这个故事之后发现，其实对于人的变化，他可能千回百转，最后他自己找到了真正情感的落脚点。
1: 嗯，好，今天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设计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时间能够暂停下来，你想回到哪一个点再重新开始啊？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怎么说。记忆长歌说，算科幻的作品当中，回到过去的故事是百看不厌的，正因为现实时空的不可逆，遗憾与不甘难释怀掺杂于记忆当中，说很想回到过去努力追到那个小学老师啊，他的音容笑貌仍然在我的记忆当中沉浮啊。他说很想回到过去，就是陪一陪夜已在天国的父亲，及时的帮他根除病痛等等。或许有朝一日回到过去的作为像黑洞频率那样的这个，比如说如愿欢颜，更有可能像所谓蝴蝶效应那样，在不断弥补当中迷失自我啊，能够惹出更大的麻烦。或许生命的不可逆也是造物主的一种慈悲，启示每一个人要珍惜当下，善待眼前人。他说过好每一天吧，犯过的过失和缺憾也将积淀成岁月陈酿，回味绵长。往者不可见，来者而可追啊，索性不念过往，不畏将来，不乱于心，也不困于情，笑看落英缤纷天地间啊。这位已经这个诗情画意融合在他这所谓对人世的这个洞察当中，
0: 说得太好了。
1: 来，下面这一段，嗯，这是窒息。他说：“如果能，我愿回到一年以前，回到和爷爷相处的那段时光。从我出生啊，爷爷伴我走过了19年11个月，爷爷离开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我一直都没有释怀那种失去的痛。每每深夜想起往日，那种苦涩的泪水就难以控制。”羞涩的泪水不为别的啊，他说只为对爷爷深深的思念和不舍，如果能那该有多好，可是这一切都已经变得不可能了。有朋友提起，他说这本书的这个故事啊，主人公和我的情况有点像，其实对于我这个所谓前妻，包括我的孩子，也是心怀愧疚。如果真的能够再回到那个过去，希望还能够和他们好好的一起生活下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位朋友，这是穆杰林，他说我想回到2015年的暑假，那一段奶奶还清醒的时光，喂她吃饭，给她买好多好吃的，和她说说话，拍一些照片啊。如今再想起来，这些都已经不可能再实现了。
0: 嗯、
1: 你看，大家说到的都是遗憾，在这本书当中，伊布想暂停那个时间，他是想干嘛？
0: 其实在这本小说里面，我觉得他暂停，他有两个层面，
1: 嗯，
0: 一个是他对于过往失去的那些美好的一种召唤，
1: 嗯，
0: 的一种希望挽回的这样一个男人的心理。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提到了，我觉得都说得非常好，
1: 嗯，
0: 就是一个对当下的一种珍惜，
1: 嗯，
0: 就是当下可能我们每一个时刻，如果我觉得这一刻特别美好，我真的希望它暂停下来。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经常比如说在出去旅游，
1: 嗯，
0: 出去玩的时候看到一片美景，觉得哇太美了，这个地方太漂亮了，哎，真希望时间永远停在这一刻。就其实有时候我们生活中无意中的一种表达，一种感叹，其实这种心境其实最符合我们内心想表达的那种感情。所以其实这本小说里面所谓时间暂停，它也有这样所谓对于这种当下的一种珍惜和对过往的召唤。
1: 嗯，好，接下来我们要透过一个短片，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高博洋啊。其实博洋也算是一个资深编剧了，也是资深的电影策划人。来，通过这个短片了解一下他。
2: 作者高博洋，85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本科及硕士，曾编剧热播剧《独狼》、电影《逃港者》等，中影制片开发部副主任，资深电影策划人。
1: 来，继续打开这本书《暂停时间的手表》。有朋友在问，

0: 执着于对时间空间理论做研究做探索的这么一个科学怪人，这么一个科学家，他研制出来这么一个试验品，当然是试验品，它一定有 bug， 它一定有它反向的或者说不是很完善的地方。那么当这样一个不是很完善同时能暂停时间的手表落到了这么一个中年略带失忆的男子手里，大家想想肯定这里面还会有很多戏剧性的反差和趣味。
1: 而且作为小说啊，这个它的桥段是非常多的，很多人在问这个暂停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世界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伊布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因为伊布是这个所谓实施这个暂停的这个人，
0: 对
1: 啊，他可以自由行动，但其他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0: 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想象啊，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看那个86版的那个很经典的西游记，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经常有一个技能，大家应该还记得，孙悟空比如对着那妖怪喊定，他喊定这妖怪就一动不动了，那孙悟空他可以自由行走。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当在这本小说中时空暂停之后，其实所有人犹如蜡像，这个世界可能比如我们这个长安街车水马龙，但按了这个手表之后，可能所有的车完全一动不动了，整个咱们这路像一个停车场，所有的人都像蜡像一动不动，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大家可以想象，
1: 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伊布可以尽情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对对对，
1: 来，这个伊布和儿子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在他们相互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这个关系肯定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啊。
0: 对，
1: 所以这才是这本书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点，给大家讲一讲他们这个感情发生怎样的一些变化。
0: 就是因为在我们身边的观察，就是说其实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那当时选择这个切入点也是更希望写一个父亲怎么重新换回对孩子的爱和关注。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就是说这个人可能虽然我们血浓于水，但是我们彼此之间没有过共同的生活，没有共同的经历，那么对于孩子来讲，他最开始接触这个陌生的人，实际上他肯定会抗拒，会抵触，
1: 没错，
0: 没有信任。那么在俩人逐渐的这种一来二去的，相当于欢喜冤家式的这种打打闹闹，从不信任到信任，一点点到开始到走进对方，到开始接触对方，了解对方，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对于这个一个成年人或者对于一个孩子，他都会有特别美好又残酷的地方。就是大家会感受到，哎呀，看来这个父亲真的亏欠了很多，亏欠孩子很多，但是也会发现那孩子当年肯定也缺失了很多他亲生父亲的爱。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两人虽然已经今非昔比了，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但是在两人一点一点重新再经历，重新携起手来顺着时间往前走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只要在一起会有很多美好的经历，那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这个情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最后来推到两人情感的一种落脚。
1: 当然作为一部小说来说，这个故事啊，其实除了这些温情的元素之外，还有很多动人心魄的惊心动魄的一些元素在其中。下半时段回来，我们会继续请博洋继续为大家来介绍。

0: 霍尔斯泰，在阅读中发现智慧的钥匙；惠普尔，在阅读中找到人生的灯塔；高尔基，在阅读中收获生活的伴侣。品味书香，梳理文字，书脉人生。
1: 人终究还是需要一些想象的，需要一些正常的生活之外的离经叛道，就像是在诗歌文学理论之外，很多人会用想象帮助大家构建一个神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可以横刀立马，可以驰骋天下。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我们今天晚上的介绍的这本书，作者也用他自己的想象为我们构筑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主人公伊布拥有一块能够暂停时间的手表，他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今天我们的话题也请各位来分享，如果你有一块暂停时间的手表，你想把那个时间定格在什么时间，并且能够想回到哪一个时间段当中啊？来，这样，博洋，咱们接下来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
2: 好嘞，
1: 大家今天说的特别多，比如说这位，这是周周，他说有一学期期末回家之前，答应开学就去看你的，但是我却食言了，天真的以为你会一直坐在那个椅子上等我走向你，可是。

0: 没有。等我带着你喜欢的绿豆饼走进那间房间的时候，我慌了，然后去问其他的人，才知道你已经离开，默默走出安老院，然后就哭了。我知道有些东西一旦错过就不在，再也没有像你那样啊，暖暖的叫我一声小周。你看，这样的时光过去啊，就再也不可能再回来了。来，木西说，科幻小说当中你可以穿越时空，充分发挥自己的那个啊，想象，达到自己内心所想。如果我有暂停时间的手表，我想回到小学吧，可以好好的感受最真、最纯啊、最美的那个时候的爱和向往。只是年少不懂事，无法去体会和懂得珍惜。现如今只剩下那些珍贵的记忆的画面。如果只是如果，忘了时间的钟，但却滴滴答答的转个不停。来，我们继续看下面的这位朋友，苏北草根新闻，他说，如果让时间暂停，想回到刚工作的那个时候，认真干好工作，不要总认为干这份工作没前途，让父母担心在外面是否有落脚点，何时才能这个认真的把一份工作当作事业来做。岁月已过，珍惜时光，如今才意识到这样的一些问题。还有旧城安良，他说，时常静坐窗前回忆往事，不是因为现在过得不好，而是过去的那段记忆里有最难忘的经历。假如时光静止，回忆带我回到童年，可以跟童年的伙伴一起嬉戏打闹，说一些无忧无虑的话，生活在老宅子当中，享受那段时光中的轻松，走一走幽静的小路，没有世俗的纷扰，与父母一起生活，也能见到父母年轻时候的模样，能够珍惜那样的一段时光。还有甘肃糖糖，如果时间可以暂停，想定格在童年啊，因为总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在一件件回忆当中有辛酸甜蜜苦涩，一件件的回忆啊，在我的脑海里这个盘旋，有的就像这个烙印一般在我的心里，有的却早已经支离破碎，有的早已经被人忘记。那心酸的回忆啊，就是我这一生难以忘却的一些时光。还有人在提到，就是是不是博洋也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试图就是寄托了自己想回到那个从前，或者定格在某一刻的那个想法。
1: 我觉得刚才所咱们听众朋友写的特别好，我听起来都有些感动。其实刚才马老师说了，我觉得肯定每一个创作者呢，在写作中多多少少都会把自己会有一些带入。其实我觉得很多脑子里想的很多小的细节，就比如说。说的戏谑一点，说的有趣一点，就是比如小时候经常考试，有时候做了很多准备，但是到了考场之后，你就发现，哎，有一些题你就卡在原地，怎么都没法把它解答出来。
0: 对，
1: 然后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你的手表一分一秒过去，下考的时间马上到了，整个人会非常紧张。而在那时候，我回想起自己当时就是那种紧张到什么地步，就会可能会小便失禁。就太紧张了，就马上就哎呦，我这完蛋了！这考试，就比如这期末考试，我怎么跟父母交代，怎么跟老师交代，特别紧张。好多年以后做梦会想起那一刻的时候，都觉得哎，当时我要能暂停时间，我能安安静静，我一定能发挥好。再哪怕给我多十分钟，只暂停十分钟，完了之后我就把时间恢复过去，就会有很多这样的细节和想法。
0: 你看，这我觉得做编剧，这个人的这个想法就和我们不太一样。就是、
1: 这马老师，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印象特别深，是真的说起来都有点像一个段子。就那时候我身边有一个同学，中学生，后来他就是特别反感老师拖堂，一直下放学拖堂啊，一直拖很长时间。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这个初中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次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老师拖堂拖了两个小时，当然因为要去改卷子呀，要去修正一些课题啊，拖了很长时间。后来耽误了他去看他奶奶的时间。他奶奶当天晚上可能一个很重要的手术，80多岁了。那可能后来本身年纪大的人做手术就可能会有一些风险。
0: 对。
1: 而他当时讲他奶奶可能是开颅手术。后来可能最后上了手术台就没下来。最后我这个朋友他就特别的，非常的失望和遗憾，他觉得哎呀，
0: 成他心里的一个结了，
1: 是一个心结。他觉得说，哎呦，我当时那一刻，我老师要不拖堂，即便他拖堂，我能暂停时间，我摁住这个暂停之后，所有人都停了，我冲到医院去，我可以好好的陪我奶奶，最后那一刻，哪怕是在他上手术室的 之前的最后那半个小时。
0: 你看，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实生活中这个事情不可能发生，但是我们还是把自己那个心里的那个寄托在那个时间点上啊。
1: 没错，
0: 真的是很不容易。来，这都是因为全拜这个高博洋所赐啊，因为在他这个小说当中，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啊，重要的一个戏剧的内核啊。
1: 对，
0: 来，我们讲一讲这个，我们上半时段讲的都是好像他和他儿子非常温情的一面，从彼此的不接受到慢慢的信任彼此，到慢慢的父子之间的感情越来越好。但是接下来这个故事他还有其他的枝枝蔓蔓的这个发生啊，
1: 对，
0: 比如说他的儿子被神秘的绑架了。
1: 对，对，其实这一块呢，在小说中也有肯定会有一些所谓戏剧性的设计，那可能他会基于某一种真实吧。当然这个绑架咱们毕竟不是一个社会性很强的，一定是所谓批判社会或者说反映当下民生的一个小说，所以说这部分它只是选取一种戏剧化的设计。那这个我们知道，当你得到了一件宝贝，就跟我们知道当你得到一个非常有独特性的这么一个手表，它能暂停时间，它可以让你为所欲为的时候，一旦让别人知道，肯定很多人都会趋之若鹜。
0: 对，
1: 这个表就成了众矢之的，别人都愿意会得到它。那么这个东西别人要得到它的时候，肯定会让你付出一些代价，或者想别的一些办法。比如说你最至亲的你的孩子。
0: 对，
1: 当我能把你的孩子得到你的孩子之后，我们可以交换，我通过这种方式我逼迫你来交出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可能伊布本身他得到这个手表，他是想说这个手表能暂停时间，我当然把它当作一个宝贝，我藏着掖着，我肯定不告诉任何人。因为我告诉别人了，这个事儿可能就不安全了嘛。
0: 没错。
1: 但是这个事儿肯定还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或者因为别的原因让别人知道了。所以其实当别人知道这个手表的那一刻，他自己的最亲切的，他最希望不希望失去的孩子，可能会面临着另外一种危险。
0: 而且在这本书当中还有很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情况下，他那个手表突然不具有那个暂停的功能了。
1: 对，
0: 他怎么办啊？
1: 对，其实就是这个也是所谓的那种戏剧设置吧。因为本身如果说仅仅讲的这个父亲他可以暂停时间，那其实就跟有点像纯粹的逗乐，就好像觉得没有再往深里走，再去深挖一些。那么除了要挖掘这个父子关系之外，还希望挖掘就是当我们得到了某一种便利的时候，这个便利会让我们付出一些代价，而这个便利当有一天突然终止，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那我们该怎么直面，怎么面对。我觉得伊布其实在里面就会面对特别大的一个选择。在这个小说里面，其实我现在也不怕剧透，就是说它最后有一个设计，就在于当你暂停时间，比如说你暂停时间一个小时，或者你暂停时间十分钟，那么你这个手表对你时间对你的影响，就是反过来会消耗你的生命。你停十分钟，我会消耗你十倍的生命；停十分钟，我会消耗一百分钟。就是我今天暂停了一个小时，可能我今天我的生命就耗损了十个小时。那当这个手表发现它出现了故障之后，时间彻底停下来了。这时间每停的每一秒每一刻，相当于伊布都看着自己的血在往出流。
0: 没错，
1: 他的生命在不断的减损
0: 衰老。
1: 对，他在加速衰老。但是他为了找到孩子，为了找到这个事情幕后的黑手，他为了把对方给绳之以法，为了找到这个孩子，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生命在流逝。但是他无怨无悔，因为他要找到他自己最至亲的孩子。
0: 来，我们通过这个短片了解这一段内容。
2: 有一种男人还没长大就老了，生死时速的成长，一瞬就老去53年，这都起源于一个男人的好胜心、虚荣心、自信心、责任心，还有他爱的觉醒。时间被暂停之后，他复苏了父爱技能，却加速了他的寿命。一块看似普普通通的手表，却能让时间暂停，让世界静止。一个继承巨额遗产的孩子，一时间失去双亲，遇冒牌父亲；一个债台高筑的落魄父亲，试图跟儿子相认，以其有利可图；一位城市里的幸存者，不顾生命的流逝去寻找儿子；一趟无以伦比的奇幻之旅，探索时空之界限，与死神对话。迷失中收获幸福，时间里失去生命。此岸科幻，彼岸父子。
0: 来同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吧。今天很多朋友在说到自己如果暂停时间会怎么样。麦青小鱼儿他说，如果可以再回到18岁那年吧，重走一回青春路，也许我的人生就会是另外一道风景。但是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原本就是不设回头站的，因此我也不愿意在回忆当中彷徨忧伤，只想好好把握现在，珍惜每一个拥有和过好当下的每一天，这当然是最好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啊。来，我们看下面的这位，这是站在来时路啊，他说希望回到初二那年，我就会把我喜欢你那几个字郑重其事的跟你讲一遍，而不是默默的给你买早餐，上课逗你笑。这样做的后果是全班同学都知道我喜欢你，而你却看不出来啊。是的，追忆过往的岁月，其实人生你看有一些东西真的是过去那么多年之后还是忘不掉。颠颠飞扬想起高中时代初恋女友送我的那块电子表，前段时间回家还无意间在箱子底部看到表已经停止走动了，时间停留在2007年。如果那一刻真的能够再继续，我想回到高中那几年，有他还有很多可爱的人跟我一路相伴。再来看幽暗冰凌，他说想回到外公去世的前2个小时，如果能够去医院看望他，在他发病的时候身边有人，他就不会从病床上摔下来，以至于抢救无效，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离开人世。外公去世之前可以挤出一点时间去医院再去学校，但是没有，想等到从学校回来之后再去，所以自己对外公的亏欠永远也无法偿还。每每想到外公的时候都觉得是特别心疼的一种状态。你看大家都在说自己的追忆，说自己的遗憾，在这个故事当中其实就是通过所谓时间暂停这样一个科幻的所谓外表，
1: 对，
0: 其实他讲的就是这个父子情。
1: 对，
0: 可以这样说吗？
1: 可以可以可以。因为本身其实我们觉得人世中我们大家都平时在聊说情感太多了，有各种各样的情感，那可能除去了爱情，那可能另外一种情感就是两代人的这种情感。
0: 嗯，
1: 有时候我们会经常看到所谓的父亲跟孩子，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其实我经常会有一些甚至作为这么一个1.8米这么高的一个汉子来说，对，经常会羞于表达自己很小的那些小情感。
0: 对，
1: 但是比如说我经常会在外面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在那些快餐厅的时候，当看到一个父亲带着一个小朋友在俩人在吃东西，
0: 嗯，
1: 小孩吃的特别高兴，父亲给孩子擦擦嘴，或者就可能很平凡很平凡，大家可能会视而不见，非常平凡，但有时候你只要你静下来默默的注视去体会，
0: 嗯，
1: 你都会鼻子会轻轻的酸一下。
0: 是不是因为你也是一个父亲现在？
1: 对对对，当然也跟自己就很早的当了父亲有关系，就是说很早的当了父亲呢，算是所谓85后奶爸。
0: 嗯，
1: 那这个标签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出版的一些同仁这么给我灌的这么一个标签，但我反而觉得这其实给我的是一种动力，就是可能我要更去挖掘，在这个视角去挖掘父亲跟孩子，它里面有种很多很平凡很生动的情感。
0: 嗯，今天也有人问起和你的专业有关系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人在提到这两年就是小说或者是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啊，这种 IP 所转化成这种影视化的这种转换啊，大家特别关注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就想问你，什么样的故事适合转化成所以影视剧这样的形式？
1: 这个的确在咱们当今这个影视行业，其实对于故事对于内容它其实需求量非常大，也就是说其实真正好的内容好的故事其实它是一个它实际上是稀缺资源。
0: 嗯，
1: 那么所以这一年有了所谓我们大家提倡所谓 IP 也好，版权也好，所谓这个从小说文学体来改编到影视剧，其实这个一直会存在，
0: 嗯，
1: 而且一直会有很大的范畴不断在有推陈出新。
0: 嗯，
1: 那刚才其实马老师提到了说什么样东西适合改编，我觉得简单来讲吧，就是它肯定适合电影或电视剧表达，
0: 嗯，
1: 比如适合影像转化。我们知道有一些文学作品它没法转化，
0: 嗯，
1: 没法转化原因就是它太抽象，
0: 嗯，
1: 或者说它的里面的人物角色人物关系不够那么的集中，或者情节的主线不够那么的集中，
0: 嗯，
1: 或者它的类型特质不够鲜明，所以因为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条条框框，可能他们在转化到电影或电视剧之后，大家发现，哎，这可能是另外一个东西了，
0: 嗯，
1: 那可能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不是那么适合。
0: 嗯 ，OK， 那接下来咱们就拿这本书来说，哈哈，在我看来，这本书其实是画面感非常强的，
1: 那倒是，
0: 它适合转化成所谓影视的这种 转化吗？
1: 这么说有点自卖自夸啊，但是的确就可能因为跟自己在电影行业从业这么多年也有关系，又是做编剧出身，那可能本初当时写这个小说是一个个人的表达，但是我觉得很自然会流露到一些情境，一些戏剧性的一些设置，包括一些空间上的一种影像化的一种呈现，那可能写完之后最后才发现，哎，原来写的真的非常有画面感，有视觉感，而在整个的起承转合它就是比较符合一个戏剧张力的一个这样一种设置，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当然我觉得也会有在文学上的一些欠缺，但是我觉得可能它在读它的方面可能会更通俗一些，更容易有代入感。
0: 还有朋友问了，就是一个作家和一个编剧之间，因为觉得好像是文本形式好像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它的最大的区别在哪？因为你又是写小说，又是做编剧啊。
1: 其实两者之间，其实大家可能多多少少也了解。其实，比如我们在电影产业比较发达的美国，在好莱坞，他可能作家就是作家，编剧就是编剧，他这两个甚至可以理解为隔行如隔山。他可能不会轻易去逾越。当然，在咱们国内可能会有很多人去，身兼数职啊。当然，其实若真说这个编剧跟作家的差异呢，可能作家更，我觉得更需要在文学方面对人的一些终极关怀的一些探索，更需要去，其实我觉得原来是谁说过一句话，是卡夫卡还是谁有一个所谓的诠释，就是说可能真正伟大的一些作家要自己跟自己去对话，要自己去挖掘自己内心的一些不堪，要去自己直面自己很多东西了，那可能作为一个编剧来讲呢，更多的你是要去一个大众化的一种创作，你需要把你的东西可能会降低所谓的一些门槛来去让更多人去理解，让更多人去进入到这种世俗化的环境中去理解这件事情。但小说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距离，而且在文学探索方面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其实不光是文体，还有一个视角立场眼界，甚至很多方面我觉得都会有很大的差别。
0: 来，我们继续关注大家的留言，看看能不能给你的这个所谓创作啊提供一些这样的一些资源。这位朋友永远的绿蓑衣说，最想回到儿时父亲教我学书法和诗词的时光，我的父亲写的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诗词歌赋也能够信手拈来。儿时父亲曾经很认真地给我买毛笔这个字帖，只可惜那时候调皮爱玩，一直不曾好好跟着父亲学，如今再想回到那段日子，也许只是因为那时候的父亲健朗帅气，最不愿意时光将皱纹与病痛加在他的身上，但是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御姐天堂范儿，他说有一句话这么说，人的一生应当是这样度过，在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感到懊悔，也不因碌碌无为而感到羞耻，人生最悲哀的事莫过于虚度时光，可惜我们却总是后知后觉，很多事情年轻时候不懂得，当懂得的时候却已经不再年轻。他说现在的我只想好好的把握当下吧，努力过好每一天，不想再患得患失了，因为你所谓的患得患失的现在，也是未来某一天你想回到的定格的那个时间。说得很好啊。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看下面的这位朋友，这是穆小赖啊，他说这个听你们的节目啊，突然就想到一个问题，就说你所谓作者啊，就是高博洋，想通过这样的一本书，你到底想传达什么，想表达一下什么样的心情，或者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1: 其实当初最想表达的一个就是对逝去时光的一种召唤，然后对当下时光的一种珍惜。所以说就是说，当我们任何一段情感，我们只要重拾起他当年最让我们动容最初的那一刻的感受的时候，我觉得他都是特别珍贵的。所以这本小说其实最初想表达的就是如何一个人要去成长，要去付出代价，他要去挽回他所错失的那些东西。
0: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今天晚上这期节目，能够通过高博洋的这本《暂停时间的手表》，能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如何过好当下，不让未来的自己再懊悔，是不是啊？有后悔，
1: 不要有缺憾。
0: 是，来，谢谢博洋做客我的节目，
1: 谢谢马老师，
0: 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品味书香，明晚再会。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每到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水文天气多发频发，这类灾害看似普通常见，实则风险极高，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积水内涝、触电、倒伏伤人等安全事故。今天我们带大家学习气象水文灾害的科学防范知识，学会读懂预警，正确避险，从容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防灾，首先要读懂气象预警信号。我国暴雨、台风预警统一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颜色越深，代表天气强度越强，安全风险越高，防范要求越严格。蓝黄色预警属于风险戒备状态，大家要及时排查家中门窗、排水、电路隐患，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发布橙红色高级别预警时，代表灾害天气即将或已经剧烈影响本地，必须立即停止户外作业、出行和游玩活动，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此外，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是汛期最常见的安全风险，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积水、隧道淹水、地下空间积水倒灌。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暴雨天气切忌盲目涉水通行，步行尽量选择高处绕行，远离路灯、变电箱、广告牌、高大树木等易倒伏、易漏电设施。驾车途经积水路段，要提前观察路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冲过积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必须迅速弃车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同时，大家一定要警惕气象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不仅造成城市内涝，还会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河道水位暴涨，极易诱发山洪、小型滑坡、边坡坍塌等险情。汛期严禁前往山谷、河滩、水库、山脚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露营。气象水文灾害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常备不懈、科学应对，不忽视每一次气象预警，不放松每一处安全细节，熟练掌握避险常识，规范应急行为，就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汛期安全风险。天气预警不是虚设，防灾避险重在日常，学好防灾科普知识，筑牢日常安全防线。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妈，妈妈，我怕。
1: 不怕不怕啊，有妈妈在呢。你小杨叔叔车技好，
2: 快不上啊。
0: 妈妈，好高啊，我头晕，我头好晕啊。
3: 嫂子，你跟孩子坐稳了，这山呀太陡。杨洋，要是害怕呀，就别往窗外看啊。
1: 对，咱们听小杨叔叔的啊，咱不往山下看，一直看前面的路就不晕了。
3: 杨洋，头疼不疼啊？
0: 疼呢。
3: 嫂子，这杨洋会不会有高原反应啊？
1: 杨洋，跟妈妈说，头疼的厉害吗？
4: 不好，前面塌方了。
5: 这是我第一次上山去看望两年没见的爸爸。我的爸爸叫刘前东，在邺城二牧场三连当连长。三连是一个牧业连队，距离我们厂部的家有160多公里。妈妈说，这个暑假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上山去看看爸爸。但是要去三连，必须翻越这海拔3000多米的阿卡兹达板。上山的路只有一条，路面又窄又陡，我们的车一路贴着崖壁走，脚下是万丈深渊，车子每颠簸一下，我们就仿佛从鬼门关走了一趟。
6: 杨洋，
0: 杨洋，杨洋，快看，谁来接咱们了？
7: 洋洋，爸爸来接你们了。
0: 爸爸，
7: 洋洋。

0: 对，洋洋，昆仑山就在咱们脚下。
1: 冰团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上集。
2: 爸爸，你快看，山顶上有只老鹰。
3: 洋洋，跑那么快干嘛呀？先把棉袄穿上。
2: 妈，这都八月了，穿什么棉袄啊？
4: 洋洋，这山里不比山下。俗话说，山上不长绿色草，风吹石头到处跑，夏天穿着老棉袄，说的就是咱们这昆仑山啊。在这儿啊，一天可以经过四个季节。哎，你别看这大中午的太阳正好，一会儿可就要下雪了。
2: 啊，八月还下雪呢？
4: 嗯，
2: 那大冬天可咋办呀？
5: 刘连长，刘连长，
4: 阿不都啊，你怎么了？这么急急火火的？
5: 哎呀，我家的养妈刚下来养膏就拉肚子了
4: 啊！快走，咱们叫上兽医先看羊去。
5: 哎，好的吧，好的吧。
6: 哎，钱东啊，你咋说走就走了呢？
4: 哎呀，
6: 我们娘俩咋办呢？
5: 哎，刘连长，哎，这一位就是刚来的嫂子吧？
4: 哎呀，行了，阿不都，你别啰嗦了
5: 啊，
4: 救羊要紧
5: 啊。
4: 春红啊，你和孩子自己回去，我先走了啊。
6: 哎，
4: 这这这这。
7: 两年没见的爸爸就这样被劫走了。听妈妈说，别看爸爸现在这么热心连理的工作，当年爷爷奶奶让他从刹车线回牧场，他可是死活都不答应。哦，那个时候还没我呢。
6: 陈东，陈东，
4: 嗯，
6: 爸爸要电话。
4: 电话？干嘛呀？
6: 去接，快去！
4: 来，先给我，
6: 给我，给我，来。
4: 喂，
8: 东东啊！
4: 哎，妈，啥事儿啊？
8: 哎呦，你都多少天没给家里打电话了？
4: 哎呀，不是妈，我这不是忙着呢吗？啊！
8: 你瞎忙什么呢？你在刹车线弄的那个餐馆又不挣钱的了。
4: 我怎么不挣钱啊？谁跟你说我这儿不挣钱了？
8: 哼，你就死撑吧你！我告诉你啊，
4: 嗯，
8: 你赶紧和陈红回来一趟，你爸他病了。
4: 啥？爸病了？
8: 嗯。
4: 啥病啊？
8: 高原性心脏病。
4: 啊？
8: 你赶紧回来。
4: 哎，好好好，妈，我马上回啊。
8: 嗯。

0: 你把医生开的药给喝了啊！
1: 不喝。
0: 爸，这是医生嘱咐的。这次您是脱离危险了，可是您不能再上山了啊！必须在家静养。您这是跟谁在怄气呢？
1: 跟你。
0: 哎呀，爸，我这次跟春红回来就是为了伺候您。等您这病情好转了，我们还得回去呢。
1: 东东，我就问你一句。
0: 你留不留下来？爸，您干嘛非要让我留在这里呢？这里不好吗？那个饭馆有啥好留恋的？你一个大男人一辈子就这点出息吗？爸，你爸我想你这么大的时候都是连长了。爸，您是您，我是我，给我个连长当我还不愿意呢。
1: 你说什么？哎呦，
0: 爸，您别生气，您看，您这里条件这么艰苦，过些年还是去我那里住吧，啊！
1: 儿子，爸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爸，儿子，这里是苦，可是这里也光荣啊！我年纪轻轻的，就从湖北老家来到牧场，啃过荒，修过渠，住过路，盖过房。 这昆仑山上我都跑遍了，我把一生都献给了牧场。苦不苦？苦，可是值啊！因为我每天守卫的是祖国领土，每天看到的是五星红旗，我这心里甜。
0: 爸，
1: 儿子，爸爸不想躺在这里，我现在就想回到牧场去。 是我老了，走不动了，爸。所以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这个牧场交给你，爸爸走不动的路交给我的儿子来走。
2: 在爷爷的劝说下，爸爸最终还是决定搬回了牧场。
3: 爸爸说，他要走爷爷没有走完的路。集合了，快快集合了！同志们，今天我要在这里特别通报表彰一下刘前东同志。
4: 刘前东我知道，
3: 大家都知道。 他是关掉了在刹车线挣钱的餐馆，回咱们厂来工作的。这几年，他种过地，当过警卫，管理过咱们社区，无论在哪个岗位，做事情都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的。现在山上牧业连缺人，他又主动申请去最艰苦的三连工作，经厂里研究决定。 任命他为三连连长。哎呦，我们大家都要向不畏艰难、勇于扎根一线的刘前东同志学习。好，好，好，向他学习，向刘前东同志学习。
5: 前东啊，你也给大家说几句。
0: 哟，厂长，我这人嘴笨，不太会说话。
5: 哎呀，你就趁这个机会。
0: 给大家说说你的想法，让我们也都学习学习啊！说说呗，说说前辈，学习学习，就是。那行，哎呀，学习谈不上啊。我爸之所以选择上山吧，是因为我爸，他临终的时候对我说：“咱们这里是最偏远、最艰苦、海拔最高的牧场。” 也是祖国最需要人守护的地方，如果我们不守在这里，就没人来守了。所以，我爸呢，让我把他的骨灰撒在雅吉兰干草场上，说他死了也要守着这片山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我呢，没有我爸那么伟大。我选择上山，我就是想弄明白。

0: 咱们这个地方嘛，山那么高，人那么少，生活又苦得很，谁留得下来嘛？
1: 就是
2: 啊，
3: 就是
0: 太苦了。
4: 哎呦，阿德拉巴达，你们咋都不放羊去呢？
0: 副连长，我们听说，新连长来的呢，我们过来欢迎他呢。
4: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新来的连长刘千东。
0: 连长好，连长，
5: 你们好，大家好。
4: 阿德拉，这个连里的宿舍在维修的呢，刘连长在你家住几天咋样？
0: 哎呀，副连长，我家房子嘛就一间，我和老婆子勉勉强强住的呢，你让连长住哪里呀？
4: 你家不是刚盖了一间房子吗？
0: 我家那个房子嘛，给羊住着呢。你们不要笑嘛，我家的羊嘛要生羊娃子了，不能让他住外头嘛，对不对？
4: 帕拉纳，你家可以住吗？
1: 哎呀，副连长啊，我家也不行呢，我老婆子的妈妈来了，把我老婆子的姐姐、妹妹、弟弟、老婆子姐姐的娃娃、老婆子妹妹的娃娃、老婆子弟弟的娃娃，哎呀，哈拉玛斯都带来了嘛。
6: 我家也不行啊，我家不行。
5: 副连长，我看这样吧，能不能想办法把连里库房腾一间做临时宿舍，就不要麻烦这几位兄弟了。
6: 这行吗？
4: 连长，这咋行呢？库房又湿又冷，咋住人呢？
5: 没问题，我自己架个火炉子，你帮我去找些柴火和煤炭，我先坚持两天，等宿舍修好了再搬过去。
4: 那好吧。连长，委屈你几天了。
5: 没问题，放心吧。

0: 爸爸说，他刚到三连那会儿，连里没有水，没有电，更没有路，整个连只有几间土坯房，荒凉得很。一到晚上，山沟沟里乌漆嘛黑的，风大的快把房子吹倒了。每当这个时候，他就特别想家，想我，想妈妈。后来他想起了爷爷，想起了牧民，想起了他来昆仑山的初心。
1: 哎，那天这片草场本来就是我家的嘛。
2: 哎，说啥的嘛，明明是我家的。
1: 你讲不讲道理嘛，你想干啥呢？
2: 你想干啥呢？
1: 哎，你想
3: 阿不住阿拉丁，你们俩这是干啥呢？啊，咋还要动拳头啊？给我靠后点。
1: 你是我们新来的连长，你刚来不知道我们家嘛一直在这里放羊的吧。不然听他家的羊，哎，天天跑过来吃我家的草嘛，跟他说他不听，他还在这跟我吵架嘛。
2: 你说啥的呢？这是你家的草吗？谁定的？凭啥我家的羊不能来？
1: 哎，这就是我家的草，
2: 你说咋了？
1: 咋了？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好了，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阿不多，阿拉提，根据团里的规定，这里的每一片草场都是有明确划分的。你们俩这是闹啥呢？
1: 我感觉嘛，这个草场的划分有问题。
2: 对，有问题。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有没有问题啊？我会调查清楚啊。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兄弟，这个样子像话吗？咱们回去吧，啊，回去吧。
2: 连长，
3: 哎，好了，我呀向你们保证啊，这个问题我一定会解决的，好吧？行了，回去吧，啊，
1: 阿拉提，看好你们家的羊吗？啊，嗯。

0: 你说啥？连长，你要下去一趟？
1: 是啊，日发副连长，我刚来这里，许多情况还不了解。就拿阿布图和帕拉提的事，你刚才也说了，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情况。
0: 是这样。
1: 所以呢，我想先了解一下咱们连的实际情况，挨家挨户的去走访调研一下再说。
0: 可是你咋去呢，连长？我们连里倒是有个摩托车，可是你要去的这个山路太差了，很多地方别说摩托车了，毛驴子都去不了呀。
1: 我这不是有腿吗？走着去。
0: 走着去？那怎么行，连长？这前前后后的600多公里山路呢，你就凭你两只腿？
1: 放心吧，热法。我爸爸说过，他们以前就是这样下去的。
2: 谁去？
1: 大叔，放羊呢？
2: 你是？
1: 我是三连新来的连长，下来走访一下。
2: 你这是从连部走来的？
1: 已经第三天了。哎呦，
2: 太辛苦了！谢谢脚方。
1: 不了，我还要赶到前面去呢。
2: 我看这天要变。你小心一点啊！
1: 知道了，放心吧。
2: 你要小心。
1: 知道了。喂，喂，热发副连长吗？我是刘前东啊。喂，喂，能听见吗？热法副连长，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走到哪里了，风雪太大了，能见度很低，我看不到路了。喂，你说啥？我听不清啊。喂，

0: 我这是在哪儿？哎，你醒了，
1: 大姐，我这是。你遇上暴风雪了，要不是我出去，照样在雪堆里发现了你，你现在啊，早就冻死了。来，喝口热茶，暖暖身子。慢点喝，慢点喝。来来来，把这个馕泡上一起吃。
0: 哎，大姐。
1: 嗯。
0: 我叫刘前东，是新来的连长。
1: 连长。
0: 啊。
1: 哦，天气这么差，你出去干啥呢？
0: 哎呀，我想了解一下咱们牧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大姐，怎么就您一个人？家里其他人呢？
1: 我们家里嘛，就我一个人。爸爸死得早，我跟妈妈相依为命。妈妈去年也走了。
0: 啊。
1: 哎。
0: 哦，那大姐，您就一个人守在这里？
1: 哎。我的爸爸在这里放了一辈子羊，我妈也舍不得这里。
0: 啊，在这么高的海拔，一个人放羊多危险啊！
1: 哎，习惯了。厂里嘛，也曾经把我接到山下生活过，我不习惯那里，就又回来了。连长，我给你倒上热水，我这里有药呢。你的脚受伤了，需要清洗干净。
0: 哎，大姐，大姐，我自己来，自己来。
1: 哎，好好好。哎呦，你看你的脚都破了嘛，流了这么多的血，你这是走了多远的路呀？
0: 大姐，多亏了您呐，这山上的雪太大了，要不是您找到我，我这不就冻死了吗？
1: 我找到你的时候，你嘛，连鞋子都走丢了。我这里有双鞋子，是我的妈妈临终前留给我的。等你好了，你就拿上。
0: 鞋？你妈妈临终留下的鞋？
1: 是的。说起这双鞋子嘛，这还是妈妈讲给我的一个故事。在40多年前，我妈妈在这山里放羊，刚好遇到大风雪。我的妈妈嘛，又饿又累，实在是走不动了。这个时候嘛，我妈妈碰到一个年轻人。对了，他好像也姓刘，也说自己是新来的连长。
0: 啥？
1: 他看我妈妈实在是走不成路了，就硬是把我妈妈给背回来。等到家一看，我妈妈当时就哭了。他的双脚都磨破了，鲜血淋淋的。后来我妈妈亲手做了双毡筒子想送给他，但是始终没有机会。你看，就是这一双。那个人是连长，你也是连长，你要是不嫌弃，就穿上吧。妈妈说，这个人嘛，得穿一双好鞋子，才能走得更远嘛。
0: 姓刘，也是连长，难道是爸爸？
1: 你说啥？
0: 啊，大姐，你说的对，这人呐，真得穿一双好鞋，才能走得。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上集。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传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下集。
1: 请进。
2: 厂长。
1: 哟，钱东来了
2: 啊。
1: 哎，来来。
2: 厂长，我来向您汇报工作了。
1: 好好好，坐坐。
2: 哎。
1: 哎，来，先喝口水。
2: 哎，谢谢厂长。
1: 啊，钱东啊，
2: 嗯，
1: 这次你转了一大圈，有什么收获呀？
2: 厂长，我这次还真是走对了。
1: 哦，
2: 你看啊，我这次把三连分散在山上的52户牧民家都走了一遍。
1: 哦，
2: 我发现这最大的问题是牧民们对我们的不信任。
1: 是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你觉得该怎么解决啊？
2: 厂长，是这样的，我觉得啊，只要咱们切实解决牧工收入低这个核心问题，
1: 嗯，
2: 就能取得他们的信任，这后面的工作也就好开展了。
1: 哦，
2: 您看，我们三连在这昆仑山里总共有12万亩左右的草场，都是按户承包，子女就没有分到草场，所以就没有生产积极性。什么事情都想靠父母，没钱了找父母，干活反倒不找父母了。
1: 是啊，
2: 这就形成了什么？一种懒惰思想。正是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牧工们的生产积极性。年轻的牧工没有分到草场，就导致了家庭内部以及邻里之间矛盾纠纷不断。
1: 你说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涉及到那些大户的利益，
2: 嗯，
1: 改革起来还是很不容易的。
2: 是啊，厂长，那些大户都跟我说，如果跟孩子们分了家，他们的劳动力就没有了，而他们呢，作为大家长的权威也就没有了，子女们就再也不听他们的话了，这点啊，他们想不通。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是这样的，我打算呢，把三连原先10户承包的草场划分成27片，
1: 嗯，
2: 把以家族为主导的经营模式彻底打破，让大户把牛羊分一部分给成了家的子女，这样呢，孩子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老人们也可以少操一份心，
1: 嗯，
2: 让大户带小户，小户反过来支援大户，从根本上解决因懒致贫的问题，同时还提高了草场的利用率。因为草场划分的更清晰了，这也就解决了每年草场争斗的问题。
1: 嗯，好，
2: 啊，
1: 这个办法好，啊，但是钱东啊，
2: 啊，
1: 这工作可不好做呀。
2: 所以啊，需要咱们厂党委支持一下呀。
1: 怎么支持啊？
2: 我提议啊，成立一个由曾经在三里。

0: 年工作过的领导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上山给每个畜牧大户做思想工作。
1: 行，这个呢，我们党委上会就给你定。啊，
0: 太好了。
1: 你这次调研还发现什么问题了？
0: 哦，我这次走访还发现有好些牧民家养了不少羊，像牧民帕拉提家就养了40多只羊，他们夫妻两个也很勤劳，而且还特别能吃苦，但是呢就是挣不上钱。
1: 那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
0: 是啊，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帕拉提呀，为了省钱，买羊羔的时候尽挑那种又瘦又小的羊，喂半天都不长，这种羊成年以后啊，体格瘦小，卖不了高价。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打算就以帕拉提家为试点，带动大家改良养殖品种。厂长，
1: 嗯，
0: 我这边呢打听到一个朋友，也在发展养殖业，我就跟他联系了一下，让他帮忙引进了20只伊犁羊。
1: 好啊，
0: 然后啊，跟咱们本地羊杂交，这样呢能改进现有羊的品种，提高产值。
1: 好啊，哎呀，钱东啊，没想到短短几个月，你在工作上就有了这么大收获呀！放心，我们厂党委啊，无条件的支持你。
0: 谢谢厂长。

0: 拉提，在下吗？
1: 哦，连长啊，你来了吗？哎，
0: 帕拉提，嗯，我上次跟你谈的那个改良羊的品种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连长，这个嘛……
0: 哎呀，帕拉提，你还犹豫个啥呀？这20只伊利羊的运输费我都给你垫了，咱们连里啊还决定划分500亩的草场给你做实验地。这么好的条件，你还考虑啥呀？
1: 哎呀，连长嘛，我第一次养这种杂交羊嘛，我要担心的，因为这个羊啊是从平原引进的，咱们这个山区啊，海拔高，天气变化大，气候寒冷，还经常下雪，我害怕这个羊啊不适应。
0: 帕拉提，嗯，这种杂交羊啊，是经过专家试验通过的，就需要你带头干一把。其实我跟你说吧，我的压力比你还大呢。要是万一失败了，那以后谁还愿意再出头啊？
1: 哎呀，这个嘛，
0: 谁还愿意跟我们再去搞试验？你说是不是？好了好了，帕拉提，品种改良势在必行，总得有人干，干才有希望，不干就啥希望都没有。我给你粗略的算了一下啊，嗯，你只要干，到年底的纯利润应该在15000元左右。
1: 啥？连长啊，这么多钱吗？
0: 是啊，比你往年累死累活的干多出来5000多块钱呢。
1: 干，我干。
2: 你这个混小子们
3: 啊，咋了？
2: 就是不争气。你
3: 我怎么
0: 生气
3: 了？
0: 哎呀，我大哥，咋回事啊？你咋跟孩子吵起来了？
2: 连长啊，你来了。哎，你看嘛，哎，普拉提家养的这个杂交羊嘛挣了钱啊。我就想让我儿子季嘛，也养这种羊。可是嘛，他倒好啊，他不想放羊，天天的在山上晃荡来晃荡去，我看着眼伤得很。
3: 连长，我爸爸从小就生在这个地方，他很少下山呢，他自己不想去外边吗？也不让我去呢，凭啥呢？凭啥？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阿布杜勒大哥，你看啊，你们家七口人都挤在这一个房子里头，咋住啊？你就放这几个羊，收入这么低，你咋养活他们？就算你想改良羊的品种，这本钱哪来呢？阿布杜勒，外面不是你想的那么险恶。这年轻人啊，要让他学点东西，他才有将来啊。等你老了，他也有收入，你也不用再担心他了，而且他还能够帮衬家里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连里送吉玛去叶城县学习摩托车修理，等他学成回来以后，连里再资助他开一个摩托车修理铺，让他自己养活自己，好不好？
2: 刘连长，
0: 哎呀，你放心吧。连里已经前前后后送出去9个年轻人了，让他们在山下学知识、学文化、学习新技术、开阔眼界。等他们学成以后啊，都招回来，把先进的理念也给带回来，让咱们连尽快的发展起来，木工的收入呢，也都涨起来。哎
2: 呀，吉妈，你都听见了啊？
3: 听到了。
2: 你一定要听刘连长的话嘛，啊？你听他的话，我才放心把你交给刘连长啊。
3: 放心吧，连长，我出去以后我一定好好学呢。
4: 集合，都有了，放心，立正，我数
5: 1、2、3、4、5、6、7、8、9、10。
2: 刘连长，刘连长，我来了。
0: 阿布多，你咋迟到了？
2: 哎呀，连长，我第一次参加巡逻，太高兴，太兴奋了，一晚上没有睡着觉。
0: 行了，就你话多，赶快入列。
2: 是。
0: 同志们，今天咱们民兵班来了新成员啊，咱们这些老队员要主动带领他们一起肩负起巡边护边的任务。咱们三连是边境连队，有
4: 37公里的边境线，啊，为防止人员牲畜非法越境，咱们平时除了放牧，还必须肩负起每半个月一次的边境巡逻任务。这个来回呢，大概要7到10天左右。大家的干粮和厚衣服都带好了没有？
5: 带好了。
4: 同志们，这山路啊，特别难走，所以和往常一样，咱们这次呢，还是骑毛驴慢慢走。等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只能手脚并用，在峭壁山崖上一点一点往前爬了。所以我反复强调，大家一定要时刻注意安全啊。阿布多
6: 啊，
4: 我看你人还没出发呢，嘴唇怎么就发白了？
6: 没事，连长，没事的，我就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4: 好，全体都用，加油，准，出发！
5: 是，
4: 看好行李啊！
7: 哎。

0: 哎，大家走了半天了，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好，顺便把午饭也都吃了啊。
1: 哎，好，好嘞，好嘞，好嘞。
2: 哎，连长，午饭吃啥呢？啊，咱们
0: 你想吃啥？拉面、拌面、抓饭，美的你。有口囊，就着这昆仑山的水喝就不错了。
2: 就是嘛，咱们这个昆仑山上的水啊，比那矿泉水还甜呢。不是有句话说咱们这里的羊吗？是走的黄金道。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中草药，拉的是六味地黄丸。这羊能吃能喝的，咱们就不行吗？
0: 啊，老多啊！我跟你说啊，咱们巡边护边不仅要特别能吃苦，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
2: 哎，连长，看你说的，我可是打心底想当这个义务护边员呢。
3: 连长，
0: 咋了，金妈？
3: 有风了，前面米尔兹家出事情了。
0: 出什么事了？
3: 米尔兹的女儿图马汉生病了，肚子疼得在那个地方打着滚呢。
0: 走走走，我们赶紧看看去。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连长，你可来了啊！孩子突然肚子疼得很，这可怎么办呢？
0: 这不能耽搁，米子兄弟，把孩子送到山下的医院去。
5: 对对对，可是
0: 你可是什么呀？
5: 可是家里没有看病的钱啊！
0: 你说啥呢？治病要紧，孩子看病的钱我先垫上。
5: 不行啊，连长，去年我心脏病犯了，医院的钱也是你给垫上的。现在这个娃娃看病的钱嘛，我们不能再让你出了。
0: 米日子兄弟，托马汉再不赶紧去医院，怕伤出人命的。
5: 好，听连长的。
0: 来来来来来，赶快，您把孩子扶起来，我来背他出去。来，
5: 我是他打的，我来背。
0: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还争什么？来，扶上来。
5: 来连长，
0: 走，赶紧走。
6: 连长
7: 昏倒了，
6: 连长
7: 昏倒了，
6: 连长，
8: 快点
9: 副市长，什么情况？
10: 张大夫，这是刚从山上送下来的两个急诊病人，一个是三连的连长，在巡边的路上突发心脏病，还有一个是牧民的孩子，得了急性阑尾炎，得马上做手术。
9: 好，你赶紧准备，我这就去手术室。

0: 春红，你来了。
1: 刘前通，你是不是要吓死我你才甘心呢？
0: 老婆，这不没事吗？
1: 还说没事，山上海拔那么高，你刘前通逞什么能啊？自己走路还要喘半天呢，你倒好，还背着人家的孩子满山跑，我看你是活腻了吧。啊，现在好了吧，把自己给折腾出了心脏病，你踏实了啊？
0: 春红，别说气话啊，我当时不是着急吗？
1: 就你这个脾气吧，我看哪天非得把自己给折腾死。
2: 连长，
0: 哟，
2: 我来看你来了，你的病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2: 啊。
0: 哎，明日子兄弟，
2: 哎，
0: 孩子怎么样了？
2: 孩子手术很成功，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0: 哎呀，太好了。哎，明日子兄弟，正好我有个事想问问你。你们家的托马汉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前些日子你为啥突然不让他上学了呢？
2: 连长，我们家的情况你知道，本来嘛条件就不好，我又有心脏病，花了这么多的钱，实在没有办法，我让他到山上去放羊，还能有点收入，能把欠的钱还上。
0: 明日子兄弟，咱们再难也要让娃娃上学啊。你家的情况我会想办法的，出了院我跟学校说，让他们减免你家孩子的伙食费。啊，至于你们家看病的钱嘛，从医疗救助这一块给你们免了。这不是厂里面的职工们知道了你们家的情况，也都纷纷的捐了款。哦，厂里面打电话告诉我，要给你们家2000块钱的救助金。
2: 太谢谢了，连长，太谢谢了。
0: 来，明日子兄弟，
2: 谢谢。
3: 爸爸。
0: 哎呦。洋洋来看我了。
1: 嗯，洋洋知道你住院了，一下课就赶过来了。
0: 来来来，闺女，坐爸爸身边来，让爸爸好好看看你。
3: 爸，我都好久没见你了，只有你生病住院了，我才有机会见你。
0: 对不起啊，我的好闺女。
3: 咦，这什么呀？
0: 嗯，
3: 爸，你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子呀。我就知道你最好了，生病住院也不忘记给我买礼物。
0: 这
1: 洋洋，把鞋放下过来。没看见有客人吗？
3: 哦，
0: 啊，明日子兄弟啊，
2: 啊，
0: 这还是春红告诉我，他看见你家的托马汉光着脚在放羊，我让他呢买了这双新鞋子，正好你来了，拿走吧。
2: 连长，你这让我说什么好呢？我谢谢你们一家，谢谢。
1: 洋洋，好了，快别哭了啊！好不容易见着你爸，你还哭啊？啊，
3: 他还是我爸爸，那么久没见我了，一见面还给别人家的孩子买鞋子，我呢，我不是他的孩子吗？
1: 洋洋。
3: 关心我就罢了，我中考他都没来，本来我可以去大城市读书的，我现在这样

0: 同学，你是刘玉阳吗？你是？我叫图马汉，是三连木工米日子的女儿。
1: 图马汉，
0: 哎，我就是你爸爸给我买新鞋子的那个人。
1: 是你？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已经考上浙江的一所学校了，走之前想来看看你。
1: 看我？为什么呀？
0: 你爸爸是个好人，真的是个好人，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没有他也没有我们家今天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当初要不是因为你爸爸，因为那双鞋子，也许我是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才跟你的爸爸闹了别扭，我要走了，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句谢谢你爸爸，也谢谢你。
1: 那你还回来吗？
0: 会的，我要像你的爸爸那样帮助山里更多的人。
1: 图马汉，我也要谢谢你。
0: 谢我？谢我啥？
1: 我要谢谢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个人。
2: 爸爸。
3: 洋洋，
2: 我是你的好孩子吗？
3: 当然，你当然是爸爸的好孩子。
2: 那爸爸呢？你是谁的好孩子呀？
3: 爸爸是爷爷的好孩子，你是昆仑山的好孩子，是草场的好孩子，是牧民们的好孩子。

0: 我的爸爸叫刘前东，他是邺城二牧场三连的一位普通连长。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高山牧场上参加神圣的升旗仪式。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这巍峨的昆仑山上冉冉升起，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和自豪。爸爸，你是好样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下集。
2: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教育孩子在没有成人陪伴时不要燃放烟花爆竹，要将打火机、火柴等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粟在中华文化里具有怎样独特的象征意义？它在推动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哪些关键作用？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一集《江山社稷》。

0: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自鸿蒙出辟的远古时代起，吃什么便是关乎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也激励着人类不断探索前行。我们的祖先从最初茹毛饮血，依赖自然的馈赠，到熟练掌握农耕技术，谷物、蔬果、禽畜逐渐丰富了餐桌，这些食物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更成为江山社稷稳定的根基。食物虽不会言语，却像一位忠实的史官，默默记录着历史的变迁。每一种食物都承载着特定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承，透过它们，我们得以真切地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感受到岁月沉淀下来的深厚底蕴，探寻到中华民族在漫长岁月里的发展脉络。其中，粟作为中国古代最早驯化的作物，在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中占据着独特地位。从古老先民们口耳相传的耕作智慧，到甲骨文中的形象刻画，再到古诗词里“春种一粒粟”的田园咏叹，粟早已超越果腹之物的范畴，化作了承载天道、农时、家国社稷的精神图腾。那么，在这碎石累累的金色传奇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文明选择？是黄河岸边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还是先民对土地最深刻的生命领悟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一集《江山社稷》。
1: 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一部人类的历史啊，其实就是人类不断的去寻找、发现并驯化食物的历史。文明发展的进程是需要食物来支撑的，食物是文明发展的基础。文明的发展程度、成熟程度、发展的高度和这个社会的食物的种类和数量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黄河流域有着灿烂的黄河文明，已经有近万年的历史了。在这近万年的历史里面，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去开拓食物的来源，发现新的食物的加工方法，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饮食文化。黄河文明的食物的发展遵循了两条路线。第一条是我们先民自己培育食物，我们在生产和生活当中不断地去摸索、去实践、去发现一些此前没有被发现的食物，把它培育成我们的盘中餐。第二条路径呢，是引进外来食物，在和外域文明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地把外域文明发现的一些优质的食物引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这两条路线呢，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共同创造出了灿烂的华夏饮食文明。古代的中国人呢，非常重视食物的生产和食物的加工制作。古代的帝王把粮食的生产视为是国之根本、国之大事。比如在古代的时候，每到冬至的时候，帝王要到这个天坛去祭天，到祈年殿去向上苍祈谷，这就是在祈求食物的丰收。皇帝还会到这个祭田里面去进行清耕的仪式，以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那么各地方官吏呢，在初春的时节要下到农田里面，到村社去进行劝农的活动，以示对于农业生产的这样一种关注和投入。可以说，正是因为我们重视了农业的生产，重视了食物的发现和培育，才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黄河文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走入历史的画卷，去重温那一段一段与食物有关的历史故事。首先我们说一说唐代。在公元789年大年初一这一天，唐德宗皇帝颁布了一道诏令，宣布从这一年开始，唐朝要设立一个新的节日——中和节。我们知道啊，这天是大年初一，你说这个皇帝他不忙着过节，却要忙着去设立一个新的节日，他这是想干什么呢？这个节日的名字为什么要叫做中和节呢？下面我们就回到历史现场，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情。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颁布诏令的皇帝唐德宗，他的名字叫李阔。 这个李阔呀，是嘴里噙着玉玺出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他的父亲是唐代宗李煜，而这个李阔就是这个李煜的长子。他的爷爷呢是唐肃宗李亨，而这个李阔呢就是李亨的皇长孙，也就是说他既是皇长子又是皇长孙。按照古代的这个嫡长子继承制，李阔就是未来的大唐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可是呢，这个李阔在青少年时代恰好遇上了安史之乱，所以他的青少年时代啊是在这个动荡中啊，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度过的，让他体验到了民生的疾苦，为他后来当一个好皇帝打下了基础。在李阔20岁这年，他就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个目的啊就是要昭告天下，就是这个李阔将是大唐王朝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李阔继位虽然非常顺利，但是他接手的却是一个烂摊子。经过8年的安史之乱，整个大唐王朝元气大伤，劳动力锐减，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已经沦落到了吃不饱饭的程度。所以摆在这个新皇帝面前的任务，首先就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此时他下诏宣布设立一个新的节日中和节，就是他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唐德宗的这个诏书里面说了哪些内容呢？说四序加陈，历代增制，汉崇上祀，晋祭重阳，自今已以2月1日为中和节，以待正月晦日。这是这个诏书的一个基本内容。四序就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这里可以泛指一年，就说这个一年里面的这些良辰佳节呀，历朝历代都会设置一些节日啊。他举了例子，比如说汉朝的时候啊设了上祀，晋朝呢重视重阳节，那么现在我们大唐王朝也要设立一个良辰佳节，这个佳节呢就是中和节，它的时间是在农历的2月初一。那么李阔的诏书里面要取代的这个正月晦日是个什么日子呢？这就要说到唐代的春节习俗了。唐代啊，人们过春节啊，迎新年，整个正月里面都在过年。这个晦日呢，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正月晦日就是正月末，正月最后一天。那么在这一天的时候呢，啊，人们要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那么李阔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正月晦日给它取消掉，以中和节代正月晦日。那么这个取代正月晦日的中和节有什么含义呢？它和农业生产有着直接的关系。古人认为天地之间的万物啊，都是天地阴阳合同的结果，天地相合，阴阳相合，产生中和之气。这个中和之气啊，是促进万事万物生长发育的一个基础。所以唐德宗是希望啊，把这个庆新春的这种活动啊，和农业生产联系起来。那么庆新春的活动为什么能够和农业生产联系起来呢？因为这个正月晦日在唐代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就是送穷，把穷送走，财富就来到了人间。农业丰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富，所以唐德宗希望把唐代的送穷日和这个中和节联系起来。当时啊，唐德宗身边有一位著名的宰相叫做李泌，他呢非常了解皇帝的心意，因此呢他就主动的上书给唐德宗提了3条建议。他说，皇帝陛下啊，您设立这样一个促进农业丰收的节日非常好，但是呢节日设置的好，我们还要过好才行。怎么样才能够过好这个节日呢？啊，他提了3条建议。第一条啊，就是百官要向皇帝进农书。第二条呢，是司农要向皇帝献桐露之种。第三条呢，是民间的村社要造中和酒敬勾芒神。百官向皇帝进农书， 这个好理解。司农是汉代设置的一个官员，位列九卿之一，他要向皇帝献这个鸿鹄之冢。那么这个鸿鹄之冢是什么呢？鸿鹄之冢是一个典故，出自周礼。根据周礼的记载呢，说上春赵王后率六宫之人而生鸿鹄之冢，而献之于王。啊，上春就是初春啊，就是正月，也就是说在西周的时候，王后呢要率领六宫里面的这些宫人们啊，这些妇女们向周王献鸿鹄之冢。为什么是这些妇女们向周王献这些鸿鹄之冢呢？因为女性属阴啊，代表阴，而王呢是男性，代表阳，实际上就是阴阳相合，生中和之气的意思。那么周代时候向周王献的这个鸿鹄之冢究竟是什么种子呢？实际上就是谷子的种子。这个鸿啊，指的就是先播种后成熟的谷物。这个鹿呢，指的就是后播种先成熟的谷物。这个合起来叫鸿鹄之冢，其实就是谷子的种子，主要是粟和黍的种子。所以说唐代的这个中和节呢，实际上就是要模仿周礼。那么根据李泌的建议，在唐代的时候啊，民间的村舍里面要造中和酒敬顾芒神。他们造的这个中和酒是一个什么样的酒呢？文献中没有记载。这里呢，我们大胆的猜测一下，既然他们向皇帝敬献的这个种子是谷子的种子，那么这个要造的中和酒啊，很有可能也是用粟和黍这两种小米儿酿的酒。那么唐代啊，用中和酒祭祀勾芒神，这个勾芒神又是个什么样的神呢？勾芒神就是春神，也是木神，他掌管着世间所有的植物。传说啊，东海之中有了一棵扶桑树，太阳每天从扶桑树上升起，这个勾芒神就掌管着这棵扶桑树，实际上就是与太阳有关的神了。啊，我们知道万物生长靠太阳，粟等谷物的生长自然离不开太阳，所以人们要想祈求谷物的丰收，就必须去拜这个勾芒神。我们到这里啊，就明白了唐代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中和节了。它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唐朝经历了战乱的打击之后，要促进全社会重视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而这个中和节的主题，这个中和的含义，就和万物的生长和农业的生产和粮食的丰收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和节的所有的习俗都是围绕着促进谷物的生产展开的。
0: 粟也称稷粮，北方又称谷子，脱壳加工后称小米。我们常常用江山社稷来代表国家民生，其中稷指的就是粟，因此粟被誉为百谷之长。粟它是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重要象征，人类以粟作为食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 2.4 万年到 1.6 万年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粟的窖藏距今约8000年。粟早先是在野外采集的，后经过人工驯化广泛栽培种植，期间经历数千年的时间，粟因其适应性强，产量稳定，在黄河流域广泛种植。作为早期先民的主粮，粟为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那么粟的野生祖先究竟是何种植物？其驯化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呢？
1: 说起来可笑啊，这样一种养育了我们亿万华夏儿女的珍贵的粮食，居然是来自我们身边看上去丝毫不起眼的一种野草，叫做狗尾草。因为它的这个草的这个穗儿啊有点毛茸茸的，有点像这个狗的尾巴，所以称之为狗尾草。这是一种在欧亚地区大陆地区广泛分布的一种野草，而我们的华夏先民就把这种野草驯化成了我们的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那么我们黄河流域的先民为什么要把狗尾草驯化成我们的粮食作物呢？这和我们黄河流域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 有着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我们黄河流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和春季干旱少雨，而我们的先民呢，一开始是生活在黄河中游的山地和丘陵地区的，人们把自己的家园呢安置在靠近黄河的高岗上，也就是台地上，因为这样做呢，一方面能够避免洪水泛滥的这种威胁，另一方面呢，又可以防御野兽和敌人的袭击。但是住在高的地方，对于农作物的灌溉来说是不方便的，因为人们无法把低地的水啊运到高处，那么就只有靠天吃饭。但是我们的春季又是一个干旱的季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选择一种耐旱的植物作为我们的粮食，而粟就具有一种耐旱喜温的特性，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先民就选择了粟，这是地理和气候条件。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就是我们先民选择的这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必须是在黄河流域广泛分布广泛种植的，这样的话人们才易于采摘易于获得。而粟啊，它的母本狗尾草就是这样一种在我们

而且每一个茎杆上啊都可以长满了谷穗，这样的话呢，人间呢打的粮食啊多到吃不完的程度，人们就开始浪费粮食，随意的扔粮食啊，糟蹋粮食。那么上苍一看就生了气，就把谷种又收回去了，不给人间了，人间重新又回到了一种黑暗的饥饿的状态。那么人类为了取回上天的谷种，就派出了各种动物啊到天上去取这种谷种，但是呢其他动物去了以后都失败了。最后人类派了一条狗啊上天去偷谷种，这个狗啊到了天上之后呢，就在这个素田里面故意的打滚，然后把这个谷种啊沾满自己的身上，然后呢带回人间来。但是这个狗啊在渡过天河的时候啊，它身上的这个谷种啊全部都被水冲掉了，只有它的尾巴上沾的一点谷种侥幸没有掉，被带回了人间，就从此成了人间的谷种。你从这个传说来看呢，啊，古人隐隐约约的应该是感觉到或者是知道我们的粟是来自于狗尾巴草。那么根据这个狗尾草的传说呀，啊，就原来这个狗尾草啊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结果的，而且一个茎杆上呢是可以长出很多谷穗来的。但是上苍为了惩罚人类，就规定以后啊，人间的粟一年只能成熟一次，而且一次呢只能长出一个谷穗来。从此呢，人间就不停地围绕着农田辛勤的耕作，才能够获得一些简单的温饱。那么这个故事肯定是民间编的了，但是老百姓编这个故事是有寓意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要珍惜粟这种粮食，不要随意的去浪费粮食，浪费粮食是要遭到惩罚的。

粟在中华文化里具有怎样独特的象征意义？它在推动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哪些关键作用？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一集《江山社稷》。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自鸿蒙出辟的远古时代起，吃什么便是关乎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也激励着人类不断探索前行。我们的祖先从最初茹毛饮血，依赖自然的馈赠，到熟练掌握农耕技术，谷物、蔬果、禽畜逐渐丰富了餐桌，这些食物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更成为江山社稷稳定的根基。食物虽不会言语，却像一位忠实的史官，默默记录着历史的变迁。每一种食物都承载着特定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承，透过它们，我们得以真切地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感受到岁月沉淀下来的深厚底蕴，探寻到中华民族在漫长岁月里的发展脉络。其中，粟作为中国古代最早驯化的作物，在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中占据着独特地位。从古老先民们口耳相传的耕作智慧，到甲骨文中的形象刻画，再到古诗词里春种一粒粟的田园咏叹，粟早已超越果腹之物的范畴，化作了承载天道、农时、家国社稷的精神图腾。那么，在这碎石累累的金色传奇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文明选择？是黄河岸边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还是先

0: 对土地最深刻的生命领悟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一集《江山社稷》。
1: 粟类作物在古代长期被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来使用，它是我们太仓里的主要的粮食，也是军队打仗的主要的军粮。根据记载说这个汉宣帝时期汉宣帝呢打算派军队出塞去打击匈奴，但是因为这个匈奴已经被他的曾祖父汉武帝给打怕了所以汉军很难捕捉到匈奴的主力去决战。这次用兵呢，汉军就特别注意保守秘密秘密出塞去接近匈奴的王庭。但是呢，当汉军部队抵达了预定地域向匈奴发起进攻的时候，才发现匈奴的军队已经远遁了找不到了。原来他们的军事机密已经被匈奴破译了。那么匈奴是怎么知道汉军要进攻他们呢？汉朝进行了调查，最后发现问题就出在粟上。原来汉军的骑兵在出塞之后有的士兵呢不小心把自己的箭囊遗失在了草原上，而汉军的箭囊有时候呢被士兵当作粮袋来使用，箭囊里面放的有粟。那么匈奴的侦察兵捡到了汉军的箭囊，发现里面有粟，立刻判断这是汉朝军队出塞了，进攻迫在眉睫，所以他们就主动的后撤了。虽然这个出击没有成功，但是这个材料证明西汉的时候汉军的军粮就是粟。那么作为汉军的打击对象敌方匈奴，他们吃什么呢？匈奴也以粟为军粮。据《史记》魏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当年这个卫青带领大军去攻打匈奴，占领了田然山赵信城。这个田然山呢，也有人翻译成燕然山。这个赵信城呢就是匈奴囤积粮草辎重的地方。汉军占领了赵信城自然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了，缴获了大量的粟，也就是匈奴的军粮。这个军粮多到什么程度呢？卫青带着他的士兵在那个赵信城里整整吃了一天，这个粟都没有吃完。最后汉军放了一把火，把剩余的粟通通烧毁了就是不留给敌人，然后汉军就班师回朝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匈奴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大草原是不具备农耕的条件的，那么作为匈奴的军粮的粟是从何而来的呢？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是与汉朝的贸易。匈奴虽然经常和汉军交战，但是呢在边境地区呢也有短暂的和平时期。你比如在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由于对匈奴采取了和亲的政策，那个时候边境的冲突比较少，那么匈奴和汉朝呢就开放边境贸易。那么第二种渠道就是劫掠了。匈奴虽然和汉朝维持了一个表面上的短暂的和平，但是在很多时候小规模的骚扰和劫掠都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大规模的入寇，对汉朝边疆的这些城市进行抢掠，抢夺他们需要的人口、粮食、牛羊、马匹等等。正是通过这两种手段，匈奴的军队实际上才能够获得充足的粮食。那么这段历史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中国的游牧民族其实和我们的农耕民族之间呢是一个互补的关系。由于游牧民族他生活的范围他这个地区生产力不发达，比较落后，单靠草原无法养活他们，他们必须通过和农耕民族的一种互动互补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说粟不仅仅是养活了当时的农耕民族，也养活了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
0: 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仅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主食，还曾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里扮演着关键角色，被用作官员的俸禄。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令人好奇的是，在中国古代 为什么独独偏爱把粟作为官吏的俸禄，而不是其他作物或者金银等贵重物品呢？
1: 粟在古代不仅仅是作为军粮来使用，很多时候啊还作为官员的俸禄来使用。《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啊，说这个孔子啊有一次到魏国去出使，见到了卫灵公。卫灵公就问这个孔子说：“孔老夫子啊，您在鲁国当了大官，那么请问您俸粟几何呀？啊，您这个一年获多少俸禄啊？”孔子答曰：“俸粟60000。”意思就是说啊，我一年在鲁国获得的这个俸禄是粟60000。当然了，卫灵公啊问孔子这个话，很可能是因为他仰慕孔子的才学和才干，想挖鲁国的墙角啊，想通过高薪聘请把孔子请到他们魏国来做官。而孔子呢显然是瞧不上卫灵公的，所以说故意可能说了一个天价把他给吓回去。所以说他说自己俸粟60000呢，这个不一定是当真的。但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啊，在这个春秋时期啊，各诸侯国的这些官员呢可能是以粟来作为官俸的。孔子说自己俸粟60000，他可没有带上计量单位，到底是60000担还是60000斗，他没说。这可难坏了后世的学者了。后世的学者就此展开了猜测，比如《史记·正义》啊，就展开了猜测，说孔子俸粟60000，难道是60000担？好像太多了吧？就算是60000斗，也不能是大斗啊，那吃不完的太多了。所以他们后人猜测呀，孔子说的俸粟60000，可能是60000小斗粟。如果我们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斤两度量衡单位，按照我们今天的小米的价格啊去换算一下的话，我大概换算了一下，孔子的年收入如果折算成人民币的话，应该在100万人民币以上。也就是说啊，我们的孔子实际上在春秋时代也是一个年薪100万的高管。当然了，古今的这个粮价的差异很大，度量衡也不统一，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个大约摸的猜测，并不能够得出一个准确的答案来。这个以粟作为官员和公职人员的俸禄这种做法在古代是非常常见的，乃至到了近代和当代也能够见到。比如我就看到一条材料啊，说这个1950年前后啊，当时呢我们这个大学老师、大学教授，他的月工资是粟1200斤，一个大学的讲师，他的月工资是粟900斤，而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老师，他的工资呢是每个月粟400斤左右。可见用粟来折算工资的这种做法，直到现代社会仍然被使用。由此可见粟的重要性。正是因为粟啊，在古代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所以啊，我们中国的古人呢，一直幻想着能够培育出一种产量特别高、吃不完、用不尽的粟。这种粟呢，就被称为是嘉禾，用我们今天话说就是优良品种、超级谷子。嘉禾的这个提法呀，最早是周公提出来的，这和西周初年的一段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武王克商以后，周武王啊，因为这个积劳成疾，不久就病逝了，由他的儿子啊周成王继位。周成王年幼，不足以担当这个统治国家的这个大位，就由他的叔叔周公旦来摄政。周成王年幼，还是个小孩子，他有一个弟弟呢叫叔虞。成王呢就经常和他这个弟弟啊开玩笑。有一次周成王对叔虞说：“说朕封你为堂弟的诸侯。”这个叔虞也给哥哥开玩笑说：“那谢天子隆恩啊。”哥俩就在这开玩笑，就是说笑话呢。没想到啊，旁边的史官就把成王的话给记下来了。那么周公看到这段记载，就对成王说：“说你是天子，天子无戏言，你既然说了要封你的弟弟做堂弟的诸侯，就应该言出必行。”这样的话本来是兄弟俩开玩笑呢，这一下子就弄假成真了啊！结果真的就封叔虞为唐侯啊，堂弟的诸侯。所以这个叔虞呢，又被称为唐叔虞啊，就是因为他是堂弟的诸侯。那么这个叔虞 到了唐帝啊，就是今天山西啊这个地方去上任以后啊，

也确实是励精图治啊，做好这个哥哥的左膀右臂，发展农业，推广粟的种植。有一年呢，在这个他统治的这个堂地呢，谷子地里面长出了一棵奇怪的粟，这棵粟呢一垄而同穗，这实际上是两个茎杆啊，长在两块地里面啊，隔着一道田垄，这叫一垄。但是呢，他们却结出了一个谷穗啊，这个谷穗当然很肥大了。那么疏于哎说这是天生家禾呀，就把这个粟取下来送到了京师去啊，送给周成王。周成王看到疏于送的这颗家禾，非常的开心，非常高兴，就专门写了一首诗，叫做《归贺》。这个归啊，实际上是通假字，通馈，馈赠的馈，实际上就是馈贺，就是送给别人的意思啊。这个家禾是唐叔虞送给周成王的，周成王又打算把这个家禾送给谁呢？送给周公。周公呢正在平定叛乱，正在打仗呢，所以周成王就让这个手下人把这颗家禾送给战场前线的周公。周公啊接到了这颗家禾，非常的开心啊，也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家禾。家就是美的意思啊，家禾就是美禾，肥美的禾啊，好的禾。那么这段故事呢，在史书上就叫做唐叔献禾，成为这个君臣同心治理国家、发展生产的一段佳话。那么周成王为什么要把这株家禾送给周公呢？实际上这里面是有深意的。我们知道在西周统治的初年，周武王在壮年去世，成王年幼，这个时候啊，国家的统治啊是不稳定的，果然在东方就发生了管叔、蔡叔的叛乱。这个叛乱的军队啊，可不是被打败的殷商的军队，而是当年跟随武王伐纣的周朝的军队，是一群骄兵悍将啊。现在周武王不在了啊，这批骄兵悍将要造反，那么年幼的周成王能不能够稳定统治、掌握局面，实际上是一个未知数啊。所以为什么周公都要亲自去评判啊，说明当时的情况啊还是非常危急的。这个刚刚建立的西周王朝面临着一次政治风波、政治考验，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成王年幼，他的叔父周公呢带领着周朝的主力部队去评判，这里面还有一层隐含的这样一种疑虑，就是这个叔父会不会废幼自立，利用自己掌握兵权的这个机会夺取王位。那么从这件事情来看呢，成王对于周公是充分信赖的，所以呢他会把这个家禾送给周公啊，因为这个家禾呀是两个茎杆上面长了一个谷穗，这个是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的。这两个茎杆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比喻啊，一根相当于周成王，另一个就是相当于周公旦，叔叔和侄儿同心长出了一颗巨大的家禾，而这个巨大的谷穗就象征着欣欣向荣的周朝。所以周公显然是读懂了自己侄子的这个内涵的，所以才写了一个家禾的诗来唱和，谱写了一段君臣同心其利断金的佳话。我们中国人呢因为长期的食用粟，所以总是幻想着、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田地里产出这样的家禾来产出吃不尽的家禾来。你比如这个《初学记》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话，说家禾之资径长五尺，五七三十五，故连径三十五岁，已成圣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传说中的、大家梦想中的这个家禾呀，它是有尺寸的，它的禾径长是五尺，那么它这个径上呢最多能够长出三十五岁谷穗来。什么叫已成圣德呢？古人认为只有圣人出只有王者兴的时候，地里才能长出家禾。这个圣德就是王者之德，是人的品德、人的德行感动了上苍、感动了田地，让它长出家禾来的。这是古人对于家禾的一种想象。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他的这个出世的传说就和这个家禾

有着直接的关系。说这个当年刘秀出生的时候，他的老家济阳啊，就长出了一株夹禾，当然他这个夹禾没有长出35个谷穗来啊，只长出了9个谷穗，但即使是这样，也是夹禾。所以后来刘秀果然啊当了开国皇帝，人们就是把这个英雄的出身呢、啊，开国皇帝的这个出世啊，和夹禾的出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圣德的一种体现。那么刘秀的姓名里面这个秀字，就是取自这个夹禾，因为这个秀字啊，它的本意啊就是谷子开花结穗的。正是因为这个夹禾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如此深远的含义，所以它成为了一种事实上的象征物。太平御览说，凡祭宗庙，祭曰冥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子在祭祀自己的宗庙的时候，就要用到祭啊，祭其实就是素。那么什么是资呢？啊，资其实还是素，冥资指的是脱去壳的素，也就是我们常吃的小米，就是要用脱去壳的这个素盛放在祭盘里面来祭祀宗庙。我们中国的古汉字中年这个字就和素有着直接的关系，它在甲骨文中其实是一个象形字。像什么形呢？像一个人背负着沉甸甸的谷子，成熟的谷子。所以在《说文解字》里啊，年这个字的本意就是年谷熟也，谷子熟了就是年。可见粟这种作物在中国文化中的分量。在古代向上天祈谷啊，在宗庙里面用粟来祭祀这个神灵和祖先，这是天子的专利，只有天子能够做这样的仪式。这就产生了我们常说的社稷两个字。社指的是土地神，稷指的是谷物之神，就是粟。啊，当土地和谷物联系起来，当谷物被播种到土地里面，就是国家，就是社稷，就是江山。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用社稷这个词指国家、指天下、指江山的深刻用意。这一集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教育孩子在没有成人陪伴时不要燃放烟花爆竹，要将打火机、火柴等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小麦这个外来物种是如何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生长，日益繁茂，进而占据大半江山，稳稳成为国人主粮的？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二集《小麦生殖记》。

0: 小麦，这颗身形微小的谷物，却粒粒蕴含着人间烟火。几乎所有国家的饮食文化中都能找到小麦的印记。在西方，小麦化作松软的面包，弹韧的意大利面；在中东，薄饼承载着独特香料滋味，成为人们日常质朴的美食享受。而在中国，小麦更是展现出多样精彩。黄河流域的刀削面如银鱼跃浪，江南的汤包似玉露含珠，西北的拉面在掌心甩出万丈豪情，岭南的云吞在清汤中舒展羽衣。从立春的春饼到冬至的饺子，从塞北的馕坑到岭南的蒸笼，处处都有小麦的身影。数千年来，小麦凭借自身千变万化的超能力，在先民辛劳与智慧的浇灌下，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小麦从异域物种逐步演变为民生根基，这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我们又如何在蒸煮擀揉之间，将小麦所蕴含的人间烟火淬炼成独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图腾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二集《小麦生殖季》。
1: 我们中国如果简单的划分的话，可以划分为两大农业区，就是稻作农业区和麦作农业区。这两个农业区啊，可以大致以淮河为界啊，淮河以北可以视作是麦作农业区，因为他们主要种植小麦，以面粉为主食。淮河以南啊，长江以南是稻作农业区，他们主要种植水稻，以稻米为主食。所以在我们中国有南米北面之说，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啊。实际上在我们一些小麦的种植区也有少量的稻米的生产，你比如说东北的五常大米非常有名，但是东北呢实际上更加偏北，但是不妨碍它生产水稻。只不过呢，在北方农业区想生产水稻的话，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对于气候、水利、土壤各个方面要求很高，所以大部分地区达不到这种要求啊，所以只能少量的出产优质的稻米，而绝大多数都要靠南方的生产。所以北方从总体而言是以小麦为主食啊，可以称为麦作文化区。当然了啊，因为我们今天呢生活变得好了，并不是说生活在麦作文化区的居民啊都必须要以小麦为主食。现在我们的饮食其实变得更加多元化了。就以我们自己家为例，我们家三口人就分成了两种饮食文化。我和我的儿子喜欢吃米饭，但是呢我的太太就喜欢吃面食。所以我们家如果是连续三天不做面食，我的太太就会抗议，要求要吃面条。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太太呢，她家就生活在小麦的主产区，就是我们著名的黄淮大平原，那里几乎不产水稻，一日三餐以面粉为主食，所以他就养成了喜欢吃面食的习惯。如果朋友们到我们河南去旅游或者去访问啊，你想吃我们河南当地的特色美食的话，那么我们首选的向您推荐的就是面食。具体点说，就是我们河南的烩面。这个烩这个字啊，实际上就是把食材和调料放在水里一起煮的意思，一锅煮出来就叫做烩面。烩这种做法自古有之，我们知道古代啊，我们中国人是不吃炒菜的，饮食的烹调方法除了煮就是蒸，要么就是烧烤，要么就是生吃。那么烩就是一种主要的做饭的方式。你们看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那些炊具，有铜鼎、铜眼等等，但是你就没有见过铜炒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人不炒菜，他们把所有的这个食物啊放在这个铜鼎里面用水来煮的，这就是烩。烩面的做法是以羊汤来打底啊，用大块的羊肉和羊骨熬出这种高汤， 经过大火的熬制之后，这个汤啊是乳白色的，里面放上当归、枸杞等中药材，增强滋补效果。以这个汤作为汤底，然后呢，把这个做好的烩面坯啊拉成这个二指见宽的这样一种面片啊，放到锅里面，加上粉条、豆腐丝等等这些食材，啊，最后做出一碗热腾腾、鲜香可口的烩面。啊，它是我们麦作文化区的最典型的代表性的食物。说到小麦啊，尽管我们北方的中国人都对它感情很深，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小麦这种食物一开始不是我们黄河流域的食物，它呢实际上是一种外来的农作物啊，至少是从农业考古的证据来看，小麦不是我们黄河流域本土的作物，它是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时候首先出现在西亚地区啊，也就是现在伊朗高原那里，是那里的先民首先把野生的小麦驯化成了农作物。当然西亚的小麦还不是我们今天中国人种植的小麦，那个小麦只能称之为是一粒麦或者二粒麦。那么西亚的小麦啊，在驯化之后呢，迅速地向世界各地传播，向东经过中亚地区，然后传播到了我们黄河流域。那么西亚的小麦在传播到中亚地区的时候，在中亚和西亚交界的地方，它和当地的一种野草发生了一次杂交，产生了一种六倍体小麦。这种小麦才是我们今天黄河流域广泛种植的小麦。那么小麦是何时传入黄河流域的呢？根据考古遗址的发现呢，是在距今4000年的时候从中亚地区传过来的。那么考古学家是如何去发现这些考古史前遗迹中的这些小麦的遗存的呢？这就要谈到现代农业考古的重要手段，叫做浮选法。就是科学家们呢，他们会到这种史前的人类生活的这些遗址遗迹里面去寻找土壤，因为这些人类生活的这个遗迹里面，它的土壤里面往往包含着植物的颗粒。当然农作物的种子它是有机物，有机物的特点是容易腐烂变质，所以古代粮食的储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古代的粮仓都要建在这个远离地面的高处，就是要恒温恒湿，避免它腐烂变质，因为它是有机物。也正因为粮食的种子是有机物，所以绝大多数的粮食颗粒不能够经过千年被保存下来，被我们发现，它就腐烂掉了，就分解了。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幸运儿，也就是一些被火烧过的植物颗粒，烧焦的颗粒相当于经过了高温处理，它会出现两个结果，如果温度很高它就气化了，也就消失了，如果这个温度不足够高但是又把它烧焦了，这种小麦的颗粒它就从有机物转换成了无机物，哎，它就可以长期的在土壤里保存了。实际上我们的农业科学家用浮选法研究这些小麦的遗迹的时候，主要就是要寻找这些碳化了的小麦颗粒，它们是农业考古最珍贵的资料和数据。然后科学家对这些资料数据进行测定，就可以准确的知道这批小麦的年代。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在目前已知的这几十个史前农业遗迹里面进行了测定，发现啊，我们黄河流域的小麦时间最长的也就是4000年左右，绝大部分的小麦呢是在3000多年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这就证明了小麦实际上是在距今约4000年到3000年这段时间传入到黄河流域来的。过去啊，我们通常认为小麦是通过丝绸之路经过河西走廊进入黄河流域，但是呢最近的农业考古发现，年代最久远的小麦颗粒遗存出现在了中国的山东。这就奇怪了，既然它是通过丝绸之路传过来的，通过河西走廊传过来的，那应该是西边的小麦年代更久远，越往东边传小麦的年头越短才对。 为什么年头最长的小麦却偏偏出现在了山东半岛呢？由此啊，我们的科学家们提出了新的假设和解说。他们认为小麦的传播路径可能不止一条，传统的从河西走廊自西向东只是其中的一条传播路线，还存在着其他的传播路线。最主要的传播路线呢，就是欧亚大草原，就是小麦通过西欧传播到东欧，通过东欧传播到蒙古高原，中国的北部，然后自北向南，沿着河流的谷地传入我们内地，传入黄河流域。其中最东边的一条路线就是沿着太行山的东路传入到河北、山东等地区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山东发现的小麦遗存反而年代比较久远。那么除了欧亚大草原这样一条陆路的传输路线之外，专家们还提出了其他的假说。因为在福建也发现了史前小麦的遗存，他们认为可能还存在着一条海上的传播路线，也就是说小麦从西亚地区到中亚地区，最终传入黄河流域，可能由不同的路径，有陆上丝绸之路，有欧亚大草原这样一条传播路线，还有海上的传播路线，它是多元并行的。我们中国人对于小麦的感情很深，近半数的中国人都是以面粉为主食，都是小麦的粉丝，所以我们当然非常希望小麦是我们华夏先民自己培育出来的，而且也确实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在找证据。你比如说最近这些年在河南省舞阳的贾湖遗址，那是一个距今约7000年的史前遗址啊，属于裴力岗文化时期的遗址。在这个遗址里面，在发现水稻的种子、粟的种子的同时，就发现了小麦的种子。那么这个发现呢，令人非常的欢欣鼓舞，因为它有可能会打破小麦外来说的这样一种观点，从而论证小麦是我们华夏民族自己培育的农作物。那么在2018年，中国科技大学的课题组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报告，最后发现呢，在贾湖遗址发现的这批小麦，距今它的历史也只有500年到600年，最多不超过800年，那这就无法支持小麦是我们本土产生的这样一种观点了。但是这又带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生产自几百年前的小麦的种子为什么会和7000年前的稻种、粟的种子存在同一个地层里呢？这又成了一个新的谜团。专家是这样解释的，他们认为很有可能是后来田鼠或者昆虫，他们把这个几百年前的麦种带到了这个7000年的这个植物遗存的地层里面去。当然这是专家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关于小麦的起源问题啊，虽然主流观点认为它是从西亚地区经过中亚地区传入到黄河流域的，但是这个观点仍然在探讨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证据被发现，更多的假说被提出。
0: 自古以来，粮食便是国家的根基，而小麦更是其中的主角。它虽是外来客，却凭借其耐寒耐旱、适应性强的特性，在中国大地扎下了根。历代王朝将其视为国之重器，倾注心血，精心培育与管理。据史料记载，汉代曾大力推广冬小麦种植，以缓解关中粮荒。唐代通过边境屯田广泛栽培小麦，以保障军需。明代更是引进抗旱的麦种，以应对农业危机等。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历史上还有哪些小麦与国家稳定相关的事例？这些事例又展现出了统治者们怎样独特的治国智慧呢？
1: 小麦在距今约4000年前传入到了黄河流域，在殷商时期就开始在中国的黄河流域进行种植。左传成功18年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啊，在这个成功18年的时候，晋国呢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晋国的几位权臣联合起来把自己的国君晋厉公给杀了。 不仅给杀了，而且呢用一匹马车把这个晋厉公送出去埋葬了，就是还没有给予他王侯的待遇啊，等于说国内发生了动乱，国不可一日无君，晋厉公呢又没有子嗣，这些权臣啊就想着到周朝去请晋国公子周子到晋国来担任新的国君，那么他们就派出了使节到这个周王城来请周子。当时呢有两位公子都具备这个条件，最后呢他们选择了比较年轻的一位，大概只有14岁，而没有选择他的哥哥。那么按照我们古代的这个立长不立幼的传统，应该选择这个年龄大的才对啊，为什么要选一个年龄小的来当国君呢？晋国的这个权臣们给出的解释是说，他这个哥哥呀不会啊，就是不聪明，何以见得呢？说他不辨蔬麦，就是说他分不清田地里面长的这个豆苗和麦苗，2000年前出门就是农田的古人难道会认不清麦苗和豆苗吗？所以我认为不辨蔬麦只是一个借口。我们知道晋国啊以下犯上，发生了这个国君被杀的事件，这些权臣控制了国家政权，他们现在呢要迎来一个傀儡国君，他们自然不希望引进一个年龄大的人，因为年龄大的人自主能力强，不容易被控制被驾驭，所以他们选择了年轻的弟弟来这里当国君。但是你要告诉大家我为什么不选这个年长的，他们就编了这样一个理由，说他不辨蔬麦，所以不适合当国君。这个理由当然是牵强的啊，是这个莫须有的。但是呢，这样的理由在当时就居然能够行得通，能够说服大家。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知识对于一个国君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小麦的生产是国之根本啊。如果一个国君没有农业知识，不掌握小麦生产的规律的话，那么他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成为一个合格的国君。所以晋国的群臣们就编出这样一个理由来拒绝让周子的哥哥来当国君。

小麦这个外来物种是如何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生长，日益繁茂，进而占据大半江山，稳稳成为国人主粮的。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二集《小麦生殖记》。

0: 小麦，这颗身形微小的谷物，却粒粒蕴含着人间烟火。几乎所有国家的饮食文化中都能找到小麦的印记。在西方，小麦化作松软的面包，弹韧的意大利面；在中东，薄饼承载着独特香料滋味，成为人们日常质朴的美食享受。而在中国，小麦更是展现出多样精彩。黄河流域的刀削面如银鱼跃浪，江南的汤包似玉露含珠，西北的拉面在掌心甩出万丈豪情，岭南的云吞在清汤中舒展羽衣。从立春的春饼到冬至的饺子，从塞北的馕坑到岭南的蒸笼，处处都有小麦的身影。数千年来，小麦凭借自身千变万化的超能力，在先民辛劳与智慧的浇灌下，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小麦从异域物种逐步演变为民生根基，这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我们又如何在蒸煮擀揉之间，将小麦所蕴含的人间烟火淬炼成独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图腾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二集《小麦生殖季》。
1: 在春秋战国时期，小麦已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被广泛的种植，其中山东省是一个重要的种植基地。山东省当时有齐国和鲁国两个比较大的国家，他们都是当时小麦的主产地，而且这两个国家啊，因为离得近，经常呢发生战争。那么齐桓公欲称霸啊，想让这个鲁国臣服，他就重用了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叫做管仲。这个管仲到了齐国上任之后呢，就对这个鲁国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具体的说来，就是齐国的人比较喜欢鲁国出产的一种鲁缟，一种做衣服的原料。管仲就抓住了这个特点，大量的进口鲁国的鲁缟，故意把价钱抬得很高。哎，这个鲁国的人一看，哎呦，这个有钱可赚呢，啊，生意很好啊，就把原来种植小麦的这些土地都用来种植生产鲁缟的原料了，经济作物的原料了。当这个鲁国上当之后啊，把自己的麦田变成了经济作物的种植田之后，齐国突然宣布禁止进口鲁国的鲁缟，同时禁止自己国家的小麦出口到鲁国去。这一下鲁国傻眼了，自己国内发生了粮荒，而种出来的这些经济作物不能够当饭吃，鲁缟的价格一泻千里。更重要的是，他们去齐国买粮，齐国不卖给他，最后鲁国不得不对齐桓公表示臣服。那么管仲就利用小麦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作为齐桓公霸业的成全者啊，管仲是一名著名的政治家，他非常重视小麦的生产。在《管子》一书中，他这样说：以春日至始数92日，谓之夏至而麦熟。天子赐予太宗，其成以麦，麦者谷之食也，宗者族之食也。就是说啊，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啊，帝王啊，要在夏至这天麦熟的时候祭祀自己的宗庙。那么祭祀宗庙的时候的祭品就是刚刚成熟的小麦，这在当时是一种极为隆重的天子之礼。由此可见，管仲对于小麦啊地位是非常的看重的。那么我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都非常重视小麦的生产。唐明皇李隆基就是一位非常重视小麦生产的帝王，他不仅亲自在自己的后花园里种植小麦，还经常带领自己的皇子皇孙到田间去查看。有人会说了，这个唐明皇贵为天子，难道他还需要亲自去种小麦吗？ 李隆基种小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为了掌握民间小麦，特别是关中地区小麦的生长状况。因为李隆基还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总是担心自己派出去的这些官员们不向他汇报真实的情况，他要验证这些官员汇报的情况，所以呢，他在自己皇宫的后花园里专门种了一块麦田作为试验，由此来掌握关中地区整个的麦收的情况。那么这也说明在唐中期的时候，小麦的生产已经在关中大地遍地开花了。虽然小麦得到了普遍的种植，但是在唐代以前，粟和黍也就是小米的种植呢，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呢，也得到了发展。为什么小麦的种植没有影响到粟的种植呢？这是因为在古代社会的早期，小麦并不被认为是一种高贵的好吃的食物。比如急救篇云，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麦饭就是用小麦做的饭，豆羹呢就是用豆做的汤，这两种食物呢都是野人农夫吃的粗鄙的食物，不是王公大臣贵族们吃的食物。说到这里，大家会觉得奇怪了，小麦磨成的面粉我们不通常把它当作细粮来看待吗？为什么在古代的时候古人却认为这是野人农夫吃的粗鄙的食物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古人不太会种小麦，第二是因为古人不太会吃小麦。先说不太会种，小麦的原产地是在西亚地区。那么西亚地区呢，它本身是地中海气候，冬季和春季雨水充足，所以小麦呢是冬季播种，春季生长，夏季收割，它有这样一个生长的规律。但是当小麦到了我们黄河流域，我们黄河流域呢是温带大陆性气候，我们的冬季和春季都是干旱少雨的，这种气候实际上是不太利于小麦的生长的，所以在我国经常发生春旱的现象，就是春天当小麦需要旺盛生长的时候，雨水不够，往往会造成小麦的减产，所以有春雨贵如油之说。春雨贵如油这句话主要就是针对小麦说的，因为粟这类作物呢，它是耐旱作物它不怕雨水少，所以说粟可以在黄河流域生长得很好，但是小麦就不行，小麦就需要很高的这个降水量，需要充足的这个降水来灌溉才能够生长得很好，所以

0: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农民，喜欢冬天下大雪？因为这个大雪呀，下到地里以后，它不会融化，它可以等到来年的开春，来年的开春正是春旱的时候，这个时候气温上升，这些雪一化，正好用来灌溉麦田，干渴的麦田得到了滋润和浇灌，它就弥补了或者说部分的解决了春旱的问题。当然，今天呢，为了发展小麦的生产，我们用大量的农业技术，比如灌溉的技术啊，打了大量的机井在小麦麦田里面，在春旱发生的时候呢，抽取地下水来补充小麦的水分，这样做呢，极大的缓解了春旱的旱情。再说不会吃，由于我们黄河流域长期以粟和黍这两种小米为主食，就形成了一种粒食的传统。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农作物的这个籽粒啊脱壳之后呢，就直接的用来煮或者蒸啊，做成小米稀饭或者小米干饭来食用。那么这种成颗粒状的来食用它，我们称之为粒食。但是小麦这种作物如果是粒食的话，它的口感是很差的，吃到胃里以后是很难被消化的啊。所以古人呢，他不理解这样一种现象啊，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哎呀，这个小麦为什么我吃进去以后不舒服，甚至认为麦子有毒啊，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就是因为这种粒食的习惯造成的。但是在当时呢，人们还没有发明出更好的办法来加工小麦。为了改善小麦的口感，古人也尝试呢用碾盘把这个小麦的颗粒呢把它碾碎了吃。这种碾碎了的小麦有一个名称叫做碾转，碾转的口感就比粒食小麦要好一些。但是碾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水分的含量比较高，这就意味着它不耐储存。所以说碾转的加工还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小麦的食用问题。那么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小麦的食用的口感问题，是发明了石磨技术之后。石磨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大概是在两汉时期完成的。人们把这个脱干了水分的麦粒放在这个石磨里面，磨盘里面搅碎，吹去了这个麦糠之后，得到了雪白的面粉。那么这个面粉再加工成各种各样的面食，口感就非常好了，营养也非常的丰富了。小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改变了它不好吃啊这样一种不好的印象，成为大家比较珍惜的细粮。尽管小麦开始越来越受到欢迎，但是小麦的亩产量低啊，容易减产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黄河流域的老百姓。由于我们的农业技术落后，没有化肥，没有粮种，当时啊小麦的亩产量也只有一两百斤左右，也就是说仅仅依靠种小麦根本就不能够满足人们的生存对食物的需要，人们就需要大量的在种植杂粮啊，以此来补充粮食的不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虽然小麦越来越受到欢迎，但是像粟和黍却并没有减少的原因。
1: 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疆域辽阔、文化辐射东亚的鼎盛王朝，其衰亡之谜引发历代学者持续探究。传统的观点多聚焦在藩镇割据导致军事失控、宦官专权乱政、权力腐化等。然而近年来有一种颇为新颖的观点认为，唐帝国的衰落很可能与小麦的广泛种植有关。那么这种将小麦种植纳入帝国兴衰链条的解读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呢？
0: 唐代是一个小麦翻身的年代。第一，表现在小麦的种植范围在扩大，产量在提高，农民呢越来越喜欢种植小麦，因为小麦的价格超过了谷物。但是呢，大唐帝国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强盛的王朝，最后呢也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落，发生了安史之乱。那么大唐帝国是如何由盛转衰的呢？那么历史学家给出了很多的回答，比如说唐明皇在统治的后期政治昏庸，任用奸佞小人，武备松弛啊，政局混乱等等，找到了很多的原因。我看到过一种比较独特

小麦的种植威胁到了唐代赖以立国的一种军事体制，就是府兵制。所谓的府兵制啊，实际上就是一种寓兵于农的制度，也就是说士兵平时在家务农，定期组织参加军事训练，那么打仗的时候呢，接受政府的征召，自带武器马匹参加作战。那么这个府兵制呢，构成了唐代前期国家强盛的基础，因为他花最少的钱却取得了最好的效果啊，练出了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精兵。但是呢，府兵制啊，它实际上是建立在粟作农业的基础之上的，因为粟这种农作物啊，它自从播下种子之后就不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精耕细作了啊，它自己就能够生长得很好。这样的话，每年冬季的时候，这个唐代就可以把这个农民啊抽调上来，组织成一支一支的军队进行军事训练。但是小麦不一样，小麦从冬季播种之后，开春之后就要一遍一遍的进行春耕，还要抗旱，还要浇水，还要除草。这样的话就大量的挤压了这些府兵们参与军事训练的时间。特别是到了这个唐高宗以后，由于国家承平日久，久不发生战事，而农民们呢又纷纷的改种了小麦，这使得他们把大量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投入到了小麦的生产农田上去了，参加府兵训练的人数越来越少，府兵制就变成了形同虚设。这在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当然还看不出问题来，但是一旦边疆有警，敌寇入侵，这个时候临时被组织起来的府兵因为平时疏于军事训练，就缺乏战斗力了。这就是为什么安史之乱初期啊，当叛军南下的时候，唐代的政府军一触即溃啊，最后连长安都丢失了的重要原因。这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观点啊，把粮食生产和府兵制的衰落联系在一起。当然了，这也只是一家之言啊，如果说把一个王朝的衰落归因为是某一种农作物的推广和种植，我觉得这个有一些牵强啊，有一些太机械了。实际上唐朝的衰落是一个综合性的原因造成的啊，政治阶层的腐败啊，帝王不居安思危啊，朝政的败坏，奸佞小人当道啊，以及这个地方割据势力的崛起，这些综合性的原因啊，才是导致唐朝最终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至于说因为小麦而导致军队荒废了训练，那不过是压垮唐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在历史上啊，因为重视某一种农作物或者经济作物的生产，特别是经济作物的生产，而荒废了小麦的生产、粮食的生产，造成人为的饥荒和动乱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说在元朝元大德十年，在元帝国最富庶的浙江行省就发生了一次长达三年的大饥荒，造成了百万人口的损失。那么这个大饥荒是怎么发生的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元帝国引进棉花种植造成的。我们知道棉花是一种外来的经济作物，在它被引进到中国之前，中国人主要是穿丝绸和麻制作的衣服，丝绸比较昂贵啊，只有这个上层穿得起，麻就成为普通的老百姓日常穿着的这种制作的衣服。那么在南宋末年元朝初年的时候，外域的棉花经过海路被传入了国内，那么在元朝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种植，棉花的舒适度要高于麻，它的价格又比丝绸便宜得多，因此呢，棉花在当时非常的受欢迎，因为这个棉布的这个生产，元朝政府的这个税收也快速的增加，所以呢，元朝政府就大力的推广棉花的种植，设立了很多的这种纺织机构，这就导致原来以种植粮食为主的浙江行省，许多的麦田

0: 啊，都开始改种棉花。那么在丰收年景啊，粮食充裕的时候，问题不会暴露出来。但是，一旦碰到饥荒，这个时候，棉花不能吃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是原本富庶的浙江行省因为缺粮，造成了人口的大量的损失，史称丁位大饥，就是国家只看到了经济作物的生产，看到了赋税，却忽视了粮食安全，以至于产生了这样一种人为的大饥荒，最后威胁到了元朝政治统治的稳定，为元末的覆亡埋下了伏笔。读史可以见今，在历史上发生过的这些因为不重视小麦的生产而导致发生饥荒、发生动荡的这些事件呢，给予我们今天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课。这就提醒我们应该重视小麦的生产，毕竟在这个80亿人口的世界上，2/3的人口和国家都是以面粉作为主食的，谁掌握了小麦，谁就像掌握了石油一样，掌握了这个世界的主导权。总而言之，小麦虽然是一种从外域传来的一种食物，但是经过了几千年的孕育，它早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脉当中，成为我们食物链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中国绝大部分的人口都是以小麦为主食的，我们应该感谢这种粮食作物滋养了我们的生命，滋养了我们的文化，滋养了黄河文明。好，这一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1: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汛期降雨集中，天气湿热多变，空气湿度大，环境潮湿脏乱，各类细菌、蚊虫、病菌极易滋生蔓延，不仅存在气象灾害风险，还暗藏诸多食品安全隐患，极易引发腹痛、腹泻、呕吐等食源性疾病。汛期安全无小事，除了防灾避险，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同样至关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普及专业的汛期食品安全防控知识，守护家人身体健康。汛期饮水安全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强降雨、积水、洪涝容易污染水源、管网，造成水质不达标。大家一定要牢记，汛期以及洪水消退后的一段时间内，严禁直接饮用生水、自来水，日常饮水只选择烧开的沸水或是正规合格的瓶装水、桶装水。即便自来水看似清澈，也必须充分煮沸后再饮用，杜绝水源污染引发的肠胃疾病，从源头阻断饮水安全风险。在汛期，被洪水浸泡过的所有食物，无论外观气味有无变化，都不能食用。洪水夹杂泥沙、细菌、虫卵和污染物，会渗透污染食材，肉眼无法分辨隐患。建议日常制作简单餐食，按需做饭，即刻食用，不囤积饭菜，不吃剩菜剩饭，避免食物变质滋生细菌。此外，日常要及时清理厨余垃圾，保持厨房干净整洁，通风干燥。洪水消退后，需对厨房地面、台面、餐具、橱柜等食品接触区域进行彻底清扫，同时坚持良好卫生习惯，处理食材饭前便后必须用肥皂或洗手液在流动水下彻底洗手，避免传播病菌。掌握应急处置方法，科学应对不适症状。如果在食用食物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身体发热等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就近医院就诊，切勿拖延病情。舌尖上的防范是汛期防灾减灾的重要一环。 希望大家牢记汛期食品安全防控要点，严把饮水关、食材关、卫生关，摒弃侥幸疏忽，养成安全饮食习惯，全方位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汛期无小事，安全记心间。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 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0: 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 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4: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6: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2: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五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六成，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八成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三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7: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9: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1: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0: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2: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0: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3: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0: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4: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1: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泥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2批 DNA 鉴定专家。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1: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2: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2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七十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九月一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二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二十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2: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
15: 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6: 时代前行，岁月

0: 深。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4: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旅馆的老板帕斯特里尼继续向弗朗兹和阿尔贝讲述着弯帕的故事。他说道，
2: 库库莫托对卡利尼说，卡利尼兄弟，我不是自私自利的人，所以我们这就回到伙伴那里去，抽签决定他现在归谁所有。
3: 这么说您决定按常规处理他了？卡利尼问他。
2: 库普波特说，为什么要为他破例呢？
3: 我原以为我的请求
2: 你比其他的人强在哪儿啊？啊，卡利尼，
3: 你说的对。不过卡利尼，请你放心，迟早也会轮到你的。
2: 卡利尼紧紧咬着牙关，几乎要把牙齿咬碎了。
4: 库库摩托对卡利尼说，走吧。啊，你过来吗？
3: 我随后就来。
4: 库库摩托走了，但目光老是飘着卡利尼，因为他无疑担心后者会从背后袭击他。不过那个强盗并无敌意的表示，他交叉着双臂站在丽塔身边，后者始终昏迷不醒。一时间库库摩托头脑里闪出个念头，他以为卡利尼是想把他抱起来带着他逃走，但此刻一切对他都已经无所谓了，他已经从丽塔身上得到了他所要的一切。至于钱，300个皮阿斯特经手下人一分，自己所得无几，他才不在乎呢。于是他一直向树林的空地走去，可是大大出乎他意料的是，卡利尼几乎同时和他到达了。
2: 抽签儿，抽签儿！强盗们看见头来了以后就一起喊叫起来。
4: 所有人的眼睛都是醉意朦胧，闪动着淫荡的目光，而篝火又把他们通身映照得红兮兮的，使他们酷似一个个魔鬼。
5: 他们的要求天经地义，因为首领点头表示同意他们的请求。他们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写在纸上，放在一个帽子里，卡莉莉的名字也在其中。队伍中最年轻的一个从临时票箱里取出一张票，这张票上写着迪亚夫拉西奥的名字，正是他建议卡利尼为首领的健康干杯，而卡利尼把酒杯扔到他脸上作为回答的那个人。那个人的额角和嘴上被砸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鼓鼓地滴了下来。迪亚夫拉西奥看见自己如此走运，发出一阵大笑，他说道，
6: 哎，头，刚才卡利尼不为您的健康干杯，现在请建议他为我的健康干杯吧，也许他对我不像对您那么高傲。
4: 在场的每个人都以为卡利尼会发作的，然而出乎大家意外的是，他一手端起一只酒杯，另一只手拿起一瓶酒，把酒杯斟满，他说，
3: 祝你健康，迪亚弗拉西奥。
4: 他显得异常的震惊，说着他一口气就把酒灌进肚子，手连抖都不抖一下。过后他靠近篝火坐了下来，
3: 我的那份饭呢？我刚刚跑了一大圈，饿坏了。
6: 好样的，卡利尼，强盗们大声呼喊着，哎呀，好，这才够意思，讲义气。
4: 所有的人都在篝火旁围成一圈，而迪亚夫拉西奥走开了。卡利尼吃着喝着，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强盗们惊讶地看着他， 对他的冷漠迷惑不解。突然，他们听到身后有人踏着沉重的步伐走过来了。他们回过头来，看见迪亚夫拉西奥双臂抱着少女，她的头向后仰着，长长的秀发垂到地面上。当他俩走进篝火的光照范围之内以后，他们才发现少女和强盗都面无血色。他们的出现来得那么异乎寻常，那么肃穆庄严，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除了卡里尼，他仍然坐着，照旧吃喝，仿佛在他周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似的。迪亚夫拉西奥在一片死寂中继续向前走了几步，把丽塔放在首领的脚下。这时大家才知道少女和强盗都面无血色的原因了，一把尖刀插进丽塔的左乳下方，伸至刀柄处。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了卡里尼，只见他腰带上的刀鞘是空的。这个时候库库摩托说，现在我明白为什么卡里尼要留在我后面了。任何一个生性野蛮的人都会高度评价一桩勇敢激越的行为，虽说也许没有一个强盗能干出卡里尼刚才所做出的事情，但大家都能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卡里尼站起来说道，怎么样，还有谁想和我争夺这个女人吗？说着他把手放在一把枪的枪把上。库库摩托说，没有了，她是属于你的。这时卡里尼把她搂在怀里，带她走出篝火映照的光圈。库库摩托像往常一样布置了哨兵，强盗都一个个裹着披风围着篝火躺下了。半夜哨兵发出警报，刹那间首领和他的伙伴们都起来了。来者是丽塔的父亲，他把女儿的赎金亲自送来了。给，这里是300个皮阿斯塔，快把孩子还给我吧，他对库库摩托说。但是库库摩托没有去接钱，只是向老人示意让他跟他走，老人照办了。两个人在树丛下走着，一轮圆月从树枝间隙筛落下一撮撮融融的月光。最后库库摩托收住脚步，伸出手指着一棵树下缠在一起的两个人，对他说，瞧，您向卡里尼要您的女儿吧，他会跟您说清楚的。说完他就回到他的伙伴中间了。老人一动不动，两眼定神，他感到了有什么他没有预料到的、不可想象的巨大灾难笼罩在他头上。他终于向那两个模模糊糊的人影迈出了几步，看不出究竟是谁。卡里尼听到有人向他走来的声音，抬起头，这时老人才逐渐看清了两个人的形体。一个女人躺在地上，头枕在一个坐着的男人的膝上，那个男人向他俯下身子，当他直起身子的时候才露出了女人的脸庞，他把她紧紧压在自己的胸前。老人认出了女儿，卡里尼认出了老人。我一直在等你，卡里尼对丽塔的父亲说。
7: 坏蛋，你在干什么？
4: 老人恐怖地看着丽塔，他脸色苍白，一动不动，浑身是血，胸前插着一把刀。月光照在他的身上，白花花的月光把他照亮了。库库摩托强奸了你的女儿，我爱她，所以我把她杀了，因为在她之后她将成为整个一伙人的玩物。老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呀，不过他的脸色白的和死人没什么两样。卡里尼接着说，现在如果我做错了，你就为他报仇吧。说着他拔出插在少女胸脯上的尖刀，站了起来，用一只手把刀交给老人，他用另一只手撕开上衣，向他显露出赤裸的胸膛。老人声音低沉地对他说，
7: 你做得对，拥抱我吧。
8: 我的儿子。
4: 卡蒂尼哭着扑向他恋人父亲的怀里，这位血性男子是平生第一次落泪。老人对卡蒂尼说，
8: 现在帮我把我的女儿埋掉吧。
4: 卡蒂尼去找了两把铲子，父亲和卡蒂尼开始在一棵橡树下挖坑，橡树浓密的枝叶可以把少女的坟茔没盖。墓穴挖成以后，父亲先抱稳了女儿，进而是卡蒂尼，接着一个抓住她的双脚，另一个捧起她的双肩，他们把她安放在墓穴内。他俩分别又在墓穴的两面跪下，为死者的亡灵祈祷。他们祈祷完毕以后，便把泥土堆到尸体的上面，直到墓穴被填满为止。这时，老人向卡蒂尼伸出一只手，
8: 我谢谢你，我的儿子。现在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吧。
4: 卡蒂尼服从了，走回到伙伴们身边，裹上披风，很快就似乎与其他人一样沉沉入睡了。头天晚上他们就决定要换个露营地，破晓前一个小时，库库摩托叫醒了他手下的人，命令大家出发。可是卡蒂尼不肯离开森林，他要知道丽塔父亲的情况，他想跟老人分手的那个地方走去。他发现老人吊死在遮蔽他女儿坟茔的那棵橡树的一根树枝上。这时，他在一个的尸体前，又在另一个的墓穴上，立下了要为他俩报仇雪恨的誓言。然而，他没能实现誓言，因为两天以后，他在和罗马的马枪兵的一次交火中，卡蒂尼被打死了。不过令人惊奇的是，他面对敌人却在背后挨了一颗子弹。其中一个强盗提醒自己的伙伴说，当卡蒂尼倒下时，库库摩托正站在他身后十步远的地方，于是大家也就不觉得奇怪了。在他们出发的当天早晨，库库摩托就暗中跟踪卡蒂尼，听见了他立下的誓言。库库摩托是一个有心计的人，所以就先发制人了。人们还叙述着有关这个可畏的匪帮首领的另外十个故事，每个都和这个一样惊险。就这样，从丰迪到贝鲁斯，所有人只要听到库库摩托这个名字就会吓得发抖。这些传闻轶事常常也是路易吉和泰雷莎的话题。少女听到这些传说就吓得要命，然而弯帕却面带微笑安慰她。她拍打着她那杆好枪，她能百发百中，倘若她还不放心，她就向她指着百步之外栖息在一棵枯枝上的一只乌鸦，向她瞄准放了一枪，禽鸟被击中落到树底下。

0: 时光就这样流逝着，两位年轻人决定等弯胖二十岁，泰雷莎十九岁的时候他俩就结婚。他俩都是孤儿，只需征得各自主人的同意就行了，他们提出来并获得准许。一天，正当他俩谈论他们未来的计划的时候，突然听到两三声枪响，接着一个人从他们通常放牧羊群的林子里冒了出来，并向他们跑了过来。那个人跑到他们能够听见说话的地方以后，便冲着他们叫喊，
1: 有人追捕我，你们能不能把我藏起来？
0: 两个年轻人一眼就看出逃跑者可能是个强盗。在农民和罗马盗匪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同情心理，所以前者总是随时准备为后者出力的。弯帕什么也没有说，向堵在他们熟悉的岩洞口上的一块大石头跑去，把石头搬开，露出了洞口，示意逃跑者躲进这个无人知晓的隐蔽处，然后又推上石头，回到泰雷莎身边坐下。几乎在同时，四名骑马宪兵出现在林边，其中三名似乎在搜寻逃跑者，第四名掐着一个被捕获的强盗的脖梗，推着他往前走。三名宪兵向周围扫了一眼，看见这对年轻人便策马向他们奔来，盘问他们。他们说什么也没有看见。队长说，这下可糟糕了，因为我们要搜寻的那是个头子呀。库库摩托，路易吉和泰雷莎禁不住异口同声的大声问道。队长说，是啊，他的脑袋被悬赏1000个罗马埃及，倘若你们能够帮助我抓住他，其中500就归你们所有。两个年轻人交换了一个眼色，队长一时间抱有了希望。500个罗马埃及相当于3000法郎啊，3000法郎对这两个行将结婚的可怜的孤儿来说可算是一笔财富啊。可是弯帕却说他们没有看见他。这个时候几个宪兵又分头去搜索去了，但是一无所获，随后他们就一个个都走了。于是弯帕走上前去移开石头，库库摩托钻了出来。他通过石头的缝隙早就看到两个年轻人和宪兵们的交谈，他大致猜到了他们谈话的内容，并且从路易吉和泰雷莎的脸部表情看出他俩绝不会把他交出去，于是便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塞满金子的钱袋，把它送给了他俩。可是弯帕高傲的抬

0: 好几天又过去了，库库摩托再没有露面，可也没有听说谁再谈起过他。狂欢节的日子临近了，圣费利奇伯爵宣布要举办一个盛大的化妆舞会，全罗马最高贵的人都在被邀请之列。泰蕾莎非常想去见识见识舞会的盛况，路易吉请求管账及他的保护人准许他和他本人混杂在东家众多的侍仆中间，一睹舞会的场面。他得到了准许。伯爵举办这个舞会主要动机是为了取得他所钟爱的女儿卡尔梅拉的欢心。卡尔梅拉与泰蕾莎的年龄和身材正巧相仿，而泰蕾莎至少与卡尔梅拉同样的漂亮。舞会的当晚，泰蕾莎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衣装，戴上了她最华美的别针，别上了她最绚丽的彩色玻璃小饰物，这是弗拉斯卡蒂妇女的穿戴。路易吉也穿着罗马农民每逢过节的日子穿的那种异常鲜丽的衣装。这两个人既然已经得到允许，就混杂在仆役和农民之中。节日是丰富多彩的，不仅别墅里灯火通明，而且在花园的树枝上还挂有几千盏彩色宫灯。不多久，府邸里挤不下的来宾就拥到了凉台上，继而又从凉台挤到走道上。在每一个交叉通道处都设有一个乐队，并备有酒菜和饮料，来宾随时可以停下来组成舞伴，爱在哪儿跳就在哪儿跳。卡尔梅拉穿着索尼诺妇女的服装，她的无边软帽上坠着一圈珍珠，头发上的别针是金子和钻石做的，她的腰带是土耳其丝绸做成的，上面还绣着大朵大朵的花。她的外套和裙子是纯羊毛的，围裙是印度平纹细布做的，胸衣上的纽扣都是宝石制品。她的女伴中的两位，一个穿着内图诺妇女的服装，另一个穿着里恰妇女的服装，出身于罗马最富有最高贵的门第的四个年轻男士，以世上绝无仅有的意大利式的潇洒风度伴随在他们左右。他们分别穿着阿尔巴诺、维勒特利、齐维塔卡斯特拉纳和索拉的乡间服装。不言而喻，这些农夫的服装如同农妇的服装一样，都是珠光宝气、披金挂银的。卡尔梅拉突然想跳一组清一色的四对舞，但缺少一个女伴。卡尔梅拉环顾四周，女宾中没有一个穿着跟她的女伴相配的服装。圣费利奇伯爵向她指出混在一群农妇中的塔雷莎，此时她正挽着路易吉的胳膊。您允许吗，父亲？卡梅拉问道。伯爵说，当然了，我们不是在过狂欢节吗？卡梅拉就像一个陪伴他并与他交谈的年轻男士俯下身子，向他说了几句话，并用手指了指那个少女。年轻人眼睛顺着那只纤巧的小手所指的方向看去，做了一个服从的手势，走去邀请泰蕾莎在由伯爵女儿领舞的一组四对舞上亮相。泰蕾莎感到脸上火辣辣的在燃烧，她用目光探问路易吉，显然已经无法拒绝了。路易吉本来是挽着泰蕾莎的胳膊，慢慢的让她抽回去。泰蕾莎由高雅的舞伴带领着走开了，抖抖缩缩的在贵族式的四对舞中占了一个位置。当然了，在艺术家的眼光里，泰蕾莎那身端庄古板的服饰与卡梅拉和她的女伴们的服饰相比，自有一番别致的情趣。然而泰蕾莎本是一个轻佻风流的女子，平纹细布的刺花袖边，腰带上的棕榈饰花，闪光的开斯米早已使她眼花缭乱，而蓝宝石和钻石的粼粼光泽又使她魂不守舍。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现
2: 在
3: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更科学的理念啊，现代医学更科学的理念呢，就是把人当作整体看。虽然说是我们现代的这套医学体系啊，西方医学体系呢，它是分科的，比如说呢，内科、外科、心内科、神内科、胃肠消化内科等等这样分科的啊，但我们的人体是不分开的，不是这么四分五裂的。所以人体的各个系统、各个脏器之间彼此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一些在解剖部位上属于不同部位的病呢，它由于发病的机制是一样的。其实从病原学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如说皮肤啊，可能有的皮肤病，哎，我们的脖子上、我们的脸部有了，但也可能我们的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会有，不能说我们的皮肤科医生来了以后说只看这个部分不看其他部分。那我们的人体里边也有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血管相应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经常听说心血管病，其实脑血管也会有问题，而且心脑血管之间经常是有一个互相影响的关系的。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了老朋友，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毕奇大夫，讲讲心脑血管是一家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心脑是一家。毕大夫您好。
9: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老百姓的话当中呢，经常说心脑血管，心脑血管。
9: 对，
8: 虽然说我们去医院可能有心内科有神内科，但老百姓经常这么说，跟你们医生打交道呢，也经常听到一句话说心脑不分家。
9: 对对
8: 啊，其实真的是一家，从广义的角度真的是一家哈。但是以前确实我们虽然在讲的内容上会有一个交叉啊，但是主题上呢很少涉及到这种所谓心源性脑卒中的问题。我自己本来是有一点认识的，比如说我知道房颤可能引起脑卒中的这种情况会得。
9: 心源性脑卒中最常见的一个原因。
8: 最常但不是唯一的。
9: 不是唯一的。
8: 所以就从概念给我们讲起吧。心源性的脑卒中主要包括这个心源性包括哪一些
9: 啊，这个事儿是这样。那么在我们脑卒中里面，大概从病因学的角度来分析，大概有25%的病人是来自于动脉粥样硬化。那么有大概有20%到25%的病人来自于心脏。就是这个栓子来自于心脏，这个血栓来自于心脏。
8: 血栓本身来自心脏。
9: 来自心脏。来自心脏，心脏是一个上游性疾病或者叫源头性疾病。所以我们叫心源性脑卒中。是这样的，这个栓子从心脏到了脑子里去了。所以这个概念大家明白了以后，大家就对后面的治疗可能就会有些比较明确的想法了。那么这个治疗应该分成两块。一块治疗心脏，一块治疗脑子。所以心源脑卒中是这样一个相互的联系。刚才你讲到这个问题，过去我们把在病房里面是把它分成不同的科室。这个是没有什么原因的，这只是历史的一个原因。
8: 历史原因。
9: 历史的原因造成分成了很多科。其实这个病在一起是一个有联系的。它的最常见的一个联系是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心脏可以动脉粥样硬化，脑子也可以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心脑往往可以同时发病或者先后发病。这个都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就讲到心源性脑卒中，除了动脉硬化的因素以外，那么最常见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房颤的问题。
8: 房颤。
9: 因为房颤是发病率最高的一个疾病。当然除了房颤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最常见的有瓣膜的病变。比如说风湿性瓣膜的病变。对吧，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异常，比如说有我们又叫做阑源孔未闭， 或者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那么这些疾病都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造成了心源性的脑栓塞。
8: 心源性脑栓塞，我们一般说治病嘛，我们要治本哈。
9: 对，
8: 不要治标。那么这个心源算不算是这个接下来后三个字脑卒中的它的一个本呢？
9: 应该是这样，
8: 应该是这 样
9: 哈。对。
8: 刚才提到了说最常见的是房颤，房颤我们有很多心内科的大夫讲过了啊。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真是它跳动的不太规律了，
9: 乱跳
8: 然后把那栓子给跳下，脱落了，脱落蹦的脑子蹦的这个堵塞了，然后就出现。那其他瓣膜这些也是乱跳的，这栓子怎么脱落下来的？
9: 原因可能各种各样，涉及到很多很专业的问题，但是结果都是一样，都是这种心脏的异常造成了异常的栓子。这个栓子脱落下来以后，通过血管流到脑子里去以后，像一个栓塞一样的就把血管给堵住了。那么就引起了所谓的临床的中风的问题。但是这些病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到神经内科来看病。对吧？
8: 因为他发病都是脑卒中，
9: 他发病是脑卒中嘛。言语不清啊，口眼歪斜呀、半身不遂啊，他都到神经科来看病。那么神经科这些病该治。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防止下一次的发作。那么防止下一次的发作，我们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那么源头上解决问题的时候，这时候就是找到心脏了。那么需要我们心脏内科甚至心脏外科的医生一块协作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才能更好的防止下一次的发作。
8: 说个比例的问题吧，是不是有房颤有那些刚才说的我还是不能叫全名的那些心脏疾病的人就有可能发生脑卒中，这个比例有多大？另外在整体脑卒中的人群当中，由于心源性导致的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大？
9: 先说一个数字，就是说脑卒中的病人中间，大概20%-25%，他的原因是心脏造成的。这是第一个数字。第二个数字呢，有了房颤的病人，他发生脑卒中的可能性，比没有房颤的人要高出很多很多倍。对吧？大概情况是这样的，大概就是说，房颤的病人发生脑卒中，大概是在6%-10%之间。就是每100个房颤病人大概有6-10个发生脑，是这样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因为各家统计的不太一样，但是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有房颤的病人他最严重和最常见的合并症，就是脑卒中，也是最严重的一个合并症。
8: 好，心源性脑卒中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房颤。房颤引起的脑卒中呢，这么说吧，两个数字我们回顾一下。一个数字呢，就是在脑卒中的病人当中有20%-25%，也就是1/4、1/5这个样子呢是由房颤引起的。那得了房颤的人呢，有10个里边有1个左右会发生脑卒中，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那房颤的危害和脑卒中的危害都有哪些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请毕奇大夫为大家讲解。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刚才说了比例啊，我们再说说严重的程度。毕竟房颤也是心脏病啊，又是心脏又是脑子，但是这个问题房颤更严重还是脑卒中更严重，这个凶险或者危害更大？
9: 说句实实在在的话，房颤尽管他心脏有点乱跳，但是充其量有点不舒服，
8: 要不了命。
9: 他要不了命，但是引起脑卒中以后，这个情况就比较严重了，
8: 麻烦大了，
9: 对吧？第一个可能会危及生命，对吧？因为脑卒中是我们国家死亡率最高的一个疾病，这里面也包括房颤引起的脑卒中。第二个，这个脑卒中以后会引起很多的这个残疾的问题，
8: 致残的问题。
9: 比如说语言、肢体，对吧？甚至焦虑、抑郁、痴呆，很多很多问题。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高度的重视。
8: 所以这个预防还是要从这个预防心源性这几个心脏病来说的。
9: 对。
8: 真的，心脑不分家，但是更多的可能是由于心源性问题引发脑血管问题的要多一些。脑血管呢，它可能是一个果啊，但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系统的

0: 思路去谈健康的。其实这块有两块工作，一块是说是、发现这些心脏病了啊、那么怎么样预防，或者说有哪些警示、说你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脑卒中、还有一部分就是比如说由于脑卒中发生了，然后追溯过来说哎呀它是房颤，那么这更复杂了啊。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接下来一个防和治的一个关系问题。咱们先讲第一种没发生脑卒中的、但是它有房颤的，这些人怎么防？
1: 哎，这些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里面可能要这里面可能更多的需要心脏科大夫来解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也可以解答一部分。这个里面治疗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既然是房颤引起的脑卒中，如果我们能够解决房颤的问题，或者我们能够纠正房颤的问题、对吧？那么你这个心源性脑卒中的比例就会直接下降了。或者我们换句话说，也可以这样讲，没有房颤就没有脑卒中。在某种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脑卒中房颤发生以后，第一个需要解决的是看看这个房颤有没有办法把它纠正过来，把这种心脏的乱跳纠正成一个规律的有正常的一个跳动，那么这样就是最大程度的降低了脑卒中的发生。那么这里面可能有内科的办法，有外科的办法，都涉及到很多专业的问题，对吧？所以说如果你没有脑卒中发生，但是你有房颤的话，这样的人一定要去看看病。因为我前面讲过了，房颤可能对你影响的你的所谓的难受程度不是很高的，就跟高血压一样的，虽然有点头晕，但它不会带，但是它的危害很大，所以就像我们要预防高血压那样的，治疗高血压那样的，先去治疗房颤，如果这个房颤不能够通过各种办法不能够给它逆转的话，那么我们要及早的使用抗凝药物，
0: 抗凝药物
1: 、过去用的最多的就是华法令，用华法令，但是华法令在我们国家的使用率非常非常的低，非常非常低，
0: 是因为检测麻烦还是怎么着？这用药麻烦点，
1: 方方面面的原因
0: 啊。
1: 这个华法令它降低房颤引起脑卒中的效果非常好，它大概能降低房颤发生脑60%的这种危险，但是呢，它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讲的这个吃起来比较麻烦，它要不停的检测一个我们叫做 INR 值，检测它这个抗凝的程度如何，
0: 过了也不行
1: 、过了容易出血，
0: 对，
1: 低了嘛没有效果，
0: 对，
1: 所以他老在掌握在这个范畴之内，他比较麻烦一点，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呢，房颤呢，这个他预防华法令预防房颤脑卒中效果很好，但是他同时他引起出血的风险的确存在，所以有很多医生包括很多病人，对吧，那么他就比较有顾虑，不太愿意用这个药，不太用这个，那么这是一个药。那么这个药呢，但是在国际上已经经过了很多试验来证实，它预防房颤引起的脑卒中是行之有效的一个手段，而且这个药很便宜，这个药很便宜，所以在国外有很多门诊，他就建立了一些房颤的门诊，用医生来指导你这个药怎么吃，什么时候该查什么血，什么时候该加药，什么时候该减药，这样的话使这个房颤的使用率很高。那么国外大概能到50%左右的房颤病人都吃了华法令，那这个数字在我们国家可能不足10%，甚至有些地方不足5%，所以这个差距是很大的。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药。那么现在呢，由于华法令有这样一些所谓的这个不是很满意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开发了很多新的抗凝的药物。那么现在一些新的开发的抗凝药物以后呢，这个抗凝药物的最大好处就是它剂量是固定的，它不用来回来去调，不像华法令呢，今天
0: 老得调，
1: 今天吃半片，明天吃1/4片，后天吃1/2片，它不用来回来去调，剂量是固定的，而且它的出血率也比较低，而且它预防的效果至少不次于华法令，有的甚至比华法令还好，但是这个药使用起来也有它的问题啊，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希望和曙光，但是它有它的问题，它的问题主要就是第一个，它毕竟是问世时间不长
0: 啊，
1: 更多的经验还需要积累，还需要积累。再一个呢，这个药的价格上可能要比华法令要高很多，要高很多，所以在大家承受起来可能有一定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不管采用哪种方法，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思想上重视这个问题。
0: 好，思想上重视两个关键点，一旦诊断房颤要控制好房颤，那房颤如果控制不好，起码抗凝这件事情得做好啊，这是要请心脏科室的专家好好帮助您把握的，这是前端，因为心源性这是源头的事，控制房颤和抗凝。但是尽管如此啊，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或者有一些呢已经发现的晚，诊断的晚了，没有控制住，那真的

0: 走到了出现中风的时候，中风会不会有一些信号，会给我们打个信号，一些暗号，说这种情况下小心中风了。
1: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再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前面我们讲了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点，这个关键点一个是讲了说，哎，我们出现房颤之后它和脑卒中之间的关系，另外一点呢就是讲到了房颤的控制和抗凝这件事情做好对于预防出现脑卒中意义重大。但是尽管如此啊，我们还是有防不胜防，一道网没拦住，二道网没拦住，走到了脑卒中这个程度。那脑卒中来的时候是突如其来呢，还是之前会有信号呢？我们继续请嘉宾毕奇大夫为大家讲解，要把这房颤控制好。
4: 哎，首先要控制好房颤。
0: 嗯，
4: 如果房颤实在控制不好，要做好抗凝，要减少脑卒中发生。
0: 嗯，但是如果这一系列的手段都采取了，或者说我之前不了解，
4: 嗯，
0: 我确实是没有控制好，
4: 嗯，
0: 现在控制起来难度很大了，或者已然可能因大家对房颤的认识不足，已然发生脑卒中了，
4: 嗯，
0: 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信号？这时候该找你们了。哎，病人出现哪些问题的时候，
4: 嗯，
0: 哎呀，是不是一个房颤病人出现了脑卒中？这有没有一个警示？
4: 哎，这个就涉及到关于脑卒中的所谓的这个叫做预警症状，
0: 嗯，
4: 对吧？
0: 嗯，
4: 那么脑卒中其实在表现形式上，它和动脉硬化引起的脑卒中和房颤引起的脑卒中在表现形式上是很接近的，
0: 嗯，
4: 很类似的，对吧？但是它有几个特点，
0: 嗯，
4: 第一个呢，可能这个由于房颤它不是动脉硬化，所以发病的年龄可能会年轻一些，
0: 哦，
4: 啊，可能年轻一些，
0: 嗯。
4: 再一个呢，它往往在活动中起病，就是这个人在正常的生活工作中间可能突然就发病了，
0: 嗯，
4: 而且呢，有很多病人呢可能梗塞的面积会大一些，就是说又是心源性脑卒中引起的这种临床症状可能会重一些，
0: 哦，
4: 这瘫痪会完全一点，语言损失会比较严重一点，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呢，因为你可以想象它是来自于心脏的一个东西，
0: 嗯，
4: 那么心脏的房颤依然存在，这个栓子就源源不断的产生，这个病人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发生脑卒中，可以反复的发作，
0: 哦，
4: 反复发作。
0: 嗯，
4: 所以在我们如果一个有房颤的病人，我们在做好房颤治疗的同时，如果出现一些问题，那要及时去看病。
0: 嗯，
4: 比如说你出现了很短暂的说话不清楚，
0: 嗯，
4: 一个口齿很伶俐的人突然一下就觉得口笨舌拙的，就说不出话来了，
0: 嗯嗯，
4: 或者觉得用词很困难，表达这个意思表达得很困难，哪怕这个时间很短，只有几分钟就缓解了，但是你必须要去看病，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就刚刚就是这病人突然出现了我们老百姓说是半身不遂，
0: 嗯，
4: 比如说突然一侧肢体就不能动了，对吧，
0: 嗯，
4: 完了过一会儿又好了，如果是这样情况，那么你也得赶快去看病，对吧？语言障碍、口角歪斜、肢体瘫痪，
0: 嗯，
4: 这三个东西出现任何一个
0: 症状，
4: 你的下一步工作是什么？下一步任务是什么？
0: 赶紧就
4: 打电话，叫救护车上医院。千万不要认为这个事情好像过几分钟就好了，
0: 嗯嗯，
4: 哎，就觉得把这事儿放过去，千万不要放过去，这是个很危险的信号。
0: 嗯，
4: 这是个很危险的信号，尤其是有房颤的病人更得小心这个问题。
0: 嗯，房颤病人呢，要预防脑卒中的发生。其实在早几年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不知道，哎，说这个房颤还能引发脑卒中，他对他们这两个之间的概念不是很明确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啊，说房颤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有可能啊引发脑卒中，所以控制房颤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控制不好房颤发生脑卒中，我们怎么样去识别，这个早期识别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毕奇大夫呢是来自神经内科，但是由于我们的安镇医院心血管呢是他们的一个强项啊，所以呢他们接触到大量的由于心源性引发脑血管疾病的，在这方面呢也做了很多的探索，所以我们今天呢聚焦到心脑不分家 心源性脑卒中啊。刚才其实您讲到了一个，就是因为有些人他有房颤，但他不知道他有脑血管的问题，可能或者说有其他的原因，但是他比如说出现了哪些不舒服，你可能要意识到说我这个有可能是一个脑血管的病，要去就诊了。因为有时候脑血管病它的发病的这个症状不是那么典型的，这给大家带来一些困惑。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他在外地出差呢，就前几天发生的事情，下午给家里打电话呢，还真不错，这个电话打的就特别顺，老母亲还接起电话来。他一听电话，老母亲的这个说话不利落，
4: 对
0: 他说，哎，你怎么今天说话不利落呢？赶紧他在外地出差，然后北京又特别大，他赶紧让另一个亲戚啊跨城跑去，又打了120和110，砸开了这个门，
4: 对，
0: 撬开了门，真的是时间非常非常的及时。总的来说呢，就是现在老人家的这种预后还比较乐观啊，如果在晚上那么几个小时恐怕麻烦就大了。
4: 这个现象现在非常严重，因为咱们国家是一个老龄化比较明显的一个国家。那么随着人口的年龄的不断增长，那么很多疾病就增长得很厉害，这里面包括房颤。房颤是一个和年龄有直接关系的一个疾病，年龄越长的话，这个房颤的发生率越高。那么同样道理，年龄越长的话，脑卒中的发生率也很高
0: 、
4: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刚才这个你这个病例就是很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言语不清，
0: 这就是个信号，
4: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对吧？尽管他还能说，对吧？但是言语不清，
0: 明显的一个变化了，
4: 明显的一个变化，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是这个时候大家注意。还有一个呢，就是像这种，这个发生了这些问题以后，最快的方法就是救护车，一定要打电话，千万不要等家里人，对吧？千万一考虑家里，比如说，哎呀，孩子还在上班，下班再说吧，这一下几个小时过去，可能要耽误很多很多事情。打救护车是个最快的方法，这是第一个，他车可以到；第二个，他随车他有医务人员，对吧？他可以至少他可以很快的判断一下你大概是个什么问题，
0: 大概是个什么问题，
4: 是个心脏问题，还是个脑子问题，还是个其他问题，对吧？这样的话呢，他在把这个病人送到医院之前，他就跟医院其实就有个沟通了。这个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病人，会怎么处理，这样的话就会争取很多时间。
0: 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很多的老年人呢，发生问题之后第一时间想的赶紧找孩子，孩子首先不一定是专业人士，另外不能马上到，但是救护车一定按照现在的这样一个派车系统呢，一定是最快最急的啊！所以首先打120，那如果自己能说话或者身边的人能说话，马上要讲一讲他的基本症状是什么，这样120的人呢基本上有一个判断了，随车要带的一些设备啊，或者来了以后如何急救，或者路途当中他可以给予怎样的一些指导呢，这时候就可以进行了啊。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其实不管是心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啊，它有几点非常重要。第一点就是蛛丝马迹的时候我们要觉察，要警觉。那第二点就是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生命质量。我们为什么说蛛丝马迹要觉察呢？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突发，其实前面是有过一个信号的。前面我讲到了一个例子，其实在前段时间我还碰到了一个例子啊，碰到了我同事的父母了，当时同事也在旁边啊，跟老人家就要热情洋溢的打个招呼啊，这个叔叔好，阿姨好。老人家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老人家有点抱歉，有点不好意思，说，哎，我最近这两天可能有点大舌头，那个说话有点不太利落，有点大舌头，等等的。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我有这么一点点的知识，我就问我同事说，他这个大舌头是咬了舌头了还是怎么？说没有，他自己好像说话有点含糊。我说赶紧去医院查一查吧，不要是有一个小的中风。结果去医院查，果然是有一个小中风。当然呢，这个时候医院及时处理之后呢，也发现倒过来发现他其实是有房颤的，现在已经规范治疗了啊。所以像这样的事情概率真的不低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心源性的脑卒中，心源性 那最常见的就是由于房颤引发的。房颤本身不要命，它最多让我们非常的难受，但是它引发了脑卒中就有可能致死致残，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既然源头是在心源性，所以控制好房颤，治好房颤啊，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房颤没有管理好呢，抗凝非常重要。这部分，这是上游这段是归心内科医生管。但是如果说上游这个一段一段没有拦住啊，走到了下游，出现了脑卒中、脑中风，有三个信号，再重复一下，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开始出现语言不清的问题，像我那位同事的父亲呢，就觉得咬字不清了。那当然他其实程度非常的轻，但是我还是听出来了啊，所以这个给了个提醒。第二个就是口眼歪斜，口眼稍微有点不对了，还有就是肢体出现有点偏呐、有点不听使唤了。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好，我们再复习一下，一定是赶紧打120，而不是给孩子打电话。不管是身边人还是自己，赶紧打120，及时去医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1: 心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心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富，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